0: 看，那边的山。
1: 哇，真的好神奇啊。
0: 爸，你看，这是什么？
1: 哇，牛！嗨，你们好啊！爸，你终于醒了，咱们还有多长时间到？
2: 快了吧？怎么了？想家了？
1: 是啊。
2: 哦，对了。你妈说这次暑假作业一定要按照计划。
1: 爸，你看那边。

0: 报告的。
1: 老陈，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还是你有福哟，你家崽和孙子都回来喽。
2: 哎，大龙可是咱们村寨第一个大学生呢，边儿待着去，都是你俩看着长大的，不管他多大都得管你们叫叔。
3: 哦，对对对，叔，那我们就等着侄儿带我们过好日子喽。哎，你那小孙子快上初中了吧？
2: 是啊，听说要上那个回浦中学，平时要
4: 多看书，少碰 pad， 暑假作业不要拖，懂得时间管理，要自律。
3: 还有，
4: 手表保持畅通，早请示晚汇报，篮球不要丢，每天都要练。
3: 辛苦了，师傅。
5: 不客气。
3: 怎么样？这里变化大吧？
4: 这是小时候的地方吗？
6: 传球，传球，传球！
5: 低着呢，低着呢。
6: Yes， 有了！盘龙必胜，
7: 盘龙必胜！
3: 怎么样？他们打得不错吧？
7: 盘龙必胜！盘龙必胜！盘龙必胜！盘龙必胜！盘龙必胜！
8: 闭嘴！
6: 进了，
8: 烦死了，还让不让人睡了？哼。

0: 定了。Yes！
1: 喂，
2: 喂喂，小心，小心，求
0: 求！喂！
3: 嘿，接好了。
0: 啊！哇塞，开挂了！
2: 刚才是不是又进了一个？
0: 啊？
3: 怎么样？还行吧。走，今天村里有喜事，咱们去热闹热闹。
4: 爸爸，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是结婚吗？
3: 哦，今天回娘家。
4: 回娘家？
5: 哎，是咱大龙回来了。
6: 大龙，
7: 是陈大龙
8: 回来了。
9: 哟，这不是那叫谁吗？
8: 回来多久了？
3: 刚到，刚到。
7: 老陈，老陈，你们家崽回来了。
3: 哎呦，我的大孙子回来了。又长高了，来爷爷瞅瞅。
4: 爷爷，扎。
3: 大龙哪个时候走啊？爸，我刚回来。
5: 大龙啊，别愣着，赶紧吃饭。
3: 走，让爷爷好好看看。
5: 大龙啊，你毕业后一直在浙江工作。
10: 你就是茶壶掉了底儿，光是你张嘴。弹簧打得都比你厉害，
0: 是，大不了咱吃完再来一场。
10: 哎呦，怕你啊，哼！
3: 哟，哪个家的小崽啊？来，喝一杯。老张，莫闹，还小呢。呀，这是你们家程程啊，都这么大了，哎，跟你家差不多。哎呀，差多了，这娃看着就乖巧。你看我们家这个。哎呦，小孩嘛，活泼得很。不管了，不管了，你看看，不是抱着个鸡满山头窜，就是个球打一天。
5: 哎，打球好啊，咱们村哪个没得打球啊？
10: 要我说，男篮厉害，
0: 中国女篮也不差。
10: 男篮出过姚明，中国第一个 NBA 状元。
0: 有什么了不起？女篮也拿过世界杯亚军。
10: 切，又不是冠军。
0: 强词夺理，
10: 你是词穷了吧？
0: 喂，那个新来的同学，你过来评评理。
4: 我
0: 对。
4: 嗨，大家好，我叫程程。
0: 你是新来的，最公正，你来评评理。
4: 评理？
0: 我问你，你打篮球吗？
4: 我打呀。
0: 那你说哪个最厉害？
4: 男篮和女篮还是有差别的，没法比较啊。
10: 哟，小朋友听懂了，看来你也喜欢篮球啊。
0: 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点头又摇头，什么意思啊？
4: 喜欢看，自己也玩，后来报了个篮球兴趣班，就没什么兴趣了。
0: 兴趣班？没兴趣？有意思。喂，干脆你加入我的队伍吧，我来教你。
10: 喂，小涛涛，没准随便往队里加人。
0: 凭什么你说没准就没准？还有，没准叫我小涛涛。
10: 就凭我的队员多呀，看看你队里还剩几个。哦，对了，好像只剩一个小淘淘了。
0: 你真单挑起来，你又不是我的对手。
10: 是，你投篮可能比我准一丢丢，速度呢快一丢丢，但是在绝对力量面前，一撞你就飞了。
0: 我不会躲吗？再说撞人那是犯规。
10: 躲？嘿。
0: 你干嘛？怎么欺负人啊？
10: 我不是故意的，他又没躲开。
0: 你就是。
10: 我不是故意的，有本事比比。明天下午老球场，咱们比试一场，你赢了就让他参加，怎么样？
0: 一言为定。
4: 那个，我能不能问一下，什么队伍，参加什么啊？
0: 我俩是两支球队的队长，当然我比他强一点。

0: 胡说，明明是我赢得多。
1: 唉，可惜我的队友都进城看爸妈了。啊，你到底要不要加入我队伍啊？哦，好，我就当你答应了。明天来篮球场，让你看看本姑娘是怎么赢他的。哦，对了，我叫桃福，桃子的桃，福气的福。
0: 我叫牛奥运。
2: 我叫弹簧。
3: 哦，我叫闪电。
1: 明天见啦。
4: 宝贝，今天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想跟妈妈分享的啊？
5: 妈妈，今天村里可热闹了，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还有，明天我要去看别人打篮球了。
4: 哎呀，这个好啊，正好你可以多练练，回来以后还可以还课。对了，今天学霸刷题了吗？
5: 有些累了，我先睡了。
4: 哎，这就困了。哎，
1: 加入我的队伍吧，我来教你打篮球。

0: 啊，饿了。
1: 我是蚂蚱，我是蚂蚱，我是蚂蚱，我是蚂蚱，我是蚂蚱，
0: 开饭了。
1: 蚂蚱，我是蚂蚱，我是蚂蚱，抓不着，抓不着，
0: 小跑，
1: 抓不着，抓不着。嘻嘻。
0: 击杀老夫！啊！

0: 一寸光阴一寸金，写到啥时候才算停啊？
1: 我是蚂蚱，我是蚂蚱，我是蚂蚱。你好呀，你好呀。
2: 哎呦，怎么了？怎么了？崽怎么了？
1: 好呀，
2: 嗨，不就是个虫吗？
0: 它咬我鼻子。
1: 你好呀，你好。
2: 你都长这么大了，怎么害怕这个呀？
0: 爷爷，干嘛还留着它？
2: 哎，这山里呀，可不就是老人和虫子住在一起？你爸从小就喜欢抓这个，只有虫怕人，哪有人怕虫的呀？
0: 哦，对了，爷爷，我爸爸呢？
2: 一大早就走了，说要跟村民们去山上看看。
0: 都这会了。对了，下午还要看他们打球呢。
3: 课着作业。
0: 语文习题册。
3: 课着作业。
0: 古诗预习和复习。数学订正。英语。速战速决。
3: 课着作业。
0: 搞定了。
3: 课着作业。
0: 准备出发。爸爸说我是男子汉了，我怎么能怕虫子呢？小蚂蚱，
3: 课着作业，
0: 你也想出去玩吧？
4: 谢谢。
0: 爷爷，我出去玩会儿。
2: 哦，好啊，准备去哪儿啊？
0: 我去逛逛，顺便看他们去打篮球。
2: 城里孩子是该出去玩玩。

0: 哎呀，这是老陈家的娃娃，都长这么大了。
1: 是啊，阿婆，篮球场是往那儿走吗？
0: 那，谢谢阿婆。
2: 行了，赶紧开始吧。
3: 你确定？今天还是你一个对我们三个？
2: 应该说你们三个都不够打。
3: 哼，别太自信了，来吧，输了可别又哭鼻子。
2: 是吗？喂，接着。
0: 啊！
2: 喂，别耍帅，投啊！
1: 啊！啊！可恶，这地与我们那的塑胶地差别太大了。
3: 哼，投不进球怪场地。
1: 也不完全是场地问题，就是，
3: 陶夫，就这水平，你确定要招他？
2: 牛奥运，谁都有失误的时候。我们继续。
3: 傻子，莫鬼扯呀！你输了。
2: 我没输。
3: 哼，我们三个都封盖到你脸上了，你根本投不出那个球。
4: 就是，我们这招就是村里祖传的。
5: 村里祖传的。
6: 解锁连环阵。
4: 不管是上面，
5: 还是从下面，
3: 还是前后左右，
6: 我们都能防住，滴水不漏。
2: 哈，哪个村子没几个显眼包？
3: 怎么了？你这是妒忌？干嘛？
1: 你们三个男生欺负一个女生？
3: 什么？我们哪里欺负人了？
1: 那人多打人少也不公平嘛！
3: 哼，那你来替他打呗，一对一，敢不敢？不敢了吧？嘴上说的厉害，真要打又怂了。
1: 谁怂了？来啊！
3: 来啊！一对一，一球定胜负。你先。
1: 不好意思啊，先接个电话。
7: 乖宝宝，怎么样啊？村里还习惯吗？吃得惯吗？住得惯吗？有没有勤洗手啊？山上的蘑菇可别乱吃啊！作业做完了没呀？对了，还有，有没有想妈妈呀？
1: 做了做了，都好，不说了，打篮球呢。妈妈再见。
8: 哎呦，乖宝宝，作业做完了没呀？要不还是回家做作业吧。
1: 继续。
3: 乖宝宝，好了没啊？
1: 你这样说话是很没有礼貌的。如果我赢了，你们要向我道歉。
3: 行啊，那我要是赢了，你把这个借我玩玩。
1: 这，一言为定。
2: 嗨，他的力气大得跟牛一样，千万别跟他硬碰硬。
3: 一球定胜负，每人一次进攻机会。
4: 奥运加油！
2: 奥运必胜！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3: 欺负你啊！
2: 奥运必胜！加油！
9: 你别说，咱们房子还挺有特色的。
2: 加油！
9: 特色？住了大半辈子，我怎么没看出来啊？还有，现在条件好了，全搬下面去了。我觉得咱把它修缮修缮，租出去怎么样？
10: 租？哎呦，别闹了，你住还是我住？
9: 你看这帮孩子，从早打到晚，像咱小时候吧。
4: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9: 这小子，走，咱们去上面看看。那几件照你话说啊，更有特色。
2: 漂亮！
3: 耶！有了，1-0。
2: 什么？
4: 加油！完胜！
1: 好厉害啊！
3: 这就要。

0: 是不进，可就算输了啊！
1: 嗯，这不是昨天来的那小子吗？
2: 这地可怎么打呀？球怎么乱跳啊？可恶，像堵墙一样。
0: 怎么样？要是认输还来得及。拿来吧。吼吼，年度最佳防守球员牛奥运。
2: 你犯规了，刚才不仅冲撞而且打手，你还走步。
0: 哦，有吗？我们在村里都是这么打的。
3: 你没事吧？嗯。
2: 你们这儿真的这样打球吗？要是在我们篮球班，教练肯定得罚我们跑上20圈。
3: 打篮球在我们这儿已经有几十年的传统了，但确实没有这么多规矩。那个手表，你爸妈不会怪你吧？嗯，我知道牛奥运的弱点，我教你怎么打败他，把手表赢回来。欢迎，从现在起你就是正式队员了。
2: 要不现在就开始吧。
1: 不好，主人有危险。
2: 怎么回事？
3: 阿杜，快停下！阿杜，你们
2: 怎么回事？
3: 程程，下山的路不在那边。快停下！快停下！别再追了！
1: 快！让你欺负小主人！
2: 别追了！快停下！
1: 想躲没门。

0: 还算有诚信，等赢过我就还给你。
1: 诚信。这里的虫子、鸡，还有乱打篮球的人，怎么都这么凶啊？
2: 哎呀，我也三年没回来了，咱们这儿变化很大呀。
3: 是啊，日子确实好多了，大家都从这搬到了山下，盖了新房子。
4: 大龙啊，你一直在浙江工作，得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啊，听说那可是个好地方啊。
2: 还真是，取到不少经。
3: 哎呦，这瞅着要下雨，要不明天咱们再接着看吧。
2: 我这次啊去了很多地方，不得不说，同样都是山娃娃，他们
5: 好像是我爸。爸爸，
3: 哎，大龙，怎么了？
2: 可能我听错了吧。
1: 有没有人啊？
6: 别怕别怕，是我。你还好吗？对不起对不起啊。
1: 你怎么来了？他听你的。
6: 他叫阿杜，是陪着我一起长大的。
1: 好好好，特别的鸡啊。
6: 你别看他毛不多，他小时候可是十里八乡斗鸡的常胜将军，是我们村有名的山大王。阿杜，不许这样。
1: 哇，能跳这么高啊。

0: 就凭着自己跳得高，冲得猛，不知道赢了多少场呢。可是阿杜平常不是这样的，从来不追人，今天不知道怎么就追着你跑，真的对不起。
1: 嗨，可能因为我长得比他高，他嫉妒我吧。
0: 你这个小朋友还挺有意思的。哎呀，你看我都忘了，黑咕隆咚的。有这个就好多了。
2: 你好像对这里挺熟悉啊。
0: 那当然，这是我小时候的家呀。
2: 啊，
3: 好像又要下雨了。
4: 哎，要下雨了，孙儿出门没带伞呢。
3: 啊，程程还没回来，
4: 下午就出去玩了。哎，
3: 哎，这小子玩起来没边了。爸，我去找他回来吃饭啊。
0: 这里是我们家的老屋，你看那边，那是爸爸以前给我做的。
1: 你从小就开始打篮球了？
0: 嗯，在我们村大家都很喜欢打篮球，我爸爸也是，他以前也一直陪我打球。
1: 哦，怪不得你打得那么好。
0: 后来爸爸妈妈去了城里，我们村也盖了新房子，大家都搬到山下去住了。不早了，我带你下山吧。这山里的雨就是这么说下就下，霸道得很。
1: 那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
0: 嗨，没事儿，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停了。你等等，先坐会儿，这样走山路可不行，

0: 屋里没水了，不过屋后有小溪，你在这等我。
1: 怎么了？
0: 好久没用了，不太熟练了。来，先给你清理一下伤口。
1: 谢谢你啊。
0: 没事，这个可能会有点疼，你忍一忍。好了。
1: 也不用这么多吧。
0: 那可不行，包得多好得快，我妈妈说的。
1: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0: 看天色应该不早了。
1: 这个点估计我妈应该要来电话了。你爸妈不找你吗？
0: 咱们村有很多大人都在外面打工，我爸妈也是，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来个电话，还有人忙起来过年都回不来呢。
1: 那你们可以每天玩多好。不像我妈每天都要盯着我的学习。好多星星啊，我在临海也喜欢在海边看星星。哎，你知道那颗最亮的星星叫什么吗？
0: 星星还有名字吗？
1: 当然了，你看那颗最亮的星星叫做启明星，也叫做金星，那是猎户座。那是北斗星，我们国家自己的导航系统就是用北斗星的名字命名的。
0: 你懂得还真不少。
1: 对了，你知道怎么找到北极星吗？顺着北斗七星，你看北斗七星的形状好像一把勺子，将勺口的两颗星连成一线，并向前延长五倍，在延长终点处有一颗和大熊座差不多亮度的星，就是北极星了。
0: 真的有啊？
1: 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这些科学课外书，在宇宙地球上都有很多科学原理，比如篮球为什么会弹起来，是因为篮球里面充满了空气，空气压缩后具有弹性，充气越足弹力越强。
0: 打球一般，说起来还挺像母亲。

0: 对不起啊，我好像讲得太多了，也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1: 感兴趣，我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给我讲星星的故事，不过他们已经很久没跟我讲了。你说的这些也是你爸爸妈妈告诉你的吗？
0: 有些是，有些是我自己看书学来的。
1: 真好，我也很想看看这些书。
0: 哎，你也喜欢吗？这次妈妈让我带了课外书，可以借给你看。
1: 好啊，一言为定。这样吧，你借我看书，我教你打球。
0: 一言为定。看，流星！
1: 哇，流星！看，前面就是村口。
0: 这么快吗？怎么感觉比我上山的时候少走好多路啊？
1: 那是你还不熟，上下山的路好多都是固定的，等你熟悉就好了。
0: 对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训练篮球呀？
1: 那就看你好得有多快了。

0: 对不起叔叔，是阿杜把程程追上了山，才害他摔倒的。
1: 啊，你被鸡追，没事吧？
0: 爸，
1: 哎，没事就好。陶福，你也快回去吧，我带程程回家了。下雨路滑，注意安全。今天还发生了啥？啥？你篮球还输了？看来你今天过得很精彩啊！赶紧和爸爸说说。
0: 不要，我饿了。
1: 爷爷晚上做了大鸡腿。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

0: 小二，
1: 小早点。
2: 哎，客官，
0: 楼下为何这般喧哗？
2: 下面是一黑汉子在作怪。
0: 这作怪的是谁？
2: 这厮叫李逵。
0: 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
3: 行行行，兄弟自便吧。
0: 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牢子，姓李名奎，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逵，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还乡，因此人酒性不好，人多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
4: 二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
3: 几位兄弟，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
4: 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一水黑铁牛拜见公明哥哥。哎，
3: 来来来，请起请起。
0: 来起来，
3: 兄弟请起。
4: 哥哥，
3: 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
4: 哎，
0: 来兄弟，来坐下吃酒。
3: 哎，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
4: 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俺有一锭大银，解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那锭大银，回来便还他。谁可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给俺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个你要带粉碎的。
3: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
4: 哎，利钱已经在这里面了，只要十两银子去赎账。
3: 哎，兄弟啊，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
4: 那谢谢公明哥哥了。
2: 哎，
4: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赎了银子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3: 好，兄弟快去快回。
4: 俺去去就来。
0: 你看那厮。哥哥休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
3: 这却是为何呀？
0: 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如果他赌输了，他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
3: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
0: 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弟连累得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哎哎哎，
5: 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俺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他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
6: 拿小，走，走，走。
7: 铁牛大哥，你且慢，这一搏完了，给你搏。
4: 俺不旁猜，俺就赌这一把，十两银子围住。俺跟谁赌？
7: 你搏我五两银子，
4: 快点。
8: 这还是太。

0: 把这可是实力啊，
1: 不管是谁也不济于事。
2: 你再驳我无聊，我便还你这锭银子。你
0: 快些快些。小张爷，俺这银子是别人的。
2: 你既然输了，还说什么呀？
0: 小张爷，你先借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来。
2: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呀？
0: 你不借俺，俺要拿回来。
2: 铁牛大哥，前场你最赌值，今天是怎么了？
0: 往日爷爷赌值，这次全线不值。
3: 这把你们硬进了，别动！
4: 给我上！
5: 李客官，来看看，来看看，
4: 你这厮如何抢掳别人财物？
0: 关你鸟事！哥哥，哥哥休怪，安铁牛嫌场赌值，不想今日却输了共鸣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吃酒啊。
6: 铁牛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吧。啊，哎，愿赌服输嘛。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5: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元银原是铁牛大哥的两拨输与小人，但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6: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哎
5: 呦，是啊，我那讨头的、拾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6: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这拿着吧，拿着吧，快去吧啊！
5: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0: 喂，小张爷，哥哥，
6: 好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
0: 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碗。吃了顾敏哥哥是俺铁牛的福气，俺铁牛敬你一碗。来，哥哥，
5: 来。
6: 哎呀，兄弟，这里可有新鲜的活鱼啊。
7: 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6: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
7: 啊。小二，拿碗鲜鱼汤来。
8: 哎，鲜鱼汤来喽。来，鲜鱼汤。
5: 啊。来。
8: 三位慢用。
6: 好好好。
7: 来，哥哥。
6: 啊，来来来，喝。这鱼汤的味道，
7: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重哥哥的意思啊。
6: 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0: 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嗨，
7: 小二，
8: 哎，来了。
7: 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
8: 不敢瞒戴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喂养好的鲜鱼
0: 啊。俺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了。
6: 哎，兄弟不必麻烦。兄弟不要麻烦了。
7: 哥哥休怪小弟啊，
6: 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7: 来，喝酒。哥哥喝酒。
9: 来，大家好，大家好，
10: 新年的，
11: 新年的，
10: 我的我的，
12: 来来来，
10: 我的，
13: 大家好，
14: 新年的吧，
15: 新年的吧，
0: 哎，死的不要，
16: 新年的，
0: 哎，店家，你家活鱼给他来两条。
2: 我可做不了主，问俺主人家。
0: 问什么鸟主人？先给他来两位。
2: 你哪里来的？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0: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
2: 我管你哥哥是谁！还我！
10: 来啊！
2: 跟你去吧！来，有本事给我来！
0: 打鱼的，站住！去！
2: 啊！大个子，鱼在这儿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
0: 换鱼了！
2: 来
0: 呀！
2: 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0: 你
2: 过来吧！傻大哥，在这边呢。
11: 你看哪？你看哪？
0: 换鱼了。
6: 快叫人帮忙降下去，李逵兄弟会没命的。
8: 稍等，周兄弟，这白汉子是谁？
12: 这个老汉是卖鱼之主，他叫张顺。
6: 张顺，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
12: 对，就是他。
6: 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
13: 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立兄张衡家书在此，这黑汉子是俺们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2: 停，把他拉下来。大院长，恕小的无礼了。
8: 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
2: 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
6: 李逵兄弟，李逵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买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逵兄弟，你没事吧？
8: 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2: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8: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倒冲撞了你。
2: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0: 今日你咽得够呛。
6: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侵犯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这就对了嘛。
8: 张二哥，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2: 在下不曾见过呀。
0: 这乃是黑宋江啊。
2: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亚斯？
8: 正是共鸣哥哥啊。
2: 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抚慰济困，仗义疏财。
6: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啊，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年，后来在浔阳江和穆弘相会，得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拜了。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
8: 哥哥，
0: 哥哥，
6: 停，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14: 谢谢督导。
15: 谢谢督导。
10: 吴都头。
14: 白石峰，有什么事情？
10: 都头，请进一步说话。

0: 都头，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吴都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
0: 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督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2: 那谢谢白二哥了。
0: 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督监府里大多是张督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
3: 放心吧，
2: 吴都头，
3: 吴都头，
0: 哎，都头，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3: 是，哎，吴都头，原来您在这儿啊。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督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
0: 哦，都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1: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但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0: 都头，您放心吧。
3: 吴都头，请，再见。
4: 浔阳楼，我在运城县时就听说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进意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好一座浔阳楼啊，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交了多少英雄好汉。哼，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刻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

何不救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一记岁月，想想今日之苦，今日。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难接续。踏实若碎，凌云志，敢笑皇朝，不战乎，不战乎。

痛快，痛快，痛快！

0: 大人，武都头来了。
1: 好，快快有请。
0: 请。
2: 见过大人。
1: 请坐。
2: 谢大人。
1: 下去吧。
0: 是。
1: 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
2: 嗯。
1: 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
1: 哎，武都头客气。啊，哎，
2: 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1: 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1: 不，这事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牵涉到我？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
1: 说来话长，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挫大打交道，由此便种下了祸根。
2: 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1: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反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忍让，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
2: 蔡

0: 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1: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招你进都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重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了。
0: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1: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0: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1: 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要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挟嫌报复。即使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他把奏章压了下来。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0: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
1: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志，恨无杀贼身呐！
0: 哼！像那些狗官，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掉那些狗官呢？
1: 哎呀，武都头啊，你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
0: 哎，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
1: 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不说了不说了。
0: 大人呢，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1: 哦，你是想？
0: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我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
1: 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
0: 大人，有何不妥呀？
1: 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比如你的八兄弟施恩、施公子。
0: 施兄弟？
1: 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武都头啊，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得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

0: 大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
1: 大人呐，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0: 哎，那怎么行呢？
1: 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做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上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
0: 活里活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好，好，有武都头这番话，从今天起，你我兄弟相称。
1: 武松怎敢？
0: 绝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武都头一醉方休。
2: 客官。 客官，你想买什么？哎，你看看，
1: 这个多少钱？
2: 这个3文钱。

0: 你怎么来了，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哎，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哎，
1: 你别不好意思了。
0: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不，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武都头，你可知道我的身世？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以前。
1: 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 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0: 来，把他领回去。
1: 哎，是大人。哎，来来来，走，
2: 来来来。
0: 玉兰，你别怕，我会好好待你的啊。

0: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送走我可没还！
0: 消消气，消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你送不送？
0: 你这个泼妇！哼！

0: 玉兰姑娘，你不要伤心，好人会有好报的。
1: 五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0: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0: 玉兰姑娘，我来渡间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 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帮你戴上吧。
1: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众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 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申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九龙献瑞银杯送福，让人金钱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
3: 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4: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 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

0: 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2: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把身体几十年的积累也给清扫清扫，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 我那几个老哥们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桂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桂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

0: 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呀，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2: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4: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6: 烽烟起，山河碎，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6: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8: 高山回来了，给鬼子干，
9: 这边干，一起跟他们干。
1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1: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2: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持久战》，
13: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6: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4: 为了四个战友报仇，
6: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5: 这人们一寸土地，
7: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5: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6: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你看看，
1: 你们聊。
0: 玉兰姑娘。
2: 哎，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0: 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哎，这个呀、啊，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2: 大姐啊，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0: 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哎，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
2: 这个、
0: 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2: 这我，
0: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了，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
3: 锦瑶，锦瑶，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公明哥哥出事了。
4: 什么？
3: 公明哥哥在浔阳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4: 哪个狗贼敢告俺哥哥？
3: 是那个冲犯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公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4: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救俺哥哥，快！
3: 哎，弟兄，不可！
4: 都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
3: 没看到监牢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吧？
4: 那又怎样？
3: 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
4: 那你说咋办？
3: 为今之计，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弟兄，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4: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
5: 吴都头，你看我这把刀如何？
2: 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
5: 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也绝非奢望。
2: 哪里啊哪里，大人你是过奖了。武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土，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
5: 哎呀，吴都头，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2: 大人说得太好了。
5: 吴都头，拜托了。
2: 大人，您是说

0: 正是，为民除害，为友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1: 大人，多谢您对武二的信任。
0: 刘龙礼报，
2: 属下在。
0: 今晚你们陪武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武都头的吩咐。
3: 是。
0: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1: 大人，您静候佳音。
0: 好。
1: 走。嗯。
4: 大人，您看这。
0: 哼。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4: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0: 哼。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蒋门神是头猪。
5: 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
1: 这么大的州衙，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哎，听着，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
6: 都头，
1: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7: 大人，大人，
8: 康叔伯，你来了。
7: 是。
8: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7: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8: 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啊！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7: 是。
8: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哪。
7: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啊。
8: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7: 是是是，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8: 你说，
7: 我劝你。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8: 怎么说？
7: 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8: 康叔伯，
7: 在，
8: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为官者，无分文武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文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

0: 我们不能因为一己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佛华西明，我是不放在心上。
1: 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大人，我……啊！
0: 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啊！
1: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 这是州衙的陈大人，
0: 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0: 大人，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
1: 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0: 小人刑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打，武松绝无二话。
1: 我知道了，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0: 大人，
1: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
2: 本官不怕死，
1: 就怕我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
0: 大人，
1: 告辞。真是义士啊！
0: 没想到武松他……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那怎么办？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2: 明天。
1: 你去密会蒋中，就这么着。要下雨了，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 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

0: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就是宋江啊。
1: 不管了，把铁牛血杀将过去。

0: 那就是宋江，
1: 停兄弟，你这是！宋江等这样了，走！
0: 韩的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1: 田牛，你别急，梁山泊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0: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1: 哎呀，田牛，随我来。

0: 站住！这里是刑场，你没事赶紧走。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
1: 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
0: 快快赶紧走！
2: 53刻已到，
0: 行刑。

0: 人用来救你了！
1: 有人进马场，快保护大人！
0: 兄弟们，上！人又来迟了！我们都得快走！
2: 快点带走兄弟，快！
0: 兄弟们，快走！哥哥，哥哥，他被你
2: 撞开，快走，快走！
0: 站住，不要跑！
3: 总算是追不上来了。
4: 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5: 恩兄，你还活着呢。
4: 宋江以为见不着兄弟们了，
5: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
4: 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5: 这就是
4: 李逵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3: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4: 正是正是。
3: 哎呀呀，哥哥，休感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俺收不住了。
5: 铁牛兄弟，快快请起。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6: 对，上梁山。
7: 是啊，是啊，是啊。
3: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上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5: 好。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
1: 好，
2: 上梁山，
3: 上梁山。
1: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
1: 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0: 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吗？啊，
1: 狮子坡地境偏下，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
0: 放心吧，你在这边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儿，不是大姐多心，那杜监府墙高院深，一定不是什么善地。谁知道张都监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1: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施恩兄弟那里去了。
0: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1: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连我都不想放过他。
0: 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喽。
1: 哎，我这个人呢，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
0: 好吧，那大姐就走了。
1: 大姐。
0: 二弟啊，还有一件事情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她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
1: 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
0: 哎呦，二弟呀，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大姐这条命啊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0: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儿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要跟他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1: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呢。
0: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1: 大姐，
0: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0: 大姐，你要保重啊！
1: 二弟。

0: 铁牛兄弟。
1: 哎，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
0: 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1: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呢，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得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1: 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

0: 哎呀，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召集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也越发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1: 安南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2: 哎，
1: 哎
2: 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
3: 接你老娘，定去你那狮子坡吃酒投宿。
2: 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4: 哎哎哎！哎，铁牛兄弟，哎，
2: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带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带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4: 不得了啊！
5: 赶快走！
4: 哎哎哎！
5: 赏金这么多。 你不在梁山好好待着，来这里干什么？
4: 别说话，跟我来。
5: 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党，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顾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差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2: 怕他个鸟啊！
6: 就算认出俺黑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痒痒，俺拿刀剁了他！哎，哥哥，不能喝。顾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就让俺喝一回嘛，这眼看都到家了。
5: 不行，不能喝。
6: 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
5: 是哪个人？嘿嘿嘿，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备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2: 那还不快引荐啊？嘿嘿，
5: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1: 好，来嘞。
2: 哎，好酒。
5: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2: 哎，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6: 叫朱富，哦，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朱富兄弟，再给俺铁牛来一碗吧。
5: 好，
6: 哥哥，来，哎，哥哥不能吃酒，哎，哥哥不能吃酒。你，哎呀，人家顾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嘿嘿，来来来。
5: 哎，哥哥，哎，
2: 好酒，痛快！
5: 哥哥，少吃酒啊！哥哥，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6: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是。
5: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一定要小心的。
6: 哎，
5: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朴树转弯，头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
6: 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5: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啊。
6: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铁牛告辞了。
5: 哥哥保重。哎。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1: 你个认得爷爷，你算个鸟！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毁俺名目，俺宰了你！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你杀孩儿一个人，是得害两个人的。
1: 怎地杀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0: 实不相瞒。 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90岁的老母亲胡人赡养，因此孩儿才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在这里多谢包裹，抢先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
1: 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2: 好啊，你个贼鸟厮，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寻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
0: 哎、爷爷。
2: 俺特地来接你啊，却杀了个养娘的人，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0: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2: 站住！啊
0: 听明白了，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爷爷，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改业，再也不敢以这爷爷的名号在这拦路抢劫了。
2: 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哎，俺再与你使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
0: 这，拿着。哎呀，拿着。
2: 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这次有孝心，撞在俺手上，算他运气。要是俺砍了他，天理不容啊！

0: 大嫂。哎，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样，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嘿。哎，

0: 你别说，我今儿有多晦气了。本说上山劫个单身，等了2天都没等到一个。啊！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
1: 劫的谁呀？哎呀，
0: 他把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就是，就是那黑旋风李逵呀！
1: 啊！
0: 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翻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
2: 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九十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定当饿死。这家伙还真信了。
1: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
0: 哎呀，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给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啊，赶快就离开了。哎，那你看，
1: 你休要高声。
0: 刚才有个
1: 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母不是他？
0: 哎呦，我的爷爷啊！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
1: 我这……哎，站住！你要去哪儿啊？我这……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寻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 我们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去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0: 好，我这边去偷偷看。
1: 快去，小心点儿。

0: 娘子，哎呀，哎呦，你这冤家，弟弟撞上去哪儿了？
1: 哎呀，娘子啊，我今日谢谢见不到你啊！
0: 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
1: 哎呦，哎呀，娘子啊。

0: 这里的呀。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快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啊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口头。

0: 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4: 没错，
3: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

0: 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
0: 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淘汰赛于万众期待中如约而至。6月13日，一场定生死，4场争锋热血上演。丽江对阵楚雄，玉龙铁骑遇上一战猛虎，全胜队伍能否击溃骁勇之师，再续精深？曲靖对阵玉溪，朱人之乡激战聂耳故里，攻防境遇可否击败灵动之师，再攀高峰？红河对阵德宏，热血奔牛对阵带香萧旗，硬核强队能否抗衡边境黑马，进军4强？昆明对阵迪庆，春城萧峰对决雪域斗士，主场呐喊能否镇住高原雄鹰，成功晋级？4强将在死战胜出，冠军候选更加明朗。8支精锐共赴足球之约，为家乡贡献体育热血瞬间。本周6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让我们一同见证4强队伍的诞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

用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 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是孝子，放了你，还与你银两。你却携歹心害俺！爹娘，可是一个妇道人家。
1: 爹牛，出门在外，记住要多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0: 江中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也算是。 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弟，武松的算个球啊！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横行霸道？
0: 横行霸道，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8月15，咱们有什么安排？你告诉他，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还有什么事？大人，小的刚才在门前。
1: 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
0: 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1: 好，我这就去。

0: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家中兄弟，来，咱们明天就这么。谁呀？
1: 都头，是我，我是玉兰。哦，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
2: 都头，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
1: 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毕竟男女有别啊。
2: 都头，
1: 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都疼，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都疼，
1: 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0: 姑娘，有劳费心了。你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1: 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2: 吴督导，你看啥呢？没看啥，还没歇着呢。还没呢。吴督导，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哎。
0: 别在这胡说八道了！哎，
2: 怎么了？这么晚来找我什么事？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之心的家里人。
0: 那可不行啊！
2: 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 这个8月15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2: 得，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孩儿啊，哎，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哎，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1: 爹，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
0: 哎呦，好啊好啊。
1: 爹，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
0: 嗯，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你快去吧。
1: 那我，
0: 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
1: 哎，李大哥，我五二哥，
2: 哎，你先回去吧。

0: 吴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
1: 我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0: 这真是吴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吴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石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哎呀，李大哥，
0: 哎，得得得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0: 怎么，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0: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
1: 是大人。
2: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五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呢？
3: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3: 请。好，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3: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萌芳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4: 哎呦，老爷，您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5: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6: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呢？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啊，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4: 哎呦，人靠衣着，马靠鞍呐、啊！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0: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月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4: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3: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哎，
0: 五兄弟啊，
4: 坐哪儿？
0: 今天就是为了玉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一口。
4: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憋着身子坐呀，玉兰，快给你五都头上酒啊。哦，哎哎，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3: 我自己来吧。
0: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满上吧。

0: 你没事吧，都疼？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都坐下，大家买账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0: 都头，你今天怎么了？都头，
1: 没事，没事。
2: 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就啥也不想了。
3: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啊、人家五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2: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
4: 来来
5: 来
4: 来，
2: 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啊
4: 老爷，
2: 把琴拿上来。
4: 是，
2: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一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乌都头，你日后可要享福了。
1: 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2: 喝酒，
3: 来来来，慢点
2: 慢点，
3: 大姐，哎呀，
2: 月亮真圆呐，
4: 慢点慢点
3: 慢点，哎，慢点慢点，哎，
4: 慢，
3: 好好好
0: 好。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5: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6: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渡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是不是？
5: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你都许配给了五渡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6: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但好说不好听，不是？
5: 是。

0: 你们不是要服侍五都头吗？
1: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五都头。
2: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0: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哎，
1: 这哪行啊，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殿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2: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1: 是啊。
0: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进太太的卧房不成？

0: 站住！
1: 你们要干什么？
0: 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
1: 你管不着。
2: 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
1: 你们，你们要干嘛？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老实点儿，玉兰姑娘，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督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2: 兄弟，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
0: 走。
2: 哎呀，
0: 两位
2: 美人，
0: 哥哥新买的媳妇，你俩的份儿呢？
1: 去你的，赶快走吧！啊，
0: 走，走。
1: 想跑啊？往哪儿跑啊？哼，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0: 都监府来做强盗，反了你了！放开我！拿住盗贼了！是大人，
1: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都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
0: 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啊？
2: 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
0: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 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3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3姨太，没想到就看见什么？哎，说，
2: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0: 是啊，大人，
3: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0: 武兄弟。
2: 是这么回事吗？
4: 呸！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

0: 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
1: 绝对没有啊！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问问大家伙，大家伙都看见了。
2: 对，就是
3: 松太来了。
2: 这武松他大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4: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淫笑，还对我……
5: 我正要去给马鞍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到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0: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五都头吗？你真看清楚了？
5: 我那个天太黑，我没看清楚。
1: 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滚！老瞎子，
6: 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0: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搜！
5: 我要杀光你们！
1: 大人，
2: 哎呀，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
0: 五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
5: 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0: 武松，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5: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
0: 好，是个好汉，你五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5: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0: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再把家法给我抬上来。武松，你招还是不招？
5: 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0: 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5: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啊，
1: 再
0: 把他给我固起来。
7: 是。
0: 给我箍，给我箍！

0: 谁呀？
1: 这半夜三更的，报丧啊！
2: 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五都头给抓了。
1: 什么？五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啊！
2: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
1: 这事儿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2: 那他去哪了？
1: 这不，吃头碗饭的时候，牢城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
2: 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1: 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2: 那行，快点，快点，快点啊！
3: 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该说的话我也跟你说了，你五儿哥是你最信赖的朋友，你这一辈子跟着他，有他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
4: 爹，您放心吧。
3: 儿啊，你要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叫他赶快离开这都监府。张萌峰他可不是善良之辈啊，你一定要照顾好你二哥。
4: 孩儿记住了。爹老爷，少主爷，老爷归西了，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少主爷，
2: 施公子，
3: 二哥，
2: 赶紧想主意吧。
5: 是我五儿哥出事了，
2: 都监府昨夜里说是闹贼，不知怎么五都头您二哥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
5: 是啊，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现在怎么样？
2: 都监府当夜就动了大刑，五都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施公子，您赶紧想辙吧，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五都头给害死了。施公子，你赶快想辙吧。施公子，
6: 来人，
5: 是，
6: 给我抄家伙。
7: 慢着，施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5: 去都监府要人呢。
7: 哎呀，这都监府是什么地方啊？你就是带咱们所有的人去，能把五都头给要回来吗？
8: 是啊，
4: 那怎么办？
5: 那就看着五二哥被他们审死啊。
7: 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五都头怎么样。哎，这都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他们想包啊，可也包不住啊。
4: 黄老先生，你现在应该说，眼前我们该怎么办？
7: 去州府找陈大人，为五都头鸣冤，让他把五都头给要回来。这样，五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4: 对，那好。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
7: 哎，慢着，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
4: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7: 你把这扇子带上，去州府找康文，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
4: 康文，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
7: 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4: 好。那我这就去。
9: 少主爷，您看老爷的身子还停在这儿呢。
5: 爹，
9: 孩儿不小，让你受委屈了。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再来给你肿脸。
10: 这真的是黄老先生的扇子？
4: 正是。
10: 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4: 结义兄弟。
10: 为了义？
4: 正是。康先生，这事明摆着是张都监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施恩就是拼的倾家荡产，要把二哥救回来，扳倒张萌芳。很望 康先生袁绍帮忙。
10: 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都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也未必管得了。
9: 可是我二哥确实是被他们栽赃陷害的。
10: 也许是吧，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4: 康先生，
10: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各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啊，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都监府吗？即便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你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9: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10: 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
4: 康先生是说，
10: 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萌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萌芳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4: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10: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都监府要出来，他在都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要记住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4: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10: 哦，还有，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
4: 哦，康先生，这是点小意思，您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10: 哎，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
4: 哦，
10: 走，跟我见陈大人去。
4: 啊，
1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他张萌芳私捕私审，还滥用私刑，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
0: 这张萌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
10: 大人，您这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
0: 这张萌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10: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
0: 哦，你有什么办法？
10: 大人，到了都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萌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
0: 好，那就这样吧。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8: 特档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3: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2: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

0: 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

0: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3: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3: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3: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1: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您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3: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8: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8: 这鞋真是太好了，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7: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7: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电视机。

0: 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2: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得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6: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7: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7: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8: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9: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7: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10: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2: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0: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3: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3: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3: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1: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8: 对，
7: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3: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9: 这鞋真是太好了，
10: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1: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2: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3: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4: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3: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

0: 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2: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 而且
2: 这鞋底子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得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3: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4: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4: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5: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6: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4: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7: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
0: 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
1: 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职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了，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0: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
1: 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都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
0: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1: 张大人请。
0: 请请请
1: 请，
0: 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呀、啊、
1: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0: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1: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0: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1: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0: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1: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
0: 此话怎讲？
1: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0: 单人明示，
1: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0: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啊、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1: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啊。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守牧，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0: 啊。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

0: 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1: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0: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1: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0: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1: 本衙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0: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1: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园门外等候。
0: 来人，
2: 在，
0: 传州衙书办进来。
2: 是。

0: 康文呢？人呢？人在哪儿呢？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哎，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了。
0: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
1: 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
0: 等会儿回话你可得小心着点。
2: 老夫自有分寸，
0: 前面带路，走。
2: 包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让他进来。
1: 是。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都监大人。康文，
2: 在。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正是。
3: 康文，
2: 在。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万2000000，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 本府上下百十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
1: 大人，您轻点儿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哼！大人。 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以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
4: 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哼，
5: 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4: 康书办，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
1: 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

0: 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五万余两，这没错吧？
1: 没错。
0: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1: 你这是何意？
0: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仅仅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1: 这个，
0: 您身为五支衙门，现养着百十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1: 这个嘛，
0: 老夫都快七十岁了，这五支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1: 什么名声？
0: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1: 这有何区别啊？
0: 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啊。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0: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五万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1: 这个
0: 恐怕只有一千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三年多，那么这五万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这
0: 军中之事，康文不敢妄猜。不过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1: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0: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带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两天给陈大人送去。
0: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1: 这个也许吧。
0: 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
1: 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0: 且慢，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

0: 结交江湖匪类吧。这可能吧？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做上武术教头的呢？6月初。啊，现在是8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2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2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
1: 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这是什么话呀？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2: 这个，
1: 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呐。
0: 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3: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
0: 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康先生，请你指教。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污事，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 您是自污清白，枉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
1: 哎，只怪我一时糊涂。
0: 康先生，我怎么办呢？赶快脱手啊！
1: 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
3: 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4: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3: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5: 在，
3: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是。
1: 陈大人，快抬回州衙大牢。是。
3: 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1: 哼！
3: 哎，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
1: 张大人，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3: 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的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
1: 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

0: 一定是那个黄毛狮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
1: 不，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0: 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1: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
0: 我跟你说，毒死他！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
2: 那黄毛狮恩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
3: 这
2: 怎么了？这是？
0: 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呀、啊！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还让他明白，这里是都监府，不是他家。
4: 谁呀、啊？你到底是谁呀、啊？

0: 娘，是铁牛啊！
1: 我儿，铁牛，
0: 是铁牛啊！
1: 铁牛，你回来了。
0: 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娘，娘，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
1: 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想的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
0: 娘，娘你莫哭，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1: 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娘今晚天天能摸着我儿。爹娘，保护娘开心了，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
0: 娘，你儿铁牛真的做官了。娘，娘，你摸摸，摸摸。
1: 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而铁牛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听听，娘，你再摸摸，你再摸摸，而铁牛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呢。明日上路，路过县城布庄，铁牛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1: 我儿孝顺，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愁的命啊？
0: 娘，有，有钱就有，有钱就有。你儿有钱了，你儿做官了，娘，都是你的。以后咱不穿这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
1: 有出息了，
0: 娘
1: 啊，
0: 娘！
2: 铁牛啊，背着娘可累呀、
0: 啊。哎呀，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
2: 我又说傻话了。哎呀，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娘老喽，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0: 俺娘不老，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2: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

0: 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1: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着呢。
0: 是吗？天牛，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
1: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0: 哎，好好好。哎呦，别那么快，慢一点啊。哎
1: 呀，娘，咱在这儿歇。哎。你站着别动啊！哎，娘！哎呀，
0: 可把我儿累坏了。
1: 娘，饿了吧？
0: 有点饿。
1: 娘，
0: 铁牛，娘口渴得很，快找些水来。
1: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待着别动啊。
0: 铁牛，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
1: 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娘你拿着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0: 知道。快去快回啊。

娘，谁来了？娘！我的娘！我的娘！

歹徒的大仇，杀老娘一个，也要我今天杀你一伙！

0: 娘，娘，你说好了，哥和铁牛一起上梁山，享福了。娘，我是想接你去享福，你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父皇呀？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豁出命去，也得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3: 我尽力吧。不过，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2: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
3: 石公子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五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呢，绝挺不了这一回。
0: 二叔，那该怎么办啊？
3: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
4: 二叔，想想办法吧。
3: 这。

0: 来人呐，
1: 在。
0: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
2: 是
3: 是，
0: 快去吧。来来来，慢点慢点。哎。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
1: 啊，
0: 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细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哎，醒过来了，
4: 二哥，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
5: 兄弟，
4: 啊，
5: 这是哪里啊？
4: 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
0: 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4: 好。二哥，感觉怎么样？
5: 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
4: 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
5: 兄弟，我被张都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
4: 哎，二哥，不，我师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5: 听二哥的话，快走吧。
4: 哎呀，二哥，
5: 江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4: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5: 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江门神。
6: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7: 我们石银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6: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7: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6: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

0: 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

0: 呀，每个人只能献礼两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英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

0: 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 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

0: 员，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狐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淘汰赛于万众期待中如约而至。6月13日，一场定生死，4场争锋热血上演。丽江对阵楚雄，玉龙铁骑遇上一战猛虎，全胜队伍能否击溃骁勇之师，再续精深？曲靖对阵玉溪，朱元之乡激战聂耳故里，攻防境遇可否击败灵动之师，再攀高峰？红河对阵德宏，热血奔牛对阵带香萧旗，硬核强队能否抗衡边境黑马，进军4强？昆明对阵迪庆，春城萧峰对决雪域斗士，主场呐喊能否镇住高原雄鹰，成功晋级？4强将在死战胜出，冠军候选更加明朗。8支精锐共赴足球之约，为家乡贡献体育热血瞬间。本周六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让我们一同见证4强队伍的诞生。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就像在跑到云上，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

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不愧你爹给你取的好名字，临走之前都闹这么大动静，好生正贵，震天地。你是好样的，原谅我没有眼泪。不是我不难受，是我不能哭。只有怂包软蛋受了打击。 咱们不能哭，咱们要告诉小鬼子，我们没有眼泪，只有满腔的热血。今天大家伙都来送你，寒酸了，不是没有三生吾定，是没有提着贵靖一郎的人头来祭奠你，寒碜。
1: 杀回去，给三方报仇！
2: 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咱们现在刚刚受到挫折，鬼子的士气正旺，现在四下围剿，我们现在要先避实，再继续。
0: 又要避，避到什么时候？
2: 鬼子麻痹的时候，
0: 要是不麻痹呢？
3: 我们强大的时候，
0: 个子小就不打仗了吗？

0: 身子弱就不报仇了吗？
1: 没错，打仗是需要热血胆识，但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战争的智慧。我想大家都看过三国吧，如果刘备只有五虎上将，没有卧龙凤雏，我想天下根本就打不下来。
0: 就嫌我们是泥腿子吗？不就嫌我们庄虎人家没读过你那种洋墨水的兵书吗？看来我们始终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但我和他们是一路人，我和他们想的是一样的，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2: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1: 口号是喊得不错，如果光靠喊口号就能把鬼子打败了，我帮你们喊一万声，那干脆让全国人民都把枪放下来一块喊口号算了。鬼子滚回家去吧，有用吗？
0: 你闭嘴。
1: 像你们这样不冷静这么冲动想打鬼子，接近鬼子都难。
0: 你在动摇我的军心。
1: 你知道什么是军心吗？军心那是对胜利的渴望，是一场场胜仗的累积。军心就是胜。军心为什么会动摇？看不见胜仗，看不到希望，
0: 三炮都被炸得劈不到一块儿去了。现在棺材里面全是分不清胳膊和腿的肉，让我怎么冷静？让他们怎么冷静？我是他们的队长，我要替他们做主。如果我回来了，我一定听你。
1: 我们是这个地区在敌后打鬼

0: 谢谢阁下。
1: 感谢你在我们的统治区把最后一支反日的武装力量消灭了。啊，我晚上终于可以好好睡个好觉了。我一定集中力量肃清残留的八路。
2: 不，进攻之鸟不足为虑。
0: 可是我担心这些家伙会死灰复燃。
1: 如果在这么大一个地方，再也找不到一支能够跟我们交手的正规部队，你说这点火星子能够燎原吗？
0: 孤立无援，必亡。但是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部队呢？
1: 这正是我找你来的原因。嗨，你跟我来。嗨，
3: 快快快快快，
0: 少将阁下，难道故乡还有这么多军队调到华北来吗？
1: 他们不是调来的部队，是要调走的，调往太平洋战场，让他们去跟美国人打仗。兵员只可能越来越少，但是守住大华北是我们绝不动摇的任务。你有什么办法？说说看。
0: 嗨，在我们的防御范围内，只有一些国民党的部队。而且他们都是杂牌军，在蒋介石素来讲究嫡系的军。

他们是被人瞧不起的二等人，让他们调转枪口替我们打中国人，以一制一。嗯，你理解的非常正确。嗨，哦，你跟这个萧百川有交情啊，这件事就拜托你了。愿为天皇陛下效劳。

0: 三面略围，他妈的，这仗怎么打呀？
1: 旅长，战区司令部电报，统一撤退了。抱定沙城城之决心，坚守阵地，再延退后半步者，军法从事。
0: 凭什么让老子沙城城人呢？你再电告战区司令部最高长官，就说我旅伤亡惨重，无力坚守，再不撤退，再不撤退就全军覆灭了。
1: 旅长，您消消气。
0: 消气？我怎么消得了这口气？就是因为咱们不是老蒋的嫡系部队，他就拿我们当炮灰。
1: 旅长，您再发电报也于事无补，反倒是给人家提供了向老蒋告状的把柄。
0: 我也不能坐着等死吧。
1: 旅长，您不觉得这两天日军已经停止

0: 怀揣胸，东岸一别数载，近日问兄身处危难，蛇是死，推是亡，绝无生路可言。我怨念故交，伸出援助之手，生邀百川兄出任华北东安地区治安军第51师师长，见字如面，跪敬一老。
1: 乘务官
2: 到。
1: 旅长，
3: 给战区司令部发报，本旅长是与阵地共赴吗？
1: 再补充一句，急需补充武器装备，这样戏才演得真一些。
4: 联络站的同志说，国民党的部队一个师逃了，一个师溃败，还有一个师投敌了。
5: 猴子，注意警戒。
4: 是。
5: 咱们是不是有麻烦了？
6: 麻烦大了，方圆180里都没有咱们的策应部队，主力部队离咱们更是千山万水，就连负责最后防御的国军也都垮了，咱们现在是孤子儿。
5: 就是说打架没有帮手呗？
6: 有点羊入虎穴的味道。
5: 我不属羊，我属龙，我能吃虎。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0: 咱们撤了，不敢打了，那这儿的小鬼子不就更加猖狂了吗？老百姓们就没个盼头了，就像是你劝我不让我去给三炮去报仇一样。咱们得留点种子，给老百姓们一个盼头。
1: 哼，开窍了你。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得想个办法把这条搁浅的龙放出去。
2: 这三样手持自动武器，最慢的一分钟可以打出400发子弹，最快的一分钟可以打600发子弹，也就是说在1、2、3这么短的距离就可以把你弹夹里所有的子弹全打出去。
3: 全部打出去？
4: 那不打成筛子了吗？
3: 那不太浪费子弹了。
1: 战争当中必要的消耗是有的，
0: 我们要做的是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1: 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从918到现在，每消灭一个鬼子，国军的弹药量至少要消耗1000发。
0: 听见没？这就是差距，同志们。
1: 至于你们共产党的军队，我只接触过你们，不得不承认你们打的还是比较省的。差不多几10发子弹消灭一个鬼子吧。
0: 你怎么跟账房先生似的，一肚子算盘珠子，但是没有这些玩意儿就打不了仗了吗？
1: 你们以前打的叫游击战，也就是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咱们这次是在敌后作战，是在鬼子的地盘打鬼子，所以咱们要避免拉锯战和胶着战，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贴身战的打法，也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出最多的子弹，以数量赢得时间。当然这样鬼子三八大盖肯定是办不到的。
0: 说的倒是挺缠人的，上哪儿弄枪去啊？
1: 有一个地方有。

0: 说的就是这儿，抢国民党八五二旅的家伙。
1: 小的穿这个软骨头，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丢盔卸甲逃之夭夭。咱们现在来去，总比留给鬼子强吧。
0: 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跟鬼子还是敌对的，咱们要是行动的话，上级知道一定会骂人的。
1: 等会儿，不对劲儿，这不像战场。
0: 哪儿不像？
1: 你看看这些兵，穿着都是崭新的军装，而且通往指挥部这条路上，好像打扫过好多次的样子，
0: 而且还洒了水。
1: 对面10公里可就是鬼子呀！
0: 没车了。
1: 嗯。

0: 真是这臭小子，他来干什么？
1: 小白转头敌了。
0: 哎，你干什么？
1: 我要受人仇人。
0: 你回来！你一向很冷静的，怎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头脑又发热了呢？
1: 老天爷开眼，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再错过了。
0: 什么机会？送死的机会！你不是跟我说过，人家的汤姆逊冲锋枪可以在5秒之内打出30多发子弹吗？你到底想让我看一看，你是怎么在5秒之内被人打成筛子的吗？啊！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你教给我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在龟井一郎这个小不忍你教给我，在敌后打出天敌的大谋，还得你来。

0: 咱们俩就是个冤家。西边有两辆往852旅开的大卡车，放沟里了，应该是补给车。车上的士兵拿的都是汤姆逊的冲锋枪，东西归我们了。
1: 前面那852旅就不远了，快！不好意思，枪法不准，谁要是想再试试的话，我的枪法可能会更准一些。
2: 元帅，你看，全是汤姆逊。今儿没别的，
1: 家里边被小鬼子给祸害了。
3: 等姑娘，我要报仇，枪不够了。我听说呢，魏军这些日子也不打仗，小鬼子也不打你们，所以怕你的枪声锈了，想跟你们借几把枪试试。
4: 这位元帅，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给852旅打鬼子用的军用物资，
3: 这里可不能动啊！
1: 我呸！萧百川早就投降鬼子了。
3: 啊！
4: 这位元帅，您要是把我这东西都弄丢了，我们弟兄们脑袋就得搬家呀！您是哪个部分的？
1: 看不出来吗？杨家将，穆桂英。
5: 我们的口号是：替天行道。

0: 跟魔鬼一样的歌，
1: 哎，还行吧。
2: 太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都没说。

0: 会开车呀？
1: 会不会打仗？会不会打仗？
0: 不是打得挺好的吗？
1: 我仔仔细细跟你说，让你按照我教你的说，你怎么说的？你说的什么呀？你考虑大家了吗？考虑整个行动没有？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1: 错大发了你！
2: 看什么看？往那边看！警戒！
1: 警戒！警戒！
0: 你急了吗？小点声！
1: 你一句“同志们”，把咱们全都给暴露了，你知不知道？
0: 是。
1: 暴露了咱们的身份，暴露了咱们的目的、作战能力，还背上了一个抢友军车的罪名。
0: 是。
1: 鬼警一来半个月都找不到的情报，被你一句话全暴露了。
0: 你说他们会不会给小百川报信啊？
1: 你说呢？
0: 我这张破嘴。
3: 一派胡言。现在这白沟区哪儿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啊？
4: 长官，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那个叫袁氏的女人说八五二旅已经投降日本人了。
3: 你这是推卸责任，诬陷长官，给我绑了。
4: 长官，我冤枉了我啊！
3: 喂，接八五二旅，找肖旅长。是肖旅长吗？
5: 我是肖百川。
3: 肖旅长，万感抱歉啊，军需物资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被日军的飞机轰炸了，

0: 预计晚一天到，请您见谅啊。
1: 你们真是的，要是再磨磨蹭蹭的，我就没办法打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不会是他们发现了什么吧？
3: 应该没有，电话没有异常。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你让日本人在空地上多放几发炮弹。
2: 好，我这就通知皇军。
3: 皇军，
2: 旅长，您这也得改改口了。过几天咱们可就是皇协军了。
3: 不过不可大意啊，尤其是特战队的那些人，都是金哥带出来的。
4: 情况句句属实吗？
5: 句句属实。
4: 我能用一下你的军衔电话吗？
0: 殷切。
4: 对不起，还请你们回避一下。

0: 接八幺五专线，通知六号，开工了。来吧，你在找什么呢？
1: 嗯，这个地方可以，很干燥，适合藏车和弹药。那是，我找的地儿能有错吗？
2: 一会儿你们把洞口堵好之后，就可以回去了。你干什么去？我得把车处理一下呀。这么好的车不要了？
0: 我说要把车炸了吗？
2: 没有啊，太招摇了。我还就得招摇一把呢。哎。 这么好的枪都有了，不招摇一下，这世上该忘了还有我家金花这一号了。
1: 这枪你会使吗？
2: 试枪都一样。
1: 是吗？
2: 不是吗？
1: 来、哎。

0: 就这棵树，怎么样？
1: 就这儿，太近了，我打盒子枪的距离都比这远。
0: 你先别吹，大家可都看着呢啊！5秒钟之内，30发子弹，有10发打中，我就开车领你到城里玩一圈。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你今年那我能去吗？
0: 都去。
1: 好，今天咱们一块下馆子，吃八大碗，这小子请客。
3: 好，
0: 会不会上堂啊？
1: 小样儿。

0: 今年呢，咱们是不是就吃不了八大碗了？你看刚才那个已经……
1: 你往哪儿看呢？你没看见九发子弹都打在树上了吗？
2: 哪有九？
3: 有！
4: 我是想看看还有没有第十发弹孔，
1: 差一发那也是输了，是不是？输了就得认罚。我罚你，这样吧，罚你们队长跟我一块儿把这辆车改成日军车，这样以后方便一些。猴子，赶紧带着大家回去吧，一会儿这枪声再把鬼子招来。
5: 啊，对，哎，大家撤，快，撤了，
6: 算了，
5: 八大碗没了。

0: 哎呀，八大碗我是不心疼，我倒真心疼我这子弹呢。
1: 多少钱？
0: 30发子弹够你吃10回八大碗的。

真的。

0: 你是不是把这棵树当成我了呀？
1: 你别以为你今天替我打掩护了，我特别感激你。
0: 今天确实是有点难为你了，有些操之过急让你受委屈了。
1: 当兵了连枪都打不准，本来就丢脸，还哭就更丢脸了。
0: 女孩子哭一哭不是很正常吗？
2: 难过了要哭，那高兴也得哭，
0: 受了委屈就更要哭了。其实女孩子一哭就是要告诉男人，你有责任一辈子不要让她再受委屈，再掉一颗眼泪。你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麻子啊。
1: 我不是女孩子了。
0: 其实这就是对未婚女性青春气息的一种美好表达。
1: 还是不明白，但我知道你是在哄着我。
0: 我哄你干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不拿枪，不大声嚷嚷，不叼着那个烟袋锅，看着还是挺女孩子的。
1: 可我确实不是女孩子了，我已经。好像是八五二旅的驻地。

0: 这些都是金哥原来训练的特战队员，一群不知好歹的家伙。
1: 金哥，他要是活着，躺在这儿的就是我。后天的一支大会不得出现任何纰漏，不然你和他们躺在一起。
2: 哎，那个话都不能没声音的啊，得给我备份，双录备份，大家都给我仔细点，不能出半点差错。

0: 这飞机呀，大炮就一定快炸。
1: 放礼炮，我待会儿给你放三炮。这不是放礼炮，这是雷管和
2: TNT 炸药的声音。
1: 有人跟他抢买卖，兄弟们上！

0: 十三号跳舞吗？疯子，我把脑袋给你们拧下来！来，快快快！大侠，大侠，大侠，师长你挺住啊！师长，走走走！师长，你先支撑，
1: 我去把
0: 四个人脑袋给你拧下来。好，师长，挺住啊！

0: 不管是大鬼子杀汉奸的，那都是兄弟。今天就当是助阵了，走。
1: 你老急什么急？如果咱们一冲出去，萧百川以后再也不会露头了。
0: 肉在锅里跑不了，先把嘴边的吃了再说。准备上灶。
2: 不远了，幸好啊！那这是打呀，还是不打呀？这个，看他们打谁，我们跟着打。

0: 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5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5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

0: 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5样，每次嚼一片。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的，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吃一样补5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

0: 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黄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时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时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

0: 亚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啊、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抢到了抢到了，量十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量十名眼活素，
2: 五大好物一瓶装，
1: 吃一样啊补五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坚决小心灵，
8: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9: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
10: 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蜇伤。

0: 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碰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4: 加油，
2: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现在不能炸，距离太近会伤了他们。
1: 那一兵死了，枪。

0: 戴口罩的大头兵长得比我好看是吧？
1: 他像柳文婷。
0: 你老婆

0: 报告阁下，8520已全线撤出阵地，往西逃窜。
1: 我大日本皇军已经越过白沟防线，全部占领该地区。
2: 这有什么高兴的？如果萧百川没有死，我们就多了3000多支那的炮灰军，那样可以避免多少皇军流血牺牲。
0: 嘿，
2: 刺杀萧百川的人查到没有？
0: 高爆 TNT 炸药，用极漏电控制，使用岩石引爆技术。
2: 专业。
0: 这里面用的不是氧气，而是一氧化碳，高人中毒无法抵抗。美式 M8 匕首。
2: 结论，
0: 种种迹象跟证据都表明了是国民党特种部队干的。
2: 可是公路上的伏击战，除了烧焦的汽车、破碎的肢体之外，为什么一点价值的情报都没有留下？
0: 这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地方。
2: 不要轻易下结论。
0: 那战报怎么办？
2: 皇军已经消灭了8520，白沟地区从此再无反日力量。

0: 很有味道的女人。
1: 来福，他怎么样了？
2: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但是人还在危险期。
1: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把他救活。他可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绝不能让他醒不过来。
2: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1: 大夫，拜托了，要把他救活。
2: 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0: 我早就说过，想做情种，就必须经受肝肠寸断般的折磨。
1: 我愿意。
2: 队长，哎，队长，军师回来了。
3: 找着了吗？
2: 没有啊，就一辆车。
3: 我就说他看走眼了吗？还不信，门轴子脑袋。
2: 哎呀，你别说，军师对他以前的老婆，真够死心塌地的。
4: 你懂什么？
3: 滚一边去！军师现在状态怎么样了？
2: 双打的茄子，蔫了。

0: 12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
1: 你。

0: 半天，你还活着吗？你要是活着，一定要告诉我，我马上就来到你身边。
1: 我来了。
2: 你不敲门吗？
1: 不是我不文明，不敲门啊！你说我这，你看我这手掏不出来呀、啊！你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2: 你不要受伤了，别干活。
1: 我这是轻伤，你那是重伤，需要人照顾。
2: 我没受伤。
1: 既然受伤了，就得吃伤元枣。来吧，别客气，吃完了再思念你那娇妻。
0: 小兰，金花，
1: 哎，别叫什么亲切，你再让你老婆听见。
0: 我觉得她确实还活着。
1: 是，活着。永远活在你心里边，刀子。你说你老婆是死是活，其实是个挺简单的问题。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那个文婷，她就是个千金小姐。那在我眼里边吧，她就又弱又小。你见过这么一个女的扛着机枪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吗？肯定没有啊，这不就结了吗？你说你那么聪明的脑袋瓜子，不是想不到这个问题，是你压根儿不愿意去想，你就愿意钻在这个地窖里边唉声叹气啊，还有天天面对那些遗物，净说一些他根本听不见的那所谓的哎呦呦的爱情。
0: 他能听见，也能看见。
1: 听见的是你没病瞎哼哼，他看见的是你有好日子不好好过。
3: 这男人和女人的感情吧，就不能总像这戏里边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我要是他，我就让你过好日子，该找老婆的时候就一定要找一个。
0: 没听说杨宗保死了，穆桂英再找一个人。
3: 那柳文婷她也不是穆桂英啊。化悲痛为力量，吃饱了喝足了，上战场打鬼子，给我文婷姐姐报仇。

0: 怎么还带着血丝儿啊？
1: 我第一次做，下次就有经验了。

0: 文婷，我每天都会来看你，每天都会给你带花来。
1: 我愿意再受上你的责罚，但是我求求你，救救他。
2: 别管我，文婷怎么样了？去看看他，去看看他。
3: 接我，金哥！
4: 放开我！放开我！
1: 文婷，怎么会这样？不好！怎么会这样？不好！
4: 放开我！
1: 他苏醒之后就一直这样。
4: 别动我！
1: 医生说，他得的是精神分裂症。
4: 放开我！
1: 是你们故意这么干的，故意把文婷弄成这样。说！
4: 魔鬼，你们都是
1: 把一个死人救活了。然后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没事干了？不好，任何一个女性经历她这样的悲剧，不疯才怪。所以我是在提醒你，希望你重新考虑你的感情决定。
4: 你们都是魔鬼！

从今天开始，你们这些没有身份、没有出身、没有姓名、只有代号的工具，将进行魔鬼般的训练。只有你们自己把自己训练成魔鬼，才能一口将日本鬼子吃掉。否则，你们都将是无名的烈士。

0: 蔡主任，嗯，打得不错，看来王浩是对你下了一番大功夫啊。
1: 钱教官确实很费心。嗯，
0: 这么多女学员当中，只有你有如此优秀的成绩，心有灵犀才是最关键的。
1: 蔡主任，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就是因为我没有答应蔡主任去当国民党，所以他就让你当护士。是。也好，
2: 女人嘛，这个职业挺适合你的。不适合。王浩，你知道的，我活下来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报仇。
1: 给你看看，我现在手里都是些什么：纱布、听诊器。

0: 别说是我，就是蔡丽芬，她也没有办法。
1: 你有办法。

0: 现在我正式要去特种角，你是我的任务，我有脸累你了。
1: 依然这样，那就一错到底吧。谢谢啊。
0: 谢什么？这么长时间，你连一张照片，你肯定没有成就，而且很容易被敌人发现。那你就牺牲了。他曝光不足啊。
1: 你手上这个相机是间谍相机，曝光当然不足。它最大的光圈是2.5。

0: 杨好，你还有没有点规矩啊？
1: 主任，对不起。
2: 这件事是我逼他这么做的。
0: 可是我就是逼你填一张表格，你为什么就不填呢？
1: 这是两回事。
0: 说得好，你柳文婷既然不喜欢党国，

0: 党国当然没有义务花钱来帮助你。同样，你柳文婷不喜欢钱伯豪，可是钱伯豪呢？他却在死心塌地地帮着你。
1: 主任。
2: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苦，可是规矩就是规矩，坏规矩就必须受到惩罚。
1: 主任，你这是在逼我犯错误。
2: 我请你没事。
1: 如果能够将两件事情和你这个一件事，也许还能通融。

0: 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能亲手杀死龟井一郎。博航，你出来吧。
1: 文婷，你的反侦察能力有进步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对你战功的奖励，是荣誉。我什么时候成为国民党员了？事情是这样的，
0: 你替我办的。
1: 啊，是。
0: 那就麻烦你替我注销了。
1: 是这么想的，国民党毕竟是中国第一大党，执政党。现在我们的领袖在让我们抗日，参加这个党，光荣。
0: 金哥也曾经很光荣，他也得过这样的铜片，可是到头来怎么了？

0: 你是凶手，没有线条，没有温度的纸。冷静，冷静点，冷静点。咱不入这个国民党行吗？明天我就帮你把他驱逐销了。这事儿都怪我，没跟你商量，替你做了主，啊？
1: 在河里，没有你用100束鲜花替我做主，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你在训练场上替我做主，我现在仍然是一个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弱女子。谢谢你替我做了这么多的主，能让我有能力保住血汗。

0: 我好。哎，邱总，
1: 怎么又在飞蛾扑火？
0: 邱总，有一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啊。你
1: 说。
0: 就我前些天给柳文琪写的入党申请书，你看是不是能还给我？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吧。
1: 什么意思？

0: 你以为这个党是你们家的吗？想入就入，想退就退。
1: 他死活不愿意。
0: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只好请他永远闭嘴。
1: 哎，你下来，你下来。你看能不能这样，把他弄到我的行动小组里边，算是编外人员啊。
0: 不领薪水，不参加任何奖项，局里不对他的任何行为负责。
1: 行。
0: 不好，大老板和我之所以同意你的请求，把他留在军统训练营，就是为了日后能够回东安城时起重大作用，而不单单的是为了杀一个萧百川。不入党，一定会连累大家的。
1: 我明白了。
0: 如果连这个工作你都做不好的话，将来一定是个妻管严。
1: 哎，对了，上回救我那支部队你找到了吗？
0: 查了，那个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国军的正规部队了。
1: 那天那个叫元帅的是八路军？
0: 那就是农民组成的一支游击队。
1: 可那天那些战术设计和行动绝对不是土八路能做出来的。
2: 八五二的萧百川投敌卖国，被就地正法。最高统帅部对参与这次行动的国军有功人员给予嘉奖。
3: 还有一张，念。
2: 大日本皇军一举歼灭八五二旅，击毙旅长萧百川，彻底肃清白沟地区反日武装。
3: 听听，这都什么呀？
2: 你也想要个嘉奖？
3: 我不是为了嘉奖，我是觉得我活得好好的，怎么就被日本鬼子给肃清了，整死了？我冤枉啊！我。
2: 处于下风的对手，最好的进攻方法就是先麻痹对方。所以说，虽然你已经死了，但是这局咱们先胜了，1-0。
3: 错。现在被麻痹的是老百姓，他们就觉得我们八路跑了，所以0-0。
2: 最好的猎手永远都是不动声色的。
3: 那我们不能干瞪着眼睛看着猎物不放枪吧？
2: 30发子弹打死一只兔子。
3: 你要是再敢提这事儿，我把你当兔子打了。
2: 那也得提，我们必须练兵。

0: 我实在是瞄准了之后再搂的。我这子弹我打哪儿去了？这是？
1: 我也是，这枪在我手里直跳，一点都不稳。
2: 大家都别沮丧。其实这个冲锋枪啊，本来就和百发百中的步枪打法不一样。这冲锋枪就好像是扫帚，对，扫帚，一打一大片。那至于怎么不让人家百发一中，我想只有一个办法：
3: 无限的接近敌人，
4: 突然开枪，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2: 当然了。如果你要把枪都指着鬼子脑门子上了，那肯定百发百中。这也是咱们在敌后和鬼子作战的基本要领。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冲锋枪使用的要领。第一，有依托的点射。

0: 这个速度不错啊，
1: 你也教教我。
0: 你就别学这个了，把自个儿的双枪练好，在足够火力密度的基础上，保证精准就可以了。
1: 我不。

0: 窗口发现一个大人，窗口发现了一个大人。
1: 正确。大海，
2: 发现指挥官，掩护我。指挥官，正确。
1: 哎，但你漏了一下，你没有告诉我这个指挥官是男的还是女的。
0: 指挥官还有女的吗？哦，那，哎，那是不是男的的话就可以用摸胡子的动作代表？
1: 对。
0: 那女的呢？
2: 那女的要这样。
3: 你个臭流氓！
4: 队长，队长，二炮来了。
2: 二炮是谁啊？
3: 三炮的哥。

0: 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三炮，二哥你要怪，就怪我吧。不怪你，三炮一个人干掉六个鬼子，他赚了。
1: 这是上级给三炮的抚恤金，我不要。队长，我这次来是参加你们的。什么？自从鬼子大扫荡之后，原来的根据地是抬头见炮楼，低头过壕沟。 村村人带笑，处处是哭声。前些日子，鬼子要在我们那里建爱护村，我娘就说了一句：“你们不来，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就被鬼子刺刀给挑了。
2: 这帮畜生！
3: 要是不把金箍棒给抡起来，这帮王八蛋都成精了。那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4: 我们这支队伍里缺少一位狙击手，不知道你行不行？什么手？
3: 就是神枪手，300米之内一枪打中瓶子的人。我试试。不行，三炮
4: 已经不在了，你不能留下，还是走吧。
0: 你真想试试？当然，如果我一枪打不中，我自己走，不用你们赶。
4: 那得什么眼神啊！

0: 那会流眼泪的。要不你试试。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2: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殊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3: 对，
2: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2: 好，走。
1: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2: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2: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4: 对，没错，它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20年。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

0: 蓝色屏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惊讶，
0: 两米，三米，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1: 啊，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
4: 对，
0: 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梦想
5: 好，
1: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 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起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4: 爱家纺。
7: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8: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9: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10: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5: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6: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还省了不少钱呢。
11: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 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3: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

0: 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一经看完，不缩绒，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2: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3: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4: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2: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6: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贵， 工厂，认准爱家坊。
0: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用心爱家，爱家坊。
7: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呵呵。

0: 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淘汰赛于万众期待中如约而至。6月13日，一场定生死，四场争锋热血上演。丽江对阵楚雄，玉龙铁骑遇上一战猛虎，全胜队伍能否击溃骁勇之师，再续精深？曲靖对阵玉溪，朱元之乡激战聂耳故里，攻防境遇可否击败灵动之师，再攀高峰？红河对阵德宏，热血奔牛对阵带香萧旗，硬核强队能否抗衡边境黑马，进军四强？昆明对阵迪庆，春城萧峰对决雪域斗士，主场呐喊能否镇住高原雄鹰，成功晋级？四强将在此战胜出，冠军候选更加明朗。八支精锐共赴足球之约，为家乡贡献体育热血瞬间。本周六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让我们一同见证四强队伍的诞生。

0: 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争名商权，为每一次拼搏加油。
1: 绿茵风云动，足梦彩云南。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康旅频道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微博、抖音、快手视频号、百度新闻、康旅频道七彩云、抖音超然足球2025视频号，为您同步直播的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日照金山，纳西情浓，元谋文化一韵千年。那今天的比赛将在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燃情开踢，马上要对阵的两支队伍分别是丽江队和楚雄队。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别忘记为自己的家乡助力。我们七彩云端 APP 呢也设立了滇超联赛专区，赶快拿起手机为你的主队加油助威吧！跟着赛事去旅行，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无论是购置新车、换新出行，还是装修家居、打造暖巢；无论是筹备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亦或是满足日常消费所需，富滇银行富花花云逸贷系列消费贷款专为您的品质生活而来。办理手续简便，利率优惠，还款灵活，最高可

0: 贷100万，最长贷款期限达7年，让您还款无压力。在尽享观赛激情的同时，轻松规划生活消费，美好需求即刻满足，快来富滇银行了解办理吧。立即打开富滇银行 APP，进入富滇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球队投票助力。观赛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别错过了。云南富滇银行祝为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然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助威。公益体彩天彩滇超联赛别样精彩，公益体彩提醒您关注滇超联赛，为赛事加油。云南人自己的官方商城云氏甄选全力支持滇超联赛，给大家呀送超值福利了。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下单耐克低帮复古板鞋，6种配色，男女同款，36到44，尺码齐全，时尚百搭啊，249元一双，包邮到家。而且我们的商城啊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云氏甄选，放心之选。8强淘汰赛正式打响，参赛双方必须要打起精神来，寸土必争，胜者抢占席位继续向前，输者则只能黯然离场。当声名赫赫的不败战神丽江队遇上强势崛起的一战猛将楚雄队，这场比赛啊可以说看点颇多。那究竟是丽江队继续书写全胜传奇，还是楚雄队大展雄风将丽江队挑落马下呢？不战至最后一刻啊，这胜负难料，让我们共同期待今天的巅峰之战吧。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演播室的嘉宾，让我们欢迎足球解说员沈梦雪，欢迎梦雪。
1: Hello，大家好，又见面了。
0: 欢迎梦雪，欢迎解说员何宝奎，欢迎宝奎。
2: 好，大家好。
0: 欢迎宝奎。那今天啊，就有两位陪大家一起来看我们淘汰赛第一场丽江队主场对阵楚雄队的这个比赛啊。那丽江队呢是常规赛的第一名，楚雄队是常规赛的第8名啊。两位如何看待今天这两支队伍的这个对决？宝奎先说吧。
2: 我觉得这个正如刚才高老师所说的，就是比赛没有结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0: 是，
2: 而且今天我们在画面当中也看到现场的这个天气啊，因为有雨，
0: 对，
2: 场地会比较湿滑，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意外情况的出现啊。
0: 对，
2: 我觉得这场比赛，正如刚才这个大家所聊到的一样，其实还是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这个状况出现吧。
0: 是。一切皆有可能哈，孟雪怎么看呢？
1: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现场是雨战，就是丽江队的话，因为大家刚才也提到了嘛，就是到现在为止就没有出现过败战。然后对于楚雄队来说，其实大家对楚雄队这个赛季的成绩还是蛮惊喜的，因为楚雄在赛季初期的时候也是登顶过榜首的，但是因为他们有一些主力的球员出现了伤病的情况，那么可能在后期这个整体的打法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改变，所以后面的成绩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好。但这场比赛我觉得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能说你强的这场比赛一定能赢，也不能说你现在就出现伤缺啊，像楚雄队他现在出现伤缺他就一定输，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一切皆有可能，这也是足球场上啊我们所期待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真的很期待这场比赛了。
0: 对，因为淘汰赛的话是一场定胜负，
2: 对
1: 对，
0: 所以整个的这个结果还是很残酷的，你只要今天这场比赛表现不好就止步8强，表现好了就能够晋级4强。
1: 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所有的这个队员们都能够全力以赴哈。今天呢是丽江的主场，我们都知道丽江主场的氛围是非常非常浓厚的，今天又是淘汰赛的第一个主场啊。
2: 对，
0: 应该又是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虽然今天是下着雨但是依然不影响，对不对？
2: 对，其实丽江的每一个主场大家对于这个球票的购买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像这一场的这个票务销售的话应该是开票几分钟的时间就秒空了，然后
0: 秒没。
2: 对，虽然今天现场有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穿着雨衣的丽江的球迷来到现场的还是挺多的。
0: 是
2: 啊，因为到了关键比赛嘛，肯定自己家乡的球队还是得这个再支持一把。
0: 对，
2: 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冒雨来到现场的这个球迷也会挺多。
1: 是，
0: 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画面上，放眼望去也是一片蓝色的这个海洋哈。也相信今天我们丽江队的这个队员在我们球迷的这个支持下啊，给他们更多的这个底气和力量哈。 哈。嗯，我想问一下孟雪，因为孟雪其实对于丽江队的感情还是非常深的，因为也去丽江解说过很多场的比赛，
2: 对，
0: 深受咱们丽江球迷的喜爱哈。但是我也知道孟雪是楚雄人，楚雄的球队是你家乡的球队。我想问一个拱火的问题，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必须要二进一嘛，对不对？更希望哪支球队可以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
1: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手心手背都是肉，就是了解我的球迷朋友都知道，因为我爷爷是丽江人，然后我从小也是在楚雄长大，所以我对两支就是两个地儿吧，我都是有非常浓厚的感情，
0: 对，很有感情，
1: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这个赛季，其实也就是说他俩的比赛会比较多一些嘛，
0: 对，
1: 所以其实真的挺难抉择的，就是按照就是一个常规的逻辑来说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丽江的话，他更占据实力上的一个优势，但是我觉得足球赛场上，包括大家也知道，就是足球赛场上发生奇迹的次数非常多
0: ，
1: 对，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俩谁晋级，我都会为就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因为我觉得像滇超联赛，它更多的其实是促进两支球队两个地儿之间的一个交流，就是在这样的比赛过程当中，两支球队都得到进步，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说今天谁晋级吧，我都会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开心的。
0: 是的，其实只要他们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我想这个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哈。
1: 是的，
0: 其实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画面有一个巨大的 TIFO， 宝奎，这个 TIFO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像是挺有来历啊。
2: 对，这个 TIFO 呢是我们丽江本土的强化师，刘小贝啊，在我们主场的开赛前，熬了几个大夜，然后创作的一个 TIFO。我们看到他所创作的第一幅 TIFO 是叫“挺丽江义不容辞”。那么到了淘汰阶段的话，他也把这个 TIFO 的这个主题，改为了这个“为丽江而战”。也看得出来，就是创作这幅 TIFO 的这个本意，就是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场上的队员，拼搏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创造这个历史，把这个历史这个延续下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丽江队截止到现在是15连胜，
0: 是
2: 这个成绩到目前应该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壮举了。但是大家也希望就是这样的这个成绩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啊。
0: 是的，我们也期待今天丽江队的表现啊，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在为丽江队在做着自己的这个努力和贡献哈。好，关于丽江的情况呢，我们就聊到这儿，接下来再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丽江队过往的表现。
3: 雪山脚下，高原主场，常规赛15轮全胜进入淘汰赛，榜首丽江队志在夺冠。15场比赛仅丢3球，联赛丢球最少，足见丽江队防守的坚韧。锋线火力全开，攻入35球，足见攻击力的强悍。丽江队的强大，还来自丽江球迷的热情。丽江队的比赛从来没有真正的客场。当别队踏上客场征程，感受到的是孤军奋战，而丽江队员一开头，永远是那片熟悉的蓝色人潮。丽江队虽然是常胜将军，但在常规赛也打了不少艰难的比赛。常规赛第5轮主场对阵曲靖队，点球大战艰难取胜。第9轮对阵昆明队的天王山之战，主场1-0小胜，彻底巩固了联赛榜一的位置。放眼整个滇超，你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许多球队的名单里都流淌着丽江的血脉，这就是丽江足球的厚度。本届滇超联赛，丽江队的目标只有一个，带着丽江飞虎精神夺冠，把冠军奖杯带回玉龙雪山脚下。
0: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刚呢，我们聊了主队丽江队，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的客队楚雄队啊。楚雄队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是拿到了8胜7负的成绩，最终是以第8名惊险晋级淘汰赛。今天呢，又是客场对阵这个实力很强的丽江队啊，可以说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讲不好打啊。孟雪觉得楚雄队该如何去应对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呢？
1: 首先我觉得先调整好心态吧，因为我觉得其实楚雄他是一支非常有韧性的球队，
2: 是
1: 之前的比赛我其实为他们还是捏一把汗的，就是这场比赛又是客场挑战，然后又是挑战这个榜一大哥
0: 对
1: 吧，这个压力真的是挺大的，但是我觉得足球的魅力就在于此，我觉得遇强则强吧，我觉得楚雄队也是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比赛啊，就是大家可能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在主场去打玉溪那场比赛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玉溪是一支非常难对付的球队，但是在玉溪那场比赛当中，楚雄也是在自己的主场能够拿下来的，所以我觉得他在面对一些强劲的对手，包括之前的红河队，也

0: 就是输了一个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楚雄他是有韧性的球队的，他打强队的话，他会激发出自己的一些潜力。但是现在比较客观的一个问题就是球队当中有几名主力球员不在嘛，像乌江也好，然后包括这个李书涵也好，这几名主力球员的缺席的话，势必会对楚雄还是造成很大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波动吧。您主教练在这种调整上就好，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就是楚雄队的球迷嘛，我相信他们因为之前我去楚雄的时候有一个球迷他的一个发言就挺感动我的，他也提到了就是不管成绩怎么样，只要把我们的这个精神给
1: 打出来踢出来
0: 就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相信他们吧。
1: 其实昨天我也看楚雄队队员在采访的时候其实也说了哈，就说今天没惊喜。其实刚刚孟雪也说到了，因为今天是淘汰赛，一场定胜负，除了战术打法很重要以外，心态也非常重要。有些时候这个心态调整的好就能够正常发挥甚至是超常发挥。
2: 对，
1: 所以宝奎觉得这个心态上该如何去调整呢？
2: 其实这个首先给大家揭露一个秘密哈，因为之前丽江队在所有的这个小组赛当中其实并没有对队员做出这个封闭管理，但是进入淘汰赛以后主教练的这个要求对我们丽江队的球员是进行了封闭管理，反正训练是紧张的，但是也会给我们的队员进行足够的这个心理的疏导，包括在今天赛前午餐我看到有队员还在这个就餐地还在钓鱼干嘛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赛的时候要紧张，但是赛前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心情给疏导开，而且主教练也多次的提到，虽然在小组赛的阶段我们是5-0大胜了这个楚雄，
1: 是，
2: 但是这个比分已经是过去式了，
1: 对，
2: 今天的比赛要从零开始，
1: 是，
2: 所以从教练组到所有的队员其实面对这一场比赛首先从心理上他们不会说觉得楚雄的这个实力一般我们就去小看对手，其实大家对这场比赛还是高度重视的，包括对所有的这个队员包括所有的阵型打法肯定提前也是做了多次的研究和这个揣摩的。
1: 对，就是不骄不躁，忘记过去的这个战绩，一切归零，然后把今天这场比赛给打好做稳当了我们知道其实两个球队他的风格都很鲜明那孟雪觉得今天楚雄队这边他该如何去发扬自己的长处，去做到扬长避短呢？
0: 像我们知道就是楚雄他是提前一周到了丽江去适应他的场地的，因为其实我觉得高原吧，因为丽江他也是算是滇超联赛当中的一个高原的主场，就是他提前到那儿然后去适应这个高原的一个节奏，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儿，也看得出来楚雄队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视程度还是避免这种场地的轮换给自己带来的一些压力吧。我觉得本场比赛我觉得就是楚雄队这边还是可以去发挥自己的体能充沛的优势，然后拼抢这个比较顽强的优势以及他移动比较灵活的一些优势，更注意的我觉得还是要前场还是要更多的去把握自己的机会而且前场我们有自己的杀手嘛，雷卢德坤目前在那个滇超联赛也是排在射手榜第二名，
1: 是，
0: 对吧？然后我之前也有采访过他，他也提到了就是说是自己还是想要去力争一下这个射手榜榜一的，对，这一场比赛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这种有发挥了，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
1: 期待一下今天看能不能有所这个收获哈。
0: 是
2: 啊，
1: 关于楚雄的情况呢我们就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过往楚雄队的表现，一起来看。
3: 上一轮高居榜一，下一轮跌落泥潭，大起大落是本赛季楚雄队留给滇超最鲜明的标签。楚雄队第一赛段15轮8胜7负，以24分压哨跻身八强。赛季初曾4连胜短暂领跑，中段遭遇伤病和红黄牌困扰，连场败绩。可这支球队最打动人的是跌入低谷后的迅速回弹。主场6-0横扫怒江队，6-1击退西双版纳队，用2场大胜宣告我们能拼回来。15场轰入30球，丢27球，恰是这支青年军敢打敢拼也尚需打磨的真实写照。楚雄阵中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头号射手雷卢德坤与师兄弟们并肩冲锋，主帅胡成功带着徒弟们迅速调整，这种师带徒的传承让楚雄队场上少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多的是彼此兜底，谁掉队就一起扛的兄弟默契。而身着彝族特色服饰的球迷齐聚看台，伴着彝乡曲调呐喊助威，是滇超独一份的主场景致，也是球员们拼搏的动力和底气。顺境并肩举杯欢庆，逆境守候不离不弃。

0: 历经浮沉的楚雄队整装踏入淘汰赛，要用团结续写属于宜州的绿茵故事。
1: 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就是给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送福利的时间了啊。接下来超有收藏价值的好礼来了，现在赶紧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里面留言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那没有打开抖音的，现在赶紧打开抖音，搜索康旅频道七彩云的官方账号，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里面打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啊。注意是在抖音平台，只在抖音平台康旅频道七彩云的官方账号，在直播间里面留言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那这一轮我们要送出的是由滇超联赛文创官方合作单位云南海之子源宇文旅提供的滇超队徽册啊，一共是有十份要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在评论区里面实时的截屏来抽取十位幸运的观众，那每一位呢都能够抱走这份典藏好礼。现在大家可以刷起来了，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好，我们先看一下评论哈。那这一轮我们请孟雪来抽吧，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来，我看评论已经刷起来了哈。那现在孟雪，请准备来对准我们的镜头，来，三二一，请截屏。好，我们先数一下，有十位。
3: OK，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有，
1: 够了是吧？
3: 好，够了。
1: 我们给大家来展示念一下吧。
2: 念一下他们的名字。
1: 先念一下。
2: 中奖的第一名是春天花会开，第二个是南宫益阳，第三个是一鸟青烟，第四个是狂飙的蜗牛，第五个是特奥，第六个是 Melody， 然后第七个是多位计时间，第八个是快乐，第九个是一个草莓的那个
1: 图案，
2: 第十个是。第十个是Kitty、
1: 啊，好，来，我们让孟雪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刚刚中奖的这十位朋友，也请中奖的这十位朋友呢直接私信我们的账号哈，我们的小编会给大家登记上啊，超级方便。好，谢谢孟雪。那刚刚没有抽中的朋友啊，不要遗憾，如果喜欢这款队徽册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抖音里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就能够下单购买了啊，把滇超联赛的专属热情带回家。好，现在我们的比赛呢也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双方的首发名单情况，也请两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
2: 楚雄队今天门将位置上依然使用到的是何涛，那么后防线上今天应该是打得五后卫的阵型，后卫的话是有比较稳健的这个王振祥队长啊，然后以及莫文峰，然后搭档这个何宇，还有唐朝，还有这边吴月生。中场位置的话，我们看到是沈磊以及这边的王同舟，前场位置今天打三前锋啊，然后是雷卢德坤、杜新月和张元坤的一个搭档，今天打的是一个五二三的一个阵型。
1: 五二三的阵型，好。来，宝奎，介绍一下
4: 丽江队这边，首发门将啊，依然是何超平，后卫是张文华、杨鹏，何雨辰以及陈旭啊，陈旭今天也是出现在中后卫的位置上，那么中场的话是，何若龙、何春、何志涛以及杨国元。丽江队这边排出的前锋是何更新啊，今天打的依然是一个四五幺的阵型啊。张文华作为老将，今天也是这个主教练非常的信任啊，依然把他排在了首发的位置上。
1: 那今天这个阵容应该算是丽江也是最强的阵容了，对不对？
4: 其实丽江队的阵容你要说是最强阵容，这个还真不好去下这个结论啊，因为丽江队其实结合不同的这个打法可能有不同的阵型，但是相对于这几场比赛临近的几场比赛的话，这个阵型应该是主教练一直在沿用的一个打法。
1: 就今天采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型去应对楚雄队这边？
4: 今天排的是一个四五幺的阵型，主要还是要增强这个中前场的拦截和组织啊。
1: 然后楚雄这边呢？
2: 其实楚雄一直以来打强队，
1: 有没有做一些特别的变化？
2: 就跟上一场比赛相比的话，我觉得还是可能更多的注意力还是要放在自己的防守上，因为上一场比赛其实也没有上自己的一些主力球员，还是藏了一手嘛，对吧？然后这一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竭尽全力的想要去对战这个丽江队，可能也想要完成复仇吧。那么今天其实楚雄队之前他的打法就是非常鲜明的，他打强队的时候就喜欢打一些铁桶阵，而且他之前的比赛都是以比较高效的一些防守反击为主，然后进攻端上还是比较依赖这个雷卢德坤。刚才也提到雷卢的话

0: 他基本上承担了就是楚雄这边三分之一的进球吧，
1: 是
0: 但是楚雄这个就是攻强守弱吧，这守防守方面我觉得和丽江对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今天防守上还是要做好的。
2: 对，而且今天这个阵型从现在主教练给的这个阵容来看的话，五二三的阵型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冒险啊，因为中场一旦丢球以后很容易就被丽江快速的打反击。
0: 对
2: 啊，因为中场只有两名球员。
0: 对，好在这两名球员其实相对来说经验还是比较不错的，
2: 当然
1: 是
2: 临场可能也会有一些变阵啊，我们也来看具体的情况啊。
1: 是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现场是在下雨啊，因为今天下雨的话可能会对两队的这个表现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宝奎怎么看？
2: 我觉得首先一个是这个主教练安排的一些打法可能在速度上啊会有所减缓，因为下雨以后场地的这个有一些局部区域有积水的情况，那么球速会被减慢。第二一个的话，这种比赛就看谁能够把握住远射和定位球的机会啊，因为像雨战的话我们都知道破门最好的方式就是远射啊，就看谁有能力或者谁能够抓住机会在前场能够创造这样的远射的机会，我觉得谁的赢面会更大吧。
1: 嗯，另外在下雨的时候可能会容易出现一些失误。
0: 对，
1: 所以哪一方哪一队失误最少可能
2: 对
1: 他们来讲，
2: 这个也就要求双方球员在比赛过程当中首先要全情投入。因为这种失误可能来自于某一个时间段啊，
1: 对，
2: 不确定的这种情况比较多，所以要看谁把握住这种场上节奏，天气情况场地情况谁可能就会夺得先机啊。
1: 是的，
0: 对。
1: 那今天呢是我们四分之一的这个决赛哈，就是八进四。很多朋友可能对于我们这个赛制还不是特别清楚，我们整个这个淘汰赛呢采用的是单回合的这个决胜制哈。
0: 这赛制还是比较残酷的，
1: 对，非常的残酷，一场定胜负。
0: 对，
1: 赢的晋级下一轮，晋级四强；输的止步八强。
0: 是的，而且赢下来的可以坐拥这个主场优势。
2: 对，这个是比较具有先决条件的。
0: 是吗？
2: 而且今天这个比赛的话，为了增加比赛的这个公平性，组委会也是特意启用了 VR。
0: 对
1: 对，
2: 所以这个也是淘汰赛阶段的一大看点吧。
0: 对，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关键的，因为在我们其实，在前期看到滇超联赛很多的一些判罚，就是球迷还是挺有争议的，因为我们从转播镜头和裁判的视角是看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引用 VR 的话，我就相信就是对这个赛制可能会更公平一些。
1: 对，出现一些进球或者红牌或者点球的一些判罚的时候，有争议的时候，就可以通过 VR 来
2: 辅助到确认。判的判断吧。
0: 对
1: 对，好，看到我们双方的球员进场了，
0: 这也是在主裁判唐世志的一个带领之下，双方球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 今天第一助理裁判是田涛啊，第二助理裁判是施磊，第四官员是龙江水啊。今天的VR 裁判啊，这个裁判组也是给出了这个名字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 VR 裁判的相关的名单啊。VR 裁判是罗振和、甘树然。
3: 面向国旗，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歌奏唱完毕啊，现场球迷的这个呼喊声非常响亮了。
1: 对，而且从现在转播画面来看的话，天气应该是有所转晴啊。
2: 对，
1: 我们也希望这个比赛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足球比赛当中有相应的规则啊，就是如果主裁判觉得这个下雨的场地啊雨水积水过多，那他首先要做一个标准性的一个测试，就是把球落地以后看球能不能够弹起啊。
0: 对，
2: 是，
1: 如果球无法弹起的话，比赛将终止啊。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这个情况今天出现啊。
0: 嗯，
2: 那目前从画面上看好像比刚刚开场前要小很多了。

0: 应该是雨停了啊。
1: 那么再来为大家去介绍一下今天楚雄队的一个首发情况。那么今天打的五后卫的阵型啊，门将位置依然是使用到了何涛啊，后防线上是使用到王振祥、穆恩峰以及吴月生和这个何宇和唐朝。中场位置的话，今天打的是沈磊和这个王同舟。前场位置今天是雷卢、张元坤和杜新月的一个搭档。依旧打出了这个丽江队的 TIFO 啊。这丽江这个主场确实从来都不缺球迷。
0: 对，嗯，今天虽然下雨啊，但是很多球迷还是来到现场了。
1: 是，两边的队长啊，都是在这种赛场上非常具备经验的球员了，今天非常老道。
0: 好，趁着这个空隙，再给丽江队介绍一下丽江队的首发名单啊。一号门将何昭平，二号前锋何根新，五号后卫张文华，七号中场何若龙，十八号后卫杨鹏，27号后卫何雨辰和31号中场杨思平，以及32号后卫陈旭队长啊，44号中场何春和，46号中场何志涛，55号中场杨国元。丽江队排出的是一个4-5-1的阵型啊。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我们的 VR 裁判组的画面啊，
1: 是
0: 罗振和甘树然。
1: 有了 VR 之后的话，也是会对这个比赛啊更加的公平。
2: 是的，
1: 这场比赛也是充满看点啊！强势的常规赛的这个第一名的丽江队啊，去对阵这个被称作黑马的楚雄队。
0: 对，我觉得楚雄其实是在小组赛当中，他们就已经对自己的名次和打法有了一个预估。
1: 嗯，
0: 所以在打丽江的客场的这场比赛当中，其实并没有全主力出战啊。
1: 是，
0: 我觉得还是留了一手的。
1: 对，
2: 是
0: 啊，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其实我们在赛前说到的会更具看点的原因就是楚雄其实。是有很多变数，还有杀招啊！
2: 对，
0: 我们也来看看楚雄今天，能不能在客场啊延续自己的这种之前的比赛的计划。
1: 嗯，
2: 今天两队都会全力以赴。
1: 对，而且据说就是楚雄队他其实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提前来到丽江，然后丽江不是前几天好像都在下雨，
2: 是，
1: 然后重点进行了
0: 提前适应了雨战啊，
1: 直接就是适应了雨战，所以这场比赛他们应该也是做好了比较充分的一个准备。
0: 对，而且我看到楚雄队也是有意的去练了这个定位球。
1: 嗯，对。而且两人球队其实在常规赛的时候是有过交手的，就是对彼此之间的战术是比较了解的。再次相逢啊，
0: 对，
1: 狭路相逢勇者胜，也期待一下今天谁能拿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2: 好，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这里是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我们正通过云南卫视康旅频道、七彩云端 APP、 云南广播电视台微博、抖音、快手视频号、百度新闻、康旅频道、七彩云抖音、超然足球2025视频号为您现场直播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丽江队对阵楚雄队的比赛。实力靠脚爪，出圈靠大家。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第3季已正式启动，投稿时间截止到6月30号，全民二创已经全面放开，邀您共同书写滇超故事，捕捉滇超精彩，定格热爱瞬间，用镜头为滇超打 call。
1: 开局楚雄队这边的这个冲击力还是挺强的。
0: 对，因为楚雄还是想在这个开场就掌握这个场上的主动权啊。
1: 是，右侧回敲，这一下直接选择传中，看一下门前有没有机会。
0: 这个球给的有点飘啊，
1: 是，
0: 直接给到了守门员何昭平。
1: 丽江队在后场的控球。
0: 其实丽江队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啊，我们觉得为什么丽江队整体的实力要占优，其实就是中后场的这个衔接传递做得比较好，对整个球权的控制做得比较好，所以进入淘汰赛以后，我们看看这种优势能不能够持续啊，
1: 对，继续延续下去
0: 啊。这个球是丽江队之间的传递出现了失误啊。
1: 嗯，球又来到了楚雄队的脚下。
0: 楚雄队还在控球啊，但是丽江队前场的紧逼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啊。我们看看左边路
1: 的进攻机会，
0: 在往前走，
1: 中路直接选择打门，
0: 四传四射啊，但是没有打上力量啊。
1: 所以还是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天气对两支球队可能整体的一个打法上还是有影响的。
0: 刚才这个球也是被门将何涛啊没收。
1: 嗯。
0: 啊，楚雄队打到中场啊，看看中间能不能向两边去分一分啊。没有太好的线路啊。
1: 楚雄还是要注意自己中场拿球啊。

0: 球拿下来，然后观察队友的跑动啊。
1: 嗯，这脚长传球被楚雄队拦截下来，但是李湘这边再次反抢还有机会，左边路。
0: 嗯，这个球给的有点大。
1: 对，而且位置被卡住了。
0: 今天感觉这个楚雄队在两个边路的防守上，对丽江队的边路球员的限制还是做得挺好的。
1: 对，
0: 看到这个打身后的过程当中啊，先是用身体去卡住这个身位。
1: 嗯，赛前胡成功教练的这个战术部署的是非常明显的啊。头球，丽江队将球顶下来，在中
0: 场的控制，这个球没有给。
1: 这个球其实可以
0: 早点给
1: 啊，
0: 这个球应该早给啊。
1: 对，何春在右侧这位置还是比较空的。丽江队选择一个长传。
0: 嗯，这个球是给的比较大。
1: 嗯，这种雨战可能更多的还是想要去打长传冲吊啊。走地面的话，感觉有点这个球有点起不来。
0: 今天丽江队的进攻属性还是要看左边的何若龙和右边的何志涛以及杨鹏的插上的助攻啊。
1: 虫队这边中场把球断下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路速度能否跟进上来。
0: 嗯，
1: 还是慢了一步，
0: 没有跟上，被丽江队断了。但是这个球还没有处理掉。嗯，带的有点多。
1: 有上抢的想法，吴月生。
0: 陈文华在转身以后没有更好的出球的线路啊。
1: 嗯，镜头这边给到的也是楚雄队的主教练胡成功。
0: 感觉今天楚雄在中前场的限制上也要比上一场打丽江队的时候做得好很多啊。
2: 嗯，
1: 因为经过了一次交手吧，就是可能下来还是总结了很多的。边线球。
0: 嗯，这个球是手上有动作啊。这个没办法，转身以后要限制丽江队的队员前插的话，就只能是在身后有战术性的犯规啊。丽江队张文华，
1: 这球往右侧去传何雨辰。
0: 嗯，几个后卫之间其实还是在不停的传接啊，来寻找更好的空档啊，再给到中间。嗯，一脚的向前传递啊，这个球打身后其实打得很好啊，但是楚雄队的防守比较坚决啊，
1: 来得非常及时，还是来自吴月生。
0: 十四号啊，吴月生啊，这个球其实他很关键啊，因为他在追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追不上了。
1: 对，楚雄队今天其实在右侧还是比较活跃的，吴月生这个点。吴月生这边既能参与进攻啊，又能回防。
0: 对，但是我们赛前也说了，今天这个下雨啊，所以双方的防守队员在自己的这个禁区腹地啊，不能给太多这样的任意球的机会啊，在防守过程当中还是要小心。丽江队的主教练周胜元，
1: 嗯，
0: 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他也说到啊，这场比赛从零开始啊。好，我们看看丽江队的进攻、啊、
1: 哦，好球，这一下丽江队拿球，有没有打门的机会、想打一
0: 个
1: 近角、
0: 这
1: 个、
0: 被
1: 楚雄队这边的防守球员抢先一步，
0: 后卫封住了角度啊、
1: 这机会相当不错啊。
0: 刚才这个打身后的直塞还是打得很漂亮的啊。
1: 再来看一下刚才的回放，这球塞得不错，带到了禁区内。哦，这一下的一个关键的封堵啊，太及时了、
0: 这个球是打到防守球员身上以后弹到了进攻队员的身上啊，门球。
1: 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楚雄队在这场比赛整体的一个防守上真的是加强了不少，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楚雄是一个攻强守弱的球队，特别是在对阵一些强队的时候啊，频频遭遇丢球。
0: 对，当然这场比赛因为场地和天气的原因啊，体能分配也很关键啊，所以要看看主教练怎么来部署。
1: 来看一下
0: 这
1: 边楚雄队带球
0: 啊，这个球是
1: 中路给到雷卢，雷卢这边拉边给到右侧，
0: 右边还有机会啊，这个球停的时候停大了一点、
1: 丽江这边的抢断来
0: 的反击
1: 不错。
0: 嗯，这个球是身后有犯规啊， 其实刚才
1: 两边的拼抢很激烈啊。
0: 刚才那一下其实就看得很清楚，就是因为场地可能有

0: 积水啊，所以球在行进过程当中就被缓冲啊，留在了原地啊。
1: 对，草地比较湿滑，球速也会变快，这个弹跳也会变得不太规则啊，所以对于球员来说，短传或者控球的这种难度是增加的。长传和直塞
0: 上抢非常的及时啊。一张队还在控球啊，没有太好的出球的线路了，在交到左边。
1: 一江队这边还是选择长传啊，
0: 长传
1: 左边路好机会，
0: 这个球往里抹，
1: 哦，这边
0: 下
1: 过对方，起脚想
0: 打
1: 门又被封堵，
0: 队员的身上，但是还有机会。
1: 外延，
0: 哦，楚雄队的这个在禁区腹地的这种拦截也是比较坚决的。这个球没有犯规，楚雄队的反击。感觉两个队友之间跑的有点交叉。
1: 左边路，
0: 左边路还有机会，再给往里突。这个时候看速度，
1: 底线的位置，
0: 这个球应该是先出了边线啊。
1: 何雨辰这边位置卡得不错。

0: 比赛来到十分钟的时间，楚雄队这边是出现了一个受伤的情况，倒在场上的是王振祥，
1: 三号。
0: 对，王振祥其实这个赛季打得非常平，很多场比赛几乎都是带伤上场的。而且其实在这个赛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王振祥在后防线上也是带领着一些年轻球员成长了不少。他是既作为这个教练团队的一员啊，又作为这场上球员。
2: 对，在前十分钟楚雄队的整体的防守还是比较强硬的，特别是在面对禁区弧顶这一区域的这个来球的话，基本是一脚就处理了，不会有太多的拖泥带水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一种现象。
0: 防守上打得很坚决，今天看得出来整体进步是很大的。这边队医上场去调整了一下啊，上了点喷雾。丽江队后场的一个边线球，贺雨辰这边手抛球给出来，
2: 李
0: 江今天的打法还是比较明显，就是长传冲吊啊。
2: 这个球还是想打身后，球权还没有丢，看看，这个球也是
0: 身后还是给到了一些干扰。穆恩峰，
2: 对，防守队员也是比较坚决的，先把球破坏了。
0: 李江队回敲，
2: 再给到中间张宏华。这个时候右边路是有空间的，
0: 这边前场位置楚雄的雷卢德坤哈，
2: 做的比较好啊。
0: 雷卢德坤这边前场想打一个高位逼抢，一直在看就是对方这边张宏华会不会出现这个失误啊。
2: 而且我们看到雷卢德坤在逼抢张宏华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我们的屏幕的下边啊，其实楚雄队在左边路也是
0: 中路
2: 有队员在抢的，
0: 这一下自己脚滑了。
2: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雨天的比赛出现的意外啊，
1: 是
0: 这积水对两支球队的节奏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2: 楚雄队的进攻啊，这个球也是直塞没有给好啊，
0: 没有太好的机会去前插。
2: 刚才那一下我们看到，其实张文华在拿球在往中间领的过程当中，雷卢德坤是在逼抢啊，但是在另外的出球线路上左边路也有队员在逼抢啊，所以今天整个楚雄队的阵型在防守过程当中一对一的这种站位和这个协防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今天这个比赛就是要看谁的失误更少啊，因为场地啊还是会有限制。
0: 张元坤
2: 啊，你看这个球又是没有给过去啊。
0: 你看中场这个积水真的是太多了，这个球都起不了，所以两边在中场这个节奏老是会有点卡，这跟天气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2: 这种比赛的话，对体能也是一种考验啊。
0: 是，
2: 所以我们要看双方的队员啊体能分配。谁做得更好，可能谁就主导着这场比赛的走向。
0: 比赛来到13分钟的时间，那么楚雄队这边在中场时拿到一个定位球的机会，由沈磊来做一个处理。
2: 对，这个区域其实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啊。

0: 这个球没有开好啊，直接开给了丽江队啊。
1: 两边都是在中场这个位置容易出现脱节的情况。
0: 楚雄今天真的是在无球的防守过程当中其实是做得非常好啊，限制丽江队的出球的线路和空间。看看丽江队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改变现在这种局面啊。直塞给的很漂亮啊，
1: 这出球
0: 交的边路
1: 不错，
0: 再给回中间杨国元，再往中间掉，
1: 好球。
0: 这个球落点是非常漂亮的，
1: 对，
0: 但是这个
1: 传球的视野很开阔，
0: 跑的比较提前了。刚才插上的应该是何志涛，
1: 门将何涛。这赛季楚雄队这边的门将何涛的一个成长也是非常迅速的，近几场比赛感觉到不管说出球啊还是出击都是越来越稳健了，
0: 这个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个积累啊。
1: 对，何涛这边一个大脚开出，第一点被丽江队这边拿到，整体上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0: 中场断球以后向前这一下没有传好啊，但是球权没有丢。两个队友之间的二过一的配合，
1: 哇，前后的一个加强，这连丽江队是把球权给断下来。手抛球，
0: 这个球又是传
1: 球
0: 的失误，
1: 这个出球有点着急了。
0: 何志涛，这个球是有犯规了。就往前给，
1: 右边一对二，这球还是想要选择回传。
0: 何更新回做的时候是被防守队员碰到，
1: 拿到一个边线球的机会。
0: 再往边路给，没有办法转身啊，被限制得很死啊。这个球还是给进来了，看看有没有机会，
1: 有没有机会再调整，
0: 没有空间
1: 回敲。禁区外沿直接想要起脚打远射，
0: 还是没有
1: 被拦截了一下。
0: 这个出球还是给到了丽江队的脚下。杨鹏、何春往里吊，
1: 直接传。
0: 这个球打得比较深啊。刚才那一下也是比较危险啊，在禁区里面，但是我们看到因为场地的这个原因啊，队员在起脚的过程当中还是没有能够打正部位啊。何涛也是在告诉队友要冷静啊。

0: 今天楚雄队还是以传控为主啊，但这样的话就对他们来说就是要求也比较高。
1: 对，而
0: 且今天这样的天气去打传控，
1: 加上客观的这个场地的条件的话，还是会限制这个这样的打法。
0: 就这样的打法，我觉得是因为就是楚雄队他提前来适应了，所以其实今天在雨战当中这整体打起来也不差，就差一个机会。何涛，
1: 目前的形势还是比较焦灼啊。首先，这个上半场的前十五分钟，楚雄队的防守整体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0: 嗯。
1: 嗯，这个球是何涛，
0: 何涛这个大脚也没太处理好，
1: 大脚没有开好啊。
0: 看一下，这边是何春拿球，左边路。
1: 何龙。嗯，一对一突的过程当
0: 中，没有完全断下，
1: 啊，还是被防守队员先解围。嗯，场地特别的湿滑呀。看看丽江队这边再找到中间，左边有空档啊，这个球选择了往中间走。
0: 看一下反击有没有
1: 机会。队的反击的机会啊，先脚到边路，直接向前，这个球应该是后卫先拿到啊。这样的话，楚雄队获得了前场的一个边线球的机会啊。我觉得这种雨战的话，边线球的机会也要把握住啊。雷洛德坤快速。

0: 的把边线球发出啊，球转移来到了球场的右侧，这个球往里掉啊，中间拿球的队友有机会起脚吗？啊，还是有点远。一片混战啊，看看楚雄队这边拿球以后五个人的包夹啊，这个球不太好出啊。丽江队中场有机会快速反击，这个球是被谁给粘住了啊？杨国元一对一。
1: 杨国元这个人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
0: 这个球是找了一个空单，何志涛往中间
1: 给，
0: 这个球抹进去的一下没有能够停好啊，
1: 没太处理好。
0: 这个场地真的是限制了双方队员的发挥啊。还好现在雨停了啊，
1: 就是积水比较多。
0: 这个球是球被水粘住以后队员跑过了，这个也不是有意的。
1: 何志涛，
0: 这个球是被水粘住了以后队员撞到一起啊。楚雄队左边路的机会有没有机会传中？这个球还在往里摊啊，我觉得刚才那一下如果传可能效果会更好啊。今天楚雄队的高位逼抢确实是要做得好啊。丽江队直塞打身后啊，这个球是打穿了啊，但是包抄的队员没有能够拿到。
1: 镜头也是给到了看台上的球迷。
0: 今天楚雄的球迷也是盛装出席啊。
1: 是的，
0: 带着这种满满的仪式感啊，来到丽江支持自己家乡的球队，
2: 身穿的彝族特色服饰哈。
0: 丽江队中场拿球，何志涛再把球控一控，给到何雨辰。没有太好的出球的线路啊，只能是利用球场的宽度来转移。
1: 丽江这边打的还是比较有耐心的。
0: 球权还在丽江队脚下。楚雄队中间拿球，
1: 分到左边，
0: 感觉上前的队员比较少啊，
1: 直接传，这一下是被丽江队头球解围出来。
0: 非常轻巧的挑球过人，杨国元在左边路一对一突进去打门，
1: 这下想要直接打、还有机会，
0: 还有机会啊！刚才这一下是打到了防守球员身上啊。
1: 是，杨国元在这种雨战当中一下就是凸显了自己的特点，就经验非常老道啊。今天不管说是停球的处理啊，还是分球的处理，做的都非常不错。镜头给到的是何若龙，其次给到了丽江队的球迷。
0: 我相信任何一个球队来到丽江的客场啊，面对这样的山呼海啸的这个助威声，还是会感觉到一点点的压力啊。丽江队右边路啊，有机会
1: 再拉边啊。
0: 何雨辰啊，传中的时候是被楚雄队的防守队员破坏啊，这样的话丽江队获得了第一个角球的机会啊。在比赛之前啊，我们也说到了这个雨战的话定位球会尤为关键啊。我们来看第一
2: 个
0: 角球
2: 啊，
0: 会怎么样来处理啊。其实刚才这一下你看这个我们的69号唐朝在防守过程当中还是很聪明啊，没有去扑啊，封住了。

0: 何雨辰的传球的线路，好，丽江队的角球的机会，这个球是打了一个小配合，
1: 战术角球开出来，
0: 这个球是给了一个犯规啊，是给了底线的一个犯规啊，在角旗区附近的一个争抢的犯规，这样的话角球变成了任意球的机会啊，和更新来主罚
1: 角球，
0: 这个球都没有抢到，
1: 边线球，
0: 你看丽江队在场上其实这么关键的比赛，但是他打的一点都不着急，他拿球以后就是先做队友之间的传递，然后来寻求更好的出球的线路吧，还是找边路的球员啊，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过去啊，楚雄队自己传球又出现失误了，
1: 楚雄在前面10分钟的时间整体传控打得还是比较稳的，就现在有点进入到就是丽江队的一个控球的节奏当中来了，就现在打得有点着急，还是要注意一下把自己的节奏控制好，
0: 丽江队左边路这个球应该是拿不到了，因为这个场地比较湿滑，球落地以后会快速的这个向前运动，队的球门球，大家往前开，第一点还是被丽江队的防守队员拿到，这比赛一旦是落入到丽江队的整体的防守阵型当中拿球以后控制球权的这种打法，楚雄队其实是会很难啊，所以还是要突破这种这个区域的丢球啊。裁判给了补水的时间啊。
2: 在上半场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半了。
0: 虽然今天是下雨啊，但是高原的这个海拔条件下，双方的体能消耗还是很大的。
2: 是。
0: 这个上半场的25分钟的时间啊，我觉得楚雄其实还是打出了主教练想要的这种效果。首先是限制丽江队的快速反击，每一次两个边路的，这个拿球队员向前突进的过程当中，其实楚雄还是限制做得很好的。但是就是刚才孟雪所说到的，就是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因为从
1: 打到后半段，感觉
0: 最近几分钟来看的话，
1: 有点落入到这个丽江队的一个控球的节奏当中来了，所以打的稍微有点着急，几次的出球都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但今天其实是可以明显感觉到，就是最近就是楚雄队他可能在雨战当中的一个训练，给球队带来的一些提升，
2: 是也能够感受到他们确实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
1: 对。
2: 跟上一次与丽江队的这个交锋完全不是一样的这个状态和表现。
1: 对，但丽江队其实整体来说打的是经验比较老道的，你看打到后期的时候，他是逐渐适应这个场上的一个节奏了，
2: 很稳，特别稳的。
1: 在进攻的这个过程当中，进攻的次数发动的也比这个楚雄队要更多一些。
2: 好，比赛继续。
1: 丽江队的控球权还是选择一个长传。
0: 这个球是
1: 来自楚雄队的头球解围，
0: 但是。被防守队员啊，67号
2: 何雨
0: 所埋的。何志涛往里抹，这个球有机会往里传
2: 吗？
0: 这个球打后点，这个球打得非常的突然，来自后点包抄的何若龙啊，
2: 7号
0: 偏了一点点啊，
2: 是，
0: 但是整体的配合和衔接啊，我觉得这场。这个刚才这次进攻也是体现出了丽江队的特点。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带球， 传到了后点的位置。
0: 何如龙是从后点插上左脚的这个脚弓的推射，
2: 是配合很默契，就是差了一点啊，这个角度稍微偏了一下。
0: 核桃的这个球还是没有能够罚起来啊。这样对
1: 中队在中圈位置把球断下、
0: 再给到边路啊，何如龙再快速的向前插。这个球是汤的这一步稍微的汤大了一点啊，防守队员下地啊，将球破坏。何如龙一对一，再往回给。这个球是打何志涛前插的这个点吗？应该是打找这个杨国元啊。
1: 边路这一下的解围做得不错。镜头也是给到了看台上的球迷，今天看台上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啊，也是彰显了自己的民族特色。
0: 对，每个来这个丽江队的客队的球迷啊，都是带着自己家乡的文化来的。今天楚雄也是带着传统的歌舞和这个民族服饰啊。
2: 是
0: 球队
1: 这边前场
0: 的
1: 球权，这球转移到左边路来打，左脚停稳之后，看一下有没有突破的机会。
0: 再往前啊，这个球，
1: 来
0: 给的不太舒服啊，因为自己的队友在
1: 张文华
0: 这个区域里面其实不太好拿，拿的不舒服。你看过了上半场的20分钟以后啊，丽江队在场上的控球权啊，明显的要优于楚雄队啊，整体的对于节奏的把控啊，也是进入了自己的节奏啊。丽江队右边路没有太好的出球线路啊，这个球是自己带球的过程当中啊，何更新啊被两名队员夹防啊，
2: 是
0: 没有办法出球。
1: 丽江队还是从左侧去发动进攻，左边路。
0: 这个球是想打身后啊，没有能够穿透。楚雄队的反抢啊，这个球权还没有丢，但是身体的限制做得很好。何雨辰右边有空档，何志涛看看有没有下底传中的机会，
2: 传中
0: 传进来了，后点。这个球
1: 还有
2: 机会，
1: 扣回来，回传。
0: 楚雄队反抢以后啊，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能够打快速反击啊。这个球打得很漂亮，杨鹏啊，这个球是应该是想找中间的何更新啊，但是出球的一瞬间还是出大了。
2: 是
1: 是来自楚雄队的球门球，由何涛来做一个处理。何涛大脚开出，二点没有争到，
0: 中间没有能够抢到啊。丽江队的球权， 杨国元自己还得吐啊，这个球是
1: 杨国元这一下是失一，认为对方有犯。

0: 因为刚才是在和王同舟的一个对抗过程当中出现了倒地。这杨国元今天在场上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中场的节拍器啊，
1: 是
0: 就梳理了很多节奏。
2: 换人了，
1: 我们看到楚雄队这个时候要做出人员调整，
0: 这边是要把杜新月换一下，然后换上这边的68号球员李志鹏。
1: 这个也是在上半场30分钟啊，33分钟做出的一个人员调整。
0: 今天楚雄队打的也是比较艰难，
2: 是
0: 没有人和雷卢去进行一个配合。
1: 对，
2: 对位的一个换人，
1: 虽然是前面有三个前锋队员啊，但是没有形成串联啊。
0: 嗯嗯，所以我们看到胡成功教练也是针对锋线位置做出了一些调整。
1: 换上来的李志鹏也是身高比较高，
2: 是。
1: 看看
0: 可
1: 能
0: 还是想要去打高空球，
1: 抢点的过程当中能够发挥作用啊！啊，丽江队
0: 好球，
1: 左边路这个球看大了一点点啊，有点可惜啊，
0: 把球没收了。核桃一个大脚开出。
1: 嗯，中间拿球。转身抹过去了，看看丽江队啊，没有能够传过去，球权还在啊，这个球应该往左边再分一分啊，再给到中间，杨思明的远射，
0: 直接来脚远射，
1: 这个球
0: 砸在了横梁上，
1: 这个球是天外飞仙啊，但是打到了横梁上，
2: 很可惜。
0: 还有丽江队这边右侧再跟进上来，这一下传中，
2: 传中
1: 啊，中间包抄的队员没有能够拿到啊。
0: 丽江队在前场不断的掌握着球权啊，试图再一次的发起
2: 球。看到他们的进攻，
1: 刚才也是杨思平来自禁区外30米左右的地方啊，拔脚怒射。
0: 再来回顾一下啊，这脚打得非常精彩。
2: 是，
0: 这个球其实是打在了王振祥的
1: 头上
0: 顶了一下的，险些造成了乌龙。
1: 这个打的质量很高啊！啊，丽江队的第二个角球。
2: 好，时间也来到了35分钟，上半场还剩下10分钟的时间。
0: 这角球也是由杨鹏来做一个处理。杨元这边禁区内积极的抢点啊，和这个王振祥的位置。
1: 这个球
0: 球进了！比赛来到36分钟的时间，这下丽江队是凭借一个角球的机会，还是杨国元啊，彰显了自己的个人能力。
2: 那这样的话，杨国元是打进了第10个进球。
0: 是的，
1: 当然我们也要
0: 看，他也来到了这个射手榜的第二。
1: 进球以后 ，VR 裁判会不会介入啊？因为这个球感觉是打穿了以后，防守队员有没有碰到？
0: 这边这个庆祝动作非常有意思，看得出来丽江队这边的球员上网冲浪的速度都很快啊。
1: 啊，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0: 嗯。
1: 这个球其实还是有点意外的啊，因为前点的队员漏了一下，应该是
0: 杨国元这个门前的嗅觉太灵敏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1: 你看杨鹏这个球打过去以后漏了一下，然后这个守门员也是
0: 对，
1: 感觉是有点那种身体的自然反应啊，
0: 对，
1: 把球扑了一下。
0: 中路的杨国元没有人去进行一个跟进和盯防，反应过来的时候，杨国元已经是把这个球权、
1: 这个球没有问题啊，因为在杨国元的身前还有一名防守队员在防着后点的这个程序、所以这个球没有问题啊。这样的话，在上半场的35分钟啊，丽江队率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场上比分变成了1-0。
2: 是，进球球员是55号杨国元。
1: 这样的话，杨国元的个人进球也来到了10个。
2: 是
0: 的，他目前的进球数的话，也是和楚雄队这边雷卢是一样的。
1: 对，来到了射手榜的
0: 第二名
1: 啊。刚才这一下其实楚雄队的防守整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打穿的这一下其实还是有一点猝不及防啊，因为下雨本来球速就很快，
2: 对，没
1: 反应过来。核桃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做的这个动作已经很别扭了，它是一个自然的身体条件的反射啊，
0: 是，
1: 其实并不是守门员的扑救动作啊，所以这个球是弹到了杨国元的脚下啊。
2: 但刚刚那几分钟也明显感觉出来丽江整个攻势上来了，
0: 对，
2: 频繁的进攻，
0: 他们在整体的控球上要更稳一些，
2: 对，稳的
0: 把节奏控制住。哎，这下左边路有机会直接传
1: 后点
0: 跟上远角球进了，比赛来到三 下何志涛的时间，来自何志涛的进球。
1: 当然我们这个球看看 VR 会不会介入啊，因为刚才来看的话应该是有越位的嫌疑啊。
2: 是
0: 何志涛的话最近还有这个中冠联赛要踢啊，对于他来说体能上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考验的。嗯
1: 啊，这个球应该是首先是越位了。
0: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刚才左侧这一下直接传到了后点的位置，去打的一个圆角，这叫圆角打的比较漂亮。
1: 应该是往左边路转移的这个过程当中，何如龙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啊。这样的话，场上的比分还是1-0啊。
0: 是的。
1: 当然，刚才的这个进球也是给楚雄队提了一个醒啊，
0: 敲响警钟了，
1: 对，一定要注意丽江队的这种快速的这个反击啊，特别是边路向中间去给的这种机会啊。
2: 注意力要时刻在线啊！
0: 对，这下拿球，哎，传球出现了失误，交给到了王鹏忠脚下，
1: 拿球
0: 再往前传，
1: 68号新上来的
0: 这边的李志鹏，来看一下，
1: 速度很快啊，左边还有机会，但是禁区里面包抄的队员有点少，
0: 直接传，
1: 这个球打到了后点，
0: 远端的位置再跟进上来，楚雄队还有组织进攻的机会。内线的防守球员比较多，扣回来之后再传，这一脚传球没太处理好，
2: 是
1: 中间没有自己的队友在包抄啊。
0: 其实前场有拿球的机会，但传中的质量不是很高，镜头也是给到了楚雄队的主教练胡成功。
1: 刚才这样的失球其实主教练也很无奈啊。
0: 对，
1: 这样的话楚雄队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角球的机会啊。
0: 对，
1: 我们看到主教练换上68号李志鹏啊，也是希望用他的身高的优势啊，能够在定位球和抢点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发挥作用。
0: 是的，
1: 看看这个角球会不会创造这样的机会出来。
0: 李志鹏上来之后还是增加了一定的一个高空的优势。我们来看一下楚雄队右侧的角球机会，
1: 在禁区里面有5名队员啊，
0: 这下角球抬出来，
1: 罚到后点。
0: 后点
1: 这个球
0: 感觉给的有点不大舒服啊，给的稍微有点靠后了，
1: 没有打到自己队员包抄的这个区域里面。
0: 刚看了一下这个评论区，还有朋友在问这个何超平呢。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何超平的镜头已经算是就是比较多的了。
1: 对。我觉得首先现在楚雄队要做的就是要先把这样的比分差距啊控制住啊，
0: 对，
1: 不要再丢球，
0: 不要再出现丢球的情况，
1: 因为如果再丢球的话确实不太好踢了啊。看看丽江队何志涛右边路的推进，
0: 右路推
1: 四个人在局部防守啊，没有太好的出球的线路。
0: 哎，这下边路
1: 何春抢得比较凶啊，
0: 裁判这边小哨，这是吹了何春的一个犯规。拼抢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放倒了王同舟。
1: 感觉现在楚雄整体的防守是做得挺好的，但是在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好像是少了一些衔接的关键点啊。特别是中场有点脱节啊。
0: 对，而且感觉前场这个配合其实也没有太打好，锋线位置的配合就传中的这个精准度也不是特别的够，就导致于这边进攻可能没有办法很高效的能够发动起来。
1: 对，特别现在又是比分的落后啊，所以队员的这个整体的心态可能还是会受影响。
0: 是，
1: 丽江队又是长传找前面的队友
0: 顶下来，楚雄队在后场把球断下，还是先回传在后场控一控。
1: 感觉这几场球丽江队的这个46号何志涛还是比较兴奋啊。
0: 对，何志涛的话其实我觉得个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之前看过他在中冠赛场上的一个表现啊，但是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前半段的时间还是在适应过程当中嘛，这个体能上我感觉还是有影响。
1: 中圈附近的积水比较多啊。 就像对中场拿球，

0: 快速缓解的机会啊，没有给，先把球控一控，
1: 是小范围的一个传控配合啊。
0: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丽江队在打比赛的过程当中，哪怕比分领先啊，他们也不会着急的把这个球向前去传递啊，
1: 嗯，
0: 都是要找很好的机会和空档再去向前啊，
1: 嗯，
0: 这种踢法比较成熟，也比较适合于现阶段的这种比赛的节奏啊。
1: 今天丽江队在整体的节奏把控上确实是做得不错。
0: 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其实20分钟以后已经是完全进入丽江队的一个节奏了，
2: 嗯，
0: 所以蜀虫队在整体的体能分配上啊也是比较关键。看看丽
1: 江队这一下这球
0: 有机会传啊，这个球还好是防守的球员
1: 是比较有经验啊，这个球要是
0: 及时的将球破坏啊，
1: 这个球要是分出来的话，这个丽江队就能拿到一次非常不错的进攻机会。
2: 嗯，
1: 刚才的破坏应该是来自队长王振祥，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的回放，王振祥啊也是展现出了自己的一个。
2: 嗯，
0: 王振祥的这一次的这个破坏非常的关键，因为
1: 是
0: 杨鹏一旦向内传球的话，其实丽江队是有包抄球员在，
1: 对，
0: 哇，这个点球点附近在跑，
1: 而且刚才，
2: 嗯，
0: 啊，丽江队的角球。
1: 还是要注意啊，这个对于对方这种定位球的防守。
0: 我们看到陈旭
1: 刚才丽江队就是凭借角球去破的门。
0: 丽江队在禁区里面投入的兵力还是比较多的，有6名球员。
1: 蜀队这边的防守站位，前后点都有人。
0: 这个球
1: 是
0: 直接打点球点附近，
1: 哦，这一下角球落点比较不错啊，给到了中间的位置，中间的头球攻门打得有点正，何涛的注意力也比较集中。但是整体来说的话，丽江队确实今天在这个角球战术上执行的比较不错，特别打到后面啊。
0: 刚才这一下是来自于队长陈旭的头球攻门啊。
1: 是。上半场比赛也是马上进入到一个伤停补时的阶段了。
2: 是。上半场的补时时间应该不会太长。
1: 嗯。
0: 嗯，蜀虫队中间拿球以后没有太好的出球的线路，在角头边路啊，这样的话上半场要补时2分钟。镜头给到了张文华啊，张文华今年也是这个球队当中啊年龄比较大的队员啊，一直从赛季初就坚守到现在啊。
1: 嗯，
0: 在这样的关键比赛，主教练能够委以重任，也说明他自身的这个整体的状况保持得比较好，而且也说明主教练在后卫这个位置上对于他的这个信任啊。
1: 现场的球迷啊，在完成这个进球之后，他们的热情是更加高涨的。
0: 对，瞬间被调动起来了。
1: 对。
0: 啊，丽江队的边线球，
1: 一个大力手抛球给出来，没给好。蜀虫队头球顶下，在后场，先把球权稳一稳。
0: 嗯。
1: 尝试想打一个长传。
0: 向前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又没有传好啊。
1: 对，传球的精准度还是欠缺一些。哎，好机会。
0: 再给到边路。
1: 丽江。
0: 嗯，这个球。放场的比较及时啊，
1: 今天吴月笙在边路的防守做得非常不错。吴月笙今天在边路是做了很多次的抢断的。
0: 刚才吴月笙的这一下放场比较坚决啊。
1: 嗯。丽江队中场的控球分到左侧。
0: 嗯，
1: 直接给身后。
0: 这个球有没有机会向里传？
1: 倒三角，好
0: 机会，
1: 打门！这一下没压住，打高了。
0: 何志涛还是想发力呀，
1: 是，
0: 但是这个球一发力没有压住。
2: 是。
1: 何志涛今天也是非常想要进一个球的，因为刚才有一个进球啊，但是很可惜越位在先了。何涛，何涛今天压力不小啊。
0: 对。在上一场蜀虫打丽江的比赛当中啊，我和这个孟雪还说整场比赛体能消耗最大的就是何涛，
1: 是压力很大。
0: 好，
1: 随着主裁判唐世智的一个哨响，那么上半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
0: 上半场比赛的哨音啊，
1: 是的，上半场比赛丽江队这边的话是凭借杨国元的一个

0: 头球破门，1-0领先这个楚雄队啊，也是凭借一个角球发动的进攻。其实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体能消耗都非常大，因为现在虽然说是雨停了，但是现场的积水也比较多。
1: 对，
0: 两支球队其实在中场这边拿球还是处理的比较困难，但是丽江队这边相对来说啊，这个在控球上打得会更加有耐心一些。
2: 对，楚雄队在中场休息以后应该也要解决自己出球不太顺畅的这个问题，特别是中场的节拍器啊。因为从上半场的比赛来看的话，前20分钟楚雄队在整体的防守和串联过程当中其实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在后20分钟其实完全进入了丽江队的一个节奏啊。
0: 对，其实上半场比赛才开局的时候，这楚雄队他进入比赛的一个状态是很快速的。我们来看一下半场的集锦，在主裁判啊唐世智的一个带领之下，双方球员入场。好在是他们比赛开始的时候这场比赛雨停了啊。
2: 对，
0: 但是这个积水确实是挺多。
2: 其实整个上半场楚雄队我觉得还是打出了自己所要既定的这个一些目标啊，特别是在上半场的前15分钟啊，整体的防守限制我觉得都做得挺好。
0: 在唱国歌的环节，主裁判唐世智的哨响，丽江队这边左侧发动的进攻，这球有点想打身后啊，但是给深了一些。
2: 整个前十五分钟其实我们看到丽江队拿球以后，楚雄队的队员在身体的限制以及整体的区域防守过程当中其实是做得很好的。
0: 对，王振翔
2: 你看拿球以后都是非常坚决的去破坏啊，或者是去防守，所以你看丽江队每一次拿球向前啊都没有太好的机会。
0: 掉到了后点，角球。
2: 这个球是角球以后，这个边线底线的这个定位球的机会啊。
0: 来看一下刚才的突破，这一下来自何志涛，给到了后点。后点这一下是来自何若龙的进攻啊。这个球刚才角度有点小，就不太好打门。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丽江他今天传中的质量会更好一些。
2: 对，因为熟悉丽江队比赛的球迷应该都知道，丽江队很多时候的比赛
0: 远射
2: 都是依靠这种两个边路的坚决的向前啊。
0: 是，
2: 这个球是杨鹏在右边路啊，这个四传四射的一个球啊，但是这个球是
0: 杨鹏的破门，
2: 意外的穿过了两道防守啊，然后
0: 远角的打门是来自何志涛。
2: 对，
0: 这球先是越位了，这球进得很漂亮，但是可惜越位了。右侧这一下是来自王腾，周踩两脚单车之后，面对两名球员的一个包夹防守啊，出现了丢球的情况。拿到的角球，这角球直接开到了后点，
2: 这个球罚的落点不太好。
0: 对，而且刚才其实丽江整体的位置卡得不错，这边带球再突破，这球早一步去分的话，其实后点是能形成很大的威胁的。
2: 这个是来自于陈旭的头球攻门、
0: 对，角球的战术越打越顺啊。
2: 半场集锦，
3: 英超联赛风起云涌，绿茵逐梦，聚力同行。2025-2026富丁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线上招商正式启动，云南广播电视台面向社会招募合作伙伴，以重磅赛事 IP 为媒，共享品牌曝光红利，共赴足球热血之约。联系电话0871-656-3。

荣耀加冕前的赛场，是每一个选择坚持的日常。体育精神是规划，是耐力，是信任，是突破自我。赛场不同，精神相通，每一次坚持都值得守护，每一份价值都源于创造。

0: 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真名商权为每一次拼搏加油。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球迷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富银理财，诚心相伴，财富增值。富滇银行和您一起为滇超联赛呐喊加油！立即打开富滇银行 APP， 进入富滇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球队投票助力。观赛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别错过了。云南富滇银行助威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然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助威。公益体彩天彩滇超联赛，别样精彩。公益体彩提醒您关注滇超联赛，为赛事加油。滇超放飞 V8 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当中，那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力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力 V8 为每一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一个球员，更敬每一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山水遇滇魂，足球燃热血，真名山泉，云南人自己的好水，每一滴都源自高原的馈赠，以天赐的甘甜陪伴每一场精彩对决。即日起锁定滇超联赛，参与真名官方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真名周边礼包。让我们用家乡的水敬家乡的队，精彩赛事不停歇，惊喜好礼不间断，真名全程陪大家一起燃。当然七彩云端 APP 呢也设立了滇超联赛专区，在赛事列表当中一键选择场次，即可实时观看或预约直播，随时随地解锁128场精彩赛事。除了比赛，看赛程、看积分榜、看射手榜和买票，都能够在七彩云端一站式搞定。好，再一次感谢富滇银行对于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那本次比赛的上半场呢已经结束了，丽江队和楚雄队目前的比分呢是1-0。在上半场35分钟的时候呢，有队员杨国元，丽江。

0: 能够给到自己的前面的前锋队员，力
1: 量队员。丽江队其实，在上半场的前15分钟，感觉还是在适应这个
0: 没有进入状态，感觉
1: 还是在适应场地，但是很好的这个经过调整以后，20分钟以后，丽江队完全是掌控了场上的这种局面，
0: 是
1: 控球的时间比较长，
0: 对
1: 啊，整体的节奏把握能力比较强，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次的威胁楚雄队的防守阵地，甚至有破门，我觉得这个就是丽江队在足球转换过程当中，比赛转换过程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根据场上的情况来不停的调整自己的进攻的线路和打法，我们看到今天前场就是楚雄队，他其实在整体的一个前场的一个传接配合上，我觉得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传中的质量也不够高，所以我要看，也是得看一下就是主教练吧，这个下半场比赛对楚雄队做出怎么样的一
0: 好的，我们下半场的比赛也马上要开始了哈。其实今天我们也看到，在比赛开始之前是下了大雨，但是天公挺作美的，比赛开始的之后雨就停了。
1: 是的。
0: 但是因为下大雨呢，整个球场的这个积水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对。
0: 整个我们也看到上半场。
2: 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丽江主场的这个
0: 比赛开始，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这里是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我们正通过云南卫视、康旅频道、七彩云端 APP、云南广播电视台微博、抖音、快手视频号、百度新闻、康旅频道、七彩云、抖音、超然足球2025视频号为您现场直播2025-2026富甸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丽江队对阵楚雄队的比赛。实力靠脚爪，出圈靠大家。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第三季已正式启动，投稿时间截止到6月30号，全民二创已经全面放开，要您共同书写滇超故事，捕捉滇超精彩，定格热爱瞬间，用镜头为滇超打 call。
3: 前场比赛两支
1: 球队都是做出了一些调整的。我们看到丽江队这边的话是把何志涛换一下，然后换上了杨超中场位置的一个对位的调整，然后楚雄队这边的话是换下了这个吴月生和唐朝，然后做出也是相对应的在中后场去做出一些调整。

0: 主人队急需需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心态啊，怎么去把这个状态把怎么去把场上的节奏给他回到自己这边，因为上场比赛其实到后半段的时间有点被丽江队这边的传控节奏带着走，
1: 关键的是也要减少自己的主动失误啊，因为拿球以后向前出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楚雄队的队员都是会出现失误。
0: 对，丽江今天其实整体在攻防的这种调度上做的是比较从容的，
1: 对，要减少这样的失误。
0: 是，
1: 这个球应该是在传球的过程当中啊，碰到手，有手球。
0: 何春，丽江队的球权。
1: 而且我们看到丽江队做出的相应的调整，就是看到上半场啊，楚雄队的右边路的防守还是对速度上，会有一点跟不上，所以下半场换上了速度更快的杨超。
0: 对，哎，这边左侧跟进上来之后，内线两名球员，那么形成传中的机会，杨国元。杨国元真的是，我觉得个人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的啊。丽江队这边，就是既有这种中场去做传接配合的作用，又有这种终结的能力，
1: 而且队友对杨国元还是非常的信任，
0: 是
1: 很多的这个球还是会给到他的脚下。
0: 哦，这一脚球给的非常不错，
1: 这个、
0: 好机会，何若龙
1: 啊，这个球何若龙没有能够打正步呀，感觉打的时候有点别扭啊。
0: 这脚直塞给的相当漂亮，
1: 那何龙自己也笑了。这个球其实他打的时候没有打正步位，左脚在发力的过程当中感觉脚腕有点变形。
0: 何涛，何涛今天必须要拿出100%的一个专注度啊。
2: 对，
3: 是不允许有任何的失误啊。
0: 是，
1: 基本上就看楚雄队的右边路的防守啊，能不能顶得住杨超啊？
0: 对，杨超这个速度还是
1: 挺快，杨超速度非常快啊。
0: 这赛季很多次周胜元也是把他当做一个杀手锏
1: 啊，替补骑兵。
0: 是的。哦，这下楚雄队右侧带球的突破，我们来看一下李志鹏。
1: 丽江队在整体
0: 的防守做得不错，
1: 防守站位还是站得比较齐啊。
0: 王振祥，
1: 何更新啊，面对王振祥啊，也是步步紧逼啊。这个时候，楚雄队要控制住自己的
0: 球权
1: 啊，中间没有办法去更好的过渡啊，
0: 将球转移到右侧。来看一下右侧，又是从李世鹏这个点去发起进攻。
1: 李世鹏这个球是被
3: 失误，
1: 被谁给粘住了啊？这样的话，丽江队反击的机会。55号杨国元自己往里突，变线再往里突啊！
0: 杨国元，
1: 这个、
0: 哎，
1: 感觉有点跟不上了啊。
0: 是，
1: 做的动作很多啊，但是最后这几下没有能够这个完全的压进去啊。这样的话，丽江队下半场开场的第一个角球的机会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杨国元刚才的一个处理啊，
1: 突的还是比较坚决的，
0: 对，
1: 但是最后几下没有能够控好，
0: 脚下的盘带能力是比较不错的。这下也是面对穆文峰啊，
1: 丽江队的角球
3: 是，
0: 又是角球的机会，楚雄队这边还是要加强自己的一个防守啊。
1: 感觉今天丽江队的角球的战术和打法还挺丰富的，
0: 比较多元化啊。
3: 是，
0: 这下角球
3: 打
0: 到后点，楚雄队这边把球断下之后，想要持球去打反击。丽江这边一对一，这前场的一个逼抢，再一次将球抢断，右边路出现了丢球的情况。
1: 这个球没有犯规，
0: 楚雄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推进反击。这边边
1: 大范围的转移，
0: 雷卢
1: 右边，
0: 雷卢这一下，哎，这个球，
1: 这个球有点可惜啊。
0: 对，我看到楚雄这边进攻区域的中路这边积水是比较多一些。
3: 是，
0: 那两次的球员都在这个位置是滑倒的。
1: 上
0: 场比赛，
1: 丽江队也有多次的这种意外哈。
0: 所以我也说，就是这场比赛，其实两支球队在这种

0: 积水的一个条件之下啊，比较艰苦的一个条件之下，其实打出了不错的节奏。如果说是今天没有下雨的话，相信两支球队整体的一个内容可能会打得更好看一些。何涛给到莫文峰，
1: 纯队在中场休息以后也是主教练可能也是让队员加强这个进攻反击的这种把握啊，所以我们看到下半场一上来啊，还是有多次的向前的这种传递啊。
0: 嗯，杨鹏把球断一下，哎，丽江队这边持球，
2: 丽江的反击，
1: 嗯，杨超，哦，这个球是
0: 身后
1: 有拉人啊，
0: 比较明显的一个拉拽的动作。裁判这边响哨，
1: 这种位置的犯规啊，很危险啊，
2: 他跑牌了。
1: 因为丽江队
0: 这张黄牌也是给到了周成武。
1: 丽江队的队员其实都能打一脚啊，这个距离离球门也很近啊。
0: 所以对于楚雄队来说，他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位置上啊去把这个球拦截下来，就不得不去做一些这种战术犯规的动作。
1: 啊，这个球拉人的动作很明显啊。
0: 对，
1: 杨超也是被拉倒啊。
0: 嗯。
1: 我们刚刚才说到啊，主教练也是看到了这个楚雄队在左边路的这个防守啊还是比较薄弱啊，特别对于速度的限制还是有一定的弊端啊。
0: 是的，
1: 所以下半场换上了速度更快的杨超。
0: 嗯，
1: 刚才的这小突破也是看出了杨超的这个能力啊。
0: 嗯，丽江队这边又拿到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这球应该是由何春和杨国元啊来做一个处理，看看会打出怎么样的一个战术配合。
1: 杨国元在相同的位置是有过直接破门的，
0: 是
1: 何春的假跑，杨国元
0: 打在了前点的人墙上，
1: 没有去打门啊，这个球是想打身后啊。
0: 啊，哎。那楚雄还是要解决一下自己这个出球有点鲁莽的情况，
1: 尽量的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啊。
0: 嗯，
1: 楚雄队的球权，
0: 哦，
1: 嗯，给了中间
0: 雷
1: 德坤，
0: 再
1: 交到
0: 边
1: 路，边
0: 路，但是队友的速度看一下能不能跟上，还是慢了一步啊。
1: 嗯，这个球，何雨辰在右边的防守也是比较坚决啊。
0: 边路，张元坤。
1: 刚才我们看到楚雄队的21号张元坤啊，想要快速的突进啊，但是何雨辰不给这样的机会啊，下地就是犯铲了。这个铲球也是比较坚决的。
0: 丽江。
1: 中场拿球，左边有空当。
0: 哦，这个球，
1: 嗯，这
0: 个
1: 球是
0: 大范围想要转移到左边，
1: 没有处理好，
0: 但是没有配合好啊。
1: 其实刚才楚雄在左边路发起的这一次长传转移，我觉得视野是非常开阔的，
0: 嗯，
1: 也找到了雷卢德坤的这个位置啊，但是球没有能够传过这个丽江队防守队员的头顶啊。嗯，相对
0: 左
1: 边 路,、
0: 哦、
1: 左
0: 边路好机会，又是何若龙，何若龙拿球
1: 啊，这个球没有能够传过去，又是角球，
0: 这球是被穆文峰啊给利用身体将球断了下来。
1: 穆文峰今天在防守端也是表现得非常的积极啊，
0: 嗯，
1: 多次的有效的这个拦截啊和抢断啊，
0: 回防的意识很到位。
1: 丽江队的角球，
0: 看一下这次角球的处理。
1: 嗯，还是何更新。
0: 角球。
1: 嗯，这个球。
0: 何涛这边应该是起身。
1: 没有碰到。
0: 没有碰到，想单手拖一下的。拿一个球门球的机会。再来看一下刚才何更新。右脚角球开出来。想要去找，
1: 其实这种球，何涛还是比较危险啊，因为他没有碰到以后，后点如果有包抄队员的话，
0: 对，就比较危险，
1: 比较好的机会了。还好这个球，丽江队在后点也没有人啊。
0: 嗯，头球往前顶。哎，雷卢这个球不好接。整体来说，就楚雄其实在前场的这种传接配合上，
1: 对，今天感觉雷
0: 卢
1: 德坤在前场没有太好的
0: 发挥的空间，
1: 这个空间啊，
0: 因为没有队友去给他做球，打的也比较艰难。
1: 看看主人队。

0: 这边虎城宫主教练还有没有后手啊？
1: 是，其实像乌江的话，他也是伤愈复出了，不知道会不会换上乌江，今天也在替补席。
0: 嗯，今天在替补席也说明他可能目前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打满全场。
1: 嗯，
0: 但是可能在比赛的60-70分钟啊，应该是会给他机会啊。
1: 对，因为乌江要上来的话，其实中场应该能加强不少。杨国元，杨国元体能也非常不错。现场的球迷啊，一直在为自己的主队去加油助威。想往前传一脚，这个球也是被封堵住，出了边线，打一个边线球。这一下是由18号球员杨鹏来做一个处理。周晨源，
0: 我们看到每场比赛，不管是领先啊，还是焦灼的情况，周晨源都没有是坐在替补席的情况。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包括周胜元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情绪是比较稳定的，
0: 对，
1: 所以也看得出来这场比赛丽江队他整体的一个攻防的调度也是比较稳的，这跟主教练也有很大
0: 的
1: 关系。
0: 面部表情当中很难看到喜怒哀乐，
1: 是
0: 感觉比较淡定。
1: 嗯，像常规赛的阶段，很多人还可能对于周胜元的一些排兵布阵有一定的一个想法，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主教练带领球队在常规赛
0: 反击的机会，这个球直接面对门将、哦哎、
1: 这个球可以自己打，
0: 过去啊、
2: 想要传，哎，还有机会，
1: 打门，球进了、哦！比赛来到59分钟的时间啊，这一下是丽江队。
0: 这个球是主城队的后卫啊，没有把球能够及时的处理掉啊。
1: 对，因为刚才后防线上的人并不是特别的多，然后丽江这边
0: 而且第一下其实在打门的时候已经是被拦截下来了。
1: 对。
0: 但是第二下跟进的这个补射。这个是致命的，
1: 这下 VR 需要介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
0: 这个、时候 VR 在介入、
1: 嗯、
0: 查看进球事件。
1: 杨鹏和陈旭补补水，刚才在完成进攻之后的话，丽江队这边也是出现了一个倒地的情况，需要队医上场去进行一个治疗。
0: 嗯，刚才打门的是何春吗？
1: 嗯，
0: 从现场画面给的情况来看的话，刚才打门的应该是何春啊，
1: 上脸喷雾，何春
0: 啊，应该没有大的问题啊。
1: 嗯，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也希望就是球员啊能够保持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情况，把比赛踢好。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个受伤的情况了。何春也是在队医和队友的一个搀扶之下起身，稍微的调整一下。
0: 这样的话 ，VR 介入以后应该是没有问题啊。现场的比分变成了2-0啊。
1: 现在给到楚雄队整体的压力又更大了一些。
0: 刚才这一下就是正如我们所说到的，楚雄队在防守过程当中其实第一下已经拦截了何春的打门、
1: 嗯、
0: 但是第二下没有能够把球处理好啊。
1: 是，其实还是楚雄队还是老问题，就攻强守弱，
0: 这样的话现在的局面啊对于楚雄非常的不利啊。
1: 何春也是用这一颗进球证明了自己啊。上前和裁判这边沟通一下。
0: 当然比赛的时间还有啊，主城队应该要更坚决的去
1: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
0: 的
1: 回放
0: 节奏啊。刚才这一下其实何春在第一次打门的时候其实防守队员啊是把球断下来了，但是第二下没有能够
1: 这边补防不及时啊，就刚才只有一个球员盯着何春，
0: 对，
1: 而且刚才的火力可能已经拉到何根新这边了。
0: 而且我们看到，其实楚雄队在整个防守的过程当中只有3名队员，而丽江队是有2名球员是、
1: 哦、这一下远射
0: 来到了禁区里面啊，所以
1: 来自何根新啊，
0: 这个也是楚雄队可能要解决的问题啊，在进攻端投入的兵力多了以后，防守端
1: 对回防的就不是很到位了，
0: 留下漏洞，
1: 要做出换人调整了。那么丽江队这边即将登场的是74号球员何伟新以及这个6号高福荣。
0: 啊，哥哥何根新也是换下了，
1: 是的，
0: 何伟新
1: 弟弟上场了，
0: 弟弟上场，
1: 嗯，
2: 何春是被替换下场。
1: 高福荣这个赛季也是作为这个周胜元带队的丽江队的一个杀手锏哈。
0: 对，既是助理教练啊，既是助理教练，又是这个球员啊。
1: 是的。 雄队。

0: 在后场的控球，其实目前还是没有想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对策去打自己的进攻啊。
1: 这样的话，丽江队是把高富荣顶在了前锋的位置啊。
0: 嗯。
1: 中场的何春是被何伟新替换啊，何伟新的身高也是很高啊，他在争夺第一落点的时候，其实还是具备很强的竞争力的。
0: 是。今天拼抢还是比较多啊，刚才是来自张元坤和杨思平之间的一个拼抢。楚雄这边在后场把球断下之后，身体上又有一个接触。
1: 高富荣之前在采访当中也说到，其实自己年纪大了以后，可能每场能够拼的这个体能就是二三十分钟啊。
0: 嗯，
1: 但是每一场的二三十分钟
0: 上来之后，对丽江
1: 都能发挥作用啊，
0: 帮助。
1: 所以也看看这场球啊，高富荣会不会有惊艳的表现啊？因为丽江球迷对于这个老将还是期望挺高的。
0: 对。边路。
1: 嗯，主红队又是传接过程当中没有把球处理好啊。
0: 嗯。争分夺秒，何宇赶紧要球啊！
1: 对，因为现在比赛应该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两个球的差距啊，应该是还有机会可以去搏一搏。
0: 一个大力手抛球给出来，这个球还是再一次被何若龙给解围出界。再一个手抛球，
1: 嗯，还是传递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
0: 前场还是出球失误比较多啊。这下的一个拼抢，杨国元。
1: 嗯，杨国元也是在要牌啊，但是
0: 这
1: 个球，
0: 这球快发出来之后，
1: 也是利用规则快速的发出定位球。
0: 一对一，魏乔一下打得比较有耐心，这球交给到了杨鹏。
1: 杨思平再给中间啊，何伟新。再给到边路啊，杨超。楚雄在拿球以后，自己队友之间的传接还是要把它做得更好一些啊。
0: 是。这叫直传球。
1: 给得很漂亮啊，给到雷洛德坤，再往前塞。这个时候中间其实没有人去接应啊，再交到边路，
0: 左边路
1: 传中，
0: 直接选择传、
1: 啊、
0: 交给到了后点，跟紧上来，这一下把球停稳，滑了一下没有丢球，还有机会，这下来自李志鹏。嗯，还是老问题，传中打不出来、啊、
1: 整个过程其实还是没有衔接好啊。
0: 嗯，前场的配合不太流畅。镜头也是给到了看台上的楚雄队的球迷，今天也是来了差不多1000人的这个楚雄球迷啊，去为自己的主队加油助威。
1: 李志鹏在拿球的过程当中也是自己的主动的失误啊。感觉李志鹏的身高也是很高的。
0: 嗯，对。但是目前还没有打出自己的身高优势来。杨鹏手抛球。
1: 这个球是有意漏了一下。
0: 嗯、球权来到楚雄队脚下。丽江这边在边路上利用自己的身体去进行贴防啊，给楚雄
1: 队
0: 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1: 体的这个逼抢还是比较积极。
0: 这下把球停稳之后，禁区外沿有没有打门的机会？
1: 没有，
0: 还是交给到队友。左边路有人，看一下能不能先传。
1: 嗯，这个球是给到了楚雄队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啊。
0: 对，这是吹了74号球员何伟新的一个犯规。
1: 这个位置其实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2: 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啊！
0: 刚才是对张元坤的一个犯规啊，
1: 应该是给到的张文华啊，张文华的犯规啊。
0: 这定位球，看一下楚雄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了。其实楚雄队在前期的一个比赛当中的话啊，这个定位球的处理能力都还不错。那么今天运动战没有办法完成进球，也看一下定位球能不能抓住机会。
2: 是。
0: 沈磊的定位球的处理能力也比较不错的。
1: 王正祥也是来到了禁区里面。
0: 嗯。远端的话是有何宇。
1: 镜头也是给到了何周明啊，这个比赛当中啊给。

0: 给到这样的这个压力啊，应该还是不多见的。
1: 嗯，
0: 看看何超平，当然也要看看沈磊的这个罚球的质量。
2: 这下助跑打、
0: 这个、
2: 打在
0: 了
2: 人墙上，
0: 打到了人墙上，
2: 还是起脚来一脚远射啊，都是被这个丽江队的防线给封堵住了。前场
0: 解放队球权还没有丢啊，这个球是丽江队拿球以后滑倒了。
1: 是。
0: 这个区域还是比较滑的，
2: 对，这区域
0: 积
2: 水太多了。哎，这一下带球过人，看一下，好
1: 机
2: 会，直接打远角，可惜
0: 是擦着立柱啊，
2: 和球门擦肩而过，质量还不错。
0: 李正鹏的这脚打门也是很精彩，
2: 对，这也是楚雄队可能打到现在68分钟的时间啊，这为数不多的进攻。
1: 对。
0: 嗯，李正鹏这个球也是瞄着后点去打的。
2: 是。其实刚才这几分钟楚雄队在前场拿球的机会是比较多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球员之间这种单打的能力还是有点不够啊，就更多的还是想要去找队友。那刚才中路有一个拿球的机会，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直接打门的，但第一时间还是去选择分队友。
0: 何少平的大脚的开球，球是直接开到了何涛的控制范围以内啊。
2: 莫文峰，左边路，这脚挑传，哎，边路又出现了丢球的情况啊。
0: 给到杨超的这边啊，但是这个球没有给到杨超的脚下，球权还没有丢。
1: 哎，
0: 这球是对高芙蓉的犯规。作为一名老将，年近40岁啊，依然活跃在我们的滇超的赛场上啊，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其实高芙蓉也有自己打远射的这个能力啊，所以拍上来以后看看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1: 镜头给到了张泽林啊，
2: 投球，哦，这边再传，楚雄队这边投球顶了一下，回顶去给到了门将何涛。
0: 楚雄队没有发起快速反击啊，因为感觉所有队员都在防守三区里面啊，前锋线上没有自己的队友，所以何涛看了一下远端啊，没有出球的线路，还是稳妥一点，先把球交给自己的后防线的队员，交到边路，直塞，没有办法转身，啊，何雨辰对左边路的这个限制还是做得很好。好，这个时候楚雄队有机会打门啊，这个球是先被防守队员拿到，
2: 随后何超平把球没收了，
1: 继续没收。
0: 刚才应该是在争抢的过程当中啊，丽江队的队长陈旭啊
2: 出现了一个倒地的情况，
0: 受伤，应该是一个硬伤。看到杨国元在镜头里面也在这个跟何雨辰有一个交流啊，告诉他防守的时候一定要坚决啊。
2: 这个赛季丽江队其实整体的防线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所以说何超平其实没有太多的发挥的空间啊，但是该让他出手的时候他这个还是出击都比较稳的。
0: 而且何超平本身是中后卫出身，
2: 对，
0: 所以他脚下控制的范围也很大，
2: 对，脚下控球能力也不错。来看一下何超平一个大脚开出来，想要去找前场位置边路上的何文龙了，投球回顶一下，
0: 何卫星，再交到左边杨鹏。你看丽江队在小局部的这种配合还是打得非常的熟练啊。
2: 配合的也很默契
0: 啊，队友和队友之间的传递感觉都是空档啊。
2: 对。

0: 再给到贺卫星啊，这个球是
1: 吹了，裁判这边哨声响起，
0: 犯规啊，
1: 对，
0: 应该是
1: 李翔这边出现了倒地。
0: 杨鹏在带球前进的过程当中啊，被防守队员放倒。
1: 前场也是再一次拿到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0: 这个位置还是有点远啊，
1: 嗯，角度也比较偏。
0: 嗯，这个球是67号啊。
1: 嗯，这是来自67号何宇的一个
0: 正面的一个
1: 对抗，
0: 对抗啊。
1: 嗯，
0: 看样子这个球还是高芙蓉来处理。
1: 今天除了场上拼搏的球员，我觉得场下的第12人也是值得我们去为他们鼓掌
0: 的。也很拼啊，都穿着雨衣，
1: 因为今天下着雨还冒雨来看他们的比赛啊。
0: 总队也是排出了4人的人墙啊。高芙蓉在这个区域其实是有一脚的，
1: 对，
0: 但这个球距离还是有点远。
1: 嗯，
0: 看看他
1: 看一下高芙蓉这边的处理，高芙蓉还是选择先去找后点。
2: 有机会
0: 啊！何宇成的打门被封堵了。
2: 是。
0: 刚才那一下，其实何宇成的这个位置的打门还是很危险的。
1: 嗯。
0: 何少平的大脚的往前传啊。
2: 嗯。
0: 啊！丽江队有队员抽筋，但这个时候裁判没有追停比赛。
1: 哦，这球
0: 雷卢德昆没有把球停好、啊
1: 哎、雷卢这下右脚停球、
0: 啊、
1: 没太停住，有点可惜，这脚传球还不错、
2: 反击。
0: 这个时候是给到了补水，
1: 嗯，
2: 看到是应该是杨国元
0: 抽筋了，杨国元其实体能是很充沛的，但是今天因为是雨战，
2: 对
0: 啊、对体能的消耗会更大，所以杨国元也出现了抽筋的情况。看这个情况会不会对杨国元做出调整啊，因为接下来还有硬仗要打，
2: 是
0: 不能过分的去消耗自己的主力球员的体能。
1: 对，
0: 当然这个也要看主教练对场上局势的一个研判啊。杨国元刚才是在一个无球的情况下出现了抽筋
2: 啊，来到了补水的时间。
0: 嗯，丽江队是要换上李增林啊，还有于帅啊，两个人在场边做准备。
2: 常规时间也还剩下15分钟的时间。目前丽江队是2球领先。
1: 是的。
0: 这是VR队刚才那次进攻的画线。
2: 好，比赛继续。
1: 这球应该没有出界，比赛。
0: 嗯，裁判还是出界了啊。
1: 对，还是给了一个边线球。
2: 嗯。啊，67号。
0: 你看刚才主龙队的这次进攻的机会，就是雷洛德昆虽然拿到球了，但是这种场地的客观条件还是没有能够把球控制好。
1: 嗯，
0: 这个时候右边上前
2: 大脚，
0: 哇、后点是有机会的，但是
2: 是
0: 没有能够碰到啊。
1: 对，没跟进好，
0: 包抄的队员没有能够碰到啊。刚才包抄的应该是68号李志鹏啊。
1: 再来回顾一下刚才右侧，这是来自何宇的一个传球，后点。
2: 对，
1: 左侧也被卡住了位置。这球如果出左脚可能会更舒服一些，但是左边的位置又被卡住了。张元坤要被换一下，那么换上了高海涛。
0: 啊，
1: 丽江队这边于帅要登场，
0: 何如龙被换下，李增林和于帅上场。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李增林会来到何若龙的位置。
1: 是的，于帅的话也是之前有过中超的一个职业经验的啊。
0: 而且于帅和场上的

0: 杨鹏啊，在中冠也是一个球队的队友。
1: 嗯，所以相对来说，场上也会磨合的比较不错。我们来看一下丽江这边速度冲起来。
0: 高芙蓉啊，这个球高芙蓉没有能够抢到那一下。
1: 对。
0: 但是很拼。
1: 高芙蓉如果再年轻几岁的话，哦，
0: 有机会，
1: 又是一个。
0: 啊，杨鹏的打门被守门员封了一下。
1: 对。哎，楚雄队这边明显是感觉到体能下滑了不少。
0: 对，而且我们看到丽江队的队员在场上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啊。
2: 是。
0: 高芙蓉看到边线球以后，马上杨鹏前插，
1: 快发出来啊！
0: 快发给到杨鹏啊！
1: 是，杨鹏这一下跟进上来，
0: 这个球
1: 角度太小了，
0: 何涛封的角度封的特别好啊。
1: 王同舟回传去给到了黄振翔，转移到右侧，右边又是去找何宇。脚跟错一下，但队友跟进的有点慢，这个球又发生了丢球的情况。
0: 而且这种球处理显得有些随意啊。
1: 是，还是前场这个出球有点太过随意了。就跟后半段他们的体能消耗有一定的一个关联。
0: 今天场上队员的体能的消耗确实非常大，所以在这个防守的过程当中啊，肯定会有一些可能是自己不太愿意的动作会出现啊，因为随着这个自己的身体受到局限以后啊，体能消耗以后，
2: 动作会变形嘛，
0: 动作会变形，
1: 是的，
0: 所以场上的队员也是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啊，
2: 是。
1: 中队接下来带球，
0: 犹豫了一下，然后这一下就把自己的出球的时机给这个终结了。
1: 右边路看一下，右边路是有何宇啊，还是选择稳妥一点。
0: 对，
1: 在中场先控一下球，
0: 拿球以后身边接应和串联的队员感觉不是那么的主动啊。
1: 对，而且现在丽江队领先两球之后，他这边回防是非常迅速的，楚雄队这边要打进攻的话就更加艰难了。
0: 这球是漏了一下，但是
2: 出现了漏球，
0: 没有能够拿到。
1: 全场比赛还有十分钟的一个常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楚雄队这边在进攻端把球停回来，再交给到队友，
0: 有点远，
1: 调整之后拉到右边给到何宇，
0: 还是没有能够把球处理好啊。这个球没有争到第一点啊，这样的话丽江队的快速反击的机会，看看这个球怎么处理。
1: 这下想要带球过半场
0: 啊，自己一个人限制住了两个防守队员啊，
1: 是
0: 最后这一下传球也没有能够传好啊。楚雄队前场的定位球的机会，
1: 裁判这边也是掏出了一张黄牌。
0: 今天老将张文华在防守端啊，还是发挥了比较关键的作用啊。
1: 这球往左边去给，
0: 交到左边，
1: 调整之后传
0: 啊，这个球给的线路不太好。
1: 丽江的头球解围出来，还是楚雄队的进攻球权，但这个球拿的有点不大舒服啊，犹豫了片刻，又出现了丢球的情况。
0: 高芙蓉非常猛的这个跑动啊，然后把球拦截在了自己的脚下。
1: 刚才前场穆文峰这一下的一个处理没太处理好啊，第一时间也是愣住了，不知道该传还是该打，有点愣神了。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回放，这下来自丽江队边路的一个突破，
2: 楚雄队及时的解围。
1: 对，其实今天楚雄在边路的这种区域的防守啊，放铲都做得不错，铲球来的都比较果断。
0: 杨超一个人限制了三个楚雄队的队员啊，这个时候左边是有空档的。
1: 这个动作
0: 又是犯规。
1: 对，给牌没有问题，给到
0: 了穆文峰四号啊，穆文峰。
1: 是的，
0: 这个球没有办法，因为他在禁区弧顶附近，如果不采取战术犯规的话，其实杨超在左右两边是有分球的线路的。
2: 是，
0: 穆文峰没有办法，
2: 不得已的犯规。
1: 是，
0: 这样的话又给到了丽江队一个
2: 前场定位
0: 位置比较好的定位。

0: 球的机会啊，虽然这个球有点远，但是直面球门啊，
1: 对，
2: 看看怎么处理啊。
0: 啊，莫文凤也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是，
2: 你毕竟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啊，
1: 还有常规时间大概8-9分钟的时间。
0: 这个位置应该是高福荣来罚这个任意球啊。何涛也是在指挥自己的队友张仁强。
1: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个定位球的一个处理啊。
0: 啊，丽江队在球前还是有好几个人啊。
1: 对，这个球应该由于帅来。
0: 现在的这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是于帅来罚啊。
1: 我们也来看一下于帅啊，这个球。于帅也是经验非常老道的一名球员了，看一下对这个定位球的一个处理啊，还是做一个配合，哎，
0: 打得非常的巧
1: 妙，左边这下选择近角的打门兜在了边网上，有点可惜。
0: 高福荣左脚的出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配合还是打出来了，
2: 是配合很好，
1: 打的配合的很默契啊。
2: 对，
1: 选择一个横传，交给到右侧，何宇拿球回枪。那丽江整体的一个注意力全部拉到了后场来了，楚军这边只能先选择在中场控一控球啊，看看能不能把对方的这个防线扯开来一点来打。
0: 第一点没有能够抢到，
1: 对，
0: 球权没有丢啊。楚荣在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啊，串联的还是不够顺畅，
1: 是特别到前场这个位置的时候，
0: 这个球又是没有能够处理好
1: 的情况。哎呦，这一下
0: 李森林的
1: 身体
0: 对抗还是很强硬啊。
1: 是，这下是赛球，两名球员前后的一个包夹，这一下踢球也没有停稳。那么丽江队
0: 这个球是身后有犯规了。老将高福荣啊，拿球以后自己护住球权啊，
1: 是，脚下能力还是不错。
0: 这种身后的犯规，其实也说明楚荣队的队员感觉到无奈啊，因为在中圈附近，其实威胁还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啊，就要主动的采取一些战术性的犯规。
1: 丽江队。左边路又想再一次的去发动进攻啊，这一下是来自67号球员何宇的一次防守。
0: 刚才这一下李泽林的身体对抗还是非常的强硬啊，两个人撞在一起啊。这个角球是高福荣来罚，
1: 角球的机会，看一下。
0: 镜头也是给到了何涛，现在压力不小了。
1: 小球，
0: 这个球也是打了守门员比较难受的一个区域啊，点球点附近的一个区域里面啊。还好何涛的出击是干扰到了丽江队包抄的队员啊。
1: 这下还是挺危险的，就跟刚才何涛那一下的一个出击是一样的一个选择。后点还有一个人的话，那何涛这一下的出击可能就会有点冒险了。看一下丽江，
0: 这个球球权没有丢。
1: 哦，这下带球。
0: 摊的这下摊大了一点。何伟新。传超。这个球是自己停球出现失误了，楚荣队看看能不能组织起进攻啊！这个球打门又是打到了丽江队防守队员的身上，
1: 被封堵住。
0: 哎呀，这个球有点可惜啊！这个是68号李志鹏 在没有人逼抢的情况下，自己主动的出现了失误。当然，这个也是队员体能出现下滑以后的一个，身体跟不上的一个情况。
1: 前场整体有点跟不上，配合没打好啊，多次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
2: 到这个时间，可能就有心无力了。
1: 是，因为体能已经到最后的
2: 极限，
0: 对，已经到极限了，
1: 最后的极限了，没办法。
2: 能够看表情看得出来，确实是。
0: 现在丽江队是把高富荣顶在了最前面啊。
1: 六队出球队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路这边一对二，这一下直接传，不想传也是被门将啊何超平直接没收了。
0: 线路选择的不太好啊，直接给到了何超平。
1: 对。
2: 还剩两分多钟。
1: 把球转移到左边，
0: 斜线往里传，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条线上，丽江队其实是有四五名的队员都在这条线上啊。
1: 是，刚才来自周成武的传球，
0: 头球的摆渡。这个球是想找自己的队友啊，但是没有能够找到。中场拿球，
1: 直接来一脚远射，
0: 没有看左右两边，直接打了一个远射，超远距离的远射啊！
1: 这是被何超平没收了，现场的雨又开始下大了，
0: 现场又开始下雨了。我们看到刚才的转播镜头里面啊，主教练郑胜元还在跟旁边的这个何志鹏在交流啊。
1: 对，
0: 丽江队有机会分边，这个球滑倒了，杨鹏再往回交，李增林和杨鹏之间的一个配合啊，这个球犯场的非常的及时啊，这样的话。也是来自于穆文峰的这个防守啊，今天穆文峰在整个楚雄的防线上其实还是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几次的下地的这个犯铲
2: 是
0: 比较的坚决，而且恰到时机，这样的话丽江队又获得了一个角球，
1: 马上进入到补时的阶段了。我们来看一下丽江这边也是战术角球开出来，
0: 控制球权啊，高富荣再往里吊，这个球没有队友包抄，
1: 前点没有人去跟进啊。我们来看一下楚雄队的反击，
0: 楚雄队没有形成快速反击啊，球权又回到了丽江队的脚下，
1: 被他处理好。
0: 这个球是有一个犯铲的动作啊，也是给到了40号彭昭辉一张黄牌。
1: 双方这边也是起了一些冲突，
0: 比较激动啊。
1: 对，作为队长的王正祥也是，
0: 其实刚才那一下犯规不是这个引发场上矛盾的问题啊，可能是队员和队员之间啊，还是在交流上啊有这个摩擦。这个时候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啊。
2: 好，我们看到补时是3分钟。
0: 刚才那一下应该是我们看到 VAR 在介入啊，是查看是否是红牌事件啊。可能视频裁判组啊，对于刚才的这一下犯规还是有疑问啊。检查完毕啊，应该就是黄牌啊。我们看到比赛的时间其实剩下的不多了。

0: 丽江队再次的做出人员调整啊，24号何志鹏替补上场啊。
1: 丽江队这边，这个球也是往前场去开，右侧拿球，左右两名球员的一个夹击，看一下在底线的位置。身位被卡住，
0: 没有抢到球权啊！这样的话，楚雄队的门球的机会，何丽佳和
1: 何
0: 志
1: 鹏登场，
0: 登场啊！
1: 右边，刚才李志鹏也是想要内切啊。
0: 这样的话应该是最后一次的罚球了啊。
1: 剩的时间不多了。

0: 左边还有机会往里突，这个球回敲一下，接连两下的非常坚决的防守啊。这个球是
1: 掏出了一张黄牌，
0: 黄牌啊，
1: 非常坚决的把牌给到了67号球员啊，何宇。
0: 这种犯规不太必要啊，感觉队员现在心态
1: 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0: 有点这个着急了。而且这种犯规的话，对于对方球员其实非常的危险啊，
1: 没有这个必要，
0: 因为落地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支撑和保护。这样的犯规没有必要。

0: 主裁判也还在给时间啊，这个时候这个定位球没有罚啊，主裁判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1: 是的，随着主裁判唐世智的一声哨响，那么全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恭喜这个丽江队啊在主场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丽江的主场晚风温柔落幕，滇超四分之一决赛的胜负已经是尘埃落定了。绿茵场上的奔跑与博弈啊，在九十分钟的全力以赴之后，也是写下了属于丽江的晋级荣光。恭喜丽江队在故土的赛场上，万众瞩目之下，顶住了硬仗的压力，守住了主场的信仰。每一次的奋勇拼抢，每一次的果断攻防啊，都是对足球热爱最鲜活的诠释。胜利不是唾手可得的馈赠，而是日复一日的沉淀和赛场之上的一个殊死拼搏，带来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继续前行。在后续的滇超赛场上啊，丽江队也将奔赴更远的征程，续写属于丽江足球的炙热篇章。
0: 虽然今天楚雄队也是遗憾的止步八强，但是也值得我们送上掌声啊！足球赛场从来没有真正的失败者，只有拼尽全力的追梦人。或许结局未能如愿，遗憾定格在了这个赛季的绿茵场，但是赛场上楚雄队队员们的永不退缩的韧劲、逆风拼搏的姿态早已深深地刻在球迷眼中。罗曼·罗兰曾说，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体育竞技亦是如此。短暂的失利从不是青春和热爱的终点，而是沉淀成长的序章。我们也希望在明年的滇超赛场上，楚雄队能够收拾心情，从头再来。
1: 是的，在这里也是再一次把掌声同样送给两支球队啊！丽江队是用成熟的战术素养和钢铁般的心理证明了自己可以走得更远，而楚雄队的话啊，这场比赛作为常规赛的第八名，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逼出了最强的丽江，让所有人看到了防守反击的魅力，看到了足球世界里以弱国强的最动人的一面。恭喜丽江队晋级四强，对楚雄队来说不是终点，也希望能够总结比赛啊，足球比赛就是这样，有人欢笑就有人哭泣，只要拼尽全力就不是失败者。
2: 是的，今天楚雄队在赛场上守住了球队的风骨，也拼尽了全部的力气，也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楚雄队。下个赛季我们再见，我们也期待着丽江队在四强当中的精彩表现。
0: 当然这个不败的历史啊，或者是这样的成绩还在延续，我们也希望丽江队能够继续的延续这个传奇啊。
2: 好的，再次恭喜丽江队挺进滇超联赛的四强，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楚雄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现，再次感谢两队。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淘汰赛的第一场就结束了。今天晚上呢，我们还有三场比赛要进行。
1: 是的，
2: 19:35，曲靖队对阵玉溪队，红河队对阵德宏队。晚上8点的时候是昆明队对阵迪庆队。可以说都是强强对决啊，每一场比赛都非常有看点。那今天晚上的话，孟雪依然会陪伴我们昆明队对阵迪庆队的比赛哈。那两位嘉宾比较期待今天晚上哪一场比赛？
0: 我个人觉得其实今天晚上的整个比赛当中还是会期待昆明队的这一场啊。因为虽然迪庆在整个小组赛当中没有表现得出来非常强势的这种进攻的能力，但是我觉得进入到八强以后会完全不一样。
2: 是的，
1: 我自己除了解说那场比赛，我额外还是会去关注一下曲靖和玉溪那场比赛，我觉得也是一大看点之一。因为从赛季初期来说，两支球队都一直是夺冠的热门吧。
2: 对
1: 对，而且我觉得两支球队都是实力相对比较强势，队内也有很多就是前职业经历、前职业履历的一个球员，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曲靖和玉溪那一场也会非常非常精彩。
2: 对，
1: 但是今天我觉得所有比赛都有看点啊，这场四强了，
0: 大家就是
1: 对有时间的话，这个设备多的朋友都打开看一看吧。
2: 对，因为我们三场比赛，三个频道会同步直播，抗旅频道、影视频道还有娱乐频道哈。而且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因为今天丽江队已经挺进四强了，那下一场他将会在自己的主场对阵的是曲靖队和玉溪队之间的胜者。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哈。 也期待今天晚上的对决啊，看看四强究竟会花落谁家。嗯，滇超放飞V8干杯，滇超联赛呢正在火热开赛当中。那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力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力V8为每一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一个球员，更敬每一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大力V8啤酒福利时刻。
3: 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2: 好的，接下来呢就是大力V8啤酒的专属福利时间了。想要获得滇超联赛专属限定好礼吗？现在赶紧打开抖音，搜索康旅频道七彩云的官方账号，在咱们直播间的评论区里面留言大力V8啤酒，就有机会成为幸运儿啊！注意是在抖音平台，只在抖音平台，在咱们抖音直播的评论区里面留言大力V8啤酒啊，千万不要打错了。我们将通过留言区实时截屏的方式来抽取十位幸运的观众，那每一位中奖的朋友都能够获得由大力V8啤酒独家提供的滇超联赛和大力V8联名专属福利券一张，让大家既能够观赛，又能够把滇超的激情和大力的风味带回家。那现在我们的评论可以刷起来了哈，看看谁能够把大力V8啤酒提供的福利带回家呢？好，来孟雪，我们准备截图吧，来3、2、1，请截图。好，我们数一下前十位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大力V8的啤酒。
1: 好的，第一位的话是这个景东奇遇，第二位是快乐，第三位是爱，第三位是云开小王子，第四，哎，不对，这个不是，他们又打的有点乱啊。
2: 啊，打错的就不算哈。
1: 对，
2: 是大力V8啤酒。
1: 嗯，然后第四位是南宫易阳，第五位是春天花会开，第六位是一鸟青烟，第七位是这个狂飙的蜗牛，第八位是古色，我还差两位。
2: 我们先展示一下这一瓶吧。
1: 稍等。
2: 对，我们先展示一下刚刚中奖的这八位朋友。

0: 来，我们也请刚刚中奖的这八位朋友呢，直接私信我们的账号哈，我们的小编会给大家登记上。好，我们还有两个名额，我们再解一瓶啊，口令正确的前两位将会获得。
1: 大家的评论
0: 三二一
1: 来了，好，
0: 来三二一截屏。好，前两位，
1: 前两位是新乐和铃铛七二。
0: 好，来展示一下哈。好，恭喜这两位朋友，也请这两位朋友呢直接私信我们的账号哈，我们的小编会给大家登记上。好，再一次谢谢孟雪，谢谢宝奎今天的陪伴。好，各位球迷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富滇银行服务美好生活，富瑞悦享客户权益焕新而来，为您提供更尊贵的金融礼遇和更丰富的生活礼赞，点滴用心只为成就您的每一份喜悦。富滇银行让财富与幸福同行，立即打开富滇银行 APP， 进入富滇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球队投票助力。观赛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不要错过了。云南富滇银行助威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然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助威。滇超放飞 V 八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当中，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力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力 V 八为每一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一个球员，更敬每一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各位球迷朋友们，丽江队对阵楚雄队的比赛呢，就为您转播到这里了。您可以通过七彩云端客户端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IPTV 来点播本场比赛的精彩回放。滇超联赛精彩纷呈，超然足球燃动风云，滇超联赛陪您欢度时光。今天晚上的19:35，曲靖队将对战玉溪队，红河队将对战德宏队。晚上的8:00，昆明队将对战迪庆队。三场淘汰赛相继打响，看点连连，不容错过。那谁将杀出重围，再续下一场之约？谁又会抱憾离场呢？让我们一起锁定滇超联赛，共赴赛场。超然足球，点燃热爱，咱们今晚继续见。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见了吧？对面挂着那酒瓶子，
1: 这么近啊！
0: 只有三枪，一枪就够了。
1: 好，
0: 自信是每个狙击手都应该必备的条件。祝你好运。

0: 就算打得再好，咱们也不能少。
1: 我可学不到这么好的招。
2: 你不会是输得想哭吧？

0: 心跳非常频。当过兵？
1: 没有。
0: 那怎么会开枪呢？
1: 我打小跟我大爷在山上打猎，三炮和我爹在家做兵。
2: 欢迎你加入我们。

0: 汉奸们为了把大会开得更隆重一些，专门把周围几个村子里的老百姓都集中起来凑气氛。
1: 所以鬼子来的也不会少，
0: 大概有一个小队的汉奸和鬼子，不算太多。肯定比咱们人多。你别说撤资啊！
2: 一旦打起来，鬼子肯定会扫射到百姓。这倒真是一个撤的理由。我说撤了吗？通过大家的笑声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个作战计划很有自信。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执行力的问题。用你们的话说。
3: 一切行动听指挥，
4: 部长一致才能胜利。<笑>很熟啊！
2: 好，现在咱们就宣布作战命令。
5: 你是不是忘了，这屋子里面还有一大队长啊？还有一个。
4: 推我干嘛？我要讲话。那你就站在那儿讲，你站在这儿干嘛呀？这是讲台，这是讲话的正经地方。领导讲话可不需要在这儿吗？你站着这个地方，我讲话还有分量吗？我看你啊，你就是想夺权。我才是大队长。哼，
5: 我没有想夺权的意思。但是这场仗必须由我来指挥。
4: 我要是不听呢？
5: 百姓的伤亡你负责。
4: 吓唬我。
5: 帮助你。
4: 你指些说我是你警卫员不就行了吗？让我太轻了，我不干。
6: 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只有你来干。
4: 说。拿绣花针，绣字。
6: 你那个表就是在转上十圈，我也不答应。回去吧。本姑娘我要睡觉。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你。

0: 媳妇儿，你在我房间里这么待着，影响多不好。快走，回去吧。
1: 金爷，
2: 哎，回来了。
1: 金爷，我回来了。
2: 金爷，哎呀妈，东西买回来了。
3: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2: 赶紧回去休息啊。
4: 这颜色不错，真打算给我办嫁妆了？
2: 这个做嫁妆太寒酸点了吧？
4: 那你想干嘛？
2: 做一面战旗，这一仗，咱们要打出一个大大的名声来，亮出自己的旗号。
4: 这主意不错，还是红旗，我干。
2: 看着。抗日先锋第九大队，把这八个字缝在旗子上，一定要用白线，红底白线醒目。
4: 可我这支队伍有名字，叫冀中地区游击队。
2: 不不不不，游击队可不行，一听就是非主力部队，战斗力也不强。你要知道，老百姓天天看着可都是鬼子的正规部队。游击队这三个字儿，对老百姓撑腰那股劲儿不够，对鬼子的震慑力也不够，

0: 对，
1: 抗日先锋，顺口有劲儿，这我喜欢。但是第九我不喜欢啊，我戴金花一向是要争第一的。
2: 叫第一也不是不行，但是你想一想，白沟地区打鬼子打来打去就咱们这帮人，那鬼子很容易就摸清楚了，他知道你压根儿就没有第二支部队。如果叫第九大队，那他们就得想了，那前面那八支部队都在哪儿，都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定会认为像咱们这么能打会打要他们命的部队还有八支，想着就肝颤。
1: 说你心眼多多，我都搞不清楚哪一天会被你给卖了。
2: 卖你？谁要啊？晚安。
1: 站住！这名字就这么定了，但我丑话说在前头。这是第九大队的第一仗，也是露脸的一仗。只许胜，不许败。
2: 在我这儿，只有胜，没有败。

0: 站住！这什么？
1: 这是烟。

0: 爷，这是什么？打开！打开！打开！
1: 就是这窝头，
2: 臭穷棒子，滚滚！
3: 站住！

你怎么跟太君说话呢？啊！得罪太君没有好果子吃。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他就是太心疼这窝头了。

0: 掏粪的干活啊，长官。维持会长说这个太君们上茅房这个爱干净是吧？我这就来打扫打扫。
1: 好，起开，来
2: 呀！演的还挺像，有那么点软骨头的劲儿啊。
3: 别开玩笑了，这鬼子查这么严，还不知道枪怎么拿。
2: 你办不成的事儿，是全世界的人都办不成的。让大眼睛看一看，站你跟前的那也是一位高手。
3: 行啊，到时候你别让我赤手空拳对付鬼子的歪把子机枪就行了。
2: 我有那么傻？
4: 就该在这帮待着，敢乱动，老子把你塞进去！
0: 您放心，老总，只管粪。
4: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解放碑行动，消灭了20000多八路军，剩余八路残兵败将已经望风而逃，全部滚回到山里，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白沟。
1: 这么两片嘴点胡说八道，本姑娘我在这儿呢。
0: 今天成立外护村，就让大家在皇军的爱护下，让我们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2: 欢迎欢迎欢迎！
3: 我们宣读一下。
4: 你怎么还站着听？
3: 爱护村，
4: 枪了！
3: 第一批获得良民证的，
4: 我能不急吗？
3: 爱护村，
1: 就你那着急上火的劲儿，我放心让你指挥吗？
3: 可以得到良民证。
1: 你怎么只想上我的床？
3: 应有的物资。
4: 都什么时候了，还上卫生间？
3: 王大宝，
1: 那叫茅房。
4: 憋着，
1: 憋不住。
3: 王大宝，
1: 人有三急，不知道呀。
3: 良民证，
1: 都是被你气的。
3: 鸡蛋100枚，香二宝，全家良民证3张。
1: 也有着急的时候。

全都自个儿跳出来了。

0: 他就跑了，跑不了，只会更集中。
1: 敲掉那辆土著，胡二胖他们撑不住的，赶紧打吧！
2: 你能不能学会听？

0: 指挥权交还给你了。今天指挥的还行，还行是什么意思啊？
1: 还行就是及格。良好。
0: 哎，你好好看看啊，看看现在这局面，一个良好能行吗？
1: 我是看在你指挥的还行的份上，才给了你一个高分。哎，不能骄傲啊！
0: 我一定戒骄戒躁。行了，接下来看你的了，让你说说。
1: 说什么呀？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哦。别！

0: 是为了让你更加光彩照人，光芒万丈。来，接着说。
1: 来了。其实啊，各位老乡，我们八路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家。我们今天这一仗呢，第一是要告诉小鬼子，他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几天了。第二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只要小鬼子一天不离开咱们家门口，我们第九大队就一天不走。
0: 差不多了，
1: 乡亲们，散了吧啊！待会儿小鬼子呀，可就要来报复了。
2: 散了，散了，
3: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4: 八路先生，这像是您让给照的，你把底片又拿走是什么意思？
2: 你还想要钱呢？
5: 不是，不是，
2: 没帮了你就够意思了。走吧，走吧。哎，你们几个走。
1: 我的英勇行为为什么不能登报纸啊？我找。

0: 难看啊？
1: 不难看。
0: 好看。
1: 英姿飒爽。
0: 那倒是真的。但我还是不理解，这么好的一个扩大影响的机会，你为什么把人家给我拍的照片给抢了？
1: 哼，你文字一样。
0: 不一样。我看你是嫉妒我。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上个报纸啊？
1: 咱们做这些都是为了给老百姓看的，为了就是让他们知道咱们不是游击队，咱们见了鬼子无所畏惧，无所顾虑。你的照片登到报纸上，很多人就会认识你，你会不安全。OK？
0: 哦，你小子花花肠子，玩挺多呀。
1: 放心吧，以后一定把照片给你洗出来。
0: 你还会洗照片啊？
1: 嗯，
0: 那你给我洗一张这么大，洗张这么大的。
1: 这么大干嘛？
0: 啊，刘财主他们家闺女嫁人的时候，就洗了这么大一张，漂亮。就是我今天这衣服穿的不太好。
2: 快点，说你的。快点，都跟上啊！都跟上，一个都跟上啊！
3: 快点。
0: 媳妇儿，是我啊，媳妇儿，你，哎，我是刘大人，我是你男人，滚，媳妇儿，别跟着我。
4: 一下子进入到我们的地盘，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抽调扫荡山区的队伍吗？
5: 可属下认为这是八路的实讲身世。
4: 那即是把汤姆逊冲锋枪内外结合，点面打击的高级战术配合，也是虚张声势吗？
5: 这应该就是我一直在追剿的那一小股八路。
4: 鬼警，嗨！现在你应该做的不是告诉我该怎么去做，而是去把你的对手统统消灭掉。嗨！请假行动，取消。嗨！
6: 取消请假行动，下车！下车！
1: 这小孩老管你叫老婆，他是谁呀？
0: 行军的时候不能说话，不知道啊。
1: 哎，他老跟在队伍里不合适，他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呀？
7: 这前面这女的，俺是她男人呀。咋了？哎，这次俺媳妇就是跑到天边，俺会把她追回来的。

0: 哇，终于删掉了。
1: 哎，这小孩到底怎么回事啊？老跟着咱们。
2: 别问我，我什么都不想说。
3: 媳妇儿，
1: 你体力不错呀。
3: 那是啊，哎，这不追媳妇儿吗？
1: 对这一带路还挺熟，
3: 从小就跟那追。
1: 看来你想把他甩掉不太现实。
2: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都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像是病人不告诉医生他哪儿疼一样，这病我看不了。
2: 看不了就别看，我自己想办法，我就不信了。
4: 看没看见八路？
3: 没什么八路，没看见呀。
4: 干嘛的？在这儿。
3: 我逮蛇呢呀。
4: 逮蛇？
3: 啊，这蛇浑身都是好东西，蛇皮、蛇胆、蛇鳞都能做衣。
4: 你逮蛇，我就逮你。哎

0: 起来。哇，你真敢开枪啊你！
1: 再敢跟着我，连你一块杀了。
0: 你杀我干嘛呀？我是你男人。
2: 有两下子呀你。多大了？
0: 十五啊。
2: 还不快跟上。
3: 哎呀，看来这戴大队长还有个小男人呢。
4: 不可能，别胡说八道。
3: 我跟你说齐后吧，你也就嘴上犟，那没这事儿，他至于藏屋里不出来吗？
4: 你懂啥呀你？这叫懒得搭理。
3: 来来来，
5: 媳妇，媳妇，你出来呀！哎，你跟我回家吧，我对你好一辈子的。媳妇，媳妇，你出来呀！媳妇，媳妇。
6: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

0: 喜，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是清爽。

0: 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幸福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3: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幸福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建议

0: 盐不解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蹦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啊，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面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 进茯苓，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

0: 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3: 哇，奶奶好棒啊！
2: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0: 别看咱这块地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 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 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
2: 抢购吧！那泸沽湖啊，没有，真是好春光，妈的你。那个花叫什么名字呢？
3: 我们这里叫海藻花，每天太阳一出来它就会绽放，
2: 早上它才开。
3: 它得开，开得很艳。
2: 好美。
3: 对对对。
4: 这个泸沽湖的话，我们称它为西拉米，摩梭也叫西拉米。
5: 西拉米就是我们的母亲湖，
4: 母亲湖，对对对，母亲湖。西拉米，干，这是什么词呢？哈，来云南所说的干皮破路，海滩里，听侬把什么呢？把塞皮布勒开了，帮泸沽，撒托内斯拉出山村，海能比提温冷。
6: หนึ่งอันกำบังรบบังกาหนึ่งอันดัดเพลิงขนมปิธีบังเพลิงอันไคซิงหนึ่งร่างละสุดใต้วัวไหลจึงลูกกุ้งจะลีดหวานจริงจังนะฮันใหม่ฮันใหม่อาลูนิเยธาเบปกาเตยตกเรือตามเปิดการจะจังคือดำใบตะลับบอกเป็นดับประสาจิงมนหมดชื่อลีดพินจงท่าจันทร์ชื่อเดียว120ก็ผมเอา80
7: 现在夏天嘛，温度高了，花的产量也就上来了。我们一天的产量是15万到20万只啊，
8: 并不是为了盈利为目的，而是联农带农助农，解决一些周边人的就业问题。
6: 它就是永生它用了脱水脱粉脱脂，变成了永不凋零的花。
9: 给大家准备了1000枚花，等会儿来。

0: 防风有道，户外无忧。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虽然这个赛道很累，鞋子很脏，腿很软，但是我在一步一步的丈量这个土地，最后几百米的时候，感觉前面的累都完全忘记了。
3: 云南这边的赛道呢，就是起伏很多，爬大坡下大坡，爬坡是很难的，那下坡其实是门艺术。

0: 我的工作的话是一名健身教练。户外的越野跑的话，其实从我来昆明的第一年，就是2017年11月11号，我对这一天印象很深刻。这一天我参加了昆明100越野赛，当时只报了一个20多公里的一个组别，这是最少的一个组别了，因为当时也没接触过越野跑。户外越野跑现在对于我的生活来说，是我的第二种生活方式。高峰期的时候是每周一跑，通过越野跑去过了很多我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还感受了当地不同的民族文化。白老山越野赛的话，它是今年第一次办，以前的话就听小伙伴去讲说是要去那边看云海呀、然后也看到电视里面多方的报道了哀牢山秘境，就对这个地方感觉很神奇。这次趁着比赛的机会就去了哀牢山，去跑了一次越野。
1: 加油加油。
0: 那个原始森林确实就明显能感到湿度和含氧量非常的高，我有一段路程在森林里面有4-5公里，我走了2个多小时才走出来。其实越野跑的话也不会特别快，跑不动的时候也是在走，徒步过程当中感受云南更多的风景。这次来澄江抚仙湖参加铁人三项的一个比赛，我报的是起跑2项的项目，跑步5公里，骑车36公里。

0: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骑车的一个铁三选手。云南其实给我印象很棒，它的那个整个气候环境，就是对于我们就是热爱训练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很完美的一个地方，因为你高海拔嘛。但是我的理解，它又不算是那种特别高，亚高原海拔是特别适合我们运动员训练的。因为今年要去参加那个大铁的世锦赛嘛，然后还是想以赛代练嘛，就是想在七月份很热的时候挑一场比赛，要来调整适应一下。我今天自行车还跑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能进两小时吧，那实际是1小时58，我是挺满意的。对，所以说它这个赛道很好，很适合出成绩。
1: 获得第一名的是林承丹。
2: 云南的这些地理优势来举办这些越野跑赛事的话，是更极具特色一些，有山川，有湖泊，有高原，有相对平坦的草甸。
3: 太突然了吧，这个也
2: 这些其实都是很漂亮的美景，而且这些美景可以同时组在一起，让整个越野跑的赛事的风景会更有层次感，视觉效果会更震撼一些。
3: 下坡了，终于下坡了，看看这个山雾慢慢的散去了，可以看到山体了。
0: 云南是出运动员的地方，这个地方办比赛。

得天独厚，一定就是会办得很好很好。而且运动员也好，然后观众也好，还有运动员爱好者带着家属来旅游也好，就是看着比赛，赏着风景，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0: 本期节目由国投罗甲特约播出。
1: 算一下，
0: 18个月的耕作，菠萝终于要采摘了。种植户吴应彪却当着客商的面拿起菠萝就往地下摔，他到底要干什么？
1: 晒了几次了，都没问题，很硬。进了很远的地方，10多天都没有问题。再生技术不算是水菠萝了。
0: 吴应彪所在的广东省徐闻县被誉为中国菠萝之乡，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菠萝连片种植基地。徐闻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菠萝虽好，运输不易。前些年种出的菠萝果皮软，果肉松，搬运过程中稍受挤压就流伤腐坏，运到千里之外的北方市场大半只能降价处理，种植户们没少吃亏。如今吴应彪敢随手摔菠萝，一是对自家种出的菠萝有底气，二是给前来收果的客商递上定心丸。
1: 摔了很急速的没有问题，摔的这个地方很硬啊，不烂，没有黑心，没有黑点。
2: 这个糖度你看够不够呢？你们要求怎么样？这个
3: 我要求起码要14以上。
2: 那绝对没问题，这个绝对没问题。这个
3: 我有17.2。菠萝地我全要了啊！哎
2: 呦，确实好吃。
3: 你种的菠萝真的是
2: 水分又够又甜，
0: 能种出被客商抢定的优质菠萝。吴应彪说，是萝卜坡硫酸钾系列产品帮了大忙。菠萝本就是典型的洗钾作物，萝卜坡硫酸钾能给菠萝全生长周期补足营养，结出的果子自然果肉紧实，耐储运，糖度清甜出众，稳产增产也有保障。
1: 萝卜坡是用的很好啊，就用的这个菠萝头大啊，这叶片啊很厚裂哈，产量都是9000多斤嘛，9000多1万斤是算高的。
2: 萝卜坡这一块的钾肥这一块呢，是喊山的一个感情，从2005年到现在，农户都在使用，很明显的改善那个品质。
0: 今年吴应彪定下了新目标，要种能出口的高品质菠萝。既然果品要升级，用肥标准也要同步提升。做了不少功课后，他一眼就相中了萝卜坡硫酸钾的升级款，氧化钾含量53.8%的黄金钾。
2: 53.8%的黄金钾是在我们52%的那个基础上进一步的提纯，是现在目前国内最高的氧化钾含量的硫酸钾产品。萝卜坡硫酸钾作为天然矿肥，不含游离酸，不含重金属，适合于国内的各类土壤。
0: 肥料好，施肥方法也要讲究。这两年徐闻菠萝产区推进水肥一体化，喷灌滴灌很常见，不过这种施肥法子对肥料挑得可严，得溶得快，没残渣。那老吴乡中的这个萝卜坡黄金钾能适配这种新方法吗？
4: 我们将我们的黄金钾放到我们的这个清水里面去啊，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放了很多了啊。然后呢，我们把它简单的摇三下，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我们的黄金钾已经迅速的溶解到了我们的水里。因为咱们萝卜坡的黄金钾目前是采用的水解速溶工艺，可以帮助我们的种植户省时省工。
0: 肥料品质升级了，那种植户用起来会不会成本更高呢？
5: 在后期追肥，在一亩呢是15斤硫酸钾，但是黄金钾就在10斤到12斤之间，它的含量高，达到了53.8%，省下来这个成本，而且效果呢达到最好，账呢算起来反而更划算。
1: 那我就放心用了。
6: 不单是菠萝，我们在各种经济作物上面，我们都去做了很多的一个尝试，香蕉啊、柚子啊，还有圣女果啊、甘蔗啊，只要有用过，他们都觉得这个罗甲的一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0: 致力优质产品研发，促进优势产业升级，国投罗甲始终以满足现代农业需求为己任，相继推出氧化钾含量53%的。

0: 水溶型硫酸钾，52%的海藻多糖型，以及聚谷氨酸型硫酸钾等多款系列产品，用更完备的产品链和更优良的品质，做丰产增收的守护者。
1: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2: 烽烟起，山河碎，
3: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2: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4: 给我看，我要看看，给鬼子看，给别人看，一起跟他们干。
5: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6: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7: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流传，
8: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2: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9: 为了此刻战友报仇，
2: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0: 这人每一寸土地
3: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0: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风起清平之路，季风南下，航海家郑和拔锚起航。季风北上，有意使者满载而归。南来北往，因为我们面朝同一汪大海。风拂春林之声，同一片树叶在南亚化作阳光的芬芳，在中国是时间的味道。殊途同归，因为我们根植同一片土地。风越高山之巅，班列穿梭，钢铁动脉流通四海，光缆飞架，数字坐标互联两端，和和共生，因为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云南，一个有风的地方，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正迎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举办至今，南博会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多边外交、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2022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6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14: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

0: 过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1: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三年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节节攀升，至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回望来时路，九届南博会成功举办，累计吸引超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多位省部级官员共襄盛举。500余万嘉宾客商共赴盛会。
2: This platform, this expo platform provides immense opportunity for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3: So I believe that this platform has huge impact on actually the grow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4: ครับเราคิดว่า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จีนอาเซียนไทยในครั้งนี้เป็น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ต่อ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าเซียนอาเซียนตะวันออ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นซอปปอลา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โอกาสให้แก่การพัฒนามือแบบหอบด่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เราจีน
5: 南博会的举办使得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成果丰硕，所以我们通过南博会的平台实现了双赢。
1: 数字无言，却掷地有声。每一次跃迁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刻度。
6: 南博会是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建立商贸连接的难得机会。
7: 巴基斯坦的参展商对于主办方的安排都非常满意。今年我们也期待有大量的企业来参加这次南博会。
8: 我们真的很喜欢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全球展会，来推广我们的产品。
9: 我们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为各国人民开创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新的机会。
10: And I came here for searching the buyer, and I want to export in China.
1: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过去五年，中国累计进口货物服务超15万亿美元。未来五年，亚洲超大规模市场将向世界敞开更大的怀抱。长风浩荡，鼓动新时代的千帆。站在新的起点，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继续立足南亚所盼、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上乘风破浪。团结协作，共谋发展。2026，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您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不断探索科学保护和活态传承新路径，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让文化和自然遗产愈加可感可亲，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1: 王宇波会见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阿达姆。
0: 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1: 南博会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为引领，推动会展经济与消费市场同频共振，让展会流量变消费活水，让全球好物走进寻常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云南牢记嘱托，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不断探索科学保护和活态传承新路径，让文化和自然遗产愈加可感可亲，融入大众生活，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1: 丽江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加五 A 级景区加居民社区三位一体的开放型活态古城，城内完好留存历史建筑92处，当地遵循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原则，实行建筑分级，实现精准保护，遵循传统降噪，实现修旧如旧。经过恢复重建，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还原了明代建筑的庄重典雅，又让纳西族传统营造技艺在榫卯衔接中活态传承。
2: 幕府以历史基因再加上空间叙事加文旅融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游客引导与宣传上靠着专业的讲解，再加上沉浸式的体验，再加上线上的直播，再加上研学教育的落地，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做到了每一处细节。
1: 阿者科村是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五个重点村落之一。当地通过阿者科计划，引导村民以梯田、民居、民俗等遗产资源入股，抱团发展乡村文旅产业。2018年以来，65户村民已累计分红400.66万元。
3: 今天分了100块钱，我们这个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好开心啊！
1: 中国南方喀斯特石林是云南的3处自然遗产之一。近年来，当地优先安排世界遗产地和缓冲区村民从事景区旅游服务，并动员涉及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负责人参与资源保护巡查工作。目前，景区本地员工占比超90%。2025年，石林县接待游客14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90亿元。
4: 在家门口就能工作，又能照顾家里边，很好。其次，因为石林是五 A 级景区，作为一个当地村民，我觉得能参与到景区的这个管理呀、工作，还是非常开心的。
1: 非遗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恰逢第10届南博会举办，众多非遗瑰宝亮相这一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命力让人惊叹。
5: 老小艺跟这个现代的集合起来，开发了很多项目，这个新的有创意的，适应当今社会年轻人喜欢的，价位又不高的，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的创新。
6: 我觉得使用是最好的传承嘛，在到了我这里这一代以后呢，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创新，包括产品的一些形态，包括我们的一些加工，可能会借用到一些现代化的一些机器设备，可以把我们茶叶呢更标准化。
1: 在2026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开幕式上，古老遗秀再次闪耀现代T台。多年来，楚雄州

0: 天罡非遗活化。2025年，泉州遗绣文化产业产值达13.3亿元，带动6.2万名乡村绣娘居家就业，增收致富。
1: 我们引入了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引入了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的设计团队，还有我们上海纺织职工大学团队，这样呢，主要抓住设计的这个灵魂，培养设计的人才，这是最核心的啊。然后的话，为企业输送这些设计的思维和市场需要的这些设计的元素。
0: 云南现有6大世界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项目4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45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6000多名。随着一项项务实举措的深入推进，这些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将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融入大众生活，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2: 6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10届南博会和第7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阿达姆一行。
0: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伊鲁蒂沙姆率团来访，并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15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正以习近平主席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3个定位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近年来，云南与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日益密切，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希望与马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促进双边人员往来，持续扩大贸易规模，加强农业、渔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领域合作，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推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效。伊鲁蒂沙姆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马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典范。衷心感谢中国及云南省长期以来为马经济发展和民生事业提供的积极支持。马方非常珍视与云南的友好合作，希望借助南博会等平台，吸引更多游客赴马旅游，推动更多中方企业赴马考察投资，在进出口贸易、教育、体育事业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携手推动马中友好关系迈上新台阶。马尔代夫驻华大使、外交部官员等，云南省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连日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文物展览、非遗体验、专题培训、集市体验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让文物走出展柜，文化融入生活。在临沧市博物馆，孩子们身着少数民族服饰，从容走秀，展现当地24个民族的人文风采，赢得阵阵掌声。玉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通过数字化展陈、多媒体互动、传统技艺体验等方式，让观众一站式读懂玉溪的非遗家底。
3: 主要展示的呢是玉溪市8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还有56个省级非遗项目，196个市级非遗项目。
0: 昭通、大理、怒江、楚雄、西双版纳等地通过非遗展演、集市体验等形式，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全民共享。文山、普洱、曲靖、迪庆等地结合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开展相关政策培训和非遗进校园活动，增强大众的文化认同与自豪感。
4: 我们这个桂马庄楚通古物已经走进校园，作为这个校园的可见操，以后我们就继续发扬，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利用这个刺绣是更好的体现哈尼的图腾，更好的了解其背后的意义。我们不仅要学好它，还要把它传承下去。
6: 第10届南博会期间，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
0: 作为第10届南博会特邀伙伴国，今年老挝的参展规格创历史新高。
7: 被带我国对吧？ 今年我们有升级，不仅展示农产品，还展示老挝的总体情况，有哪些产业潜力，比如地理位置优势。我们有连接中老铁路的塔纳伦陆港物流

0: 以及经济特区展示。
1: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友好年，南博会的举办也将进一步推动双边务实合作。
0: 南博会主题为团结协作共谋发展，这一主题有着重要的时代内涵。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更需要在发展中增强团结，齐心协力。
1: 近年来，云南发挥区位优势，通过中老铁路、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等标志性项目，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0: 目前云南省和老挝已经在经贸、投资、物流、互联互通等领域开展多项合作，未来还将持续深化这些合作，我们也在积极关注进展。
2: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为引领，深度构建消费促进平台，推动会展经济与消费市场同频共振，让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让全球好物走进寻常生活。
3: 南博会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人气旺。早上9点钟一开馆呢，你看这个人已经是络绎不绝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南博会里面这些特色商品啊，都是货真价实，来这里啊，一定能够满载而归。
1: 本届南博会更深入拓展新领域，细分消费赛道。孟加拉的黄麻、巴基斯坦的皮革、尼泊尔的毛毡、印度的家具等畅销品陈列更加集中，特色更加鲜明。珠宝玉石展区也成功塑造了珠宝玉石消费在南博特色 IP。
4: 我想办个那个翡翠这些，
5: 我看了他那些财宝，都看了，打算闭馆前来买一个吧。
6: 我们第7次参加南博会了，人很多，销售很不错。
3: 消费的活力还源于消费场景的不断创新。我现在来到了南博会首次设立的服务贸易馆，电竞和国漫啊也在这里首次设立展区，展示了产业与消费的迭代和创新，同时呢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前来逛展。
7: 我们的累积报名人数已经来到了1000多人，以云南目前来说是比较火爆的，可以看得出来南博会的宣传力度以及南博会的平台 IP 效应是非常可观。
1: 本届南博会精准把握新型消费趋势，各特色展馆亮点纷呈，服务贸易馆设立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展示低空加多种应用和消费场景。医疗康养馆重点呈现生物医药研发、大健康产品、中医药等创新趋势。文化旅游体育馆主打旅居云南品牌，集中推介云南及南亚、东南亚独特文旅资源。现代农业馆和咖啡产业馆发力打造咖啡、水果、茶叶、花卉、印度洋水产品等国际化特色商品集散交易品牌。与此同时，云南还配套发放彩云系列消费券，继续开展南博美食会等活动，借力第10届南博会的流量优势，以展会活力带动消费升级，市场活跃。
8: 我们是投资公司，同时也做物流，第一次来南博会就让我们看到了投资云南的机会，我也很想把云南的咖啡产品销售到马尔代夫去。
3: 我现在来到了南博会采购对接中心，这里每天都举行专场推介会，同时呢，这里还设立了展商快闪区，不定时的更新南博商品好物，让国际国内的参展企业与采购商呢，能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进行商务对接、合作洽谈，推动信息对接向实际交易转化，持续提升新商贸促消费的成效。
9: 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了。我们来了以后呢，你看这个才有半天多的时间，我们差不多前前后后接待了有30-40家咨询的、问的，非常多，这个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10: 南博会和昆交会已经在我们中国和世界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国际贸易、国际商品展销的一个品牌。我也组了一个采购商团，10个人我参加这个活动，希望能够更多的促进我们云南的商品走向加拿大及北美市场。
11: 6月12号，2026丝路云裳南博时装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启幕。
1: 本次活动以丝路云裳、楚雄一绣、美美与共、世界共享为主题，以楚雄一绣为纽带，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国内外服饰文化互学互鉴平台，积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活动将持续至6月16号，通过服饰推介、文创展销、非遗体验等形式，

0: 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各地特色服饰魅力。曲目式上的服装秀以华裳再聚丝路情，同心逐梦启新城为主题，透过云秀之梦、东方之彩、丝路之约三个篇章轮番展演云南非遗服饰、中华传统服饰、南亚、东南亚、欧洲、非洲多国特色服饰，展现非遗服饰之美与文明交融之韵。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出席启幕式，副省长杨洋出席并致辞。
1: 6月12号，首届南亚东南亚网红创作者大会暨主题创作活动在昆明举办，85位中外网红围绕跨国传播、内容创作等话题展开深度对话。
0: 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传播局指导，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中共云南省委网信办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活动向南亚、东南亚30组网红及国内6位网红颁发了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闪耀创作者奖，发布2026年度网红联盟共创计划。围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过节，外眼看云南河的故事等主题，鼓励中外创作者联合创作，推出发布南亚、东南亚国家 IP 共创计划，介绍印度跟着郑和游山海，孟加拉国光影连心看中梦，越南沿着胡伯伯的足迹，老挝中老铁路会客厅，缅甸你好包波，柬埔寨游云南看吴哥，泰国中泰友好漫游等特色项目。6月13号至16号，中外网红还将深入云南各地，围绕非遗传承、生态文化、自然美景等主题进行采风创作。
2: We are very happy to be here.
3: 得到今晚的奖项，我们很高兴。一方面，我们创造了好的内容，得到了粉丝的认可；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到了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的认可。中国和缅甸的友谊源远流长，几个短视频是讲不完的。我们会慢慢地讲好两国友谊故事。
0: 2025年9月，在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期间，云南广播电视台发起成立了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汇集周边10多个国家的300多位网红，总粉丝量超过2亿。近一年时间，联盟组织周边国家网红深度参与跨国春晚、中秋晚会以及来云南过节等品牌项目，累计在12个海外多语种社交账号矩阵及外籍网红账号发布内容近2万条，实现海外总阅读与观看量2.33亿次，总互动量超过650万次，形成了主流媒体、海外网红、各大平台共创的强大共鸣。云南将依托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继续坚守国内外网红大 V， 构建正能量引领、媒体服务运营、项目互利共赢的区域网红传播生态，生动讲述南亚、东南亚各国命运与共的好故事。
4: 我们在海外的粉丝量都有2000多万，然后像我们现在视频不是也翻译成了很多其他国家语言嘛，然后有一部分也是那个国家的一些粉丝在义务的在帮忙，我也邀请他们以后可以多来云南，去云南的各个地方去采风。
0: 6月12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参加第10届南博会和第7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阿龙·赫马钱德拉一行，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情况，并就加强滇丝在经贸、农业、旅游、教育、人文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交流。
5: 6月11号，借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大湾区东盟企业经贸交流洽谈会在昆明举行。洽谈会聚焦先进制造、新能源、农产品贸易、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通过企业分享、一对一精准对接等形式，促成进出口贸易、项目共建等多项合作意向落地。活动集结了60家企业代表，实现中国湾区、云南与东盟、欧洲市场的经贸对接。
6: 我们这次的目的呢，是想借南博会这个舞台，能够推动我们深圳和大湾区的企业辐射到我们的南亚以及东盟市场，获得更多市场份额。
7: I am the president of the.
8: 这次我代表希腊过来与中国进行一些实质性的项目洽谈，对接会非常成功，对于中国和希腊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合作空间，可以双赢。
0: 6月12号，第10届南博会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境外特色商品专场举行，来自澳大利亚、老挝、马尔代夫、日本等国的9家企业带来了葡萄酒、精品咖啡、金枪鱼罐头等境外好物，吸引众多。

0: 企业、商会代表和专业采购商驻足关注。
1: 我们澳大利亚云南经贸促进会带来了澳大利亚本土顶尖的品牌和高级酒庄进行新品首发。我们希望通过南博会和婚销会这个双重国家级平台，为中澳企业搭建一个最高效、最直接的国际商贸对接通道。
0: 6月12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举行数链两亚算起未来面向南亚、东南亚算力枢纽推介会，专题推介云南出海云底座硬核智算集群方面的发展优势。40家省内外企业围绕云算力服务、国际数据服务、互联网医疗等领域开展精准招商与对接。
2: 我们想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服务大家，把更好的文化产品、更好的服务产品能够走出国门，走向海外。
3: 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的话，是对我们在国内国外的一个拓展的话，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
0: 6月12号，第十届南博会重点配套活动特色农产品出口对接交流活动举行，聚焦水果、花卉、茶叶、咖啡、中药材等11个重点产业领域，邀请来自老挝、越南、柬埔寨、克罗地亚等国家和地区约80家采购商代表，与国内10个省区市的102家供应商开展供需精准匹配和高效对接，推动形成走出去与引进来双向互促的经贸合作新格局。
4: 我们重点是想和马来西亚、马尔代夫的这些商家进行沟通，继续把市场扩大。
5: 我们是希望在贸易方面，包括进出口方面有一些突破，希望我们云南民族的特色的风味能走向全国，走向全球。
6: 6月12号，2026中国联通云南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大会在昆明举办。大会以数智融合、向实同行为主题，全方位展现了中国联通在算力应用、民生消费、 AI 赋能、数据治理等方面的创新成果和能力。大会发布中国联通全新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行业解决方案及生态发展计划，同步发起成立金牌服务合作生态联盟和联通云南生活生态联盟，成立人工智能行动生态联盟，将通过算力筑基、技术赋能、场景落地、生态共赢，整合本地资源，赋能美好生活，推动 AI 技术与云南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全域服务新生态。
0: 受冷空气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6月13号至15号，云南自东向西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昆明、曲靖、楚雄、德宏、怒江北部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部分区域累计雨量可达100至150毫米，局地还将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次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气象部门提醒各地要加强水库、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和风雹灾害。
6: 请看一组简讯。
0: 6月12号，第十届南博会南博新品首发仪式低空经济与先进制造专场在昆明举行，9家企业集中发布11款新品，航空转子发动机、自主无人机巡检系统、激光除草机器人等前沿装备悉数登场，全面展示低空经济与智能制造领域最新技术成果。活动同步开展商务对接，助力新技术、新产品开拓海内外市场。
6: 6月11号到13号，2026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暨供需对接活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汇聚联合国相关机构、亚洲开发银行及南亚多国采购代表，通过开设专项培训、1对1供需洽谈，完成多项合作签约，助力国内及云南企业开拓南亚国际公共采购市场。6月11号，缅甸珠宝公盘首次在南博会上举办专场推介，推介活动以共建翡翠新平台、共享发展新机遇为主题，吸引中缅两国珠宝行业企业代表和专业人士共话跨境珠宝产业合作。今年缅甸珠宝公盘将走出缅甸，落地云南瑞丽，打破60多年来仅在当地举办的行业格局。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7: 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6: 再见。

0: 诗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

0: 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晚上好，起来关注天气。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已经开始铺展，今天晚上到明天还将持续发力，中部以东、南部边缘以及西部的宝山、德宏等地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地区阵雨，局部中雨。到了周一，强降水还会向中部一带扩展，将有更多的地方下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了周二，强降水将会维持。本轮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这也使得南部边缘、西部边缘等地发生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较高，提醒各地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以及灾害的易发区域。另外，持续的降水也使得红河、普洱、丽江、宝山、德宏等地有发生农田自涝的风险，提醒各地要及时的对排水沟渠进行疏通和清理，避免自害的发生。来看城市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7到25摄氏度，楚雄多云18到26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昭通阵雨14到26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2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文山中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中雨22到27度，丽江小雨15到24度，香格里拉阵雨9到21度，卤水中雨22到26度，昆明中雨17到25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4: 加油！
2: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7: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8: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

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厚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

0: 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1: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

0: 一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 面对亡国论和肃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肃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
1: 八路军105个团，21万人参战，共作战1850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
0: 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2: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暗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 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青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 保护难点，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如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 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

0: 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1: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0: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2: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0: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3: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0: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4: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5: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7: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6: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8: 这边都是咱们自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6: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8: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6: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9: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0: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6: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11: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6: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 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是

0: 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
4: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你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8: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0: 行稳致远，首席赞助滇超联赛昆明队与城市共燃热爱，帮泰与昆明共生，铸就美好生活。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争名商权，为每一次拼搏加油。邦泰集团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1: 绿茵风云动，足梦彩云南。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康旅频道云南移动高清和滇超联赛专区，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微博、百度新闻和康旅频道七彩云抖音号、云南卫视抖音号为您同步直播的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四季常在之城，自在烟火昆明。今天的比赛将在昆明市体育中心燃情开踢，马上啊要对阵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昆明队和迪庆队。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别忘了为自己的家乡助力哈！我们七彩云端 APP 呢也设立了滇超联赛专区，赶快拿起手机为你的主队加油助威吧！跟着赛事去旅行，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无论是购置新车、换新出行，还是装修家居、打造暖巢，无论是筹备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亦或是满足日常消费所需，富滇银行富花花云逸贷系列消费贷款专为您的品质生活而来，办理手续简便，利率优惠，还款灵活，最高可贷100万，最长贷款期限达7年，让您还款无压力。在尽享观赛激情的同时，轻松规划生活消费，美好需求即刻满足，快来富滇银行了解办理吧。立即打开富滇银行 APP， 进入富滇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球队投票助力。观赛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云南富滇银行助威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燃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助威。公益体彩天彩，滇超联赛别样精彩。公益体彩提醒您关注滇超联赛，为赛事加油，感受主场的热血。感谢邦泰集团的助力，让我们高举双手为滇超联赛呐喊助威。云南人自己的官方商城云氏甄选全力支持滇超联赛，给大家送超值福利了。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下单。下单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飞织技术，轻便透气，男女款啊都有，多色可选，尺码齐全，79.9元两双，包邮到家。商城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云氏甄选，放心之选。绿茵鏖战，一战定去留。主场不败的昆明队对阵强韧雄鹰迪庆队，单场淘汰终极对决，是昆明队以球为刃破开雪域斗士的强势攻防，还是迪庆队以智为甲拦截联赛强者成功晋级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演播室的嘉宾，让我们欢迎足球解说员沈梦雪。欢迎梦雪。
2: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1: 对，欢迎梦雪。那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梦雪陪大家一起看了丽江队主场对阵楚雄队的比赛，也见证了丽江队呢是成功晋级到我们滇超联赛的4强。那今天晚上呢，继续陪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来追我们滇超联赛，也是淘汰赛哈，昆明队主场对阵迪庆队的比赛。
2: 是的，
1: 我们知道昆明队呢，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常规赛的时候呢，是排在第二位，
2: 是
1: 13胜2负，而且呢，也贡献了整个联赛最多的进球，有46粒进球，并且自己的主场是保持不败哈，实力非常的强。那孟雪觉得他的强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其实我觉得像昆明队他的一个实力强劲主要是体现在他踢得比较全面，然后再加上他多点开花。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昆明他多个球员都是有这种进攻能力的，包括他们多个后卫都是这种带刀侍卫，各个位置都有实力非常强劲的球员。比如前锋位置的邓迪这个赛季应该是单赛季打进了7颗进球，还有这个卢颂扬、洪浩还有马一伦，他们都属于这种速度快，然后身体比较好，体力比较好，破门能力强。这也是昆明队为什么就是他进球比较多的一个原因之一。而且队内的这些球员，他在面对一些比较紧张的比赛、紧张的判罚尺度的时候，都能够快速的去适应，以及他临场的一种心态的调整都处理得非常不错。临场的发挥我觉得对于赛场上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

0: 强的，同时球队我觉得他阵容深度也挺厚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替补席上其实可以轮换的球员还是蛮多的，主力和替补球员我觉得整体的实力差距并不是特别的大，多线作战能力也挺不错的。我们看到前面的比赛啊，这昆明队可能会陷入到比较焦灼的比赛当中，但是他可能会依靠这种人员的调整，让球队的这个状态能够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个也是考验主教练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从昆明队的球员来说，或者说是他的主教练的能力来说，这支球队都是非常非常全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球队体现出来的一个战术执行力吧。
1: 虽然说昆明队整个实力是很强的，但是我们要聊一聊昆明队上一次跟迪庆队的交手。上一次交手呢是在常规赛的第三轮。虽然最终是赢下了比赛，但是赢得并不轻松。那一次呢是去到了迪庆的主场高原主场，常规时间是1-1打平，最终是通过点球大战是6-5艰难的拿到了2分。所以今天来到自己的主场，是不是绝对不能轻敌？
0: 我觉得肯定是不能轻敌的。首先迪庆他就不是说，我们都在说他的主场实力很强，但是他其实相对来看他的客场实力也没有那么弱。迪庆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一支非常有韧性的球队，我觉得他的风格就是非常敢打敢拼。上一次的交手其实昆明队获得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迪庆在防守昆明的那场比赛当中可以看得出来还是非常有心得有经验的。可以看见这个迪庆啊，我觉得实力还是在的，最后的话也是依靠着昆明队的这个薛浩源，薛浩源最后的绝平，如果不是他的绝平的话，那场比赛昆明队很有可能就输掉比赛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昆明是绝对不能轻敌的，还是要做好这种打阵地战的一个准备。昆明还是不能轻敌，不能把迪庆当做一个客场的软柿子去捏。这场比赛又是淘汰赛，我们也知道这个淘汰赛的话是非常残酷的，
1: 没错，
0: 你可能这场比赛输了就没了。所以我觉得两支球队可能今天都会派出自己最强的一个阵容，拿出自己最好的一个实力去对待这场比赛。
1: 没错，就是一场定胜负嘛。
0: 对，
1: 输了的话止步8强，赢的话我们就晋级4强。那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整个我们在昆明的这个主场也有一个赛前的一个精彩的文艺表演啊。
0: 是，
1: 那其实刚刚也说的，孟学其实也说到了，迪庆队的这个实力是很强的。那今天昆明队在自己的主场面对高原雄鹰啊，面对迪庆队，孟雪觉得可能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战术打法去应对呢？
0: 其实我们看到昆明队他更擅长的在常规赛当中也是去打这种4-4-2的一个阵型嘛，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会延续这种控场为主，然后快速去打反击然后为辅的这种战术思路。其实他进攻端的变化强度都是非常之大的，而且他中路的渗透力和边路的这种传中的结合，就是让自己整体的一个阵容打法会变得比较丰富多彩一些。然后他可以利用自己前场一些速度，他并不缺乏这种前场的这种速度型的球员，然后为前场去创造更多的射门空间。防守端的话我觉得还是会以这种可能高位逼抢的一个结合去协防，然后快速收回来去打防守。尤其针对像迪庆这种擅长打边路传中还有这种中超包抄的组合去进行这种针对性的一个盯防，我相信就是昆明队应该做的还不错。而且昆明这边阵中的很多后卫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你像这个何畅也好啊，薛浩源也好，就他们不单单是能够去打防守，甚至还能就是来到前场啊，去进行一些策应，去进行一些进攻。所以我觉得就是昆明是攻防两端转换是非常快速的一支球队。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根据就是主教练他的一个安排去打这种4-4-2的一个阵型。我觉得还是首先把这个开场的节奏给稳住吧，不能被这个迪庆这边的这个战术给打乱
1: 啊。
0: 对，而且今天是坐拥这个主场优势的，主场来了很多的球迷，相对来说也会给就是昆明队这边带来很多的一些呐喊声势，会为他们带来很多的一些加油助威声。我相信今天昆明队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1: 就还是要稳住啊，攻防都要兼顾。好，关于昆明队的情况呢我们就聊到这儿啊，接下来再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昆明队过往的表现。
2: 省会昆明不败主场，作为常规赛榜二，昆明队轰下了联赛最多的46粒进球，其中大部分进球几乎串联起了后八球队的血泪史。昭通、临沧、文山、怒江、西双版纳都在遭遇昆明队后留下了惨痛记忆。点超开赛之前，球迷们调侃着要围攻昆明队，可真到了昆明市体育场，一支支球队铩羽而归。昆明队前场刮的是青春风暴，后防主打一个老成持重，前场进球如麻，后防固若金汤。15轮比赛仅仅输了2场，只丢了8个球。 第一场他们在宝山主场的公分石上摔了跟头。第九轮天王山之战，0-1汉赴丽江队。可一回到昆明市体育场，这支球队就像变了副模样。在这里，别说拿分，进个球都得脱层皮。有人说，来昆明踢客场，最可怕的不是对手，是踏入市体育场那一刻迎面而来的压迫感。蓝色的海浪从看台倾泻而下，那是滇超最狂热的第12人，是春城足球的名片——蓝色风暴。昆明队从来不只是11人在战斗，身后是整座城市的重量，这就是昆明队。不败主场不是传说，是一场一场打出来的勋章。蓝色风暴已经就位。
1: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刚呢，我们聊了今天的主队昆明队，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的客队迪庆队啊。迪庆队呢，在常规赛呢是拿到了9胜6负，最终是以第7名晋级到淘汰赛啊。孟雪如何评价迪庆队在常规赛的表现呢？
0: 其实我觉得迪庆。我们都说他主场龙，但是我觉得他不单单是主场打得好，他客场其实也不差。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迪庆一直都是差点运气。但这场比赛很关键啊，如果迪庆队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就能回归到自己的主场，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主场优势。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赛季迪庆大多数的拿分还是都是在自己的主场拿的。但是我觉得刚刚提到了就是运气上的一个问题嘛。第二轮主场迎战这个曲靖队，那场比赛是落后一球，然后补时的阶段被绝平了，然后在点球大战当中输掉了。第三轮然后同样他们主场是打的这个昆明队，那场比赛同样一球领先，然后也被扳平之后点球大战又输掉了，
1: 遗憾输掉。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的话，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迪庆会派出自己最好的最强的一个阵容，然后这场比赛拿下，能够回归到自己的主场，发挥出自己的主场优势。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希望迪庆队能扛住这个压力吧，今天客场作战扛住这个压力，争取在常规时间嘛能完成进球。
1: 是其实刚刚孟雪也说到了，其实迪庆队呢，我觉得真正可以代表就高原雄鹰的这个称号。尤其是他们在面对很多强队的时候，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韧劲儿和那种信念感，我觉得还是挺打动人的。
0: 是，
1: 只是说很多时候确实像孟雪说的，运气上是差了一点点啊。刚刚其实孟雪也说到了几场比赛，还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赛？
0: 如果是迪庆队的比赛的话，我印象比较深刻，应该大家可能都有印象，就14轮的比赛嘛。第14轮的比赛，普洱队是打迪庆队啊。那个迪庆队这边的卢振运也是球队当中的头号射手嘛。那场比赛完成了梅开二度，帮助球队也是拿下3分。值得一提的是，他那个第二个进球，大家应该都还是非常有印象。那个进球是滇超联赛的第一个倒钩啊。所以说，我觉得滇超联赛能有这么精彩的一个进球的话，也是就让我们非常感到惊喜的。
1: 是，虽然说滇超联赛是业余的联赛，但是我们在滇超联赛里面有很多球员的这个水平是非常专业的，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可以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看到他们可以继续的去成长，继续的进步，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去有表现的这个机会哈。
0: 是的。
1: 好，关于迪庆的情况呢，我们就聊到这儿，接下来同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迪庆队过往的表现。
2: 拥有3300米主场的迪庆队是滇超联赛当之无愧的铁军。滇超联赛第一阶段15轮比赛，他们交出9胜6负及24分的答卷。没有华丽的传控数据，没有爆炸的进球数字，但迪庆队用跑不死的拼抢和寸土不让的身体对抗，在高原风口筑起铜墙铁壁。这支队伍的骨子里刻着高原的倔强。首轮主场常规时间1-1战平曲靖队，第三轮主场与昆明队鏖战至点球5-6小负，未见怯场。第五轮迎战楚雄队，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凭借扎实防守稳住阵脚，完成进球反超，最终2-1逆转取胜。还有第14轮客战普洱，卢正印远射先拔头筹，被扳平后第82分钟倒挂金钩梅开二度，2-1绝杀比赛，锁定8强门票。这就是迪庆队，全员靠着众志成城的信念死磕到底，身后的梅里雪山是全队最坚实的后盾。8强战鼓已响，这支年轻的队伍像雪山之巅的雄鹰，带着坚韧与顽强，以拼搏为信。

0: 样，乘着高原之风拿下胜利。
1: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刚呢，我们聊了双方的情况。那现在我们的比赛呢，也马上要开始了哈。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双方派出的首发名单情况，也请孟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昆明队给出的一个首发情况。那么昆明今天打了一个4-4-2的阵型，门将位置还是使用到这个李一豪。后防线上我们看到后卫的话是2号后卫这个何畅，以及4号薛浩源，还有这边的44号梁栋，以及98号子胜峰。那么中场位置今天打的是这边的10号球员沈基新，以及23号球员何磊，37号洪浩，以及91号啊卢颂扬。前场位置今天打的双前锋啊，我们看到锋线位置打的是8号宋健，以及这个18号球员邓迪。那么邓迪也是在这个赛季的滇超联赛常规赛当中是打进了7颗进球。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迪庆队的一个首发情况。那么迪庆队这边给官方给出的一个首发阵容的话，其实是打两后卫啊，可能他还是会变阵的。我觉得应该可能还是会打5-4-1。后卫线上的话，看到是这边的卢振印，以及这个后防线上这边还有黄叶啊。中场位置这边是6号球员黄少瑞，以及9号球员扎史汪堆，以及这边的12号球员拉荣芝诗，和这边的18号球员何建雷，还有25号球员张晨瑞，32号格桑西诺，以及47号安吴邓玉。锋线位置打的单箭头应该是这边的10号球员啊，这个扎西培楚。这是今天这个迪庆队的一个首发情况。那么还是要根据他开场之后啊，看看他的阵型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打法。我个人认为今天可能这个迪庆队还是会以防守为主。
1: 还是以防守为主哈。
2: 是的。
1: 看到今天的这个首发名单，也结合就近期昆明队包括迪庆队的这个表现啊，你对哪些球员的印象是比较深刻，比较期待哪些球员今天在场上的这个发挥？
2: 我觉得迪庆队这边的话可能还是比较期待这个卢振印的一个发挥吧。
1: 卢振印
2: 他也是球队目前的一个头号射手。
1: 是。
2: 然后我觉得昆明队今天可能会着重对卢振印去进行一个盯防。昆明队这边的话我觉得球员就比较多了，因为他们就是基本上个人能力都比较突出。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迪庆他是一个比较有韧性的一支球队。我觉得这场比赛毕竟是淘汰赛嘛，就是谁的实力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你闯进8强都是有能力的。也是期待一下今天两支球队能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一个表现。
1: 因为今天迪庆队是客场对阵昆明队。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了，昆明队在主场是没有败过的。
2: 是。
1: 所以对于迪庆队来讲，你觉得该如何去寻找更多制胜的突破口呢？
2: 我觉得对于迪庆队来说的话，首先是自己的心态得调整好。这场比赛又是客场，而且大家也知道，就常规赛他们是碰过面的。那场比赛的话，迪庆其实是领先的，但是最后被扳平之后，点球大战输了嘛。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迪庆队应该是想要在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去拿下比赛的。先把自己的防守做好，再找合适的机会去打反击。对于迪庆队来说，不是没有可能的啊，毕竟他之前是在常规赛当中是领先过这个昆明的。
1: 好，我们看到双方的球员已经进场了，让我们共同关注现场的比赛。
2: 在主裁判周潇的一个带领之下，两支球队的球员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场比赛也是在昆明的主场啊，昆明市体育场去进行的。常规赛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昆明是坐镇客场啊，去迪庆。
3: 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
2: 奏唱国歌的环节，
3: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请坐下。请双方球员相互握手致意，交换队旗，合影留念。
1: 昆明的这个主场还是非常漂亮的。
0: 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一。

0: 淳、蔡世奇对齐，有序退场。
1: 双方球员握手致意，本场比赛即将打响啊！
2: 是的，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现场。那今天晚上即将打响的这一场焦点之战呢，是由主场作战的昆明队迎战迪庆队。
0: 比赛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马上，我们的双方即将为我们上演滇超联赛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非常精彩的一场。那么，我们的球迷朋友们为他们加油！
1: 迪庆队的首发情况以及替补名单。
2: 是的，
0: 我先看看我们的球迷朋友们有没有都到位了。
1: 现场的 MC 还是蛮给力的。
2: 是。
0: 我们的城市
2: 今天的天气也很给力，
1: 对，
2: 因为我们知道下午丽江的时候雨挺大的，
1: 那场比赛是雨战，
2: 曲靖那边好像也挺大的，这个雨下的。
0: 我们的主队是，我们和昆明一起，
1: 两支球队的队长啊，这个昆明队的队长沈继新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一名球员了，
2: 还有迪庆队的队长是黄叶，
1: 是。
2: 好，一起合影。
0: 迪庆的球迷朋友们，
1: 大家也知道，这淘汰赛的话也是引进了 VR 的，
2: 没错。
1: 所以说，这淘汰赛的话，公平性应该是拉满的啊。关键的一些判罚也会有很好的一个保障。
2: 没错，那现在镜头给到的就是我们的 VR 镜头。
1: 是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视频裁判是这边的马云坤和祖善发。
2: 是。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昆明队的首发名单。
1: 是。两支球队也是本赛季的第二次交手了，比赛的地点也是从香格里拉的高原移到了昆明队的家门口啊，不再受这个海拔的一个影响的昆明队，我觉得他们可能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90分钟之内去解决战斗，但是其实从常规赛来看的话，昆明队也是非常具备这种打点球的实力的，
2: 没错，
1: 所以也期待一下看看两支球队啊今天能打出怎么样的一个精彩表现啊。
2: 今天对于双方来讲都将是一场硬仗，
1: 是
2: 这一次迪庆队呢也是提前一周来到了昆明适应性的训练，
1: 大家对淘汰赛都是非常的
2: 重视
1: 重视的，相信两支球队啊也是能够在技战术方面和心理层面都做好了这个比较万全的一个准备，赛前球员这边也是自己交流打打气啊，今天的主裁判朱霄。
2: 是的，那此时此刻同时进行的比赛呢还有红河对德宏、曲靖对玉溪的比赛啊，
1: 是的，
2: 目前比分也都是0-0。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观众很忙啊，
1: 对，
2: 三场比赛同时进行，
1: 大家设备多的朋友可以多拿两个设备
2: 出来一起看，手机电视啊，同时上阵，因为今天我们电视频道也是四个频道同时直播，康丽频道、卫视频道、娱乐频道和影视频道啊，
1: 是的，
2: 都在直播我们的滇超联赛。哇，我们看到现场下起了雨，
1: 现场又下雨了，所以今天基本上淘汰赛都是在雨战，
2: 是，
1: 也是考验球员。那还好，其实昆明这个球场，昆明市体育场这个球场，它的排水系统做得还不错，
2: 都给我们的四分之一决赛增加了一些难度啊，
1: 对，上难度了，
2: 非常考验我们双方的队员，
1: 是。雨战的话还是会影响两支球队的一个整体的节奏
2: 和
1: 战术部署，现场球迷加油助威的声音非常响亮，
2: 是给了双方的球员很多的鼓舞和支持啊，
1: 没错，
2: 90分钟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像这场比赛赛前这方亚林他们的主教练也是提到了还是要踢出观赏性的比赛啊，
2: 是，好的，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这里是昆明市体育中心，我们正通过云南卫视康旅频道、云南移动高清和滇超联赛专区、西财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微博、百度新闻和康旅频道、西财云抖音号、云南卫视抖音号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为您现场直播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昆明队对阵迪庆队的比赛。实力靠小爪，出圈靠大家。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第三季已正式启动。

0: 投稿时间截止到6月30号，全民二创已经全面放开，邀您共同书写颠超故事，捕捉颠超精彩，定格热爱瞬间，用镜头为颠超打 call。
1: 上场比赛也是由昆明队这边来开球，他们身穿的是蓝色球衣，由屏幕的左侧向右侧去发起进攻。那么迪庆队这边身穿的是白色上衣红色短裤，由屏幕的右侧向左侧去发起进攻。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常规赛的阶段，其实昆明队在常规赛是斩获了6连胜收官的，迪庆队的话在末轮的时候是主场啊点球憾负，那场比赛也是输给了文山。但是这是淘汰赛啊，也是新的一个阶段了，相信两支球队啊在这个心态方面已经调整得非常不错了。这下是迪庆的门将，裁判这边响哨，看一下刚才的回放。这一下是上抢的过程当中是冲撞了门将，裁判这边是吹了邓迪的一个犯规。边线球，现在是昆明队在后场的一个控球，像昆明这边他包括一些定位球的打法都打得非常不错，他们的主教练这个方亚林也是非常重视定位球的打法。就数据显示了一下啊，就是滇超联赛赛场上昆明大概是35%的一个进球都是来自他们的定位球，所以我相信其实迪庆也研究透了这一点啊，今天可能会对对方的定位球的这种战术会进行着重的一个盯防。
2: 是，
1: 我们看一下迪庆这边想选择一个长传，
2: 镜头给到的是金城友哈，
1: 对，金城友，
2: 迪庆队的主教练。他在赛前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就是现在整个球队的状态非常好哈，这一次也是全力以赴的把球队的这种韧劲儿和精神啊发挥在赛场上，给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1: 金城友之前在21到24年的时候是带过云南 U20的全队，门前。这一下是迪庆啊，
2: 是
1: 跟进到了门前，李一豪还是非常稳的。
2: 没错，李一豪也绝对是昆明队的大功臣啊，
1: 是，
2: 很多次精彩的扑救。
1: 李一豪之前在常规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在场上展现出来自己非常冷静专注的一面啊。之前也是在浙江绿城开启自己过这个职业的一个道路，之后效力过像河北精英啊、石家庄功夫这样的球队，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职业经验。
2: 是的，他在赛前的采访当中也表示哈，这一次也是针对迪庆的这个进攻和防守哈，都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1: 是，
2: 非常有信心在主场拿下对手。
1: 对，
2: 好，镜头给到的是迪庆队的25号
1: 张晨瑞。
2: 张晨瑞，
1: 再来看一下刚才迪庆这边的进攻啊，这球给到后点，但是后点这边的包抄没有跟进的太好。但开局这一下来看的话，真的是不能这个小看迪庆队的一个状态。
2: 是，
1: 自胜风

0: 好镜头给到的是98号子胜峰。
1: 这边是迪庆队的球权，拿一个边线球啊，一个大力手抛球给出来。迪庆队这边头球再往前顶，看一下从右边路想要拿球过人。昆明队这边位置卡得不错，但是裁判这边也哨声响起啊，给到迪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这边的9号球员扎什王堆，刚才这边拿球想要过人的时候是被对方的球员后卫卡住了身位啊。来看一下这边迪庆队的一个定位球的处理，

0: 和队友之间的一个传接配合没有太处理好。前场还有进攻的机会，这一下来自昆明队的铲断，看一下反击机会有没有机会打出来。这脚长传啊，没跟进上，刚才应该是想要找前场的邓迪。
1: 邓迪目前在联赛当中是有七个进球啊，
0: 是。
1: 鲁颂扬是有九个，
0: 对。俩球员都是可能今天迪庆队需要去重点关注的球员。
1: 是。其实昆明队的这个进攻点还是挺多的，
0: 对，多点开花啊，
1: 是，
0: 几乎是，
1: 所以对于迪庆的这个防守的考验就会很大。
0: 嗯，邓迪的话，他之前应该是在恒大足校是待过五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看他的比赛当中的表现的话，这球风是比较稳健的，还是打下了比较坚实的一些基础。左边路，昆明队这边拿球，短传的一个配合，这下想打身后，迪庆的球门球，鲁颂扬，哦，这一下是迪庆队在后防线上把球抢断。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路的反击能否形成，
1: 好，传给二号，
0: 给到了卢振印，这下盯防做得不错，没有给到边路突破的机会啊。十二号，
1: 白尔之师，
0: 刚才是来自四十四号梁栋的一个盯防，还是拉荣之师拿球，边路，这下带球想要过人，一对二，啊，昆明队这边的放铲，这脚铲断没有问题，比赛继续。前场想要反抢啊，这下裁判的哨声响起，昆明这边是有球员倒，
1: 宋健，
0: 对，宋健
1: 出现了倒地。
0: 宋健的话，应该是在第十一轮啊，就是昆明对阵楚雄队那场比赛，迎来自己的昆明队的处子秀。因为好像之前是马一伦出现了这个伤缺的情况，宋健就获得了比较宝贵的一个首发的机会。然后表现也非常不错啊，之前的比赛当中和队友之间的配合打得也很默契，
1: 能看出来今天一开场双方还是拼抢得很激烈啊，
0: 是，
1: 都想占据主动，
0: 打得有来有回的，整体来说淘汰赛的阶段啊，这个比赛观赏性都还是比较不错的。看一下迪庆，鲁颂扬，右边路，迪庆队这边跟进上来，这球停的有点大，昆明这一脚球断的不错，迪庆这边前场反抢，拼抢很激烈，但是激烈之外的话，还是希望就是双方的球员都能保护好自己啊，
1: 是的，
0: 不要出现受伤的情况。这下拿球机会，前后两名球员的加强，这下昆明队倒地，但是裁判没有对此进行表示，今天主裁判还是比较支持这个身体对抗的。季胜夫，整体来看昆明队这边的身体素质都不错，然后迪庆的话毕竟是在高原嘛，经常在高原踢球，他们的体能储备的话也相对来说会比较不错，
1: 没错，
0: 所以两人球队可能都做好了这种在九十分钟啊去打一场硬仗的这个准备。
1: 说起这个身体对抗包括拼抢的话，这迪庆绝对也是排在前面的啊。
0: 边线球，两边目前都是非常积极的在寻求这个进攻的机会啊。这首发球是由这边的王少瑞来处理，换一个人来给，

0: 沈基兴，非常有经验的一名球员了，也是球队当中的队长。沈基兴的话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职业履历啊，
1: 是一位经验老道的老将了啊。
0: 是，
1: 今年是35岁。
0: 对，他对球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具备比较全能的一个能力啊，速度也挺快，脚下也很灵活。昆明队这边的手抛球也是先选择往后场去给，中后卫拿球，迪青这边
1: 回传
0: 顶上去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昆明这边长传往前，右边路的停球没太处理好。
1: 是，
0: 哎，13分钟的时间，这下迪庆队是有一个推搡的动作，裁判也是直接出示了一张黄牌，给到了何建梅。
1: 12号，
0: 刚才是在和这个宋健拼抢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推倒的动作。
1: 18号，
0: 对，
1: 给到了何建雷。
0: 嗯，感觉进入到淘汰赛，两边可能这个情绪管理上啊，都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下。
1: 是，都容易激动。
0: 嗯、是的。因为也是生死之战嘛，对吧？
1: 对，
0: 一场定出胜负的，所以可能就是心态上啊，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昆明队拿球，选择回到后场交给到何畅。何畅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一名后卫啊，他之前在上海申花的梯队也是有过这样的一个职业履历的。后来也是退役之后啊，回到了昆明这边工作，也被球迷称作这个文武兼备的球员啊、
1: 因为现在我看他是昆明市国信公证处的行政人员。
0: 是的，
1: 文武双全啊。
0: 文武双全。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路，昆明队这边边路想要突破，迪庆队这边把球断下来。迪庆今天还是以防守为主啊。47号球员，这边的安武邓玉，现在局部的拼抢比较多。迪庆队后场的控球，这一下给到了卢正印，卢正印边路想要打一个局部的配合，球还没有丢，迪庆还有机会转移到右边路。
1: 右边路，
0: 右边路这边直接起脚去传，啊，有点四传四射，
1: 太深了，传的。
0: 是的，这一下这一脚球是来自10号扎西培楚。
1: 扎西培楚，
0: 像迪庆的话，他少数民族的球员会比较多一些，身体素质也比较不错。昆明队的球权，这球转移到左边，还是球稳为主啊，在后场先选择控控球，再回给到李一豪。像李一豪的话，他在和迪庆队那场比赛的点球大战当中也是第7轮的点球扑出了对方的点球啊，很关键。左边昆明这边1-2，这球传出来还有机会啊，但是在禁区外沿这个位置没停稳，被迪庆这边断一下，想试图去打反击，但前场的球员跟进的有点慢。昆明队这边四后卫已经回防到位了。
1: 是，
0: 左边就是来自扎什王堆，回敲一下去交给到王少瑞，拿球转身传给到中路，这个球速传的稍稍有点慢，把球稳住之后再回敲。迪庆这边在前场这边不断的把这个球权先控制住啊，再找合适的机会，看看有没有机会去钻对方的空当。这球想打身后，被昆明这边头球破坏出了边线，迪庆这边也想拿一个边线球，这脚解围是来自子承锋。
1: 那镜头也给到了我们现场的安保人员啊。
0: 是。

0: 哦，这球直接往禁区内去传啊，后点被卡住了身位，没有办法及时的跟进上来。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迪庆在前场还是有不错的拿球机会的，就看有没有机会，就是终结能力这一下了。
1: 是，其实能够感受到今天整个迪庆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拼抢也非常积极，在昆明的主场，现在一直压着昆明在打。
0: 是，
1: 反倒昆明现在有一些被动。
0: 吴镇义。比较稳健的一个打法，选择一个长传，这个长传球力量给的稍大了一些，
1: 对，
0: 没有办法及时的跟进上迪庆的球门球。像下雨的话，也是突发的一个天气条件，双方可能在这种雨战当中也是需要去适应一下节奏。
1: 是，
0: 镜头给到了远征的迪庆球迷啊，还是非常给力的，看台上来了很多的球迷。昆明队这下中路拿到机会之后，这一下打身后左边，这下速度还是慢了一步啊，这个球没有跟上。
1: 是，
0: 十八号球员邓迪的身体素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年轻的小将啊，今年才只有20岁，
0: 对，
1: 身高也非常高，有1.86米。
0: 邓迪的话应该是云南大学的一个大三的学生，但是现在在昆明队当中已经打出了比较亮眼的成绩。
1: 对，目前有7个进球。
0: 是，邓迪的话因为比较擅长去把握这种进攻的机会，也是被誉为禁区之狐啊。比赛来到20分钟的时间，这是来自迪庆队的一个边线球，大荣之师啊，这下想要顺着左边路放前传，没太处理好，刚才也是被宋阳这边卡了一下。一个边线球的机会来自拉荣之师，哎，这球没有出界，还有机会。
1: 是的，
0: 边路这边回敲去给到王少瑞，
1: 好，传到中场，
0: 选择一脚长传，这长传球也是直接给到了昆明队的脚下啊，还是选择在后场把球权稳一稳，两边都是开始打长传球了。哎，这球还是传大了一些，这力量再稍微控制一下啊，这个前场的邓迪就能很好的接到这一脚机会了。中场这一下想要抢断球权，裁判这边是吹罚了一个犯规，放倒了王少瑞。再来看一下刚才慢镜头的一个回放，王少瑞这边拿球的过程当中啊，沈继兴是迪庆队的球权，其实两边的控球五五开啊。
1: 对，好，左边路，
0: 左边路这下是卢振印直接选择一个横传，啊，李毅豪啊，这个出击非常及时，直接把球铲出了边线，很关键啊。刚才迪庆这边啊，不管说是中路和后点这边包抄都跟进的稍微慢了一些。47号这边的安吾邓玉，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边路这一次的一个横传球啊，这脚传中。哦，这个球李毅豪是没有碰到的，
1: 是，
0: 但是他这个出击的话还是卡住了对方中路进攻球员的一个位置。目前来看，其实昆明队还是要做好自己在后点的一个防守。像刚才那个球，迪庆要是后点这边有人跟进上来的话，可能就比较危险。
1: 比较危险。
0: 迪庆队这边继续掌握着球权，
1: 是，好，回传给队友。

0: 下这个球做何处理，带到了中场。
1: 好，右边路
0: 先把球停稳扣回来，一对二，这边想要拿球过人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啊。
1: 嗯，
0: 这后防线上门前有李一豪还是比较稳健的。
1: 是，
0: 像这个赛季昆明队丢球数也是非常之少，门将也是立了大功的。
1: 没错，
0: 李星队后场把球控制住，王少瑞，哦，和队友之间这一下的一个二互一的配合做得不错。
1: 是
0: 啊，但中路这一下没有衔接好啊，想要快速的去打一个二互一，然后再往前中路的位置去传，
1: 看到王少瑞是出现了倒地，
0: 是刚才应该是被对方卡了一下身位啊，出现了这个身体对抗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王少瑞，
1: 哦，
0: 对方这一下是梁栋啊，上抢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冲撞的动作，放倒了敌青队这边的王少瑞。敌青这边出现了倒地的情况，队医上场去进行一个调整啊，也希望这个受伤球员这个保护好自己，不要有太大的问题。镜头再一次给到了看台上敌青队的球迷啊。敌青远征来到昆明的话还是蛮远的，所以掌声也要送给这些看台上的第十二人啊。镜头也是给到两支球队的主教练，这两支球队的主教练的话就是都有自己各自的一个战术打法。
1: 嗯，镜头给到
0: 了迪庆的
1: 迪庆的远征球迷。
0: 昆明这边还是格局非常之大的啊，在为昆明队加油助威的时候，也是不忘为这个迪庆队去加油鼓劲儿的。我们来看一下迪庆这边一个定位球开出来，中路
1: 好一个长传，
0: 直接想要选择一脚远射啊，打得太正了。这球李一豪
1: 还是有点远啊。
0: 嗯，对。哎，左边路看一下昆明队这边接上球权有没有机会，这球没停好啊，被迪庆这边拿下。
1: 好，迪庆的反击。还在，
0: 还有机会。右边路左右两边今天打都很均衡，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直接往禁区内去吊，李一豪非常稳健的把球没收了，把球快速给出来。这下传球出现了失误，还是迪庆前场的球权。就迪庆打昆明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1: 是能够看得出来是下了功夫了哈，
0: 而且包括
1: 好好的研究了对手，
0: 包括常规赛的阶段可能他们之前领先过昆明队的话，对他们来说心理上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是，
0: 来看一下这边
1: 一脚长传，
0: 这个球还是可能想要给到身后，被昆明队这边断下。中路一停，再往前做一下球。迪庆其实在这种小范围的配合做的还是不错的，
1: 是
0: 队友之间的这种配合打的也很默契。
1: 没错，
0: 左边卢正印一对二，左脚回传，前场继续掌握着球权，王少瑞。迪庆现在整体的一个阵型是压的比较靠前了，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还在认为迪庆他可能今天会收缩回来去打
1: 防守
0: 啊，
1: 但还是很拼，想得很积极啊，一直往前攻。
0: 哦，这下带球想要过人，选择传中，再来一脚，中路的防守站位太密了。啊，这球想要横传一下去给王少瑞，没反应过来。
1: 刚刚出现了一个失误。
0: 是。哦，这下昆明队有没有单刀的机会？这下前场把这球权稳住，迪庆一个放铲把球权直接断下。
1: 是。

0: 下雨对两支球队这个整体的节奏上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啊。
1: 嗯，
0: 哎，这一下出现了丢球，昆明队前场的反抢，两名球员这边身体拼抢在了一起，裁判这边是响哨，就吹了迪信的一个犯规，吹了这边的格桑西诺啊。拼抢很激烈，格桑西诺刚才身后是有一个拉拽的动作，放倒了红浩。
1: 拿到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啊！
0: 对，我们来看一下昆明队这边的定位球。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昆明队其实在常规赛的阶段的话，有30%左右的一个进球都是靠定位球去创造的机会。嗯、所以说，迪信队啊，可能对对方的这种定位球还是要着重的去防守一下。
1: 是。
0: 啊，迪信真的是来了不少的球迷啊！导播镜头也是多次切到了这个迪信队的球迷看台上。
1: 没错。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定位球，右脚直接开出来。想要去找一下后点，这个球给了深了一些哈。
1: 嗯，
0: 这是来自沈七星。嗯，沈七星的话，其实也是昆明队的灵魂队长了，而且他也是他还有一个职位是昆明队这边的助理教练啊。
1: 对，
0: 经验非常丰富的职业老兵了，
1: 绝对是昆明队的定海神针啊。
0: 是。
1: 好，应该是到了上半场的一个补水的时间。
0: 嗯。

0: 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
0: 其实像英超联赛的话，大家有时间的话，还是要去现场去感受一下氛围。
1: 哎，我们每一场的这个英超联赛的比赛，基本都会安排在周末嘛。
0: 对。补水，趁此时间的话，两边的主教练也是赶紧部署一下战术啊。今天两边都打得有来有回的，虽然说迪庆今天是客场，但是迪庆今天在前场的这种进攻机会并不算少的，就差临门一脚。
1: 对，
0: 那昆明队其实也有机会啊，但是我感觉昆明队上半场比赛可能还是想要收着打，保留一下体能啊。
1: 嗯，这打得比较稳啊。
0: 嗯，
1: 好，比赛继续。
0: 嗯，迪庆这边门将把球给出来，就近给到自己的后卫，还是选择在后场控一下球。两边在后场的这种传导都是打得比较有耐心的。迪庆这边还是分给到右侧啊。哎，这一下和队友之间是没有太配合好啊，认为队友可能会前插去拿球，这一下没有处理得太默契。昆明把球回传区给到李一豪，再交给到何畅，何畅选择一个长传球，被迪庆这边头球顶出了边线。那么昆明队也是在前场拿一个边线球的机会啊，头球解围来自18号球员何建雷。今天这场比赛是明显感觉到两支球队的球员的专注度都非常高，
1: 是
0: 注意力很集中。边路这边再给，邓迪，边线球。边路头球争到一点，昆明这边头球再往前顶，交给到右侧，梁栋这边回传，先把节奏给控制住。哦，这脚传球传的力量稍小了一些啊，这昆明队还是要注意自己后场的一个出球。刚才这一下的一个传球失误，险些酿成大祸啊！这迪庆这边反击速度再推起来的话，就很危险了。李一豪

0: 何磊。又是一个长传，想要去找前场，没跟进上啊。这一下是来自44号球员梁栋，李庆队这边的一个边线球，拉荣之师来处理，手抛球给出来，边路两边球员这边，哎，这个动作
1: 破坏出了底线，
0: 是张晨瑞，来自张晨瑞的解围。李庆这边一看就是非常年轻有活力的一支球队啊，
1: 是感觉今天迪庆队的队员都跟上了发条一样啊。
0: 是，哦，这边头球再给，背身调整，啊，但是周围全是迪庆的防守球员啊。
1: 是，
0: 往前传的时候是被昆明队这边身体挡了一下，起了一个高球来到了中路，裁判这边哨声再一次响起，队长黄叶，红浩，看一下刚才这是。洪浩和黄叶之间的一个拼抢啊，出现了倒地的情况，还是迪庆队的球权。中卫，这叫直传球，想要交给到左边。哎呦，这下停球出现了失误，昆明队想要从右边路去打反击，这球停得不错，看一下有没有发动进攻的机会。啊，以为队友还在后面这个位置，这个球做了一下，
1: 哎，
0: 被绊倒了。裁判这边响哨，这一下吹了何磊的犯规。出现倒地的是这边的扎什王堆。何磊身体素质也是非常不错的啊。何磊的话也是纳西族啊。有一个绰号叫做何一脚，因为何磊的这种远射能力和定位球的能力都相当不错啊，常常一锤定音，也是被队友取了何一脚这个名字啊。
1: 嗯，
0: 昆明队头球顶下来，迪庆这边在前场再一次发动进攻，
1: 没有抢到一点，
0: 对，昆明，哎，这球往前开的时候又被迪庆给断下了。
1: 是，
0: 哎
1: 哎，
0: 这边边路看一下能不能追上，右边，这球挺稳了，在等队友邓迪。这边这个球扣下来扣的有点大，裁判这边想上啊，刚才拼抢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裁判这边啊及时的给出了一张黄牌。
1: 18号邓迪，
0: 嗯，这个邓迪这个动作有点危险啊，
1: 嗯，
0: 他是照着球去的，但
1: 是球飞了已经，
0: 对，已经没有触到球的情况之下，直接从身后一个放铲啊，这个放倒了迪庆队的球员。
1: 看红牌，
0: 这边 VR 是需要介入看一下是否是一个红牌事件，
1: 是，
0: 这一下是很有可能会吃到一张红牌的。
1: 这
0: 个动作比较危险。
1: 八强的淘汰赛当中呢，也是介入了 VR，
0: 嗯，
1: 视频助理裁判。啊，一旦出现这个进球啊，包括点球，像红牌这些争议的判罚的时候，我们的技术团队呢就会去调取多路的镜头，反复的去回看哈，帮助我们的裁判做出一个判断。
0: 对，专业化升级了啊。
1: 是的，
0: 咱们业余的
1: 比
0: 赛也能上到 VR 了。邓迪啊，球队绝对的进攻手啊，这下要是吃到红牌的话，对于昆明队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
1: 没错，
0: 还是要看一下视频助理裁判啊怎么去判罚。对啊，这边还在介入。那邓迪那一下其实也是照着球去的，但是球速很快啊，这球已经从脚下滑过去了，
1: 对，
0: 直接一个放铲是把对方球员放倒了，动作有点危险。

0: 最终的话还是选择给到一张黄牌啊，
1: 嗯，
0: 口头警示了一下，还是让邓迪这个动作要小一点。
1: 是的，
0: 那还好啊，这个昆明队这边这个黄牌也是敲响了警钟了，
1: 嗯，提个醒，
0: 嗯，
1: 好，迪庆队的球权，
0: 迪庆这边在中场的一个控球，回传交给到中卫，往左边路去转移，腊荣之师在边路，
1: 好，陆正义，
0: 这一下卢正印拿到球之后，昆明队这边的一个
1: 及时的
0: 破坏来得非常及时啊，来自何磊，何磊也是身披这个23号球衣，据说他的偶像的话应该是这个贝克汉姆啊，现场的球迷也是在高呼何磊的名字啊，
1: 是
0: 39分钟的时间，这边来自迪庆的一个前场边线球快发出来，哦，这下拿球的转身，其实迪庆真的是我觉得整体球员的个人能力都还是比较突出的，特别他们在中场那种小范围的传接配合打得也很不错，裁判这边啊响哨，邓迪亚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动作，就刚才已经吃到一张黄牌了，嗯，身体素质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下和对方又是发生了一个冲撞啊，邓迪
1: 还是要
0: 不能再犯规了，对，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动作，
1: 不能太冒失。
0: 嗯，好，看一下昆明这边想打身后，迪庆这边回传去交给到门将，
1: 好，又是迪庆的反击，
0: 对，迪庆两个边路都非常有冲击力，啊，
1: 是
0: 边路这边卢正印过掉了对方之后，一对一，一对二，哎，这一下是来自梁栋的一脚断球，何畅把球回传去交给到李一豪，整体来说其实迪庆在上半场比赛打的是真不错，
1: 是状态在线，啊，
0: 对，而且整体打这个进攻也打得比较流畅，
1: 然后队员配合也很默契，啊，
0: 对，他们的队员今天配合打得很好，
1: 是
0: 我觉得迪庆其实就是在常规赛的阶段就是运气稍微差一点，实力是绝对有的，他打一些强队啊，就我们印象当中常规印象当中的一个强队的话都还是能打出不错的成绩，
1: 他属于遇强则强的类型，
0: 是
1: 越是打强队这个韧劲越足，
0: 嗯，
1: 拼劲越足，
0: 被评价为啊这个滇城，
1: 嗯，
0: 比较有韧性的一支球队，他们的队长黄叶，
1: 我们看到上半场常规的时间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
0: 是
1: 上半场的补时应该也不会太长，
0: 嗯，边线球，哦，啊，边路这一下的一个配合没太处理好，
1: 嗯，
0: 迪庆这边选择一个长传，
1: 嗯，哎，还是挺漂亮的这个过人，
0: 这一下拿球再分边
1: 回传，
0: 哇，这个迪庆的体能是真不错，
1: 绝对从高原主场过来，
0: 陆松阳，整体的锋线来说都还是比较年轻化的，
1: 嗯，
0: 宋健还有邓迪应该都是
1: 学
0: 生，
1: 很多
0: 是包括刚才镜头给到卢松阳的话也是好像只有20岁的年纪，好像是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啊，
1: 是包括小孩哥洪浩，
0: 嗯，对，
1: 16岁，
0: 对， 两边其实年轻球员都比较多，这场比赛我觉得观赏性还是挺高的。
1: 是，
0: 在雨战当中啊，两边的节奏打得并不算特别的卡顿，还是挺流畅的。门将，给到拉荣之师，王少瑞后场先控球，迪庆这边也是在后场把这个节奏给放慢。哎，这个传球，哎，迪庆这边前场左边路和队友之间去做一个传接配合，边路想要吸引一下对方的火力啊，拉拉边把这个中路的防线扯开来一点来打。昆明这边也是压缩阵型，基本都回防了。疫情也是选择把球权再往后回传一下啊，做一下球。何建雷给到拉荣之师，他们中场的这种传接配合真的做得挺不错的。我觉得今天整体的中场，这个迪庆应该是比这个昆明队要做得好很多的。何正义，看一下刚才边路这一下拿球的突破啊，啊被何畅卡住身位之后，这一下拼抢之下，裁判也是吹了何正义的一个犯规。哦，中场这一下把球断下来，昆明这球分到右边路去，交给到梁栋。好配合，回传，边路的回防很到位啊！迪庆这边直接是上前一个贴防，给到很大的压力。哎，这个球给的有点大，看一下能不能接上。横传门前机会，这一下，哎，可惜。迪庆这边的门将啊，这个鲁荣之师的一个专注度也是非常集中的。
1: 是。
0: 这也是昆明队可能本场打到现在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啊！
1: 没错，
0: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边跟进上打了一个倒三角，这个球也是直接踢到了门将的身体上，被门将封堵住。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倒三角传得不错，门前这一下有点可惜。这个球来自邓迪啊，所以说邓迪对球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没错，
0: 一定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不能再大了。
1: 是。
0: 两个球队今天场面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两边踢的都不错，都有机会，就是临门一脚差点意思啊。
1: 好，我们看到上半场是补时三分钟。
0: 嗯。三分钟的伤停补时，整体的节奏打的还是比较流畅的。来看一下这边前场定位球的机会作何处理。昆明。这边这个定位球直接往后点的位置去开，头球回顶了一下啊，但是身后没有队友去进行接应。那么迪庆队这边在后场把球断下之后调整之后，选择一个长传，还是传大了一些啊，没衔接好。回做一下，这下拿球斜传，想要去找左边路的卢正义。头球往右边去顶，哎，边路，啊，三名球员的盯防啊，这边路上给到鲁颂扬很大的一个压力。像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是迪庆队他这个中场的球员非常之多，我们看到这个排兵布阵的时候还有点震惊哈。
1: 震惊哈。
0: 但是今天你明显感觉到迪庆队他在中场的这个，怎么说，中场整体打起来是比昆明队好很多。
1: 是的，所以说他们这个排兵布阵是有效的。
0: 对，中场有很强的一个控制力，
1: 衔接也非常的流畅。哦，哎，还有机会
0: 拿到一个前场的边线球。刚才是来自这边薛浩源的一脚破坏， 场也是在

0: 高呼薛浩源啊。薛浩源对球队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也是一个带刀侍卫。
1: 是的，
0: 薛浩源还是昆明队这边的防线位置的定海神针啊。
1: 嗯。
0: 薛浩源的话也是在常规赛的阶段第三轮面对这个迪庆队的时候啊，帮助球队去打进了关键的一球，扳平了比赛。像薛浩源之前应该是踢这个边前卫的，然后之前有一场比赛是被教练临时安排补位啊，也是改变了自己的位置。剩的时间不多了，昆明这脚的长传，传有点大。随着主裁判周潇的一声哨响，那么上半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上半场比赛双方也是互交白卷啊，虽然说0-0没有完成进球，但是我觉得其实场上的内容打得还是不错的，节奏也很好看啊。进入到中场休息的阶段，也看一下啊，他们的主教练方亚林以及这个金城友对球队会做出怎么样的一个调整。两支球队都有进攻的机会啊，就还是终结能力稍微差一点。但是今天迪庆队还是让我就感到挺意外的。上一场比赛虽然他们在常规赛的最后一轮，也是点球大战输给了文山队，但这场比赛明显看得出来他们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是的，
0: 客场挑战昆明，其实也打出了不错的节奏。邓迪亚上半场比赛很拼搏，拼搏的这个状态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动作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是的，现在身上已经背了一个黄牌了，
0: 对，
1: 还是要小心。但是昆明队整个板凳深度还是很厚的，
0: 对，
1: 在替补名单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非常有实力的小将。
0: 对，
1: 看看下半场昆明队这边要做出一个怎样的调整。
0: 是，
1: 因为整个上半场看下来，昆明队这边打得非常的积极，
0: 嗯，
1: 有点像反客为主的感觉了。
0: 是
1: 啊，所以我们看看昆明队是怎样调整。
2: 边超联赛风起云涌，绿茵逐梦，聚力同行。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线上招商正式启动，云南广播电视台面向社会招募合作伙伴，以重磅赛事 IP 为媒，共享品牌曝光红利，共赴足球热血之约。联系电话0871656-3。

0: 我现在在昆明队的主场，昆明市体育馆。恭贺昆明队顺利晋级八强，愿昆明队在接下来的赛程里再创佳绩。在今天对阵迪庆的比赛里，希望昆明队球员能够凝心聚力，大家共创佳绩，踢出我们春城足球的魅力。愿昆明队能带着我们去拓东看决赛，昆明队加油！
1: 恭喜迪庆队进入八强，踏过高原风雨，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每一滴汗水，都见证着不懈拼搏，雪域健儿斗志昂扬。愿你们趁势而上，全力以赴，带着热爱继续勇敢向前，绽放更多精彩。希望迪庆队带着我们去拓东体育场看决赛，迪庆队加油！让我们在拓东体育场巅峰相见，迪庆队加油！
0: 昆明队加油！
1: 滇超联赛加油！
2: 荣耀加冕前的赛场，是每一个选择坚持的日常。体育精神是规划，是耐力，是信任，是突破自我。赛场不同，精神相通，每一次坚持都值得守护，每一份价值都源于创造。

中国。

0: 方泰集团责任地产行稳致远，首席赞助滇超联赛昆明队，与城市共燃热爱，方泰与昆明共生，铸就美好生活。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真名商权为每一次拼搏加油，邦泰集团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1: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场表演啊，
2: 是
1: 应该是来自迪庆的朋友们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有藏族风情的这个表演。
2: 看滇超联赛真的是一种享受啊！
1: 对，
2: 就很多地区都会为大家去带来非常丰富的一些表演演出。
1: 没错，其实我们的滇超联赛它不仅仅是绿茵场上的这种足球的对决啊，更是文化交融的这个纽带和展示的窗口啊。
3: 对，
1: 透过这个滇超联赛呢，可以展示我们云南多彩的文化、多彩的风情，也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去走进云南、了解云南、去深入云南、爱上咱们云南。

0: 好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富银理财，诚心相伴，财富增值。富电银行和您一起为滇超联赛呐喊加油。立即打开富电银行 APP， 进入富电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球队投票助力。观赛的同时还能够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云南富电银行呢，助威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然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助威。公益体彩天彩滇超联赛，别样精彩。公益体彩提醒您关注滇超联赛，为赛事加油。滇超放飞 V8 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当中。那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力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咱们的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力 V8 为每一个精彩瞬间喝彩，敬畏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一个球员，更敬每一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赛场激情正燃，邦泰集团与现场所有球迷并肩，此刻让我们用最大的声音喊出云南足球加油。山水玉滇浑，足球燃热血，真名山泉，云南人自己的好水，每一滴都源自高原的馈赠，以天赐的甘甜陪伴每一场精彩对决。即日起锁定滇超联赛，参与真名官方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真名周边礼包。让我们用家乡的水敬家乡的队，精彩赛事不停歇，惊喜好礼不间断，真名全程陪大家一起燃。当然了，我们七彩云端 APP 呢也设立了滇超联赛专区啊，在赛事列表当中一键选择场次，即可实时观看或者预约直播，随时随地解锁128场精彩赛事。除了比赛看赛程、看积分榜、看射手榜和买票，都能够在七彩云端一站式搞定。再一次感谢富滇银行对于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就是给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了啊，超有收藏价值的好礼来了，赶紧在我们的直播评论区里面留言，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没有打开抖音的啊，现在赶紧打开抖音，搜索康旅频道七彩云的官方账号，在直播的评论区打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注意，是在抖音平台，只在抖音平台，康旅频道七彩云的官方账号，在直播的评论区留言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我们要送出的是由滇超联赛文创官方合作单位云南海之子源宇文旅提供的滇超对灰册啊，一共是有10份要送给大家。我们会在评论区里面实时的截屏来抽取10位幸运的观众，那每一位都能够抱走这份典藏好礼。现在大家可以刷起来了啊！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好，现在大家可以刷起来了，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啊。那这一轮呢，我们将会抽取10位幸运的观众来送出我们滇超联赛的对灰册。对，抖音搜索我们康旅频道七彩云的官方账号，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里面打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孟雪呢将会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实时的截屏来抽取口令正确的前10位朋友。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啊，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好了，孟雪准备啊，来3、2、1
1: OK，
0: 好，先数一下我们口令正确的前10位。
1: 有了，我们中奖的第一位朋友是 Melody， 然后第二位是冰凌，第三位是一秒青烟，第四位是这个什么SOPHIA， 第五位是瑞瑞成长记，第六位是麦茶德公爵，第七位是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第八位是一个彩虹两个太阳，第九位是一个苹果一个幸运草一个红包，第10位是快乐啊，我们来看一下。
0: 好，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恭喜中奖的这十位朋友。刚刚我看为什么我的这个手机里没有评论，后来我才发现我打开的是云南卫视的抖音号。好，再次恭喜刚刚中奖的这十位朋友哈，也请中奖的朋友呢直接私信我们的账号，我们的小编会给大家登记上啊，非常的方便。那没有抽中的朋友呢也不要遗憾，如果喜欢这份对灰册的话，直接可以在抖音里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就能够下单购买了啊，把滇超联赛的专属热情带回家。那本场比赛的上半场呢已经结束了啊，昆明队和迪庆队目前的比分是0-0。孟雪如何评价上半场双方的表现？
1: 上半场比赛虽然说两边都互交了白卷，但是我整体觉得就是两边的节奏打的都还挺好看的。特别我比较惊喜的是迪庆队，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迪庆他是主场强，但是今天其实他在客场也打出了非常不错、非常漂亮的一个节奏出来。而且我甚至觉得就上半场比赛，我觉得迪庆整体打的可能节奏比这个昆明队要好一些，特别他们在中场的一个控制力、中场的这种小范围的传接配合，就处理的非常不错。
0: 对，
1: 而且我看了一下，就是他大部分的一些球员的职业履历啊，就是少部分的球员他好像是学生为主，然后有一部分他之前是在云南金达来效力过，所以他们可能整体之间也比较熟悉。
0: 是，
1: 然后对于昆明队来说，我觉得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一个犯规动作不要太大，因为上半场比赛我们也看到，就是球队当中比较关键的球员邓迪，他也是VR 介入，
0: 情绪比较激动。
1: 他其实我觉得拼抢积极是一个好事，
0: 是，
1: 但是你还是要把这个可能稍微收一收。
0: 收一收。
1: 如果说是邓迪这边真的是出现再一次的犯规，那下半场比赛要是两黄变红的话，这个对昆明队来说可能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且我觉得可能昆明这边针对这张黄牌，说不定下半场比赛在锋线位置上还是会做出一些轮换调整。整体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打的还是比较好看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场比赛下雨嘛，这赛前也是飘了雨，雨战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两边打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吧，我觉得淘汰赛还是很好看的。
0: 就像孟雪刚刚说的哈，整个上半场打的迪庆队是非常的积极，甚至是有点这个反客为主的这个感觉和趋势哈。那孟雪觉得昆明队在下半场该如何去调整，可以扭转场上这个不是特别有利的这个局面呢？
1: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调整我倒是不是特别担心，因为我赛前就说到过，我觉得方亚林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主教练，这个赛季在他的一个带领之下，我们看到常规赛这个昆明队也是打出了一个

0: 一个进攻火力比较足，然后防守端打得比较不错的一个球队，而且他其实昆明之前所有常规赛的比赛看下来，他是非常擅长去打一些调整的，所以我觉得下半场比赛看方亚林怎么调整吧，我是不担心他的调整的，就是担心他那个黄牌的问题吧，就是邓迪这个黄牌的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在锋线位置会做出一些调整，因为也会担心吧，邓迪下半场比赛可能动作又大了，
1: 是
0: 再吃一张黄牌的话，少打一人的话，这场比赛就不好踢了。
1: 好，那我们就看看双方下半场会有怎样的表现啊，接下来把时间交到现场。
2: 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邦泰集团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1: 好，我们看到在下半场比赛开始前，双方应该是出现了一些换人的调整。看看下半场双方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啊，尤其是昆明队这边。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讲都非常的残酷，就是一场定胜负。
0: 是的，
1: 赢的止步八，赢的晋级四强，输的就止步八强。
0: 是，
1: 不管你之前的战绩有多好，都是归零。
0: 李一豪，
1: 我觉得李一豪的这个球商是非常高的。
0: 是，
1: 作为一名门将来讲，这个球商是非常重要的。
0: 对。上半场比赛李一豪也是有功劳的，
1: 对，
0: 面对迪庆这边啊，这上半场比赛一个高压的打法，目前的专注度很集中的。
1: 好的，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这里是昆明市体育中心，我们正通过云南卫视、康旅频道、云南移动高清和滇超联赛专区、西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微博、百度新闻和康旅频道、西彩云抖音号、云南卫视抖音号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为您现场直播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昆明队对阵迪庆队的比赛。实力靠小爪，出圈靠大家，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第三季已正式启动，投稿时间截止到6月30号，全民二创已经全面放开，邀您共同书写滇超故事，捕捉滇超精彩，定格热爱瞬间，用镜头为滇超打 call。
0: 下半场比赛其实昆明队这边还是做出了调整啊，是把队长沈基兴换下了，那么是换上了38号平玉松。这个中场的沈基兴换一下，然后去补了一个后卫啊，还是想要去加强一下自己的防守。所以上半场比赛其实迪庆这边这种高压的打法啊，还是给昆明队后防线施加了很大一部分的压力。
1: 是的，
0: 哦，迪庆这个球停的有点大，昆明对，中路一脚直塞没跟上，这球又被迪庆给断下来。来看一下迪庆这边先把节奏放慢啊，在后场的一个控球，一个长传，球权还在迪庆脚下。哎，这一下带球，这带球的一个转身处理的不错啊，力量传的有点大，边路上没有停住，昆明队有反击的机会。
1: 是的，
0: 有边路，这球扣回来，
1: 及时的放铲。
0: 迪庆这边是选择一脚

0: 大荣之师的话是05年龄段全运会足球队的球员，之前也在京达莱足球俱乐部效力过啊，身体素质还是比较不错的。今天边路其实看到他的发挥还是蛮多的啊。
1: 我们看到昆明队这边有好几位替补球员也在热身了啊，应该也是要准备要登场了，
0: 时刻准备登场。迪庆这边出现了倒地的情况，看一下刚才的回放发生了什么。刚才倒
1: 地
0: 的是王少瑞。
1: 好，传到左边路。
0: 左边路，这边拿球回传，交给到中场位置的薛浩源。
1: 好。
0: 胸口一停，前后两名球员的夹击之下，地心队这边也是把球直接断下来啊。
1: 是的。
0: 啊，前场想要反抢，但是裁判这边哨声响起啊，这是吹了昆明队的一个犯规。刚才放倒的还是王少瑞。王少瑞也是非常年轻的一名球员啊，今年只有20岁的一个年纪，云南省04年龄段梯队啊，昆明市足协04省运会代表队的球员。地庆队这边在后场的一个控球，邓迪这边依然是顶在前场的位置上，看看能不能找对方的一个失误，一个长传，左边跟上，在底线的位置，这下合唱还是比较有经验啊，在底线把球直接断下，想要做球去给到自己的队友田玉松。

0: 地心这边的九号扎什王堆。镜头给到了看台上的昆明队的球迷啊，这场比赛昆明队在自己的主场啊，这个现场的球迷也是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加持。
1: 是
0: 这个边线球，锦荣队这个位置有点太靠前了啊，主裁判这边提示了一下。这下迪庆的一个抢断做得不错，转移到右边路，右边路看一下有没有传中的机会。这边边路是安武登玉，直接传后点，哎，可惜了后点这下的一个包抄，头球没有顶到。后点这下来自扎什王堆。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一下是来自迪庆队的右侧的一个传中球，跟进的慢了一步啊。有点可惜。李豪就近把球去交给到后卫薛浩源，薛浩源选择一个长传，投球地点是迪庆这边拿到。昆明队薛浩源，哦，右边路，
1: 右边路
0: 看一下昆明队这边的反击，内线有三名球员啊，这个出球有点着急了，球快速给出来之后是给到了迪庆队的球员脚下。这边边线球直接掷

出来局给到了李一豪，再去找薛浩源。

0: 徐浩源。昆明这边还是选择一个长传，哦，给到了禁区内。这一下是迪庆在中路的这个回防非常不错，收紧位置之后把球断下，直接干脆的解围出了边线。这脚解围是来自99号球员黄奕。
1: 好，回传。我们看到昆明队这边是邓迪还是
0: 出现了一个倒地的情况啊？看一下刚才慢镜头的一个回放，两边这边拼身体，这边是邓迪出现了倒地。
1: 嗯，
0: 队医上场上点喷雾啊。啊，这边我们看到倒地的球员是示意想要换人，
1: 对，
0: 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坚持比赛了。邓迪这边是右脚膝盖的位置出现了受伤，邓迪也是到场边稍微的恢复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办法继续坚持比赛的。邓迪其实今天整场比赛打得非常拼啊，拼劲十足，现场的球迷也是在高呼邓迪的名字。看一下恢复一下，
1: 嗯，
0: 这边迪庆队是选择一个长传，左边路这边跟进上来，底线的位置没救回来啊，这个球
1: 是太深了，
0: 是昆明队的一个全明球，太能跑了迪庆这边的球员，这身体素质非常不错啊，这也是可能长期在高原作战啊，这个体能储备做得非常不错。哦，昆明队这一下的一个进攻机会，
1: 就是、
0: 这下拿球给到中路，这脚打门啊，没有命中球门，稍微有点可惜，
1: 有点偏啊。
0: 嗯，这下来自洪浩的一脚射门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昆明这边。
1: 好，传给洪浩，
0: 给的不错，给到了弧顶位置的洪浩，调整之后在四名球员的一个围抢之下啊，是完成了一脚射门。
1: 嗯，角度差了一点，
0: 对，
1: 力度是可以的。好，镜头再次给到了洪浩。
0: 嗯，清队昆明队回传去给到李一豪，迪庆这边是直接跟进到李一豪跟前啊。
1: 嗯，
0: 还好李一豪这边是比较稳健的。嗯，昆明队这边在后场的控球，这下拿球调整之后还是要去打长传冲掉了。迪庆这边投球顶到之后直接回顶区交给到自己的门将有容之师。对方卡了一下位置，昆明这边拿了一个前场边线球，王少瑞孙胜峰边线球给出来，啊，想要再往前出一脚，这球被对方的身体封堵了一下，孙胜峰回，李庆
1: 依然选择长传，
0: 对，这下长传球还是被对方卡了位置，卡了身位。
1: 把球出了边线，
0: 昆明队要做出两次换人调整啊，即将登场的是22号鲁帅以及他们

0: 的十七号球员蔡清恒做出换人调整。把宋健给换下，宋健和洪浩换下。这也是中前场的一个对位的换人调整。
1: 嗯，
0: 昆明中场持球，哎，这球自己滑倒了一下，但是还好球没有丢，昆明队这边还有打进攻的机会，一对二，这下短传给到自己的队友，这边力气一脚之后想打中路，哎，迪庆这边中路的防守收得非常快啊，中路起码站了六个人，
1: 放眼望去一片白色啊，
0: 打门的空间完全被堵死了，
1: 对，完全被堵死了。
0: 迪庆今天这种打法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李豪迪庆控球的，
1: 哎，出现了一个失误。
0: 你刚才这一下应该是先越位了。嗯。合唱，昆明队这边再一次出现了倒地的情况。这边裁判哨声响起，也是上前查看一下受伤球员的一个状态啊，看一下刚才是发生了什么，给到了中路的球权，中路防守站位太密了，两次拼抢下来啊，都是完全没有射门的机会和空间的，针对性的密集防守啊，刚倒地的还是、
1: 啊、
0: 对，刚倒地的应该还是邓迪
1: 啊，
0: 这邓迪其实刚才上了喷雾之后恢复了一下，又继续在比赛过程当中，但是乌虎机应该是没有办法继续坚持比赛。
1: 哦，我们看到上了担架，
0: 上了担架，
1: 应该是不能
0: 坚持比
1: 赛了。
0: 他刚才右脚膝盖就感觉有点伤了。铁球直接开往禁区中路，被合唱这边头球顶下来，前场这边再次反抢，还有进攻的机会吗？哦，迪庆今天打得很拼啊，断球次数很多。
1: 嗯，
0: 昆明队这边再一次出现了倒地的情况，而且目前感觉到这个昆明其实他整体的体能上是有下滑的。
1: 是倒地的是23号何磊，
0: 对，
1: 换邓迪要换下，
0: 换
1: 上的是马一伦，小马。
0: 马一伦也是出自这个广州恒大青训啊，所以
1: 是的，
0: 这个作战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现在是一名体育老师。看一下何磊这边还有没有办法继续坚持比赛，应该是一个硬伤，没有太大的问题，
1: 但看他表情比较痛苦。
0: 是这场比赛迪庆确实是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好对付啊。
1: 嗯，
0: 这打到现在比较艰难，而且到现在为止60多分钟的时间了，这迪庆几乎没有做出太多，
1: 是
0: 几乎没有调整的情况之下，这个体能还能那么充沛。
1: 对，一开始还比较担心上半场拼抢的那么激烈会不会体力下滑比较严重，那、现在看来好像并没有。
0: 做出换人调整，那么是把邓迪换一下，换上了马一伦。
1: 马玉伦目前有是有五个进球，之前在打怒江的时候更上演了帽子戏法。
0: 是的，就昆明队这边其实大部分的球员都有这种进攻能力、进球能力。
1: 是的，
0: 但今天确实在迪庆这种打法之下，整体还是没有太表现好啊。
1: 感觉在迪庆的这个高压下有点乱了阵脚。好，点个长传，好，及时的拦截，
0: 这一下停球没太停住。迪庆这边的断球来得非常及时，但是应该是先越位了。黄叶啊，黄叶之前是效力过云南金达莱，还有云南篡河，之前代表云南 U20 备战过全运会，先后去过韩国还有尼泊尔去进行训练啊。
1: 好，来自99号黄叶，
0: 黄叶这球往前场的位置去开，中路把球顶下来，这球又是顶给到了昆明队。
1: 对，
0: 两边今天攻防转换的节奏都很快啊。昆明在后场传导一下球权，还是去打长传啊，但是这个长传球并不是特别的精准，没有队友去进行一个跟进，传球的时候这个视野还是没有太开阔。
1: 比赛来到了65分钟，目前的比分依然是0-0。
0: 因为在常规赛的阶段啊，我们知道这个迪庆队是点球大战输给了昆明队，其实我觉得迪庆今天是不想去打点球的。
1: 没错，
0: 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常规时间之内还是在非常积极的去拼抢啊，去拿球权组织进攻，还是想要在90分钟之内去解决战斗。
1: 是的，但根据我们淘汰赛的这个规则呢，如果90分钟战成平局的话呢，将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
0: 是的，
1: 来一决高下。
0: 来看一下右边路，这边迪庆队边路跟进上来，拿球一对一。徐浩源还是有经验。这球趟的有点大啊，迪庆队中场这个断球处理的不错。今天迪庆在中场这个拦截能力也很不错啊，
1: 是
0: 多次的断球都处理的不错。这是卢振义，
1: 卢振义
0: 分边，这下拿球直接选择去给到禁区，这球给到了李一豪跟前啊，被李一豪稳稳没收了。
1: 是，比赛还剩下24分钟，目前的比分依然是0-0。
0: 对，
1: 那今天昆明和迪庆的这个胜者呢，在下一场将会有主场的这个优势，
0: 是
1: 来迎战红河队和德宏队之间的这个胜者。那如果今天迪庆赢的话，那下一场他将会坐拥
0: 高人。这一下拿球，昆明队一脚推射和球门擦肩而过啊，
1: 差一点儿。
0: 这一下昆明队这一次进攻其实也是给迪庆队去敲响警钟了，刚才后防线上还是有点稍微注意力分神了。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回放，给到前场，这一下处理球这后卫的一个失误啊，后卫这球踢呲了，倒地之后给到了昆明这边单刀的机会，还好门前门将站住了位置，龙之师就下地挡了一下这个球，不然很危险。
1: 是，就偏了一点啊。
0: 是，68分钟的时间，来自 昆明队的一个边线球由何磊来处理。梁栋，何磊这边试一下队友的站位啊，这边选择一个大力手抛球，直接往禁区内去开。头球第一点是迪庆这边顶出来，啊，昆明队这边在禁区外沿直接起一个高球。左右两名球员的夹击，这一下摆脱出来，趟到了底线的位置，想打一个倒三角，这一脚被对方卡住身位之后，这一脚传球的力量也是稍小了一些。迪庆，扎西裴楚，哦，
1: 及时的封堵，
0: 这一脚解围来得非常关键啊！迪庆队，这是来自黄叶的一脚铲断。
1: 哇，只能说今天晚上的这三场比赛都非常激烈啊！
0: 是吗？
1: 目前红河对德宏的比分也是0-0，
0: 哦，
1: 曲靖对玉溪的比分也是0-0，
0: 对，说明大家都打得非常谨慎。角球，哦，一片混战。这一下，昆明队再把球分到左边传后点，头球，这下头球攻门。陆荣之师也是非常稳健的把球权给没收了。
1: 是。
0: 李庆，中场这一下的一个停球，这脚出球有点着急，和队友在前场没有太配合衔接好。
1: 是的，那刚刚我们的导播也告诉我啊，目前玉溪队的门将杨洋是被红牌罚下。
0: 哦，那
1: 目前玉溪队是少打一人的情况。
0: 这对球队来说也是一个致命打击。
1: 是的，
0: 而且今天还是曲靖的主场。昆明现在真的是如我们开场所说有点保留体能，现在感觉迪庆的体能是在下滑的。
1: 是，
0: 哦，这一下右边路昆明传后点没跟进上，马一伦，昆明这边再一次出现了倒地的情况啊！今天两边都是拼尽全力，打到了70分钟的时间，体能都有所下滑。裁判这边也是掏出黄牌，这张黄牌是想要给到扎什王堆吗？啊，这下还是给到了扎什王堆一张黄牌。
1: 嗯。
0: 看一下刚才是发生了什么，来自右侧的一个传中球。这镜头也没有太交代清楚。这边要做出换人调整，那么是把场上的十号前锋啊扎西裴楚给换下。这应该也是迪庆到现在的第一次的一个换人调整。一个大力手抛球给出来。啊！又被昆明在边线位置头球解围出，连续的边线球。

0: 失望堆。
1: 啊，目前我们看到红河和德宏是要进行点球大战了。
0: 哦，比赛已经结束了。
1: 是的。
0: 今天晚上不会都要打点球吧？
1: 很有可能。
0: 哦，昆明队，这一下前场右侧的机会。哦，选择一个远角的打门。
1: 是。
0: 和球门是擦肩而过了，稍微差点。
1: 是。
0: 但是在最后的这20分钟的时间，感觉昆明这一下突然开始发力了，
1: 对，狂轰球门了，开始。
0: 对，刚才的打门的话也是来自22号球员鲁帅啊，下场比赛换上的球员。我们再来看一下鲁帅刚才的突破，来到了禁区内选择一个远角的打门。下场比赛的进攻机会开始。

0: 多了起来。
1: 是，所以也提醒迪庆防守方面要加强了。
0: 嗯，左右两名球员的一个夹抢，裁判这边再一次响哨啊，又出现了倒地的情况。刚才是91号球员啊，鲁颂扬。鲁颂扬和对方的一个身体的拼抢啊，刚才卢正印这边应该是手上有一个推搡的动作。嗯，边路的一个放铲啊，来自子胜峰。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边路，哦，这一下是来自迪庆队这边何瑶的一个放铲。何瑶也是刚才换上的球员，就上来还是蛮积极的，给到昆明队这边靠近左边位置的一个边线球定位球的机会。看一下昆明队这边定位球作何处理，这是由何磊来开，这个球给到受点的位置，摆到中间，
1: 解围出去，
0: 中路全都是迪庆这边的防守球员啊。哎，前场
1: 我们看到昆明队有一名球员倒地，
0: 两名球员的加抢啊，裁判这边哨声响起。裁判这边示意啊，进入到一个补水的环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刚才这边昆明队的进攻，在禁区内的拼抢之下啊，何瑶这边和对方这边身体上是有一个碰撞。
1: 嗯，好，我们的常规时间还剩下15分钟的时间。
0: 是的，
1: 目前的比分依然是0-0，
0: 双方目前还是没有完成破门啊。
1: 是的，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
0: 但是今天其实整体来看，两支球队的节奏打得都不错，攻防转换的速度也很快，体能上的考验很大啊。还有15分钟的时间，也要看一下就是双方谁能把这个专注度啊给他集中一点，不要出现失误。
1: 对，最后的15分钟，
0: 对，今天两边都打得很谨慎，都有关键的机会，但是这破门的能力还是稍微差点。
1: 那目前我们也看到红河队和德宏队正在进行点球大战。
0: 嗯，
1: 第一粒点球红河队没有罚中。
0: 其实如果进入到点球大战的话，就是考验双方的心态。
1: 是的，
0: 就昆明好像是在赛前也是演练过自己的点球的，包括迪庆啊，肯定都是做好了，
1: 是的，
0: 就充分的准备的，毕竟在常规赛的阶段就是打点球了嘛。
1: 没错，我们看到红河队的第一粒进球是进了啊，刚刚也是介入了这个 VR，
0: 嗯，
1: 是判定守门员提前移动。
0: 现场昆明队的球迷依然在为自己喜爱的主队去加油助威啊。昆明这下在后场把球赶紧回传去给到李一航，上半场比赛其实迪庆从两个边路这种冲击力还是挺强的，这下半场比赛明显还是体能上有一定的一个下滑。薛浩源给到左边蔡清恒，一下拿球不着急传中啊，回传一下啊，自己带球带出边线了。子胜峰感觉体能也是有所下滑的。
1: 没错，确实到了比赛的这个时间，对于双方的体力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了。
0: 对，
1: 尤其是整场比赛双方的拼抢也是非常的积极，
0: 是，
1: 对于体力的消耗也非常大。
0: 而且昆明之前在赛前一

0: 书，这训练强度是很大的。
1: 嗯，好，我们看到曲靖和玉玺也是进入了点球大战哈。难道今天晚上的三场对决都是要通过点球大战来分出胜负吗？
0: 庄臣瑞这边出现了抽筋的情况，已经是拼尽全力了。
1: 李庆队这边是要换人了。
0: 是的，看到何一昌啊，准备登场了。

0: 也是给到了远征的球迷，包括昆明队这边主队的看台上的球迷啊。上担架了，其实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啊，因为昆明队这边刚才已经是担架抬下了一个邓迪，那么迪庆队这边啊也是拼尽全力之后，我们看到张春瑞这边应该也没有办法继续坚持比赛了，又上了担架。场边看一下张春瑞这边恢复一下，昆明队前场的边线球抛出来去给到子承峰，直接传到禁区头球的解围。这下前场的抢断，给到了迪庆后场的一个定位球，由黄叶来处理。
1: 我们看到换上的是53号倪悦然，
0: 是做出了换人调整，3名
1: 是
0: 换人调整，这是换上了何一昌，
1: 还有拉荣麒麟，
0: 还有拉荣麒麟。吴振颖身体条件非常不错啊，
1: 是
0: 今天现场的这个跑动的距离应该也是挺大的。看一下这边中圈位置，迪庆这边的一个定位球开出来，在中场这边稍微的把这个球权控制住，出现了丢球的情况。看一下昆明队这边前场的进攻能否发动起来，中路这下要是速度再快一点的话应该是一个好机会。卢振英，迪庆队边路的反击，
1: 反击
0: 调整之后，这个球也是选择一个横向转移，拉到左边路来打，左脚一停，拿球一对二，有没有传中的机会？这个传中被封堵了。昆明这边也想要去把反击推起来啊，昆明这边倒地之后，裁判的哨声再一次响起，宋阳也是踢了全场啊，
1: 是
0: 不留余力的奔跑。昆明队拿到一个定位球的机会，这个球由98号球员啊子承峰来处理，距离球门比较遥远，看一下会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战术。
1: 哇，
0: 直接
1: 远射吗？
0: 哦，远射，直接任意球的攻门啊。
1: 稍稍高了一点，
0: 对，质量还不错，
1: 是，
0: 嗯，
1: 质量不错。
0: 再来看一下刚才的回放，这右脚直接起脚去打啊，很有自信啊，这下
1: 力度也很足啊，
0: 嗯，
1: 差一点。
0: 迪庆队这边再一次出现了倒地，需要对。

0: 一上场去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迪庆这边可能要再次做出换人调整，张毅宝准备登场。
1: 我看了一下红河和德宏的这个点球大战，目前是4-4战平。
0: 哦，
1: 接下来要踢第五球了。
0: 对，因为进入到点球大战就真的说不定了。
1: 对，有运气，有运气的一个成分了。
0: 有运气成分，也有心态的一个因素。嗯，我们隔壁的演播室已经是开始进行欢呼了哈。
1: 对，因为红河队的第五个点球没有罚中。
0: 哦。稍微恢复了一下，因为何瑶也是下半场比赛登场的，看看能不能继续坚持比赛啊。何瑶。
1: 好，我们这边常规时间还剩下6分钟的时间了，目前的比分依然是0-0。
0: 一场鏖战啊，两边都是拼尽全力了，剩的时间也不多了，常规时间有这个可能去打破这个0-0的僵局吗？昆明队这边，这球往右侧去开。
1: 好，在此我们也恭喜德宏闯进四强。
0: 德宏队闯进四强，
1: 红河遗憾止步。
0: 哇，其实赛场上什么可能都有。
1: 是的，一切皆有可能。
0: 对，哎呀，这球趟大了。中场这边还有拿球的机会，迪庆队从边路带球的反击，身后这一下想要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把球断一下，裁判这边是吹了这个蔡清恒的一个犯规啊。
1: 嗯，
0: 开局的节奏还是挺好的，打到后半段的话感觉就比赛稍稍就有点碎了。张一宝也是刚才换上的球员啊。迪庆队这边在前场右侧拿到一个定位球的机会，由这边的32号球员啊，这个格桑西诺来做一个处理。格桑西诺现在也是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啊U17梯队的队长。来看一下格桑西诺这边前点，昆明队这边头球顶出。往前移了两步，又是一个边线球。
1: 好，我们也恭喜曲靖队成功晋级四强。
0: 哦，曲靖那边
1: 的。玉溪队遗憾止步八强。
0: 也是打点球大战。
1: 是的，点球大战当中4-1胜出。现在就看我们这边了啊。
0: 是的。
1: 目前的四强已经出来3个席位了。最后一个席位到底是昆明还是迪庆呢？
0: 对，迪庆队一个大力的手抛球给到禁区中路，昆明队这边的防守站位很密，右侧这边再拿球回做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传中的机会。来自这边死神风的一个解围，边线球，裁判这边又吹了越位，刚才右边路啊，真是吹了52号球员啊，何一昌。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双方目前还是一个0-0。
1: 是，
0: 嗯，90分钟看来有点难分出胜负了，但是还有时间啊，一切皆有可能，进球就在瞬间。昆明，

0: 往前传，这个球被封堵住，
1: 是
0: 昆明的一个中场位置的一个边线球，这个球是被何一昌啊给封堵住。这个球是给到了薛浩源，薛浩源这边转移到左侧来打，看一下昆明这边边路能否完成突破。这边拿球内切一脚之后，想要往禁区内直接去传。迪庆这边啊，也是多名球员上前的一个贴防，给到了一些压力。昆明这边球权又出了边线，何瑶这边手抛球快发出来。最后这几分钟，这个比赛的节奏打得有点稀碎。裁判这边也是给了一张红牌啊，
1: 这给了替补球员，
0: 是的。最后的时间，因为大家都这个情绪上、啊、
1: 是情绪比较激动啊，
0: 对，又是一个0-0，
1: 嗯，
0: 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想要在常规时间去拿下，
1: 没错，
0: 这种淘汰赛去打点球真的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拉荣之师啊，吃到了一张黄牌。这个定位球也是由何磊来给，直接给到了禁区。关键的解围，迪庆快速把球直接踢出底线。
1: 好，下半场的补时时间还挺长的哈，有7分钟的时间，
0: 所以还是有可能哈，
1: 嗯，双方都有机会。
0: 现在这个紧张感直接是拉满了。左边路，昆明队的控球，迪庆这边一直是身体上给到一些压力啊，昆明这边拿球也不是特别的舒服。边路这边，何瑶这一下的一个盯防做得不错。昆明这边没有很好的一个传球线路。来看一下何磊这边前场的一个手抛球，直接给到前点，争顶之下，这个球也是再一次出了底线。底线的一个球门球，马一伦。镜头再一次给到了昆明队这边的主教练啊，方亚林。这个赛季昆明队两战面对迪庆队都是不太好打的，
1: 对，
0: 所以也印证了一个事实，我觉得迪庆队是很有实力的，
1: 是
0: 迪庆打强队一直都不弱。看一下昆明队这边继续持球，左边没太配合好，速度跟上，哎，身体不错，扛住了身体。刚才边路是来自蔡清恒，
1: 一脚长传，
0: 中场头球顶下来，这球是迪庆队的球权。这两边这边进攻都有点打不出来了，体能差不多都耗尽了。昆明这边冲击上去啊，这球还是率先出底线了，没跟进上。这是来自田玉松，也是下半场比赛换上的球员，又抽筋了啊！90分钟的鏖战啊！这昆明队和迪庆队这边频频出现受伤抽筋的情况，两边今天踢的都很拼，而且越是这种最后的时刻越是关键，
1: 是，
0: 更是不敢出现任何的失误。 七分钟补时已经过去三分钟的时间了，
1: 是还剩最后的四分钟。
0: 嗯，
1: 现在所有的球迷都在聚焦这一场
0: 是的
1: 比赛、啊、
0: 因为另外两场已经结束了
1: 哈、啊，都在看到底最后一个席位会花落谁家。
0: 嗯，传出了边线了，
1: 是时间又过去了一分钟，还剩最后的三分钟。今天不管是昆明赢还是迪庆赢，在下一场都将会有主场的优势，
0: 是的，
1: 对阵的是德宏队。
0: 嗯，德宏这个赛季的表现也是挺亮眼的，
1: 是
0: 大概率这一场我觉得要熬到点球了，
1: 有可能。
0: 嗯，如果又是点球的话，其实我是非常期待迪庆队的表现的、嗯、因为他们其实在常规赛面对昆明就是点球输了，
1: 对，上一次两队交手就是常规赛6-5，
0: 对，
1: 昆明队领先一球胜的，
0: 是那场比赛李一豪也是有不错的发挥啊。
1: 嗯，
0: 刚才也是有朋友再一次问到啊，就咱们哪些球队进了四强，今天下午的话是丽江队啊，
1: 丽江队、曲靖队和德宏队，
0: 对，就剩这一场比赛还没有结束，
1: 是的，
0: 最后的时间了，昆明队这边也是发起了最后的一波冲击啊，中场，哦，这个球给到了右边，直接传啊，选择一个近角的打门，应该是门将啊，这边反应还是非常快速的，把球直接摁住没收了。再来看一下刚才的回放，门将啊，我们这支今天表现也不错，下场比赛昆明队这边的攻势还是很猛的，最后的时间了，还有50多秒，

0: 剩下不到最后一分钟，嗯，看台上的球迷也都非常的紧张啊。
1: 对，这球直接掉到禁区里，好，没收。今天这个四场淘汰赛非常有意思哈，都

0: 场，这一下是昆明队把球想往右边路去分，给的力量大了一些，边路的队友是没有跟进上。
1: 我们看到补时的时间是已经到了。
0: 随着主裁判周潇的一声哨响，那么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结束啊，双方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战成了一个0-0的平局，互交白卷，一场鏖战下来啊，这体能几乎已经是消耗殆尽了，接下来也是要进入到这个非常激动人心的点球大战了。
1: 是的，
0: 也是期待一下看两支球队在点球大战当中会表现出来怎么样的一个精彩表现啊。这两支球队其实在常规赛就是进入到点球，再一次相遇还是点球大战了。

0: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啊！
1: 是的，
0: 又是点球大战。九十分钟里面，两队拼到了体能见底，也没有分出一个高下。接下来将会通过点球大战来决定谁能够晋级四强，
1: 是，
0: 谁能够遗憾止步八强。我想此刻考验的已经不只是球技了哈，
1: 还有心态，
0: 对球员的心理素质。嗯。
1: 几乎所有的人可能都把这个视角聚焦在这场比赛当中了。
0: 是的。
1: 点球之前的话啊，主教练这边也是部署一下战术。也看一下此番迪庆客场作战对阵昆明，再一次要进入到这个点球大战，能否完成复仇啊？
0: 没错，
1: 上一次的点球大战也是遗憾的输掉了比赛。两支球队现在的氛围都是非常紧张的。
0: 那这一场的胜者呢，也将会在自己的主场来迎战德宏队。
1: 对，
0: 德宏队今年也是滇超联赛的一匹黑马了啊。
1: 是。
0: 今天晚上的这三场点球大战，可以说三场心跳拉满的这个对决哈。
1: 是。
0: 没有绝对的强队，没有天生的赢家，只有拼到最后一秒的坚持。为家乡荣誉拼到底的勇气。
1: 是的，进入到点球大战也是心理的终极审判了啊，同时也考验门将，也是门将个人英雄主义的一个舞台啊，也是考验球员的一个心理素质。
0: 没错，
1: 李一豪其实之前他扑点球还是挺有一手的，应该在他的一个职业生涯当中，之前足协杯单场是扑过三个点球的。
0: 对，
1: 但是相信迪庆队，我觉得他们常规赛那场点球输了之后，我觉得他们
0: 应该也会做一些针对性的部署和练习，
1: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进入到点球大战，
0: 因为今天的这个点球大战跟常规赛的点球大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之前的你输了顶多就丢两分，你赢了就是拿两分。
1: 对，这场
0: 今天是你赢了就是能晋级到四强，输了就止步八强。
1: 嗯，
0: 这个是非常残酷的。
1: 包括迪庆这边的门将鲁荣之师，其实他的一个扑救能力也非常不错，常规赛有多次都是把球队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啊。非常期待啊，看看两支球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啊会上演怎么样的一个精彩表现。点球大战之前，迪庆队这边也是加油打气一下啊。李豪，李豪这个神情还是非常自如的啊，很自信。
0: 对，他还是很有经验的啊。
1: 嗯，对。李豪之前应该是在和迪庆的点球大战当中就扑掉一个，包括之前打玉器队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扑出过点球的。我们看到迪庆队这边啊，第一轮点球的主罚手是来自32号球员格桑西诺。我们刚才也给大家去介绍了，格桑西诺他目前是云南玉坤 U17 的队长啊，梯队 U17 的队长。格桑西诺这边第一个站上罚球点，也是非常年轻的一名球员。面对经验比较丰富的李一豪，也看一下这个点球会做出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格桑西诺这边亲吻一下皮球之后，来看一下这一次点球的处理。李豪明显活动一下身子啊，
0: 是。
1: 助跑，右脚，哦，第一个点球啊！其实这一脚选择打一个地面球，力量还是有点稍之过小。

0: 这球是被经验非常老道的李一豪直接没收了。那么迪庆队的第一个点球没有罚进，
1: 是
0: 再来回顾一下，刚才也是照着球门的右下角去踢啊，李一豪非常有经验。拖入到点球大战当中，又进入到了可能昆明队比较擅长的一个环节。
1: 嗯，
0: 要来看一下昆明队这边啊，第一个点球的主罚手是来自鲁颂扬。
1: 鲁颂扬，
0: 这边助跑打门，
1: 哇！
0: 今天两边都是门神啊！
1: 是啊，
0: 这一下是来自门将啊，鲁荣之师，同样扑了一个点球。那么第一轮两边的点球都没有罚进，
1: 都没有进。
0: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鲁荣之师漂亮的扑救。这一下让这个点球大战就变得更加紧张起来了，
1: 对，悬念拉满啊。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迪庆队这边第二个点球的处理。李豪
1: 又回到了，双方又回到了起点。
0: 是的，
1: 看看谁能够提前抢占优势。
0: 第二点球由黄叶来处理啊，黄叶也是经验比较丰富。我们来看一下黄叶这边助跑，右脚的处理直接打飞了，
1: 打高了啊！
0: 哎呀，可惜这一下感觉黄叶的心态还是有点太紧张了，高度没压住啊，
1: 没压住。
0: 再来回顾一下，黄叶啊，这一脚直接踢飞了，
1: 嗯，
0: 心态上有点太紧张了，
1: 劲门控制好，
0: 嗯。
1: 好，现在给到了昆明队的44号梁栋，
0: 是由梁栋来主罚这一粒点球。梁栋，哦，这一下是去打了球门右下角的一个死角，球进了，梁栋。昆明队这边第二罚点球命中啊。现在昆明队点球是1-0领先，
1: 是的，
0: 迪庆这一脚质量打得很高。迪庆队这边第三罚点球命中，再来看一下刚才助跑右脚打了一个半高球，好球，
1: 来自53号倪悦然。
0: 嗯，现在压力要给到迪庆队这边的门将了，龙之师。昆明队这边第三个点球的处理是由这边子申峰来做一个处理。

0: 刺成风，助跑打门，哇，又是一个
1: 非常的稳，
0: 这一脚点球打得不错，刺成风这边第三罚点球命中，那么目前的话昆明队这边点球是领先，
1: 是
0: 昆明确实在第二个点球和第三个点球的处理都比较稳健，
1: 对，
0: 地心队这边第四罚点球是由这边的六号球员啊王少威来处理，李豪王少瑞啊，这下迪信队啊第四罚点球又打飞了，一进入到点球大战就明显感觉到迪信这个心态有点太紧了，
1: 是
0: 关键一罚的点球啊，这一下第四罚点球是交给到昆明队这边的合唱来处理，坚毅的眼神站上了罚球点，
1: 如果这粒点球罚进的话

0: 哦，这一下点球又进了，昆明队这边合唱最后一罚的关键点球，帮助球队决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昆明队在点球大战当中3-1战胜了迪庆队啊，镜头也是给到了门将龙之师。今天迪庆队其实也是拼尽了全力，
1: 没错。好，全场的比赛结束，随着最后一粒点球入网，昆明队在点球大战当中以3-1战胜了迪庆队，成功挺进了滇超四强。
0: 是的，
1: 从常规赛远赴高原的苦战，到今天晚上主场鏖战了120分钟，再到点球大战的终极考验，昆明队用极致的坚韧和稳定拿下了这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0: 没错，
1: 再次把掌声送给昆明队，同样也把掌声送给迪庆队，在今夜在春城的主场拼到了最后一刻，迪庆队也用铁桶阵和不知疲倦的奔跑，把联赛第二的昆明队逼到了点球大战。他们或许止步八强，但是这份高原儿女的倔强也早已赢得了全场的尊重。
0: 恭喜昆明队啊，用一场胜利让春城的夜晚再一次沸腾起来。镜头这边也是给到了龙之师，龙之师这边也是遗憾的落泪。
1: 是的，对于迪庆队来讲，他们今天真的是拼到了最后。
0: 对，迪庆队
1: 值得我们的掌声。
0: 迪庆队也是从3300米的高原走来走到今天，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了。
1: 没错，
0: 雪山也教会了你们一件事，真正的海拔不是用来丈量的，而是用来每一次跌倒之后站起来的高度。我认为迪庆队在今天这一场比赛并没有输，
1: 我想这就是滇超啊，没有绝对的强弱，只有拼到最后一刻的热爱。
0: 是，
1: 今晚的比赛结束了，但是对于足球的热情永不落幕。
0: 也恭喜昆明队啊，点球制胜，挺进了滇超的四强。
1: 是的，
0: 昆明队目前主场不败的精神还在燃烧啊。
1: 是，我们也祝愿昆明队在半决赛能够再创佳绩，我们也期待着迪庆队重整旗鼓，下一届我们再见。好的，再一次感谢所有的球员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对决，我们也期待着半决赛的精彩的比赛。滇超放飞 V8 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当中，那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理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理 V8 为每一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一个球员，更敬每一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大理 V8 啤酒福利时刻。
2: 大理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1: 好的，接下来呢就是大理 V8 啤酒的专属福利时间了。想要获得滇超联赛的专属限定好礼吗？现在赶紧打开抖音，搜索康旅频道七彩云的官方账号，在咱们的直播评论区留言大理 V8 啤酒，就有机会成为幸运儿。注意是在抖音平台，只在抖音平台，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大理 V8 啤酒啊，千万不要打错了。我们将通过留言区实时截屏的方式呢，来抽取10位幸运的观众，那每一位中奖的朋友都能够获得大理 V8 啤酒独家提供的滇超联赛和大理 V8 联名专属福利券一张，让大家既能够观赛，又能够把滇超的激情、大理的风味带回家。那现在我们的评论可以刷起来了，大理 V8 啤酒。好，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的评论啊，也请孟雪来准备截图了。
0: 嗯，
1: 好，来，
0: 我们的评论已经刷起来了。
1: 是的，来3、2、1，截图。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是哪几位幸运观众啊。第一名的话是这个 GO666， 第二名是永恒一个草莓，第三名是新乐，第四名是一鸟青烟，第五名是这个 FUSO， 这个 SHO 这个，第六名是飞翔鸟，第七名的话是狂飙的蜗牛，第八名的话是这个白大牌，第九名的话是这个 CHEN 开头的这个成杰啊，第十名的话是狗剩。
1: 好，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中奖的名单，也请中奖的这几位朋友呢，直接私信我们的账号哈，我们的小编会给大家。

0: 家登记上，再一次祝贺各位，也谢谢孟雪的陪伴，谢谢各位球迷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富电银行服务美好生活，富瑞悦享客户权益换新而来，为您提供更尊贵的金融礼遇和更丰富的生活礼赞，点滴用心只为成就您的每一份喜悦。富电银行，让财富与幸福同行。立即打开富电银行 APP， 进入富电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球队投票助力。观赛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不要错过了。云南富电银行助威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然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助威。滇超放飞 V8 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当中，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力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力 V8 为每一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一个球员，更敬每一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各位球迷朋友们，昆明队对阵迪庆队的比赛呢，就为您转播到这里了。您可以通过七彩云端客户端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IPTV 来点播本场比赛的精彩回放。绿茵承众望，滇超聚乡情，超然足球激情来袭，滇超联赛陪您一起共享足球魅力时刻。那目前四强的队伍已经正式出炉了，6月27号胜出的四支队伍将进行半决赛的比拼，敬请期待。一城同此心，万众共期待，超然足球点燃热爱，我们半决赛再见。
1: 方太集团责任地产，行稳致远，首席赞助滇超联赛昆明队，与城市共燃热爱，方太与昆明共生，铸就美好生活。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云南牢记嘱托，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不断探索科学保护和活态传承新路径，让文化和自然遗产愈加可感可亲，融入大众生活，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1: 丽江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加五 A 级景区加居民社区三位一体的开放型活态古城，城内完好留存历史建筑92处，当地遵循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原则，实行建筑分级，实现精准保护，遵循传统降噪，实现修旧如旧。经过恢复重建，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还原了明代建筑的庄重典雅，又让纳西族传统营造技艺在榫卯衔接中活态传承。
2: 幕府以历史基因再加上空间叙事加文旅融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游客引导与宣传上靠着专业的讲解，再加上沉浸式的体验，再加上线上的直播，再加上研学教育的落地，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做到了每一处细节。
1: 阿者科村是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五个重点村落之一。当地通过阿者科计划，引导村民以梯田、民居、民俗等遗产资源入股，抱团发展乡村文旅产业。2018年以来，65户村民已累计分红400.66万元。
3: 今天分了100块钱，我们这个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好开心啊！
1: 中国南方喀斯特石林是云南的3处自然遗产之一。近年来，当地优先安排世界遗产地和缓冲区村民从事景区旅游服务，并动员涉及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负责人参与资源保护巡查工作。目前，景区本地员工占比超90%。2025年，石林县接待游客14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90亿元。
4: 在家门口就能工作，又能照顾家里边，很好。其次，因为石林是五 A 级景区，作为一个当地村民，我觉得能参与到景区的这个管理呀、工作，还是非常开心的。
1: 非遗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恰逢第10届南博会举办，众多非遗瑰宝亮相这一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命力让人惊叹。
5: 老小艺跟这个现代的集合起来，开发了很多项目，这个新的有创意的，适应当今社会年轻人喜欢的，价位又不高的，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的创新。
6: 我觉得使用是最好的传承嘛，在到了我这里这一代以后呢，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创新，包括产品的一些形态，包括我们的一些加工，可能会借用到一些现代化的一些机器设备，可以把我们茶叶呢更标准化。
1: 在2026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开幕式上，古老遗秀再次闪耀现代 T 台。多年来，楚雄州深耕非遗活化。2025年，泉州遗秀文化产业产值达13.3亿元，带动6.2万名乡村绣娘居家就业，增收致富。
7: 我们引入了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引入了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的设计团队，还有我们上海纺织职工大学团队，这样呢，主要抓住设计的这个灵魂，培养设计的人才，这是最核心的啊。然后的话，为企业输送这些设计的思维和市场需要的这些设计的元素。
1: 云南现有6大世界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项目4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45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6000多名。 随着一项项务实举措的深入推进，这些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将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融入大众生活，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6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和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阿达姆一行。
1: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伊鲁蒂沙姆率团来访，并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15大规划开局之年，我们正以习近平主席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三个定位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近年来，云南与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日益密切，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希望与马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促进双边人员往来，持续扩大贸易规模，加强农业、渔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领域合作，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推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效。伊鲁蒂沙姆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马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典范。衷心感谢中国及云南省长期以来为马经济发展和民生事业提供的积极支持。马方非常珍视与云南的友好合作，希望借助南博会等平台，吸引更多游客赴马旅游，推动更多中方企业赴马考察投资，在进出口贸易、教育、体育事业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携手推动马中友好关系迈上新台阶。马尔代夫驻华大使、外交部官员等，云南省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连日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文物展览、非遗体验、专题培训、集市体验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让文物走出展柜，文化融入生活。在临沧市博物馆，孩子们身着少数民族服饰，从容走秀，展现当地24个民族的人文风采，赢得阵阵掌声。玉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通过数字化展陈、多媒体互动、传统技艺体验等方式，让观众一站式读懂玉溪的非遗家底。
8: 主要展示的呢是玉溪市8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还有56个省级非遗项目，196个市级非遗项目。
1: 昭通、大理、怒江、楚雄、西双版纳等地通过非遗展演、集市体验等形式，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全民共享。文山、普洱、曲靖、迪庆等地结合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开展相关政策培训和非遗进校园活动，增强大众的文化认同与自豪感。
9: 我们这个鬼马将出通古物已经走进校园，作为这个校园的可见超，以后我们就继续发扬，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0: 利用这个刺绣是更好的体现哈尼的图腾，更好的了解其背后的意义。我们不仅要学好它，还要把它传承下去。
0: 今天的晚星关注，我们继续走进南博会。在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现场，记者看到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与新技术深度融合，本土企业依托南博平台推动新科技云品拓闯新市场。
1: 医疗康养馆新品荟萃，看点纷呈。来自曲靖的本土龙头企业云南博浩生物，凭借系列植物萃取产品成为全场焦点。与多数品牌主推终端成品的做法不同，企业主动展示产业链核心萃取原料，直观呈现前沿生产工艺，吸引海内外客商、观展市民纷纷驻足。
11: 希望利用这一次南博会的机会，争取更多东盟、东南亚的国家商机，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出去。
12: 在12号现代农业馆，这里汇聚了29家宝山的本土农业企业。当茶香、美食还有中草药交织在一起，每一样都让人回味无穷。
13: 宝山的农特产品，绿色有机，产品很好，味道也很好。
14: 我们是今年是第10个年头来参加南博会了，然后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现在好多人都知道我们宝山有一个蚕豆叫绿青蚕豆，叫小绿豆，销售量非常好。今天我们带来的货马上就完了。
1: 红河州的27家参展企业同样带来了不少优质农产品，凭借过硬品质和可追溯的身份证，吸引了大批客商和市民，现场订单不断，红河酒红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15: 我们是已经拿了160多万的订单，现在也正在跟那个孟加拉国的在一些对接交流当中。
1: 今年南博会，红河州还创新推出个性化承诺达标合格证，将红河酒红品牌合格证与追溯码三码合一。
16: 消费者、采购商只需轻轻一扫码，即可一键查询产品承诺达标信息、生产主体信息、质量检测报告等内容，让消费者真正的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德宏展区以其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和重磅产业进行了推介，成为展会现场的一大亮点。
1: 德宏展区以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德宏为主题，打造民族风情特色场景，银炮舞、孔雀舞轮番上演，木脑颂歌狂欢互动，点燃现场气氛。
17: 木脑颂歌我觉得今年也特别火，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节目，就是大家都可以跳，很有氛围感的节目。
1: 全新亮相的和制德宏礼物带来300多款特色产品，满足游客购物需求。展会期间，第一届缅甸珠宝工盘中国瑞丽推介活动在7号馆成功举办，省商务厅首次发布推动玉石翡翠产业发展专项支持措施，为延边珠宝产业注入新活力。
18: 缅甸珠宝工盘落地瑞丽，对我们整个德宏州甚至整个云南省珠宝产业的发展意义重大。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获得了这个话语权、定价权。
0: 本届南博会11号文化旅游体育馆是这次的网红打卡地，优势资源让大家争相了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看看。
12: 您看，我身后古城楼下勇子排前队的骑手们正凝神落子，身着古装的 NPC 们还时不时的与游客互动，吸引了大量游客来这里拍照留念。在这里呢，你不仅能够感受到国风古韵，还能够全面了解宝山的温泉康养旅居资源。
1: 十一号馆的宝山展区温泉喷涌，住在宝山主 IP 醒目亮眼，经营腾冲火山热海、昌宁黑温泉等企业集中展示多种品类的珍稀温泉资源，康养地产项目直观呈现推窗见景、出门泡泉的理想旅居生活。而在西双版纳展区，清爽的热带雨林气息扑面而来，展区以旅居西双版纳、乐享雨林康养为主题，空间布局巧妙融入傣族吊脚楼、传统傣式飞檐等特色建筑元素，搭配雨林绿植，高度还原西双版纳的自然风貌和民族韵味。
19: 向广大游客朋友们推出了个性化的科普研学、雨林康养、特色文创等系列产品，其中呢有野象谷景区推出的与象同行、向往家园，原始森林公园推出的夜光精灵，让游客们更多的了解西双版纳，爱上西双版纳。
20: 然后这次来到南博会西双版纳的展区，了解了更多版纳的一些故事和风情。那我之后可能暑期也会带上自己的家人再去版纳。
1: 相较往届，今年西双版纳展区更有生活感，400多种文创产品让展区人气爆棚。据了解，展会期间西双版纳展区每天都会上演3场精彩的民族展演，全景表达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和一种向往的幸福。
0: 借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云南科技企业集中展示了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果，尽显高端化、智能化和国际化。
1: 在曲靖著名科技展位，各类精密零部件整齐陈列，科技感十足的金属制品吸引众多客商、观展者驻足咨询。
21: 我们重点是展出自主金属粉末制作成型，这个工艺呢是兼顾了产品结构的复杂度、尺寸精度以及使用的稳定性，契合各行业小型化、精密化、轻量化的发展趋势。我们的产品呢也覆盖了消费电子、汽车制造、医疗器械、光通讯、人工智能等5大领域。
1: 云南太标集团借助本届南博会平台，携太阳能、空气能、数控机床、精工铸造及智慧农业等六个产业板块最新产品集体亮相。集团旗下的企业还与国内外21家代理商签订了总额1210万元的销售合作合同，为稳步拓展南亚、东南亚市场，企业根据南亚、东南亚地区的自然条件、生产生活方式等，对产品进行了专门设计。
2: 面对南亚、东南亚市场呢，他们的气温高，然后呢湿度大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情况，专门设计研发了一整套的适合当地气候特色当中一系列产品，包括我们的工程热水系统，包括我们的太空能家用热水系统，还有我们的农业烘干和恒温智慧控制系统。
0: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第十届南博会期间，本台新视野独家专访了多位重要外国嘉宾，他们畅谈生活在云南的感受。泰国驻昆明总领事帕威婉说，云南是七彩的。
3: 十届南博蒸蒸日上。I have to say, I have to call myself as the resident of Yunnan. I see Yunnan in 7 colors. First color, when I think about Yunnan, it's the color green, just like Luisa Fajang. When I think about green of Yunnan, I think about Sichuan Panna, the green, the forest, and I think green of Yunnan is just the place where the nature meets the people, they live in harmony. And the second color, I think about the blue.The blue is in the sky. I think about the sky and also the water from the Erhai Lake. And I think this blue symbolizes the openness and connections and connectivity. Red is just remind me of the red soil of Yunnan, Dong Xuan. The color of the strength and the diversity of Yunnan, the color that symbolize like energy and growth. Next one, I think about the color gold. Gold, I think about the Yuan Yang.And also it symbolizes Yunnan as the prosperity and opportunities. The purple, I think about wisdom and innovation, and it reminds me of the embroidery and the textile of the ethnic minority, like, the textile of the Yizhu, the Baizhu.
22: Yizhu, right?
3: Yizhu. The white, I think about the snow cap on the mountain of the Lijiang. And the last color, actually, I think about the orange color. It's the color of the friendship and warmth as the color of humanity.For my first 3 years, I see the other color with my eye, but the really last color, I see it with my heart.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接着，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第十届南博会期间，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
1: 作为第十届南博会特邀伙伴国，今年老挝的参展规格创历史新高。
23: 今年我们有升级，不仅展示农产品，还展示老挝的总体情况，有哪些产业潜力，比如地理位置优势，我们有连接中老铁路的塔纳能陆港物流以及经济特区展示。
1: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友好年，南博会的举办也将进一步推动双边务实合作。
23: 南博会主题为团结协作共谋发展，这一主题有着重要的时代内涵。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更需要在发展中增强团结，齐心协力。
1: 近年来，云南发挥区位优势，通过中老铁路、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等标志性项目，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23: 目前云南省和老挝已经在经贸、投资、物流、互联互通等领域开展多项合作，未来还将持续深化这些合作，我们也在积极关注进展。
0: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为引领，深度构建消费促进平台，推动会展经济与消费市场同频共振，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让全球好物走进寻常生活。
4: 南博会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人气旺。早上9点一开馆呢，你看这个人已经是络绎不绝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南博会里面这些特色商品啊，都是货真价实，来这里啊，一定能够满载而归。
1: 本届南博会更深入拓展新领域，细分消费赛道。孟加拉的黄麻、巴基斯坦的皮革、尼泊尔的毛毡、印度的家具等畅销品陈列更加集中，特色更加鲜明。珠宝玉石展区也成功塑造了珠宝玉石消费在南博特色 IP。
5: 我想挂个那个翡翠这些，我看了他那些财宝，都看了，打算闭馆前来买一个吧。
6: 我们第7次参加南博会了，人很多，销售很不错。
4: 消费的活力还源于消费场景的不断创新。我现在来到了南博会首次设立的服务贸易馆，电竞和国漫啊也在这里首次设立展区，展示了产业与消费的迭代和创新，同时呢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前来逛展。
22: 我们的累积报名人数已经来到了1000多人，以云南目前来说是比较火爆的，可以看得出来南博会的宣传力度以及南博会的平台 IP 效应是非常可观。
1: 本届南博会精准把握新型消费趋势，各特色展馆亮点纷呈，服务贸易馆设立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展示低空加多种应用和消费场景。医疗康养馆重点呈现生物医药研发、大健康产品、中医药等创新趋势。文化旅游体育馆主打旅居云南品牌，集中推介云南及南亚东南亚独特文旅资源。现代农业馆和咖啡产业馆发力打造咖啡、水果、茶叶、花卉、印度洋水产品等国际化特色商品集散交易品牌。与此同时，云南还配套发放彩云系列消费券，继续开展南博美食会等活动，借力第10届南博会的流量优势，以展会活力带动消费升级，市场活跃。
24: 我们是投资公司，同时也做物流，第一次来南博会就让我们看到了投资云南的机会，我也很想把云南的咖啡产品销售到马尔代夫去。
4: 我现在来到了南博会采购对接中心，这里每天都举行专场推介会，同时呢，这里还设立了展商快闪区，不定时的更新南博商品好物，让国际国内的参展企业与采购商呢，能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进行商务对接、合作洽谈，推动信息对接向实际交易转化，持续提升新商贸促消费的成效。
25: 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了。我们来了以后呢，你看这个才有半天多的时间，我们差不多前前后后接待了有30-40家咨询的、问的，非常多，这个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26: 南博会和昆交会已经在我们中国和世界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国际贸易、国际商品展销的一个品牌。我也组了一个采购商团，10个人我参加这个活动，希望能够更多的促进我们云南的商品走向加拿大及北美市场。
27: 6月11号，借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大湾区东盟企业经贸交流洽谈会在昆明举行。洽谈会聚焦先进制造、新能源、农产品贸易、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

0: 域，通过企业分享、一对一精准对接等形式，促成进出口贸易、项目共建等多项合作意向落地。活动集结了60家企业代表，实现中国湾区、云南与东盟、欧洲市场的经贸对接。
1: 我们这次的目的呢，是想借南博会这个舞台，能够推动我们深圳和大湾区的企业辐射到我们的南亚以及东盟市场，获得更多市场份额。
2: I am the president of the...
3: 这次我代表希腊过来与中国进行一些实质性的项目洽谈，对接会非常成功，对于中国和希腊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合作空间，可以双赢。
4: 6月12号，第十届南博会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境外特色商品专场举行，来自澳大利亚、老挝、马尔代夫、日本等国的9家企业带来了葡萄酒、精品咖啡、金枪鱼罐头等境外好物，吸引众多企业、商会代表和专业采购商驻足关注。
5: 我们澳大利亚云南经贸促进会带来了澳大利亚本土顶尖的品牌和高级酒庄进行新品首发，我们希望通过南博会和婚销会这个双重国家级平台，为中澳企业搭建一个最高效最直接的国际商贸对接通道。
4: 6月12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举行数链两亚算起未来面向南亚东南亚算力枢纽推介会，专题推介云南出海云底座硬核智算集群方面的发展优势，40家省内外企业围绕云算力服务、国际数据服务、互联网医疗等领域开展精准招商与对接。
6: 我们想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服务大家，把更好的文化产品、更好的服务产品能够走出国门，走向海外。
7: 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的话，是对我们在国内、国外的一个拓展的话，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
4: 6月12号，第十届南博会重点配套活动特色农产品出口对接交流活动举行，聚焦水果、花卉、茶叶、咖啡、中药材等11个重点产业领域，邀请来自老挝、越南、柬埔寨、克罗地亚等国家和地区约80家采购商代表，与国内10个省区市的102家供应商开展供需精准匹配和高效对接，推动形成走出去与引进来双向互促的经贸合作新格局。
8: 我们重点是想和马来西亚、马尔代夫的这些商家进行沟通，继续把市场扩大。
9: 我们是希望在贸易方面，包括进出口方面有一些突破，希望我们云南民族的特色的风味能走向全国，走向全球。
4: 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今天全面打响，丽江、昆明、红河、曲靖、玉溪、德宏、迪庆、楚雄8支球队按常规赛排名交叉对阵，单回合淘汰制带来一战定生死的激烈较量，最终丽江、曲靖、德宏、昆明4支队伍成功晋级。在下午的比拼中，常规赛排名第一的丽江队坐镇主场迎战楚雄队。比赛开始，丽江队55号球员杨国元率先破门，为丽江队先下一球。下半场，丽江队越战越勇，第58分钟，何春再进一球，将比分扩大到2-0，锁定胜局，延续了丽江队在本赛季的不败纪录。昆明队与迪庆队的较量是本次8强战最受关注的对决之一。经过一番激烈厮杀，昆明队通过点球3-1的比分拿下半决赛入场券。另外两场比赛同样悬念拉满，红河队与德宏队狭路相逢，互不相让，打满90分钟。点球大战中，德宏队5-4战胜红河队，成功挺进4强。曲靖与玉溪的滇中德比则是8强战中实力最接近的对决，两队常规赛同积30分，双方备足马力一决高下，最终在点球环节，曲靖队以4-1拿下比赛。在本届南博会上，楚雄师范学院一秀新作亮相南博时装周，这是学校依托全国首个一秀现代产业学院，通过数字赋能活化非遗，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又一举措。
10: 以前的一秀是奶奶传妈妈，妈妈传女儿，会有可能会失传，经过我们梳理以后，其实比较传统的还是14种纹样，这些纹样呢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本科的课堂教学啊，我们在一秀产业上培养的就是学历方面的人才都是500多名了，跟楚雄归以上企业13家呢建立了双向进入的机制。从25年的情况来看，我们跟这个一秀企业之间的订单已经达到了300多万。

0: 目前，甘学院已被授予2025年云南省本科高校现代产业学院支持建设单位。学校建成一秀产教传习中心后，运用 AI、VR 等现代技术革新纹样设计，打通教学研发转化全链条。下一步，学校将继续推动一秀从传统技艺走向现代设计，从地方非遗走向国际舞台。
1: 最后来看一组简讯。
0: 6月12号，第十届南博会南博新品首发仪式低空经济与先进制造专场在昆明举行，9家企业集中发布11款新品，航空转子发动机、自主无人机巡检系统、激光除草机器人等前沿装备悉数登场，全面展示低空经济与智能制造领域最新技术成果。活动同步开展商务对接，助力新技术新产品开拓海内外市场。
2: 6月11号到13号，2026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暨供需对接活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汇聚联合国相关机构、亚洲开发银行及南亚多国采购代表，通过开设专项培训、一对一供需洽谈，完成多项合作签约，助力国内及云南企业开拓南亚国际公共采购市场。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3: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目前西南季风正在强势推进，孟加拉湾水汽输送条件充沛，中南半岛一带雨水铺展的相当广泛，在泰国的北部、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马来群岛、菲律宾南部等地也会被雨水笼罩，小雨打底，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而南亚一带的天气却有所不同，孟加拉国以及印度东北部一带受到季风的影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而印度中西部巴基斯坦一带晴热暴晒，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40度，局部地区会超过45度。而未来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提醒当地要及时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7到24度，伊斯兰堡小雨23到35度，廷布小雨14到23度，地利小雨20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2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小雨25到33度，马累小雨28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6到33度，内比都中雨24到32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7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晴25到36度，雅加达小雨27到32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莫罕中雨23到31度，昆明小雨17到24度。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6: 风起清平之末，季风南下，航海家郑和拔锚起航，季风北上，又一时

0: 南来北往，因为我们面朝同一汪大海。风拂春林之声，同一片树叶在南亚化作阳光的芬芳，在中国是时间的味道。殊途同归，因为我们根植同一片土地。风越高山之巅，班列穿梭，钢铁动脉流通四海，光缆飞架，数字坐标互联两端，和和共生，因为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云南，一个有风的地方，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正迎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举办至今，南博会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多边外交、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2022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三年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节节攀升，至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回望来时路，九届南博会成功举办，累计吸引超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多位省部级官员共襄盛举，500余万嘉宾客商共赴盛会。
2: This platform, this expo platform provides immense opportunity for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3: So I believe that this platform has huge impact on actually the grow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4: ครับเราคิดว่า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นาซีไตในครั้งนี้เป็น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ต่อ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าเซียนอาเซียนตะวันออ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นซอปปลา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โอกาสให้แก่การพัฒนามือแบบหอบด่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เราจีน
5: 南博会的举办使得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成果丰硕，所以我们通过南博会的平台实现了双赢。
0: 数字无言，却掷地有声，每一次跃迁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刻度。
6: 南博会是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建立商贸连接的难得机会。
7: 巴基斯坦的参展商对于主办方的安排都非常满意。今年我们也期待有大量的企业来参加这次南博会。
8: 我们真的很喜欢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全球展会，来推广我们的产品。
9: 我们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为各国人民开创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新的机会。
10: And I came here for searching the buyer, and I want to export in China.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过去五年，中国累计进口货物服务超15万亿美元。未来五年，亚洲超大规模市场将向世界敞开更大的怀抱。长风浩荡，鼓动新时代的千帆。站在新的起点，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继续立足南亚所盼、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在中国市场。

0: 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上乘风破浪，团结协作，共谋发展。2026，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实际上银丹的这个华严寺的牡丹，那么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它是这个牡丹的老祖啊。
1: 没有云花不成花园，假如没有云南的花卉基因资源，全球花卉将失去二分之一的产值。
2: 哦，这
3: 绿的和这个叶子一样了。
1: 每一朵花开都是心血的凝聚。
4: 灭绝状态比较危急的，那么我们可以优先人工的干预，可以建立一个人工的种群。
1: 今天他们乘着时代的翅膀强势归来。

0: 四月，武定狮子山，牡丹和芍药相继进入盛花期，游客纷至沓来。因为花型硕大华贵，这两种同为芍药属的鲜花被称为花中王相。人们欣赏现代牡丹的雍容大气之美，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多彩的容颜中藏着来自云南高原的基因。
1: 这些在没开花，自己能买点，可是自己能买点。这个滇牡丹，小小的黄花，小小的红花，吸引了我。

0: 观赏性呢确实比不赢这个中原牡丹，繁花似锦，花团锦簇，是吧？但当你静静的看看它的时候呢，你觉得它是耐看的，它给人一种灵性，而且有语性。
1: 滇牡丹是芍药科芍药属的多年生灌木，在1984年全国珍稀濒危植物名录中被列为三级保护野生植物。它生长在云南海拔1900米到4000米之间的山地，开单瓣花，气味清香。2014年，李景波在与科研机构的合作中，与这种藏于深山的物种结缘，开始了野生滇牡丹的种质资源收集和迁地保护工作。
0: 哎，实际上云南的这个黄颜色的牡丹，那么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它是这个牡丹的老祖啊，黄色牡丹的老祖。而黄颜色在我们的牡丹里面呢，又是比较珍贵的牡丹。
1: 中原传统牡丹虽然花色丰富，但多集中在白粉色系，黄绿色调一直差强人意。直到19世纪末，法国传教士在云南采集到黄色花瓣滇牡丹，与中国观赏牡丹不断杂交，又历经百年的育种实验，才将这一抹黄色融入园艺观赏牡丹的世界中。如今世界上2000多个园艺观赏牡丹品种中，具有滇牡丹物种基因的品种几乎占据了50%。著名的观赏牡丹品种海黄、金格，就是融合了滇牡丹基因的后代。这场关于滇牡丹颜色的转化之旅，至今仍在继续。5月中旬，海拔超过3000米的滇中高山披上了绿装。
2: 小心一点，脚下别踩着，看看有没有开开的。踩稳了。
1: 15年来，西南林业大学的王娟教授带着学生到处追逐不同花色的滇牡丹。找到滇牡丹颜色控制的密码，这是王娟团队的主要任务。为了加快这个解码过程，王娟还要在滇牡丹的颜色迷宫中寻找一把关键钥匙——纯色花朵。
2: 哦，这点一小片，这挺多的。
1: 超过60度的喀斯特山地斜坡，正是滇牡丹的原生地。
2: 还全是花苞，还要有个把月才能开得完来。
1: 为了牢牢抓住地面，它的根茎深深扎入石缝中。
2: 这个也是好多年了，它这个小苗根茎还是挺好的。
1: 滇牡丹的花苞低垂，藏在叶片之下，这是生长在高原峡谷地带的植物躲避大风的生存策略。有心寻花的人也需要付出更多耐心。
2: 这里坡有点陡。
3: 老师，这个不是开开的了吗？
2: 哦，这个完全是绿色的，基本上绿的和这个叶子一样了。你看一下，在自然界当中看这种绿色的花瓣，我觉得挺少的。
1: 一朵纯绿色的花朵，这正是王娟需要寻找的。
2: 这个花瓣特别大，我们采3朵，留一朵吧，就它这个绿色的形成。为什么是形成？我想它里面恐怕还是有叶绿素的这种成分在里面，但是要采去要测一下。今天天气还可以。
1: 高原强烈的阳光见证了滇牡丹的色彩诞生之旅。从滇中地区一路向

西北经大理、丽江到香格里拉，在丰富的地理小气候之下，滇牡丹居群之间不断发生分化和变异，演化出赤橙黄绿紫的五彩斑斓之色。这是高峡深谷以千万年光阴刻在植物深

0: 在花瓣失水之前，必须尽快开始做花色成分分析。
1: 然后叶绿素是7.9，
2: 对对，
1: 好。
0: 对花瓣中色素种类及其含量的精准分析，有助于王娟下一步的选种培育。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看一下它为什么是红色，为什么是黄色，它是哪些基因调控。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些都是基础工作。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有时候机会也提前来到。来自不同高山峡谷的滇牡丹，在李景波的种植园里生长了8年，才首次迎来盛花期。
3: 其实我觉得今年这个树油的嘛，它这个籽的嘛也是多的很啊。
1: 嗯，再一个。
3: 等等，这个籽呢，你对比哈。
1: 嗯，对对。
3: 树油的籽和滇牡丹的籽，
1: 是吧？
0: 这片初具规模的种植园聚集了上百种不同的牡丹，也给王娟提供了最好的科研观察场所。

0: 一场丰沛的雨水或许又会触发这座滇牡丹基因库的些许变化。
1: 哎呀，你看那都太大了，你看，快去看一下。哎呀，并且还是重瓣的。
2: 种那么多年的滇牡丹第一次见。
1: 你看它这些雄蕊全部都瓣化。
0: 一朵堪称完美的变异重瓣滇牡丹，几乎就是王娟和李锦波理想中的模型。
1: 因为它这种是芽变了嘛，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枝条采回去呢，给它嫁接，那么明年我们又可以加大力度扩繁。挺香的。
0: 数千年来芳华自赏的滇牡丹，终于在最接近城市的地方，向拾花之人展示了它多样的美。今天的城市月季已经成为最平常的风景。由于欧洲月季声名远扬，现代月季的许多品种也是从国外传入，以至于我们几乎要忘记月季这一蔷薇科蔷薇属植物原产于中国。它的身上流淌着古老的东方血脉。
3: 姐，你一天在找些什么啥？
4: 你看多好看，我找呢，我给你看哈。你昨天不是还捡着鸡蛋了？
0: 离家500米的一片小坡地上，藏着王维翠的鸡舍、菜园和果园。8年前，为了唯愿养鸡，王维翠和老伴儿黄海平种下这片花墙。学名叫粉红香水月季。粉色的花朵硕大芬芳，挂满枝头，形成花瀑。但在香叶田间，人们看重的却是它的另一种品质。
5: 我们只是喊它雌花，它粉丝丝比较旺盛。你一般牲口进不去的那个花起来了。
0: 丽江过去以游牧民族为主，粉色香水月季粗壮的刺能把牛羊阻拦在农田之外。因此它被人从山中带到田野，以篱墙的形式在村庄周围繁衍。

0: 黄海婷种下这墙月季后，每年只需要修剪两次枝叶，而且极少长虫，管护成本低，这是本土原生品种的优势。
1: 朋友，哦，你摇的花，
2: 嗯，谢谢，
1: 你喜欢吗？
2: 现在你可知道你种的这个最古老的香水月季，还香
0: 啊。黄海婷眼中的这种刺花，其实早在100多年前就已漂洋过海去到欧洲。1995年，标本被带到意大利，得到了一个充满东方意境的名字——丽江之路。它极强的抗逆性和多花特性，让园艺爱好者为之惊讶。
3: 我们云南的野生蔷薇资源占到了中国的一半，世界的四分之一。其中就是说，我们云南特有分布的香水月季复合群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种子资源。
0: 燕慧君是云南省农科院的研究员，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关注月季花型和花香机制解析，希望让中国茶香月季的基因回归到现代月季中，并培育出具有云南特色的浓香型月季。昆明远郊一株香水月季感应到初夏的热量，正在盛放。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将近20年。
2: 来，慧泉，你来量一下这个放下香水的直径，看，
4: 8.5公分。哦。怪叫大花，
2: 对，这个又称为巨花蔷薇。
0: 大花香水月季又被称作巨花蔷薇，是现代香味月季最古老的亲本品种，属云南特有野生蔷薇种类。
3: 它的成分就是80%的都是我们说的茶香 DMT 这个成分，那是最古老的，我们起源于我们中国的月季所带有的特有成分。
0: 2000多年前，中国就开始了对蔷薇属植物的驯化栽培。原生于滇南的单瓣大花香水月季，也因为独特的浓香而被带出崇山峻岭，与中原诸多品种杂交，培育出重瓣并且连续开花的古老月季品种。借助分子测量仪分析香味的组成成分，可以捕捉到数百年前打动中外的香气的奥秘。
3: 花香可以说是观赏植物的一个灵魂，但是现代月季在长期的杂交选育过程中，它的香气是被丢失。花香它是因为是多个物质复合的一个性状，所以它做起来之后就在表型鉴定上这一步就非常复杂。
0: 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燕慧君着手调香。他依据多年经验挑选出2种香味月季混合授粉，

六月，西双版纳的热带植物园沉浸在无声的喧闹中。松鼠享用着蝎尾椒的果实，蜗牛从火炬江上匆匆而过，蚂蚁在暴雨来临前寻找着新的巢穴。实验室里23300

0: 多利钦差石斛的种子正从黑暗寒冷中苏醒。作为兰科石斛属植物的一员，他们将参与一项拯救自身种群的实验。
1: 我们要生成的是0.0144克金钗石斛的种子。
0: 测量结果要求精确到小数点或四位，但在风的带动下，细如尘埃的种子起起落落，称量过程就耗费了15分钟。借助80倍显微镜的帮助，才能看清它们的身影。
2: 你看，我们就是只有外面的一层种皮，然后呢，包围着一些胚性的细胞。它的种皮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空腔呢，我们叫气腔，裂开的时候它就可以随风呢可以散得更远一些。
0: 兰科也就是广义上所说的兰花，是有花植物的第二大科。在亿万年的进化中，它们抛弃其他植物种子所拥有的子叶以及胚乳等营养物质，换取了极轻的重量。小小的果荚中藏着几万、十几万甚至上百万颗种子，有点微风就能飘荡到离母株很远的地方，岩壁、树干、泥土都能成为它们的繁育空间。但也正因为过于细小，兰花种子无法储存养分，它们的萌发必须依靠消化真菌的菌丝为自身提供营养。
2: 而在大自然当中呢，兰科种子呢很难碰到它的这个真菌，因此它的萌发率非常的低，1/1啊，这也就是导致了我们在自然界当中的兰花的种群数量非常少的一个原因之一。
0: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一直致力于恢复濒危兰科植物的野外种群。
2: 兰科里面呢，有80%的种类呢都是热带兰，它是不需要土壤，它是附生在树上的，它有非常粗壮的气生根，在自然界里面它是形成了菌根的结构。
0: 找到对兰花种子萌发有效的真菌，是人工培育的关键。单单这一步，就耗费了科学家们10余年的时间。附生兰共生的真菌，一般长在树皮和落叶枯枝上。地生兰的共生菌则存在于根系周围的土壤环境中。将真菌扩大培养，清洗3到5次，去除糖分，避免后期发霉，滤干称重，然后按1:1的比例与琼脂混合制作菌粉。烘干后加入适量兰花种子，一个种子袋就制成了。这批金钗石斛将用它们的原初状态回到自然母亲的怀抱。
3: 这是像这个，倒不是兰花，
4: 这兰花怎么不是？
3: 哇塞，
4: 这什么兰花？
3: 哎，真的是，哎，你看这个叫蜜花石斛兰，
5: 蜜花，
3: 蜜花，它的花是有香味的。
0: 西双版纳的古茶园是兰科植物重要的栖息地。为了茶叶遮阴，茶园保留了高大的乔木层，下层还有低矮的乔木幼苗和灌木。鸟类、昆虫等生物比单一经济林更多样，生态系统与天然林相似，大量的兰花、苔藓、蕨类植物就寄生在茶树上。 700个种子袋，每个袋子108粒金钗石斛种子，它们将在古茶树上开始全新的生活。
4: 就可以了。
0: 接下来的2个月，真菌菌丝将穿透种子表皮进入胚体细胞，形成菌丝团，并不断被消解释放出营养，保证胚芽及幼苗顺利萌发。这项技术模拟了复生兰自然更新的过程，使兰花种子的平均萌发率达到11.1%，远高于自然界的1/1。
5: 有这个灭绝状态比较危急的，那么我们可以优先用这种方法进行人工的干预，可以建立一个人工的种群，这时候呢，这个种就不会灭绝了，它的遗传资源就可以得到保存。
0: 繁花烂漫看云南，花朵绽放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心血的凝聚，无数育花人正投身这美丽的事业。让原生于乡野的花朵流传四方。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远山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什么头啊？哎，
8: 这个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毕竟对他们来说，把钱天心留在埃弗国，总比你们带回去要强吧。毕竟中国政府是高强度打击网络犯罪。哎呀，
1: 以为抓了钱天心，这事儿就快结了，又出了这么个岔头。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得同时做好两件事情，第一。 我们继续推进引渡钱天心同案犯中五国公民的进程，帮助警方做好引渡钱的审查。第二，还得求援国内，查一查钱天心他的家庭状况和社会关系。我总有一种感觉，钱天心他虽然一个人孤身在海外，但是他跟国内应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来，
3: 那也还是要谢谢您。
2: 哎，没没没没，
0: 谢谢。
4: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杨威，你不如主动配合警方，固定好所有的证据，这样对你来说有好处。
6: 吓我？有本事把我带走啊！
5: 杨威，我告诉你，带走你是迟早的事儿，而且我已经查过了，你是中国公民，你还是第一批被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 在哪受审都一样，你跑不了。
6: I don't care，
0: 先生，打扰一下，我想去休息一下。哎，招了吗？没有。没招呢？你去哪儿啊？
2: 去趟医院。
0: 去医院干嘛？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7: 小赵，最近看你啊，总是心事重重，好像没魂儿了一样。怎么了？可能最近没有休息好。是因为女人吧？<笑>
8: 这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啊。我跟李一堂。
7: 最近闹了点不愉快。是啊，现在还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现在咱们汇泉集团呀，处境非常不好，尤其是舆论风波，这对于一个正在扩张的公司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
8: 是啊。 目前，是有些资方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太担心吧。毕竟海外还有一笔庞大的资金在等着进入呢，只要把他们引进来，那对于我们公司的扩张来说，就不成问题了。

0: 是啊，哎，小赵，我最近啊，总是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感觉我的背后总是有人在操纵着，甚至整个汇券公司，这就导致我吃饭睡觉都不踏实，甚至我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所有事情的发生，并非是那么偶然。
1: 小周，你有这种感觉吗？董事长，我觉得您多虑了。我们汇泉集团上上下下所有的员工，我相信，对我们集团还是忠心耿耿的。虽然目前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在做强做大的过程当中，这是要必然经历的阵痛。只要我们挺过这段时间，我相信。
0: 一切都会好的。嗯，是啊。哎，小赵，你觉得肖慕恩这个人怎么样？
1: 您指的是哪方面？
0: 我呀，将打算的好好的培养培养肖慕恩，让他呀为咱们汇泉集团多做一些贡献。哎，这个孩子。 我可是考察了一段时间了，踏实、可靠，而且身上还有着一股就是我年轻时候的那个狠劲儿，这正是咱们汇泉集团需要的。你回头有空的时候啊，你好好琢磨琢磨，看看怎样更好的提拔肖慕恩，你说呢？
1: 您是董事长，我相信您的眼光，我会好好的想一想。
2: 喝茶，这茶不错吧？啊，只是朋友刚寄来的。嗯，请你们让他看这个。杨威，还记得我吗？爷又出现在你面前了，还记得小爷这张脸吗？
3: 难道你忘了吗？这就是你送我的礼物。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就一件事儿，你怎么对我的，我就怎么还给你。关掉，别跟我干这个。你对周小北所做的一切，以及张小北看到你对其他员工所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告诉我们了。 被当地的警方认定为是四级伤残，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或者残疾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我们已经对你们犯罪集团的员工进行了审查。 他们指认你是钱天心的心腹，掌握他的所有犯罪行为。这一条已经是重罪了。如果我们后续再查出你涉及钱天心集团的网络诈骗、非法网络赌博等，数罪并罚，到时候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处罚。 杨威，你确定你要继续再为钱天心？
4: 包庇他的罪行吗？不公平！这不公平！赌博在当地是合法的，我没有逼着他们去玩、去赌，他们自己拿着钱往水里扔，他们自己借着高利贷，
5: 添自己的坑，
4: 跟我没有关系。
6: 他们自己拿着钱往水里扔，他们自己借着高利贷，添自己的坑，跟我没有关系。
7: 不是你砸我电脑干嘛呀？
6: 你们告诉我这货关在哪儿？我弄死他！
4: 你又发什么疯？
6: 我发疯！
4: 石小虎就是被他这样的人害死的，为什么？
6: 我害死更多人，告诉我在哪儿？我杀了他！
8: 笑。
9: 你说你闹多？

0: 久了。从你姐姐去世，你开始又是跳河，又是直播，又跑到这儿来。你好不容易跑出来，你又知道会去干嘛？啊！我们所有人加上这里当地的警方，所有人为了救你，前期工作都没做，就跑回去要救你。你现在你开心了？得意啊？
1: 我没得意。
0: 是，你是没得意。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啊？啊？你别以为你做过的事儿就这么算了，我每个人心里可是都憋着一团火呢。本来想着你受了伤，你好不容易跑回来，我们就先不跟你说了，等回国了再说。可你呢，动不动就要杀要打的，你有没有想过你姐姐？
1: 不是，电脑怎么办？我里面还好多文件呢。
2: 这事情你能稍微改变一点？你有没有变过？你一点都没变。
3: 我没变。你说对了，我害死了自己，害死了所有人。你听好了，是小虎就是我害死的。
1: 从来没见姐发这么大火过。
0: 我希望你能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如果你要说，你一定要说实话。
4: 帮我开台机去。
5: 你怎么又来了？上次我给你贴的钱你还没还我呢。
4: 你再帮我垫一下，我过两天一块儿给你啊。
5: 哎，不行了，帅哥。
6: 怎么又是你啊？上次的钱好像没给吧？没钱就出去。
4: 我去哪儿啊？我看别人玩还不行啊？请。

0: 小子，怎么了哥？没怎么，看你不顺眼，我看你玩就知道你是个菜鸟新手。你瞧你玩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不充钱就算了，打什么菜？起来，哥教你。
1: 就这样，我和世强虎在网吧认识了。他是个老实孩子，赴京大学的新生，不懂游戏，也不懂社会，我随便忽悠两句他就信了，成天跟在我屁股后面，心甘情愿的帮我打装备，当免费劳动力。我是真把他当成小弟了，不止在游戏里，现实中也一样。
2: 小虎。
3: 拿着，这么多钱，这得有10000块钱吧？
2: 不止，拿着吧。
1: 北哥，这些钱都是我的。
2: 当然是你的，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啊。
3: 怎么了？看傻了？不知道谢谢你北哥啊！我可是为了好大进才帮你申请下来这14000块钱。
2: 有了这些钱，你搞一身好装备，以后整个区你不得横着走啊？
1: 能买装备。
2: 当然最好了，但是这些钱总得还的呀。到时候如果还不上，那……
3: 哎呀，行了行了，看你这没出息这样，就烦你们这些磨磨唧唧的。借钱是为了干嘛？借钱不就是为了玩的开心吗？你还没开心呢，就愁着怎么还钱，这钱不是白借了？
2: 好像有点道理啊。
3: 今朝有酒今朝醉，你再说了，现在多少年轻人不都是超前消费吗？今天爽不就完了，管明天干什么？万一明天死了呢？别想这么多。
4: 拿着玩去吧，啊，听哥的。哎呦，怎么这么慢腾腾的？真是，我等你老半天了。看着我干什么？两个月不见，连妈都不认识了，连妈都不叫一声，真是。来，在家里给你包的饺子，拿着呀。 那个，给你带2件衣服，天凉了，别总是穿那么少啊，穿暖和一点。对，哎呦，你这手怎么了？怎么这么凉？还这么干巴？你在学校都吃些什么呀？
1: 我先去上课了。
4: 你注意身体啊，好好学习。

0: 妈，对不起，谢谢你。
1: 接下去就是杨宝的事儿，他看得出你很缺钱，所以就把你发展为他的下线。你接的客户里就有石小虎。
2: 石小虎是我第一个发展的下线，也是最实诚的那个。他心计太单纯了，说白了就是死脑筋。其实开始他对这游戏没有那么大瘾头，但是自从搭了钱进去之后，他打得越来越好了，追捧的人就越来越多，这投的钱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终于不可收拾了。我劝过他，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开始他还能用几个网贷平台互相倒来倒去，拆东墙补西墙，但是到最后已经没有平台可以撸了。他通讯录里面所有的好友被人24小时轮番轰炸，收账的人甚至都追到学校来找他还钱。他没有别的办法，最后就只剩下一条路了。

0: 所以后来，也就效仿他了，也跳河，想要躲避追债。
1: 其实不光是躲债，我也想通过我的死，给他们回旋好看。
2: 我不懂法，但就是有那么明确的几点，你汇权集团必须得对释小虎的自杀负责。首先，汇权游戏，
1: 为什么不去针对在校大学生设置时间和充值的限制，
2: 反而通过设计机制不断诱导在校大学生往里面投钱？
1: 其次，释小虎自杀，我们先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与汇权的游戏有关联。 但是你汇权也不能店大欺客、为所欲为。我们老百姓发帖，他们居然操控舆论、引导言论。要不是因为做贼心虚，他们怎么会闹得这么难看？最后，施小虎是个特殊情况，我承认他是个个例。那要不是因为在汇权的游戏里面接触了非法网贷，他最后会因为走上还贷之路，加重病情，最后自杀吗？
2: 汇权确实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这点我们都很清楚。但是你不应该把你进入网贷并且拉其他人入坑这件事情也跟汇权都联系在一起啊。我说的是真的，汇权这个集团绝对有问题。
1: 有没有问题，我们会查清楚。你继续说。我打定了主意之后，就立马开始准备了。 为了让所有人都相信我是真的死了，我是做足了功课。首先，就是选地点。早在一个多月之前，我就踩好了点。我观察到，河边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摄像头，每个摄像头能范围概括50米大概的河面。我就这样躲过摄像头。 逃到下游，神不知鬼不觉。
0: 你还挺厉害，你都会测这些了。

0: 我也没法那么准确，但是我有个特长，就是读秒特准。我测试过很多次，我前行50米，大概需要45秒，所以我就每隔45秒上来换一次气。我就这样躲过了所有的摄像头，成功到了下游。
1: 要是何路源知道你用这种方法把我每个人都玩了一遍，他肯定得气死。 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张晓光的身份证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尸体身上？
0: 他

0: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
1: 张小光就是我，我就是平时用那张身份证来干那些小坏事儿，所以在那段时间，他们都不知道我的本名，只知道我叫张小光。
2: 截止目前呢，公安机关和专业人员已经开展了积极打捞行动，目前暂无结果。在我身后呢，就是张小北的落水地点。
3: 何队，何队，刚才你为什么跳下来？何队，你刚才在做什么？
1: 后来，事情的发展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期了。
4: 何队，你能透露一下张小北？
1: 我没办法了，只剩下跑路这一个方法了。
0: 我害怕你们追查到我，就把假身份证跟手机都给那个流浪汉了。
1: 我想混淆警察的视线了。
5: 哎，白给的要不要？拿着。
1: 但是后来没想到的是，他真的出事了。
6: 你没想到的事情多了去了。我猜你后来应该是上岸之后被人骗了，所以就到这儿了。
1: 安妮姐，我现在才知道他们这帮人有多可恨、多可怕。你们一定会把钱天心带回国内接受审判的，对吧？
6: 不管害你姐姐的人是谁，这里所有的人，我们都一定会让他们绳之以法。
7: 郭姐，啊，他没接电话，您稍等啊，我叫他。郭姐，您电话。
6: 郭姐，怎么样？让您代查的事有消息了？
8: 这个钱天心啊，早年间曾经多次用化名往返于港澳和内地，所以查他花了点时间，但是公安部门基本上已经锁定了。
9: 他就是多年前澳门一起高利贷犯罪的在逃人员，而且他常年从事相关的犯罪活动。
6: 反正他现在的犯罪事实也都非常清楚，而且都有证据，多出这么几件对他来说也是九牛一毛。
8: 更重要的是啊，这次还查出了一件大事，这个钱天心很可能在国内已经结过婚，而且婚姻一直是存续状态。
9: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6: 行，我明白了。这样，我们马上联系拉菲尔先生帮忙协助。
8: 明白我的意思就好。我们这次啊，一定要抢在前面，把他所有可能脱罪的路全都堵上，不给他任何耍花招的机会。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把他引渡回来。
10: 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F 国检察机关会很快向钱天心提起诉讼，只要他们抢在中国之前提起诉讼，那么把钱天心留在 F 国受审，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是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们所有人都愿意为您效劳，老艾先生。
6: 师傅，
11: 这都忙得脚打后脑勺了，怎么还有功夫看书啊？
12: 别打扰他，我姐说了，能不能顺利的把钱天心弄回国，就靠他手里的事。

0: 起来，检察官来接你了。
1: Gomez 夫人，你说有重要事情要见检察官，希望不是消遣我们。
2: 听说我马上就会被引渡回中国了，是吗？
1: 是的，没错。
2: 如果我这一去，可能我再也回不来了。我思来想去的，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丈夫戈麦斯先生，他对我一心一意，视如珍宝，可是我却欺骗了他。如果我就这样死了，我一定会下地狱的，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虽然我不想他知道我这么丑陋的一面，但是我也不想再辜负他对我的信任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
1: 夫人，我们的时间有限，您到底要说什么？
2: 我想坦白我的罪行，不想再辜负我丈夫对我的信任了。其实我犯了重婚罪。
1: 夫人，我看你是为了逃避引渡而故意说谎吧。五年前你来到 F 国，不久就嫁给了戈麦斯先生，此前再没结过婚，这些信息我们移民局都是有记载的。
2: 我没有骗你们，我在中国的确是有一个丈夫，他在广东省广州市是一个富豪，他叫刘毅。
1: 你所说的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我和刘一有着清清楚楚的婚姻记录，不信你们可以去查。

0: 季凯，你以前到底经历过什么呀？为什么从来不给我讲你小时候的事儿啊？
1: 你是想问我身上的伤疤？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儿了，有什么好提的？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问这些陈这么烂谷子的事情？我就是好奇。 好了，我见完身了，我去洗个澡。

0: 放手！放开我！
1: 那个剖该仔啊，看场子就好好看你的场子，啊！老子的闲事你不要管，我告诉你哦，老子今天想跟谁睡我就跟谁睡哦。
2: 你放手！
1: 他好像不太愿意跟你睡啊。哦，是吗？来啊！你睇一睇啊。 这是睡衣哦，啊，要钱没钱，要样没样，跟他唔跟我，你是不是眼瞎呀？热死啊你！把他跟我掰掉，但系留一口血，让他在旁边看着 ，OK？
3: 放了他！
1: 你唔过来！嘿，兄弟！
4: 你冷静一点，我得找个兵士坐地慢慢聊，好不好？
5: 去你妈的！别跟我来！
4: 告诉你，这么漂亮的女人，你确实不应该伤害她。别跑！
5: 你真是个蠢东西。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来这看场子，那不就是为了赚几个快钱吗？啊？
4: 你说你得罪那帮有钱人，你干什么呀？
6: 有钱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有老爹罩着，就是有老天爷罩着。
4: 世道不公平，好像古往今来什么时候公平过似的。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0: 原来也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哎，我可不光会只耍嘴皮子，我告诉你，用不了多久，我一定会变得非常非常有钱。你就跟着我，到时候，嘘，男人，在没有做成事情之前啊，就别吹牛，也别说什么自己都不会相信能够兑现的支票。 让人想吐。所以说你是个傻子呀，你不会真以为我昨天不想跟着那个广东老板吧？我们只是价钱没谈好。傻子，在这个世界上啊，有钱才是最重要的，没钱。 你永远都会像是一条被人满街赶的丧家之犬。你凭什么让我跟着你啊？啊？你是想让我跟你一起当一条狗啊？
1: 你再说一遍。
0: 与其让我跟着你，还不如跟着我呢。我跟你说吧。 我来澳门，那就是为了来傍大款的。我有个计划，就是要跟这些有钱的男人结婚，能榨出来多少钱，我就榨出来多少，然后再扔了，换下一个。你嘛，你要不就当我一个马仔。
1: 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就像昨天那样保护我，嗯？我永远都不可能给别人当马仔。
0: 不想当马仔啊？好吧，那要不你就当我弟弟。你当我弟弟，还是可以继续保护你的姐姐。 你当我弟弟，我也不会亏待你的，怎么样？考虑考虑。

0: 根据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钱天心在国内结过婚，而且还不止一次。他曾多次变换他的名字，做的是类似像仙人跳这类的业务。等他做大做强之后，他就开始发展成为了套路大业务，如今就成为了女慈善家，成功的女商人。
1: 这钱天心是个骗婚惯犯了，他在国内有老公，又跑到这儿来结婚。可是这跟我们引渡他回国有什么关系啊？
0: 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拉斐尔发来的消息。
1: 重婚罪，师傅，
0: 钱天心作为当地公民，他在当地犯罪，应该在当地受审，我们无权对他进行引渡。哎，韩轩，让你查的资料如何？
2: 查到了，姐。钱天心在国内最后一次婚姻是和一个叫刘一的商人，而且到目前为止，婚姻关。

0: 而且存续，也就是说，他跟戈麦斯结婚的时候是已婚状态。哎呀，因为这么点的小罪就能留在当地受审，这算盘打得够精的呀。
1: 那他用假结婚骗来的绿卡，他就不怕被取消吗？
0: 当地的法律明文规定，婚姻无效并不会取消国籍，只有通过欺诈的手段取得的国籍才会无效。
1: 哦，哎。
0: 那不行啊，那他不就留在这儿了吗？他肯定会想尽办法为自己开脱的。以他在当地的势力，很有可能最后又被放出来啊。嗯，虽然这招看似很上不了台面，但确实把我们就卡在这儿了。他挺精明的。
2: 那他们国家的审判活动，我们可以指控吗？
0: 根据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一条规定，协助应当由便利人员出庭作证，但是我们不能以公诉人的身份出现，只能申请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
3: 那我们要是能找到他不构成重婚罪的证据，是不是能方便引渡他？事情麻烦了。听说是中国和 F 国的司法部门达成了什么共识，要认真的对付钱天星。这次恐怕没那么容易摆脱。所以。
2: 你能不能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尽可能的把水搅浑？我记得我们还是有其他后手的。这个不用吩咐，我早就有准备了。但是，我就怕即使我们这么做，依然会出现什么意料之外的情况。毕竟你都看到了，这次中国来的检察官可不是吃素的。
3: 他背后的领导和团队也都是玩真的。如果真的出现什么意外，就算真的出现什么意外，钱天星也知道该怎么做。他对此早有觉悟，你不需要去考虑这个。你需要做的就是尽你的所能，尽量把水搅浑，并且把它留在 F 国。

0: 谁啊
1: ？Housekeeping。
0: 哎呦，你这大半夜的干嘛呀？马上开庭了，我什么都没准备好呢。
1: 就是因为你在工作，所以给你做点宵夜啊。你又不是电器，电器还得插电呢，是不是？来，补充点能量。
0: 先放那儿吧。线索找的怎么样？
1: 哎呀，没什么进展。他之前呢有过五段婚姻，但是都离婚了，离得合法合规，没什么瑕疵。
0: 果然，这个钱天心在到这儿之前没跟刘毅选择离婚，是早就有准备的。
1: 你说这个钱天心，他居然把婚姻当成交易？
0: 可不是吗？婚姻这么神圣的事情，自然是要跟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
1: 是啊，一定是因为彼此互相喜欢对方才走进婚姻殿堂的嘛。
0: 反正我如果有一天要结婚，我肯定是要跟自己爱的人。
1: 我也一样，如果有一天我要走进婚姻殿堂，我肯定是因为爱对方。
0: 我让国内的同事帮忙去找刘一，他跟我们玩失踪，躲着不见。现在我担心啊，仅凭这一个记录是远远不够的。
1: 事儿没办成嘛，我本来不想跟你说。刘一他们当地的户政的头是我大学同学，我找他帮忙帮着找呢。但是当地叫刘一的有点多，重名的多，所以得花点时间。啊，别叹气了，来。吃点。尝尝。味道怎么样？我亲自烤的。
0: 还真咸，
1: 是我咸还是串咸啊？
0: 你们俩都咸，
1: 这么咸啊？
2: 咱吃还吃，还行。
3: 今天再次召开起诉格麦斯夫人重婚罪的开庭审判。

0: 坦白，他犯有重婚罪。他在中国曾有一段婚姻，时间存续。到 F 国后，为了尽快获得 F 国的国籍，他又与戈麦斯先生结婚。又干预丈夫戈麦斯先生一直忠于婚姻情深以后，他却出于利益对他进行欺骗，于是他感到于心不安，因此选择自首认罪，愿意接受 F 国法律的制裁。
1: 空房有证据能证明你所说的吗？
0: 我这里有戈麦斯夫人所提供的证据，这个证据是她和中国籍丈夫刘毅的结婚证原件。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雷锋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今天再次召开起诉戈麦斯夫人重婚罪的开庭审判。此次庭审的目的在于检方就提请中国证人出庭作证。现在到了举证阶段了，控方先举证。
1: 戈麦斯夫人主动向检方坦白，她犯有重婚罪。她在中国曾有一段婚姻，事情存续。到 F 国后，为了尽快获得 F 国的国籍，她又与戈麦斯先生结婚。又干预丈夫戈麦斯先生一直忠于婚姻。

0: 精神以后，他却出于利益对他进行欺骗，于是他感到于心不安，因此选择自首认罪，愿意接受 F 国法律的制裁。
1: 空法有证据能证明你所说的吗？
0: 我这里有格麦斯夫人所提供的证据，这个证据是她和中国籍丈夫刘毅的结婚证原件。
1: 辩方律师，对空方提供的证据你有意见吗？
2: 证据属实，没有意见。
1: 辩方律师，你要出示证据为当事人辩护吗？
2: 没有。既然我当事人愿意坦白服法，我尊重他本人的意愿。
3: 这律师怎么这样？我一点都不辩护的。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F 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相关规定，中方检察人员按你申请出席作证，以协助查明真相。请证人安妮发言。
4: 感谢法官先生。钱天心，也就是格麦斯夫人，她自证有重婚罪，因为出于对丈夫的愧疚才坦白承认。但有一点我不理解的是，钱天心与格麦斯先生已经结婚有5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为什么她没有向中国的丈夫提出离婚呢？
2: 这是格麦斯夫人自己的选择。在这5年里，格麦斯夫人既爱着她在 F 国的丈夫格麦斯先生，又对中国丈夫余情未了，处于个人情感纠结当中，所以延续到今天。
4: 既然如此，那钱天心为什么没有私下向格麦斯先生坦白，并请求他个人的谅解或者是惩罚？正如辩方律师所言，情感是私人的事情，为什么他一定要站在法庭上来自首呢？
2: 格麦斯夫人是有宗教信仰的，她认为只有接受法律的惩罚，才能为自己赎罪。
4: 好，钱天心他自认有罪，但是凭他单方面交出的一份结婚证，证明他在国内有重婚罪，证据明显是不够充分的，除非钱天心愿意提供她中国丈夫刘一的全部具体身份信息。
2: 安妮小姐，你这是故意给我的当事人出难题呀！我必须提醒你，证明夫人有罪是 F 国检察官的责任，而不是我们的。
4: 没有关系，既然你们无法提供，我方的办案人员已经搜集到了关于刘一的全部资料，还请法庭过目。根据我方的调查，钱天心在中国国内的婚姻并不合法，所以这段婚姻被视为无效。他跟格麦斯先生的婚姻是合法的，所以他并不存在重婚罪。
1: 辩方律师，对于中国检察官所述，你方作何解释？
2: 法官先生，我方不能同意中国检察官的说辞。对方说，
5: 葛麦斯夫人
2: 在移民之前的婚姻是无效的，但仅凭他提前提交的这简简单单的记录，恐怕难以让人信服吧。
4: 对方辩护人，这是来自中国民政局的官方记录，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几张纸。任何国家婚姻存续的记录是对婚姻状态的一种法律认可。如果辩护律师看不懂的话，我可以来为你讲解。
2: 法官大人，
6: 证人纯属是恶意耗费我和我当事人的时间，提高司法成本。我请求法庭禁止他继续发言。
1: 请证人继续。
4: 有个老家在山西祁县的男人，名叫刘大富。1991年，刘大富与张姓女子在山西结婚，婚姻关系一直存续到今天。后来他改名叫刘一，去了广州做了生意。2016年，他用刘一的名字在广州与钱天心结婚，但是并未与张姓女子离婚，所以他与钱天心的婚姻视为无效。
7: 怎么可能？
4: 就允许你欺骗别人，不允许别人欺骗你。中国的官方记录现在就在法官的手上，你跟格麦斯先生的婚姻是合法的。
2: 证人如此言之凿凿，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夫人这位重婚的中国丈夫人在哪里？目前是死是活呢？
1: 中国检察官，你们联系到了他的中国丈夫了吗？
8: 怎么样了，何队？
4: 法官先生，由于时间实在是有些紧迫，所以我们还在紧急的联系当中。
2: 尊敬的法官，对方证人口口声声说我当事人葛麦斯夫人没有重婚，却连他那位中国丈夫人在哪里都说不出来，我怎么能知道有关其人的信息不是伪造的？当事人不露面，没有亲口承认，针对这样没有确切证据的控诉，我方实在不便辩解。
4: 辩护律师，虽然我们现在还在联系刘一当中，但是他的婚姻证据确确实实的就在法官面前，这也就足以证明钱天心女士与刘一先生的婚姻在中国法律当中不被承认。
2: 法官先生，中国检察官说 Mada 在中国的婚姻无效，可他们却迟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只靠他们国家的一份记录在说话，更没有再全面的证据了，更不可能联系到 Mada 在中国的丈夫作证。就此情况，我们提出质疑和反对。
1: 保持肃静！我开了几十年的庭，活了几十年，第一次遇到辩方主张被告人有罪，而控方证人却做无罪证明的。你们双方真的清楚自身的立场吗？
2: 我所做的辩护都是出于我当事人的意愿。
4: 我作为中国检察官，直面真相，维护司法正义是我的原则。

0: 虽然中方证人无法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 Gomez 夫人在中国的婚姻无效，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我宣布。
1: 法官先生，我方还有重要的证据没有提交。法官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们的证据现在正在路上，我相信不会耽误法庭太长的时间，只要证据到了，我一定第一时间交予法庭。
2: 贺敦，现在什么情况了？
3: 我留意了，但是他不愿意出来作证。
2: 他为什么不愿意出来作证啊？
3: 你们想啊，他当年是背着家里的老婆孩子跟钱天心好的，被害得家破人亡的，这个时候要出来作证，不相当于让亲戚朋友都知道了吗？
4: 那现在怎么办？
3: 小王，你还在现场吗？你把手机开到免提。
5: 法官先生，事实证据已经确实充分了，我不明白还有什么必要继续这次庭审。
6: 我认为这不过是对方对我当事人心怀不满，拖延时间筹划报复的一种手段。我实在不知道对方作为中国方面的检察官与我当事人究竟有什么私人恩怨，为何要反复的纠缠我当事人。一切都已经清晰明了的情况还刻意拖延时间，这难道不算骚扰我当事人吗？
0: 辩方律师，稍晚勿躁，证人无权主张延长庭审，但你们检方的意见是什么？
7: 为了保证本案信息的充分和真实性，我请求庭审稍作延迟。
8: 稍作延迟是多长时间？
6: 难道让整个法庭，让所有人都等着你们吗？
1: 法官先生，我请求发言。
0: 同意。
1: 我们现在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无法排除的疑点，如果辩护律师对我们的证言有所疑问，应当直接向证人询问，而不是要求法官不予采纳。
0: 同意证人请求。如果辩护方对证人证言有疑问，可以询问，控方也可以交叉询问。辩护人是否需要询问证人？
5: 需要询问。
0: 现在由辩护人询问证人。
5: 请问中国证人，你和钱天心是什么关系？
1: 没有任何利害关系。
5: 你是否是钱天心的中国案件承办人？
1: 我院尚未收到对钱天心移送批捕起诉，我作为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尚不能成为钱天心的案件承办人。
5: 那么你前来作证的目的是否是考虑对我当事人进行引渡？
1: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F 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第一条第三款规定，本条约并不适用于引渡相关人员。我今日出庭并不是为了引渡钱天心，我今日出庭是作为证人协助法庭查明真相。
6: 可是如果我当事人脱罪，不正是为你们引渡他去中国受审创造便利条件了吗？
1: 辩方律师的提问跟本案无关，没有任何关联性，我拒绝回答。
9: 刘先生你好，我是江城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何路源，我们现在正在东南亚某国的法院，
3: 为了争取引渡钱天心回国而努力。是谁害你东躲西藏家破人亡的？
9: 你愿意钱天心继续逍遥法外继续骗别人吗？刘毅先生，现在你的证言对我们很重要，时间紧迫，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7: 法官先生，关于钱天心中国丈夫的情况，我想就此事询问钱天心女士。
5: 反对。检察官先生，你用我当事人已经不用的曾用名称呼他，是想暗示什么吗？
7: 那么我收回，我想咨询葛麦斯夫人。
5: 中国有句话叫醉翁之意不在酒。
8: 检察官先生，夫人自愿认罪，而您身为指控犯罪的检察官，
5: 费这么多周折是为了撤诉吧？不惜混淆是非也要帮助你的中国朋友们把夫人带去中国，这是一个检察官应该做的吗？
6: 好混淆是非把夫人带去中国受审，这种明目张胆的利用公权力打击个人的行为，我觉得对葛麦斯夫人非常的不公平。
0: 辩护律师， 请你注意一下你的言辞，如果再这么口不择言的话，你可能会因为扰乱法庭秩序而受到处罚。安妮小姐，如果你真的有证据的话，还是请你马上拿出来吧。
1: 好的，法官先生。钱天心女士的身份在此我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判断，但是我想在提交证据之前有件事情再确认一遍。钱天心女士，你确认那位刘一先生确实是你的前夫吗？
10: 这公诉书上写的一清二楚的，你还有必要问我吗？
1: 那你今日在法庭上的话和当日入籍 F 国国籍的话是否真实？
10: 这说出去的话就如同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
1: 很好，那么之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不用再纠缠什么了。
7: 戈麦斯夫人，我最后要提醒你的是，夫人，庭前你是发了誓不能做伪证的，不然的话你将面临伪证罪。
6: 够了，
5: 不要再拖延时间了。你们的证人安妮小姐，她到底还能不能提供她所谓的证据？
6: 要是不能的话，那么还是请法官先生宣判吧。
1: 辩方律师，请你先不要着急，我们已经向法庭提交了一段视频证据。
7: 法官先生，请允许现场播放我方证人的证言。
0: 同意。
7: 谢谢。
11: 尊敬的法官，我是刘一，我的真名叫刘大富，这是我的身份证。5年前的7月，我和钱天心一见钟情，很快我俩结为了夫妻。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他把我所有的钱和财产骗光了之后，就人间蒸发，就消失了。幸亏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儿，我没有真的和他结婚，因为我有家庭。
12: 我用的是刘一这个名字和他结的婚，所以我和他的婚姻是无效的。我听说法庭要起诉他重婚罪，在这儿我愿意郑重地跟法庭作证，我刘大富和钱天心婚姻是无效的，所以他不存在重婚罪。
11: 钱天心骗走的我那些钱和财产，是我大半辈子的血汗钱，他害得我一无所有，债台高筑，东躲西藏。钱天心，你坏事做绝，你不可能过得好。我之前我顾虑太多，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我不怕了，我就是拼得家破人亡，我也要把你拉下来。
12: 钱天心，你别以为就你聪明，我也骗你了。我不叫刘一，我叫刘大富。我有老婆，我有孩子。我跟你结婚，我就是逢场作戏。像你这样的狐狸精，我告诉你，没有男人真心的对你。
11: 你只配给我当小老婆，我老婆比你好100倍。
12: 我破产了，我老婆陪着我，我一无所有了，我还有亲人。钱天心，请问你有什么？你什么都没有。
11: 我告诉你，钱天心，
12: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我要让你这样的蛇蝎女人，你一辈子就别想再害人，你害不了人，
4: 够了，
12: 害不了，
4: 别再放了，
5: 再等会儿，我们还有机会。
4: 我跟你说，让他们别放了。
1: 法官先生，视频上的人确实是钱天心的丈夫刘一。
0: 苏锦，苏锦。安妮小姐，除了视频，你还有别的证据吗？
1: 有，我们正在观看这段视频的同时，中国公安第一时间搜集了关于刘一的指纹，并进行了比对，确认是刘一无疑。我们的办案人员也会将视频上的内容全部都转述为笔录资料。刘一的合法妻子也同意提供证言。上述的资料会以传真的方式传到法庭，其他的原件会以司法程序递送。
6: 反对，这些是中国办案人员采集的证据，不能在 F 国使用。
0: 辩方律师，控制自己的情绪。钱天心女士，对于中方检察官提供的证据，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0: 我真的是看你的表演都累了， 不如来点爽快的行吗？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尽管说，不要搞这些有的没的来恶心我。安妮小姐，你到底还想的是什么招？你尽管能使出来行吗？
1: 我的证言到此为止，为了有利于法庭审查全案事实，我申请退庭。
0: 请中国证人退出法庭。
7: 控方申请举证。现在出示从移民局调取的钱天星入籍资料。上述证据证明，被告人钱天星隐瞒自己已婚真相，通过和我国公民结婚获得我国国籍的行为系欺诈行为。
8: 既然我当事人在中国的婚姻无效，所以无需陈述自己在中国的无效婚姻，他在我国的婚姻也是合法的，那么就不存在欺诈行为。
7: 经过刚才的法庭调查已经查明，被告人钱天星申请入籍时对自己在中国婚姻的无效性并不知情，他内心存在隐瞒事实真相的想法，以和我国公民结婚为手段获取我国国籍才是目的。
8: 这不公平，两方检察官一定是串通好的，中国检察官提供的证据想证明我当事人不构成重婚罪，好让我国对我当事人无司法管辖权，控方检察官想构成我当事人中国国籍还在，想引渡我当事人回中国。他们双方一唱一和，从一开始就是勾结好了的。
7: 请辩方围绕法庭审理的案件发表辩护意见，和本案无关的问题不得在法庭上提出辩论。
0: 请控方直接发表指控意见。
7: 被告人钱天星以欺诈的手段获取我国国籍，自是无效，建议法庭判处对被告人钱天星驱逐出境。
0: 请被告人做最后陈述。被告人，你要选择沉默吗？
10: 我没什么好说的。
0: 起立。

我宣布，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钱天心在中国婚姻无法律效力，不构成我国重婚罪。但是，以欺诈手段取得我国国籍行为，自始至终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被告人钱天心无合法手续在我国长期居住，现判决予以驱逐出境。

0: 不用那么一直盯着我脸看吧，安检察官。从我被送上去机场的车开始，你就一直盯着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什么意思啊？
1: 盯着你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这是敬业。
0: 请问可以去趟洗手间吗？
2: 师傅，闲人要去洗手间。
3: 去。搜身。
2: 站过来。伸直了，师傅。
1: 嗯，把这事儿给记下来。
4: 是。
2: 你还去洗手间吗？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你们顺利完成任务，我呢要亲自给你们所有人庆功。
2: 郭姐，
3: 我为你骄傲。
2: 局长。 钱芊芊一案相关嫌疑人和证据全部带回国，请局长指示。嗯，干得不错，以后可以吹牛了。啊！回队。
4: F 国司法部门的协调配合与相关交涉。 成功将犯罪集团主犯钱天星等41人由 F 国三江市引渡回江城，目前钱天星等人已经被移送至江城市看守所进行羁押，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钱天星，
5: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终于碰面了。
0: 其实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一。

0: 停。只是没想到会这么早。
1: 戴总，
2: 我是省电视台的记者安检察官，您好，请问能否为我们简单讲讲目前案情的判断呢？
3: 何队长您好，我是江城市电视台的，请问您能否就本案过程中遇到的危险和困难简单谈一谈呢？
4: 安检察官何队长，这起案件是一起数额巨大的跨国网络犯罪案件，请问相对于中国现在的事态，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的呢？
5: 各位媒体朋友们，我说几句啊。这个案件呢，目前正在审查的过程中，案件的情况以及后续的进展，我们会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

0: 犯罪嫌疑人钱天心，请你看清楚我们的工作证件，今天是我们依法对你进行正式的询问。姓名？
1: 钱天心。
0: 国籍？
1: 中国。
2: 李辉，给他读一下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告知书。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犯罪嫌疑人有以下权利。
1: 行了，别再读了，这些我都知道，大家都挺忙的，也没必要一项一项的走这些流程了吧。
0: 钱天心，可能你知道我们的流程，对我们有一定的了解，但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们合作，主动交代你犯下的罪行。
1: 警察同志，你不用给我费这些口舌了，咱们都知根知底儿，也算是熟人了，别来这一套了行吗？你们放心，我都会说的，你们知道的还有不知道的，我都会全部告诉你们，可以吗？
2: 好，那咱们就开始吧。
1: 你们给我的罪名我都认，网络诈骗是我组织的，杀猪盘也是我干的，网络赌博幕后的老板也是我，还有倒卖人口、非法拘禁、洗钱，这些都是我做的。别着急，我会一桩一桩把我犯的这些滔天大罪全部都和你们说的。
2: 先从网络诈骗开始说吧。
1: 别看你们追了我那么久，其实你们对我的手段真的是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是冰山一角。其实我们赚钱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无论是什么社会阶层、男女老少，还有学历高低都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的弱点，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潜在客户，只是需要知道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就好了。那些单身男性是最容易上钩的，因为他们见了色就什么都忘了，最简单粗暴的就是让我们的女主播钓他们上钩，然后进行裸聊，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女主播不够用了，那就随便安排一个员工把事先录制好的视频配上一个变身软件就可以了。也就是说，那些客户在面对裸聊的时候，大部分面对的都是男的。
2: 那如果他们不上钩呢？
1: 怎么可能？如果真的不为所动，那就说明他可能不止好色，他还好财，那就投其所好，换个方式对付他就好了。
3: 王哥，告诉你个好消息呗，你之前在我姐姐推荐的平台投放的10000块钱已经有收益了，你知道有多少吗？三天，三天。

0: 就有2400了，真的，我没骗你。哎，对了，我偷偷告诉你个消息，你可别告诉别人哦。现在平台最后一次募资，要追加3倍收益，不过截止今天晚上12点就要结束了，现在剩下的名额已经不多了，王哥，你得抓紧点时间了。
1: 当然，比起这些，很多人追求的是更大的刺激。在线赌博带给他们的不确定性和刺激感，会让大脑持续的分泌内啡肽，也就是说，他们会废寝忘食的用掉身上每一分钱去赌博，哪怕他们明明知道这就是个坑。也许他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后悔莫及，可是到了晚上，他们仍然无法抗拒这种诱惑。
2: 喂，是我，是不是马上开始了？跟，我继续跟。
1: 女性也很容易成为我们的目标，特别是那些单身或者感情不顺利的女性，因为我们早就在国内包装经营好了各种不同的人设，我们可以根据那些女性的不同喜好，随便找一个人设去应对她就好了。
2: 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你神经病吧你！你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我给我家宝贝转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在这多什么嘴？
2: 小姐，是这样的，
3: 你赶紧，
2: 对方真的很有可能是骗子。
1: 只要那些女人一旦上了套，那就是死心塌地，就算你们警察找上门了，那也是无法劝回他们的。
3: 我男朋友在马来西亚做生意呢，他现在着急用钱，你耽误了他的大项目，你来负责吗？
2: 小姐，对面真的很有可能是骗子，
3: 我们是为了你。别跟我废话了，赶紧给我把这个账转了。
1: 总有人以为自己足够聪明，
3: 行不行？我投诉你，
1: 能够看穿我们的手段，那是他高估自己了。他要面对的不是我们某一个员工，而是我们所有人的智慧。如果我们的员工发现哪一个难以对付的目标的时候，就会复制那个目标所有的对话到我们每一个部门群里面，而我们每一个部门群里面都有几十个人，我们所有人一起想话术对付他。现实生活中，男朋友没有时间陪对象，可是我们这儿不一样，我们是24小时轮番每一个人陪着他，你说能拿不下来吗？
4: 这些受害人是怎么出境的呢？
1: 哎，这就更简单了。你要知道，现代的年轻人都非常向往去国外，他们认为在国外就是多金，到处都是美女的世界，我们只需要提高薪资，然后给一张机票，他们就自觉自愿地飞到这儿来了。
5: 儿子，你听话呀，对不？不要听，
6: 你啥子不好的嘛？
5: 他们说的那些高薪是骗你们的，骗你们去搞网络诈骗，那是犯罪的。
6: 我是知道能赚钱。
5: 儿子，
6: 你别说这些。
1: 还有很多人本来就是我们的目标，榨干了他本来就需要钱，这时候劝说他跑路，十拿九稳。到了我们这边之后，再让他去寻找新的目标，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循环。就这样，我们的公司就越来越壮大，还有那些在国内欠了一屁股债的人被限制出行了，哼，比如说
4: 就像张小美一样。钱天心，2年前的7月23号在 A 国的那个案子是你干的吧？
1: 723 A 国不知道。
4: 老 A 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我这听都没听说过，哪来的熟悉啊？
7: 李晨，我们今天过来找你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口中的那位欣姐，她已经被抓回来了，你不用再担心她可能会报复你的家人，会对你做什么，她已经自身难保了。
8: 我早知道这娘们儿会有这么一天的。
7: 我们今天过来是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到底知不知道谁是老 A？ 第二，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

0: 不知道谁是当年设计杀害张婉如的那个主谋。
1: 这个老 A 吧，我以前是说得很清楚的。我虽然从欣姐和其他同事嘴里听到过这个老 A， 但是他长得什么样我真的不知道。至于撞死张婉如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负责把资料传给我的上级老周，去联系什么欣姐还是其他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杀警察这事儿这么大，老 A 肯定会亲自指挥的，他不会向我们透露半点风声。
2: 钱天星，你们这个诈骗集团的主犯，根据你们所有人的供述，自始至终都指向你是这个实际操盘的人。如果背后还有一个叫老 A 的人，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把集团命运和个人身家性命全都赌在你一个人身上的人？你交不交代？在这个诈骗集团组织架构中，目前你就是第一嫌疑人。

0: 算是怕了你们了，行吧，那我就都招了吧。反正都到这个份上了，我还怕什么呢？左右都是死，再加一条杀人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你想清楚了再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0: 你别在这儿吓唬我，我前天先说过的话就算话。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就是老 A。当年 A 国那档子事儿，就是我干的。是你们在现场没把我抓到，怪你们自个儿没本事。至于那个女警察吧，没错，是我派人杀的。当时 A 国那个人出发之前。 我还专门叮嘱了他，一定把人给我看准了，油门得给我踩到底，要把人给我撞得高高的，让他死。

0: 怎么来了？
1: 钱天心交代了，他就是老 A。
0: 啊，
1: 口供我交给郭检了，这是审讯时的录像，你看看还有需要什么补充审讯的。
0: 所以真的和我们之前预想的一样，他就是老 A。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
0: 是得庆祝啊，但也别今天了，你审讯一天你就回去休息吧，我把这看完我再走。
1: 嗯，别太晚了。
0: 行。哎，何乐园。
1: 啊，
0: 谢谢你啊。
1: 我应该做的。
2: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你们听听，
5: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9: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0: 学就会，
11: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当年 A 国那档子事儿就是我干的，是你们在现场没把我抓到，怪你们自个儿没本事。至于那个女警察吧，没错，是我派人杀的。当时 A 国那个人出发之前，我还专门叮嘱了他，一定把人给我看准了，油门得给我踩到底，要把人给我撞得高高的，让他死得透透的。

0: 怎么来了？
1: 钱天心交代了，他就是老 A。
0: 啊，
1: 口供我交给郭检了，这是审讯时的录像，你看看还有需要什么补充审讯的。
0: 所以真的和我们之前预想的一样，他就是老 A。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
0: 是得庆祝啊，但也别今天了，你审讯一天，你先回去休息吧，我把这看完我再走。
1: 嗯，别太晚了。
0: 行。哎，何路源
1: 啊，
0: 谢谢你啊。
1: 我应该做的。

0: 我就是老 A， 你们一直想抓的723专案的那个犯罪集团的负责人。其实 A 国只是我们分散在各地的一个小的分支，根本就是无所谓的地方。但是你们那个女警察，她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
1: 她不仅想拿掉我们整个 A 国整个分部，
0: 她好像还知道了我的秘密。
2: 没办法，为了自

0: 我就只能把他给杀了。你跟那保罗是怎么认识的？在哪儿见的面？什么时间见的面？我要具体到门牌号几点几分。嗯，2年前的7月15号下午3点15分，我记得保罗当时迟到了7分钟，所以我们见面的时间是3点22分。在哪儿见的？
1: 是距离巴塞不到1个小时的一个小港口，哪个区哪个街道？
2: 什么店？哈哈，
1: 我说何警官，你至于吗？这都2年前了，你非得让我把2年前的在哪儿见的哪条路那个门牌号都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吗？如果你真的是老
2: A， 真的雇人杀害了张宛如，那么重要的地方，你会不知道？让我想想。
0: 好像是在 Carrie Lance 大街117号，一间叫玛丽佩恩咖啡馆。哦，对，就叫玛丽佩恩。因为我记得那会儿，那个咖啡馆对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是萨尔瓦港的一家叫做格拉罗塔的纪念碑。 我坐在那个咖啡馆的对面，能够看见那个纪念碑。
3: 点什么了？你们没点什么，就点了2杯
0: A 国的纯奶咖啡。纪念碑，
4: 玛丽佩恩咖啡馆，确实可以见得到纪念碑。

我总觉得哪里好像出了错误呢。7月15日下午3点。 玛丽佩恩咖啡馆，纯奶咖啡，纪念碑和纯奶咖啡都没有错。3点15分，7月15号，7月15号，两年前。 7月15日。

0: 喂，何卢源，钱天心很有可能并不是老
1: A。这不可能，他交代的时间、地点，还有保罗的特征都对得上啊。我刚查了，2年前7月15号，萨尔瓦暴雨。
0: 又来了，公安审完检察院审，还我说你们是不是闲的没事可干啊？还是我钱天心的脑袋特别值钱？你们都抢着来触我眉头呢？钱天心，我现在代表检察机关对你进行相关讯问，请你如实回答：那天你和保罗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的面？需要你精确到门牌号和分钟。
2: 之前的审讯可都是摄像机全程录像的，你不知道去翻之前的录像吗？那天你和保罗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的面？需要你精确到门牌号和分钟。好，那我再说一遍吧。我和保罗是在2年前7月15号下午3点15分约的见面，他当时还迟到了大概7分钟。我们约见的地方是。 距离巴塞不到1个小时路程的萨尔瓦港 ，Carolans大街117号，一家名叫玛丽佩恩的咖啡馆，点的饮料是2杯 A 国的纯奶咖啡，满意了吗？

0: 你在说谎。
1: 说谎？没事儿啊，你要觉得我说谎，你可以去翻录像啊。要是有一条对不上的话，那就算我说谎了。再说了，你说我废寝忘食的说这个谎干啥呀？之前我不承认我是老 A， 是你们死咬着不放，非得让我承认啊！我现在认了，你们还要怎么样啊？
0: 我查过那天天气，那天萨尔玛下起了特大暴雨，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上。你说你和保罗是在玛丽佩恩咖啡馆喝的咖啡？青天心，你究竟知不知道玛丽佩恩咖啡馆是一家露天咖啡馆？他们用推车进行制作，在外面摆上桌椅来招待客人。那天你和保罗就坐在特大暴雨里面喝着纯奶咖啡，
1: 是吗？哦，不过你想想，这毕竟是2年前的事情了，这有些地方记不太清楚也挺合理的吧。
0: 好，那我就再问你，对于你的每一个犯罪细节你都能够讲得清清楚楚，你是怎么操作，怎么组织，怎么骗人去为你打工，唯独说到你诈骗目标的时候你就开始含糊其辞。钱天心，我们可是查看过你所有的服务器，你不是那种广撒网型的诈骗团伙，你做到的是精准定位。谁给你的个人信息？
1: 我都跟你说过了，是郭静安提供的，有的是下面一些小虾米，这些低级的信息处理我是不负责的，我根本就没有怎么过问。
0: 你说什么？低级？你知不知道非法收集公民信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更何况那么庞大的受害群体，是郭景安那种小作坊能提供得了的吗？
1: 那又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说了我不怎么过问这些事情，不可以吗？

不过说真的，你这性格和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像，也就是你走了正，我走了邪。如果不是上天这么安排的话，说不定咱俩还能成为朋友呢。

0: 我先出去一下。
1: A 国那边接到我们的协助请求之后，
2: 立刻提审了保罗。保罗也记不住到底是哪天了，但他确定就是简天心说的那个地方，而且那天他们喝的确实是 A 国的纯奶咖啡。
0: 那他有没有认出简天心的声音？
2: 他说就是简天心给他打的电话，但是跟他见面的是个老头。
0: 老头？
2: 嗯，他还说那老头应该是经过化妆的，
3: 因为那个人给他递东西的时候，他发现是一只像女人一样白的手。
2: 所以是不是就可以确认钱天星就是老爷？
0: 我知道了，我立刻向上级汇报，我们要准备起诉钱天星。我先进去了。
4: 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汇泉集团正处于一个相当关键的瓶颈期，往前一步我们可以争夺到整个市场的主动权，后退一步将会陷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地步。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眼下网络短视频的兴起，不光是对网络长视频平台，对于我们网络直播行业也带来了相当大的一种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目前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处于绝对垄断的支配位置，那么想要盈利就必须得撑，撑过去了，等到其他几家公司率先扛不住，玩不起竞价游戏，自然就会让出一定比例的生态位，那么胜利终将是属于我们。
5: 太难说了，
6: 说得对，是。
4: 因此我认为眼下我们不该去计较营收的多寡，或是一生

能一地得失的时候，越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就越要挺住，逆势推出我们的新款产品，加大力度去争夺整个市场份额。按照我们公司制定的新计划，我们下一步的拓展方向将是致力于汇泉集团旗下的新款游戏，形成一个产业联动，制造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内部的健康闭环，同时呢，在大力的去

0: 经穷的开始默许自己旗下的主播开盘网络赌博，而自己呢从中抽水了。当然啊，网络犯罪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去做，永远不能去碰，这是我们公司的宗旨。因为之前在 F 国破获的网络犯罪大案，在网上产生了一些舆论热潮，同时呢再加上张小北的身影再度浮现，确实出现了一些对我们公司不太有利的消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市场自然知道应该选择哪一边。我的演讲结束了。赵总，我说的没问题吧？
1: 你说的对，网络犯罪一定要坚决抵制。
2: 今天肖总的讲话非常的精彩，给我们在座都上了生动的一课。其实我现在特别由衷的感受到，我们汇泉集团上上下下应该全方位无条件的支持肖总。
1: 董事长，
2: 我知道你的顾虑，也知道你们大家的顾虑。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我们公司即将受到境外最大的一笔投资，数额相当大。肖总所说的撑，我们不但撑得住，而且还能撑得赢。那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1: 肖总，恭喜你啊，为我们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成绩，
3: 干得不错。

0: 饭好了。
1: 哦。
0: 季凯。
1: 嗯。
0: 我看你最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啊，怎么了？公司不是挺好的吗？
1: 嗯，没事。嗯，你放心吧，我会自己处理好的。真的。
0: 那你快点来吃饭啊。
1: 好。

0: 乖啊！哎呀，累死我了。你还知道回来啊？整天出去花天酒地找男人，哎，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学这些乱七八糟的计算机，哎，我脑子都要炸了。我又不是个小孩子，这个东西我真的学不进去。再说了，我们已经干这行了，学这个有什么用啊？学给谁看啊？
1: 不是你到底又怎么了啊？
0: 我知道。 你总想着有一天我能够上岸，但是你知不知道，自从我第一次拿刀为你去砍人，我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就算我学会计算机又能怎么样？我能够正常人的生活吗？
1: 那我问你，你想干嘛？嗯？
0: 我想帮你，我想帮你做事情，不管是骗男人的钱还是放高利贷，我都可以帮到你。
1: 帮我？怎么帮我呀？帮我放一辈子的高利贷？ 还是带小弟去砍人呢？我告诉你，做黑社会不用不上你。你现在看这些书给我学习，就是在帮我，明白吗？
0: 一听这话我就知道，是老爷给你灌输的这种思想，对吗？你逼着我学计算机，也是老爷告诉你的，对吗？

0: 对啊，怎么了？人家说的没错啊，现在什么时代了？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之前的那一套早就过时了，坑蒙拐骗，打打杀杀，不到两年我们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了。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些啊，你是看不上，你觉得我做得很低级。不过你要明白，我这样做是在为咱们以后铺路，而你现在做的就是在为我铺路，懂吗？嗯，我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能派上大用场的，到时候你就在岸上远远地看着我们，什么都不用干，如果天塌下来了我帮你扛着，我不会让你出事儿的。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你自己再想怎么选，你再自己选吧，好吗？
1: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不能把你捞出来，我就进去陪你。
0: 我信。我信，我特别相信。嗯，好好看吧。嗯，
2: 季凯，菜都凉了。
3: 哦，我去洗手。

0: 你说的这个资料我早上已经收到了，并且已经编进了我的举证提纲里。我现在问你的是那位证人的情况怎么样？什么不确定啊？行，等你确定你再告诉我啊。
1: 姐，
0: 你等会儿，先等我打完这电话。
1: 出事了，姐。
0: 怎么了？
1: 张小北说他不愿意出庭作证了。
0: 什么？
1: 他刚给我打电话说他不想出庭作证了。
0: 不是，这孩子是怎么一个情况呀？我都跟他说的好好的，他的证言那么关键，他亲眼见证过钱天心的所有犯罪，他出庭作证，让我们对钱天心定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都答应我答应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又反悔了呢？
1: 是啊，姐，我也跟他这么说的，但他跟我说，自从回来之后就一直有人骚扰他。他本来下定决心想要正常生活了，但现在根本回不去了。他还说，要是出庭作证的话，就更没法清静了。
0: 不，你刚说谁骚扰他？
1: 你没看新闻吗？

0: 小北你好，我们是都市新闻娱乐的，关于和你一起逃出魔窟的女孩梁颖，你可以简单聊两句吗？
1: 对，跟我们说一下吧。
0: 有人说你是因为爱情才勇闯魔窟将她救出来的，还有人说她是一位网络色情女主播，请问你们
2: 最好别去招惹她，不然我就跟你们拼了，你们信吗？
3: 小北，现在网络上对于你跳河之后死而复生的新闻已经产生了极大的舆论，
4: 网友们也在纷纷讨论，有人说你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对抗庞大的资本利益集团，也有人说你是在用死亡作为噱头吸引关注，扰乱社会秩序。对此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2: 你是聋了是吗？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是伤员需要休息。你们，
3: 我是罗小婷，你跳河之前还给我发过私信。小北，我想
2: 你不想，你跟那些人没什么区别，我要不是看在之前那件事的份上。
3: 哎，小北，
4: 哎，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能接受采访，我们这里是医院，不管你们到底有没有预约就是不行，况且你们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病人的休息，请你们马上离开。
5: 我们都已经在这儿等了一整个晚上了，而且我们是合法的记者，有自由选择采访方式，进行自主调查，获取新闻事实材料的权利。
6: 是啊，我们都是合法的记者，
5: 真的。

0: 你们是有汽车证照的，为什么不让进？
1: 那你们也应该知道，这里是医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23条第1款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的，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科学、教研无法正常进行，情节较为轻者，处以警告并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为重者，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以500元以下罚款。
2: 安妮姐，
1: 小婷，来让一下。
3: 不好意思，让座。
4: 哎，她就是江城市检察院那个安妮吗？
3: 没错，她就是远赴 F 国办案的安检察官。
4: 那可比张小北还有采编价值啊！
3: 走，
4: 快走。安检察官。安检察官，请留步。安检察官，耽误您半分钟时间，简单聊两句可以吗？
5: 请问您亲自来找张小北了解情况，是因为张小北身上还有重大信息吗？
4: 请问张小北是否如网上传言一般，对于你们此次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张小北确实是你们线人吗？
1: 各位记者朋友，我相信我之后一定会有机会来回答你们这些访问，但绝对不是现在。刚才在那里我跟你们普及了治安管理法，现在我想向你们普及一下刑法。妨碍社会管理罪中第293条规定，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较为恶劣者，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是拘役。还有，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未经张小北同意之下强迫他接受采访。当然，你们有自由选择采访别人的权利，但是尊重每一个人的隐私和人格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你们是抓到一个大热点了，可是有人真正关心过在病房里的张小北吗？他经历了他这个年纪不该经历的事情，我希望他不会再受到刺激和伤害，也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可以尽到一个大人的责任，保护好他。谢谢。

0: 小北，起来吧，那先生已经走了。你放心啊，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不会再来打扰你的。
1: 哎，你想的差不多行了啊，不至于因为这么大点小事躲被窝里哭鼻子吧？我还没让你赔我电脑呢。
0: 行了，别装了，多大的人还得哄啊？起来，小北。
2: 不是。
0: 哎，何乐园，是我，帮我找个人。我知道现在不是你的上班时间，属兔子那位又不见了。
2: 喂，是我，没事儿，我就是心里特堵的话，特迷茫，我想跟你见一面。不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说呀？你知道我从那帮记者眼皮子底下溜出来有多不容易吗？比从前天新的出来还难。我不管，反正你要是不见我，我就再直播调和一次。你知道我做得出来。好，我去找你。

0: 你别进来，
1: 你咋就住这儿啊？进去说话去。哎，
0: 你咋哄干嘛？有男人？嗯，是这样。
2: 妈妈，你快来啊！动画片要开始了。
0: 小宝，妈妈跟着哥哥出去聊点事儿，马上回来，你乖乖在家待着。
3: 妈妈，
2: 我们出去聊吧。
0: 行。

0: 对不起，什么对不起啊？我现在都跟你儿子成一辈了，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1: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0: 那你儿子呢？他知道他妈妈是干什么的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知道，哪怕你说的再过分点，我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我甚至都不配当一个。

0: 起，但是当时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才把它放在我妈那里的。我也不知道后来事情怎么会变成那样，我走的时候实在是太仓促了。这次取保候审，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会被抓进去，反正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小宝了。
1: 取保候审，你之前不是被拐到那儿去的吗？再说也是郭景安强迫你那么做的，不是吗？
0: 小北，其实有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其实我当时那么着急离开中国是有原因的。
2: 妈让你出去挣钱，你呢跟客户还摩擦出感情了是吧？
0: 我没有。
2: 忘了自己姓什么了吧？
3: 来，我帮你回忆回忆你姓什么。

0: 你知道吗？公安已经盯上咱们了。我每天在外边那么奔波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多收几张卡，多挣点钱，好歹着孩子跑路吗？你倒好啊，还反给了咱那么些钱。钱能给谁了呀？
1: 问你话呢？
0: 我只是把一小部分钱还给了那些个骗子的人，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嘿，装什么好人呢？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清高、特伟大？啊？你没忘了吧？当初帮我从学生手里边收电话卡、银行卡的，可是你呀、啊。要没有你，我生意还真做不了那么大。 咱们俩是一路人，我要翻了船，谁他妈都别想跑掉。你知道现在公检法打击信息网络犯罪有多猛吗？就咱们这种收电话卡、银行卡的，也叫那什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2: 都他妈得坐牢啊！
1: 抓的就是你，我见着人了，以后那孩子就是贼娃子啊，没爹没妈那种。喂，是我，救救我吧，我在这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要是继续下去。 不是被打死就是去坐牢。要是能够出去，赚点钱，再把小宝捡走，再苦再累我都是愿意的。嗨，
3: 那也容易，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 ？F 国那边还招工呢，都不是好工作，一年赚个100来万都不是问题。而且那边啊，到处都是大老板，像你这样的条件还愁赚不到钱啊？我认识几个条件不如你的姐妹，在那边都发了大财了。
1: 真的吗？那我可以马上去的。我明天就能走。所以我才是那个傻子。我彻彻底底的迷上你了，但是我什么都不了解，我到现在都像个傻子。对不起，我知道我欠你的，我会慢慢还给你的。我之后一定会找一个正经的工作，我慢慢打工，我把你打赏给我的钱，我都会慢慢还给你的。
4: 你欠我的钱，你打工还？
1: 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你拿什么还？我可以，我会慢慢还给你。
4: 不要你还！
1: 郭景安已经进去了，你还有的选，我们还有机会，真的，我不嫌弃你，我什么都不在乎，都可以重新开始的，真的。你够了，你还不明白吗？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你是个有希望的人，你看得见未来，我不是。我。 我害了像你一样的那么多的人，我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还来得及，你不一样。去做你觉得对的事情，去做让你不后悔的事情。小宝还在家等我。

0: 哎呀，你跑什么呀？
1: 小北，小北！哎呀，你倒是帮我喊一声啊！哎呀，这马上就要出庭了，他作为钱天心重要人证，这要出了事儿怎么办呀？
0: 他不会出事儿的。你想想，大晚上的，什么人来公园啊？啊，谈恋爱的情侣跑这儿来，要不就是跳广场舞的，他来干什么呀？
1: 那他能去哪儿呢？
0: 哎呀，你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的。不是，你想他现在最想见到谁？梁颖啊，马上就见不到了，他肯定去找梁颖了。放心吧，明天他就会出现的。
1: 那我明天再找他。
0: 啊？
1: 你确定啊？
0: 这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这种感觉只有当事人知道，恨不得24小时待在一起。啊？
1: 那回去吧。
0: 回去不得往这。你又去吃那家面啊？
1: 从那儿
0: 走走走。哎呀。

0: 所有卷宗的顺序都要重新进行调整。首先啊，你要按照每一个犯罪嫌疑人他们的地位等级列成犯罪组织架构图，以每一个被害人作为事实基础，将每一个底层的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他们的犯罪事实都放在一起，这样每一个犯罪嫌疑人他们的犯罪次数以及犯罪数额也就会一目了然。接下来要将每一个小组长带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全部进行分类归纳，这样的话每一个小组他们的犯罪次数以及数额也都会一目了然。每一个团队放在一起，每一个站点放在一起归纳，这样所有犯罪嫌疑人他们所涉及到的以及各自认定的犯罪次数和数额也就全部都出来了。
1: 好像有点道理啊，按你说的话，再复杂的案件都能清晰有条。
0: 这只是基本功，下一步就每起事实的证据进行审查，必须要让每起事实都做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这样这个案件就能完成天案。重做吧。

0: 爸，我回来了。你还是叫我老东西吧。突然叫我爸，我总感觉不适应，总是觉得你又要去一个什么别的地方，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像你姐姐一样。
1: 爸，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好好生活，重新做人。

笑什么？你不相信我能重新开始啊？不，我信，我信。爸，从小我闯了祸，你不是打就是骂，这次我闯这么大祸，你就不想打我一顿吗？ 你不打我，你骂我两句，你骂我两句也行啊，爸。

0: 你在外边受委屈，你走的这些日子啊，我一直都在埋怨你，埋怨你不懂事，埋怨你。
1: 见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 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戴口鼻，露出水面后。 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好好生活，重新做人。
1: 笑什么？你不相信我能重新开始啊？不，我信。
0: 爸，从小我闯了祸，你不是打就是骂我。这次我闯这么大祸，你就不想打我一顿吗？你不打我，你骂我两句，你骂我两句也行啊，爸。

你在外边受委屈，你走的这些日子啊，我一直都在埋怨你，埋怨你不懂事，埋怨你不可救药。 埋怨你不像你姐姐那样优秀，但是当父母的总是抱怨孩子不让自己满意，我总感觉自己一直都牵着对孩子。

0: 你可真行啊，张小北啊！
1: 对不起。
0: 行了，你又不是第一回对不起我们了。
1: 我明白了。你放心吧，这次公诉我一定会去。

0: 你好，钱女士，初次见面，我姓吴，我是你家人为你聘请的辩护律师，之前您在委托书上签过字的。
1: 你好，吴律师。
0: 根据公告，
2: 江城市检察院已经收到了起诉书，
0: 五天之后将在江城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情况啊，情况对你非常的不利，因为你涉及到多项重罪，其中涉及到网络犯罪的罪名有七项，涉及到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暴力犯罪的罪名又有七项，此外还涉及到非法组织偷越国境等罪名，总共有19项。你的案子实在是过于的复杂，很难有以往的案例可循，但是呢，我仍然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你争取从轻处理。
1: 谢谢你啊，吴律师，我能理解这是你的工作，不过麻烦你转告我的家人，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所以我才那么快的招了。我真的不希望再这么苟延残喘下去了，我只想有个尽快的了结，所以希望你能理解我。
0: 钱女士，我非常的能够理解您的心情，但是钱女士，出于我的职责所在，该说的话我还是得说。我不管您现在希望的是什么，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你去争取到最大的权益。
1: 你让他放心吧。

0: 雪婷，找什么呢？哦，我找本法律的书。嗯，今天有粉丝想让我聊聊钱天心的案子，我想好好查查。好，给，这边，你拿去看看。谢谢爸。
1: 哎，听我们同事说，你们的人在医院等着采访之前跳河的张小北。
0: 汇泉派人盯着张小北，爸，你口口声声说汇泉是干净的，他们要是不心虚，怕张小北干什么呀？你理智一点好不好？我们同事是去医院挂号，无意中看见你们的。是，你们汇泉总是那么无意。 当初把张小北、施小虎，还有那么多汇泉游戏受害者热度压下去，都是您帮着汇泉无意中干的吧？
1: 哎。

0: 安妮姐，
1: 哎呦，哎呀，怎么了，小田儿？急急忙忙叫我出来。
2: 安妮姐，我知道你们最近在忙着准备公诉的事儿，我不应该在这种时候打扰你。但这事我憋不住，我必须跟你说。
1: 没事，你慢慢说。怎么了，
2: 姐？我刚才在我爸书房翻到一张他和别的女人的合影。
1: 别的女人合影？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2: 我不认识，但是我总觉得眼熟，但又想不起来是谁。
1: 这么说，你现在是在怀疑你爸爸？
2: 真不是我不信任他，实在是他让我无法信任。你知道吗，姐？他昨天晚上又在和那个尹慧泉嘀嘀咕咕的，他们还说张小北的事儿，还说要处理他，真是过分。姐，我之前就说过，如果慧泉有问题，我一定会替无数个释小虎、张小北追查到底的。释小虎已经死了，张小北还活着，我绝不允许他们再继续伤害张小北了。但如果最终你们调查结果告诉我慧泉没有问题，我也可以全网公开道歉。姐，我现在只信你，不信任何人。
1: 你的这番话我听明白了，但是我也希望你对这件事情上千万不要冲动，要相信法律。我们也会保护好张小北，虽然我不能说我代表法律，但是我作为一名司法人员，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我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0: 你好，小北。
3: 安妮姐应该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别再来打扰我和我爸了，我爸的时间不多了。
0: 之前你给我发私信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态度，现在为什么会这样？
3: 时过境迁了，我不想再掺和这些事儿了。
0: 就算你不想掺和了，施小虎的事情你觉得就这么算了吗？
3: 施小虎是自杀的，那些非法贷款的人都已经被抓了。
0: 你不会真的相信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吧？你不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和慧泉有关吗？这么久以来，施小虎的事情，你的事情，只要有一丁点对慧泉不利的消息，立马就会被压下去。这到底是为什么？你没有考虑过吗？
3: 那么大的公司，搞这种危机公关不是很正常了吗？你做自媒体的，你还不懂啊？
0: 我知道，钱天星的案子你会出庭作证，你在 F 国做的事情我们也都了解了。你很勇敢，我很佩服你，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再进一步，彻底把慧泉有可能的黑幕全都爆出来呢？
3: 我知道慧泉一定有问题，但是我没有证据啊。钱天心的事跟慧泉也脱不了关系，还有赵继凯和李一堂，他们联手害死了施小虎，到现在还跟没事人似的，没天理了。

0: 当你端坐在电脑前收看我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个人信息和相关数据正在成为不法分子伤害你的途径和工具呢？就比如说之前一度因为张小北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而又花了大量精力打压事件的汇权集团，他们并没有把人力财力合理而有效地分布在如何打造让用户更加喜爱的产品上，而是运用在了如何欺瞒用户，如何利用强势地位来打压和消除用户在网络上的正常发声。
1: 我今天把你们二位叫过来，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噩耗。和我们正在走签约程序的凯利国际投资公司今天早晨突然打电话给我，说鉴于公司的舆论风波引发了他们高层的猜忌和不安，所以说通知我要暂停和我们的投资程序。
2: 谈了半年了，说停就停，他们可真会挑时候啊。
1: 季凯，公司舆情你最清楚不过了吧。
2: 董事长，那都是空穴来风，那些针对我们汇权集团的各种谣言和网络暴力，我已经让李一堂去查了，有一个算一个，今天就给他们寄律师函。还有罗江校的那个混账女儿罗小婷，我们必须让她付出代价。
1: 哎，行了行了，别把矛盾复杂化了，你们忙去吧。你留下。
3: 董事长，既然公司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咱们汇波扩张的事情，那就得暂停一下了吧？
1: 为什么要停啊？当时你的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呀，只要我们能坚持住，那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3: 其实我之前做市场调研的时候，我发现国外有很多的投资机构都对我们感兴趣，我们不需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可以。
1: 你就放心地做好你的事情，我这边无论如何也要把汇波直播让它变成我们行业内的王牌产品。肖总啊，现在公司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你的身上了，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3: 请董事长放心，一定不让您失望。
2: 什么叫办不到？我花钱养着你就为了听你跟我说这几个字吗？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你知道个屁。老头子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行了，不跟你多说了，一切按照我之前安排的去做，把该了断的都做个了断。

0: 进来，
1: 季凯，叫我赵总。在公司的时候，请叫我赵总。这照片是？
0: 没什么，看腻了，想换一张。
1: 赵总，这是我整理的名单和资料，我们已经把所有能收集到的，包括小婷、不消停，网络节目组的全体制作人员。

0: 张继凯，你疯了吧？你除了会用法律的手段吓唬几个年轻人，你还会干什么？公司养着你这个法务总监，你就没点创新吗？你是不是觉得公司现在麻烦惹得不够多呀？啊，现在外面的舆论对我们不利，你还想把整个公司都打造成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万恶的资本的形象？
1: 行了，我也受够了。请你今天就从我家里搬出去，我以后不想看到你，也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
2: 赵继凯，我觉得你今天吃错药了。

0: 这是什么？
1: 方案。
0: 我不需要你帮我写方案，你也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来讨好我。
1: 这不是给你写的方案，这是为了给钱天心洗脱罪名做的方案。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你真的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这难道不是你最近一直在发愁的事情吗？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长吁短叹，吸烟酗酒，你的浏览器里全都是关于怎么帮网络犯罪洗脱罪名，怎么聘请辩护律师的记录。你可以找我啊，毕竟上学的时候我是能跟安妮匹敌的辩论高手。
0: 李一堂，你不该偷看我的电脑。
1: 我还知道你上次出差是去 F 国看钱天心的，对吧？
0: 谁告诉你的？
1: 你跟肖慕恩说是从我这儿得知安妮去 F 国的，但你心里很清楚这件事情安妮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包括我。我查看了你的机票行程，一切都在往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我说错了吗？
0: 我一直都认为你是个只会谈恋爱的傻女人，没想到一点都不傻。
1: 我怎么不傻呀？我这辈子做过最傻的事情就是爱上了你，而你却没有真正的爱过我。
0: 行了，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我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了。我出差确实去见了天心，钱天心是我姐姐，也是我的同伙。自从25年前我们在赌场相遇的时候，我就一直跟着她。
1: 这杯酒里不会也有安眠药吧？
0: 你连安眠药的事情都已经知道了，你放心，这杯酒什么都没有。

0: 你明明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重新开始，你可以选择跟过去的一切做个了断。我可以帮你，只要你离开他，我会尽我所能帮你跟他撇清关系。
1: 不可能的。
0: 为什么不可能啊？
1: 哪怕退1万步说，即使安妮他们发现了你追查到了你，我可以帮你去找退路的。我可以跟你一起走。我这些年存了很多钱，我们可以一起去新加坡、去日本、去很多很多地方。行了，你别说了，你根本就不明白我跟钱婷婷之间的感情。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她可以为了我，毫不犹豫的去死，我也可以为了她选择牺牲自己。我警告你啊！ 你离我远一点，因为从一开始我的心就没有半点分在你身上。如果现在钱天星他去坐牢了，我随时去陪他，他才是我最爱的女人，懂了吗？

0: 你想让我自己退出是吗？
1: 你听着，路是你自己选的，这件事情跟你毫无关系。你可以现在就去检察院检举揭发我，跟我撇清关系。当然，你也可以一走了之，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路，我都没有二话，因为毕竟是我对不起你。
0: 赵俊凯，你刚刚说的话别后悔啊。
1: 我绝不后悔。
0: 你听好了，我的选择是陪你一直走到最后。从今天开始，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跟我都没有关系了。你想追求的就是我要追求的，你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奉陪到底，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
1: 李一堂，你傻不傻？

0: 你看，我过去是个傻姑娘，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喜欢你，我离不开你，哪怕你不肯分给我一丝一毫的感情，哪怕在你眼里我只剩下怜悯，我也想跟你在一起。
1: 那你知道吗？我是钱天心，安插在汇泉集团的卧底。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利用汇泉集团向钱天心输送情报，所以检察院的人永远都不会想明白，为什么钱天心人在境外，他能够如此精准的对症下药。外面的人都说我们汇泉集团有问题，没错，因为那都是我做的。
0: 没关系，
1: 我所犯的罪不止这一些，你要跟着我，你的下场只有一个。
0: 我知道。
1: 你傻不傻呀？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0: 你别说了，我已经做出我的选择了。你看，从今天开始，我是你的律师，所有跟这件事情相关的行动都要经过我的同意，我会尽我所能帮钱天心洗脱罪名。你要相信我，拼了一切，我也会帮你赢了这场赌局。
2: 同志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意义非凡的日子，我们将同检察系统的同志们一起联动，在多地针对网络犯罪分子进行抓捕行动，希望大家能够恪尽职守，坚决打赢这场战斗。
3: 同志们，注意安全。

0: 清点好，别落什么东西了。没事，一会儿啊，你配合公安的同志把他们收缴的这个银行优盾、营业执照啊，还有这个印鉴啊，做一个清点啊。
1: 没问题。
0: 哎，对了，那个盯一下，把每个隔间都贴上封条。好。
2: 我哪知道有这些事儿啊！他们，我就是一个帮别人提醒，
3: 就是堵昏了头脑，信了娘们的鬼话了。
4: 其实我们就是做一个调查，
5: 我们都是被骗的，骗去的人。
4: 是啊，我们必须得搜集到更多的证据才行。
5: 还得把前期抓获的郭景安等人的资金流向图给弄明白，而且必须得对得上前天星数据库里的内容。对，我现在在做资金流向图，也在做证据目录。
4: 我弄好了。
5: 啊！
4: 我刚把顺序弄好，这又得重新弄。
5: 我先挂了啊，顺序千万不能乱啊！今天晚上一定要审查完毕。
4: 今晚就要啊？
5: 对啊。
4: 那这就剩两三个小时了，我得抓紧了。

0: 准备起诉钱天星了。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公诉，没有之一。
1: 这次这个案子，工作头绪多，证据数量大，工作任务重，所以按照规定呢，这主要的工作任务就会落在出庭公诉人，也就是你的肩上。 所以，你必须出庭、出色的支持公诉，出色的完成起诉任务，事实、论据、法理，让他们在法庭上既完整又精炼，而且无可辩驳的展现。这次这个案子呀，将是你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案件。 这就要求，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必须严把证据观、事实观、法律观，一旦稍有疏忽啊，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你能做到吗？一定能做到。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预案，所有有关钱天星犯罪团伙的涉案人员，还有以前被他骗、曾经返回过国内的涉案人员，我们都已进行过一一的讯问。 还有那些曾经被释放过、也已经处理过的涉案人员，我们也已经尽力把他们都找到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搜集好所有的证据，准备好一切准备工作，这样才能让结果相互印证。

0: 霍德旺先生，你好，我是你爱人为你委托的律师，会见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我们抓紧时间聊一下关于你案子的问题吧。
1: 我老婆怎么样？孩子怎么样？
0: 你家人都挺好的，就是听说孩子在学校遇到一些喜欢欺负人的熊孩子，现在的校园暴力你也知道。
1: 出去！快让我出去吧！
0: 你别着急，别着急。

0: 这些事都好解决，毕竟我都坐在这儿了嘛。
1: 你个傻娘们，找你当律师贵吧？
0: 贵。

1: 你就是个没出息的人，你不配当我的人。
0: 外头的事啊，有关心你的人支持着，你只需要好好配合我，把知道的都老实说出来，争取宽大处理。您贵姓啊？
1: 啊，
0: 你叫我金律师就行。
1: 啊，
0: 金律师，我就没干什么事儿。
2: 我的责任就是按照上面的规矩，把那些新来的做培训。我，
3: 胡德茂，你冷静下来，好吧。听清我的问题，跟着我的思路，咱们一步一步来，
2: 好吗？
0: 你的案件，公安已经移交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1: 我是这么签的字儿。
2: 根据我查阅摘抄。
0: 复印了你的案卷，尤其是你的审讯口供，我觉得有很多问题你没有说清，我现在要重新问你几个问题。啊，您问。
2: 你已经自述了，说你只是一个培训老师，这不争的是实。我把问题说完，您再回答。你说。
0: 你没有参与过诈骗，更没有得手过。
1: 是，我是这么说的。不过至少现在，从目前案卷已经固定的证据显示，你的那些说法和口供都不成立。物证显示，你直接参与诈骗金额都很高，知道的也不少。你还是你们集团的中坚力量。
0: 还有你的那些同案犯和一并带回来的那些被胁迫的证人呢？他们知道多少？会不会指认你？这些你考虑过吗？
1: 金律师，那我怎么办啊？我怎么说？我怎么说对我有利？怎么说能少判我一点？
0: 胡德旺，我们做律师是有明确要求的，我不可能告诉你怎么说，更不可能教唆你进行虚假陈述。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你明不明白？ 这话题，不要再提了，否则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其实啊，这件事已经很明确了，你也很清楚你都干了些什么。公安检察院他们都不是吃干饭的，会侦查到底的。我的建议呢，你最好做最坏的打算。你的这些罪行，少说也得10年起。啊。
1: 如果你能拿出钱积极退赔，法律会对你从宽处理。
0: 我哪有那么多钱呀？大头都不是我挣的，新姐拿走了。没有让你完全退赔。哎，这样，我和外头关心你的人再商量一下，多筹筹一部分吧，多少是个态度。 刚才你说到的新姐，你跟她多长时间了？从
1: A
0: 国就认识了。你们的那个新姐呀，她不仅仅是 A 国的案件，她还涉及到 A 国的谋杀案件。她陪你多年。怎么？她对你不错啊？啊。
1: 一直跟着，啊，这个我们不要操心。我的建议是啊，不管是
0: F 国还是 A 国，你有警方或检方没有的线索、情况，或者是与事实不符的，都可以随时举报。啊，你爱人吩咐我呀，让我一定转告你一声。
1: 他们在外面挺好的，
0: 很感激那些关心你的人对他和孩子的照顾。他说呀，外托欠人情，找机会就会报答。没事，谢谢金律师。啊，好，瞧我的记性。对了，他还跟我提到说，你跟他说，新简只是一个小头目，他上头还有人，好像是一个老男人。

0: 啊，他说你也是听到的，这是真的吗？
1: 是。
0: 胡大王，你说你这个人，你让我怎么说你呢？我从刚开始进来就跟你说，你老实交代一切，争取宽大处理啊！你说你顾忌什么呢？这么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不说呢？你多想想，你自己和家人，争取减轻。这个线索完全符合举报条件，我也好帮你在上面努努力，找机会求情啊。我也没什么问题了，这是一份授权委托书，之前呢你的家人签过字了，你再签字确认一下。从现在开始啊，我正式成为你的代理律师。
2: 哎，辛苦您了，还专程跑一趟。
3: 嗨，哦，我已经见过胡德旺了，他会按我说的做。
2: 太好了，我就说这种事儿还得是您这个行家亲自出马。
3: 就是千万别打过我的卡。
2: 放心，没走您的卡，我已经安排人打给嫂子了。
3: 谢谢谢谢啊，有什么事儿你说我吧。
2: 我毕竟暂时注销了律师执照，还有很多不便，以后需要您代劳了。哦，对了，嗯，这个事儿，
3: 放心，我不会跟人乱说的。
2: 金律师真是个明白人啊，一点就透。对，不能跟任何人说。

0: 皱眉好丑啊，至少他不会死，你放心，还有我呢。
1: 谢谢。
2: 是啊，我真的没钱了，全都输光了。
3: 你看你之前像狗一样被人追债，无路可逃，谁帮了你？
4: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6: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0: 你再这么鼓臼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啦。
4: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做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

0: 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玉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玉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玉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玉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玉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玉成的经典作品。郑玉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玉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玉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九个孩子。此前的五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玉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这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爱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兴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玉成大舅呢是光州三幺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是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3: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着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2: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啊，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2: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玉成。当时郑玉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富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全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4: 大哥从中国烧
0: 被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

0: 投身抗日的郑福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19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绿城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绿城留在自己的身边。
2: 绿城，绿城，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安，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绿城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3: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绿城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绿城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绿城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绿城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绿城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镇这个名字。刘大镇，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绿城曾先后化名为刘大镇、黄清海、金钟民，直到郑绿城。上海的繁华让郑绿城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匿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镇的郑绿城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绿城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福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绿城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4: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

0: 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1: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吕城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2: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1: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吕城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吕城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2: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吕城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0: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1: 此时杜军慧向郑吕城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吕城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吕城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3: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1: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3: 夕阳会摇着山头的大影，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

0: 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绿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1: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0: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2: 郑绿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0: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绿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绿成。
1: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3: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0: 莫言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言文思泉涌。
3: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0: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绿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3: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1: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给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4: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0: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绿成回忆，抗战8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2: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他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绿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多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的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个真名。
0: 绿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绿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沿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绿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勤，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不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不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2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

0: 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哎呦，这你见
2: 了？啊，
1: 我们也没饿了。
2: 嗯，
1: 18块。那你本来现在挨了，本来没过来。
2: 嗯，
1: 那是过的18块，没饿了。
2: 19块。
1: 啊，
2: 19块。
1: 嗯，19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

摇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莎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莎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

相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口雕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

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魁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崂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它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百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蕈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蕈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Male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le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

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塞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环境。

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3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1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5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介意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4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一百。

0: 2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
2: 好，
1: 我们那可没窝了，吃不着怪。那你把两天的硬了，把两天没回来。那是过的十八了，快，没过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2: 就要去做个。
1: 就要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

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

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

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这个线索完全符合举报条件，我也好帮你在上面努努力，找机会求情啊。我也没什么问题了。这是一份授权委托书，之前呢，你的家人签过字了，你再签字确认一下。从现在开始啊，我正式成为你的代理律师。哎。

0: 辛苦您了，还专程跑一趟。
1: 嗨，哦，我已经见过胡德旺了，他会按我说的做。
0: 太好了，我就说这种事儿还得是您这个行家亲自出马。
1: 就是千万别打过我的卡。
0: 放心，没走您的卡，我已经安排人打给嫂子了。
1: 谢谢谢谢啊，有什么事你说我吧。
0: 我毕竟暂时注销了律师执照，还有很多不便，以后需要您代劳了。哦，对了，这个事儿，
1: 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0: 金律师真是个明白人啊，一点就透。对，不能跟任何人说。

0: 皱眉好丑啊，至少他不会死，你放心，还有我呢。
1: 谢谢。
2: 是这样，我真的没钱了，全都输光了。
3: 你看你之前像狗一样被人追债，无路可逃，谁帮了你？是我帮了你，我借给你钱保了你这条狗命，然后呢，你讲信用吗？你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还竟然想着要跑路，害得我好一顿找你，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
2: 不对不对，姐姐，我真错了啊！你给我个机会啊！
3: 我没说不给你机会啊，反正你的债务也不高，也就50万美金。
2: 谢谢谢谢，我是真的没钱了呀。再说了，我家里都不知道我来是参与赌博来着，这事儿一旦让家里人知道啊，我这脸完了。
4: 吵什么吵啊？烦死了。
3: 小凯，
1: 这点事情都搞不定。
2: 哥，别，
3: 小凯，干嘛呢你？不，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先上去。

0: 行吧，你们处理吧，记着啊，别给我搞出人命来。谢谢，你不能走啊！谢谢，谢谢，谢谢，好，搞定了，拿好。你先拿着吧，你收着是一样的。 我今天准备了一些菜，都是你爱吃的，不过好不好吃我就不知道了，肯定不如家里的味道。嗯。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家呀？嗯。啊，最近风声比较紧，我这儿给你准备了一张卡，你收下吧。如果不够花的话，再跟我说。
1: 什么意思啊？你要赶我走？你别瞎想，我怎么可能是要赶你走啊？只是最近我碰到一个机会，我想抓住它，因为那个人能带着我们，让我们过上梦寐以求的日子。
0: 那你呢？跟我一起走。
1: 我不能跟你一起走，我有我的任务。
0: 我们已经不年轻了。
1: 干这行也不能干一辈子。我知道你忍耐很久了，但是快了，马上就能实现我们的目标，过上我们想过的生活了。我知道这些年你忍耐很久了，这段时间你一直在抱怨，说为什么干这行一定要去学习，一定要去努力，一定要提升自己。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么做也是为了帮我呀。
0: 我才不在乎年薪呢，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每天都在一起。

0: 所以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我明白，我答应你，这一天快乐。既然我答应你的事情，你也了解我的性格，我可是说到做到的。但是我也答应过老 A， 我们要一起去完成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目标。又是老
1: A， 张口闭口就是老 A， 我都没见过他。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要听他？为什么我要给他卖命？凭什么？
0: 小凯，我再郑重地跟你说一遍，你必须得去相信老 A， 你得要保护他，因为只要有他在，无论我们有什么事儿，都是有希望的。再说了，你也没见过他，你对他根本就不了解，你对他的能力也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听我的，相信他好吗？
1: 我不相信他，但是我相信你。

0: 这是我做好的讯问提纲、举证提纲、答辩提纲，还有公诉人意见书。王主任，您替我把关吧。哦，哎呀，
1: 看来我是老，哎呀，真是帮不上你什么了。
0: 哎呀，王主任，您跟我开什么玩笑啊？您知道我现在最需要什么？我想让您陪我做最后的庭审模拟。 我本来是想让韩玄帮我的，我怕他问我的问题不够狠。哎，王主任，展现您十佳公诉人的机会风采可就要到了，您也让我见识见识呗。这些问题怎么狠，您怎么问，我们做好一切的预想，毒死他所有逃避法律责任的希望。这次，我一定会彻底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1: 哎呀，你说这钱谦星啊，遇着你，真是他的不幸。
0: 是他的不幸，也是所有这些被害人的希望。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公诉的意义。
1: 安妮同志，你真的不愧是公诉精英，当之无愧。

0: 有关全天心对劳务人员的迫害，我方物证、人证、书证均已齐全，事实交由法庭来鉴别。希望辩方律师可以拿出有力的证据，否则就不要再狡辩了。
1: 辩方律师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没有了。
1: 哎，总算快完事儿了，歇会儿吧，姐。
0: 今天如果不模拟结束，谁都别想走啊。
1: 姐，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模拟了，我都要累死了。前天新案的关键环节、关键证据、量刑标准、涉及罪名，你全要过一遍，那不得天亮了？
2: 不是，白头发都快熬出来了。再说了，明天还得上班呢，是不是王主任？
3: 啊，听你姐的。
1: 下面审理 A 国故意杀人案。
3: 哎，这个根据肇事司机保罗的供词，那天和他见面的、委托他开车撞死张婉如的人是一个老年男性，啊，而我的当事人，无论从性别上还是年龄上，明显都不相符啊。那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啊，控方却视而不见，指鹿为马，坚持认为我的当事人就是凶手，请作出解释。
1: 王主任，钱天心都承认他自己杀人了，这辩方律师不应该这么问吧？
3: 怎么不应该呀？啊，我跟你说，你这是侥幸心理啊！作为一个合格的律师，人家就应该这么问，你这要不得啊！控方，请作答。
0: 据保罗明确表示，事先跟他电话联系的人的确是一个女人，他辨认过声音，的确就是钱天心没错。但是后来跟他见面的那个老头并没有开口说话，只是递给了他一张张婉如的照片，还有一个写着具体地址的纸条。不过保罗明确表示，那个人一看就是化妆的，因为他露出了自己的双手，这双手跟女人一样白，所以

0: 保罗明确地表示，这个人他是装扮的，加上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开口说话，光是这两样就可以认定这个老头就是钱天心所伪装的，而他就是想要不留下任何雇凶杀人的证据。
1: 等会儿啊，老头的手看着像女人一样啊，一样白，那不等于一定就是个女人呢。男人的手白皙细腻，大有人在。而且即便那个老头啊就是女人伪装的，那也无法证明就是我的当事人呢，是不是？所以保罗指认我当事人就是杀人的指使者的口供不成立。
0: 钱天心他自己承认他就是那天跟保罗见面的人，在他的讯问笔录和他的供述里面已经详细解释了他跟保罗见面的所有细节，证明他就是当事人没有错。
1: 那好，那么就请控方念一下我这个当事人的这份口供。
0: 我和保罗是在2年前的7月15号下午3:15约定见面的，他晚到了7分钟。见面地点是距离巴塞不到1小时车程的萨尔瓦港 Carrie Lucy 大街117号一家名叫玛丽佩恩的咖啡馆，点的饮料是2杯 A 国纯奶咖啡。
1: 那我当事人的这份口供啊不真实，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他承认杀人是受司法机关的胁迫，属于不合法的证据。
0: 希望辩方律师不要乱扣帽子，你说的口供不真实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好，这个玛丽佩恩咖啡馆是一家露天的咖啡馆，对吧？而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2年前7月15号那一天是下雨，而且下的是特大暴雨。据数据显示啊，连续下了一天，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上。那你们想想啊，我的当事人和保罗，那不可能俩人坐在露天大暴雨里喝下午咖啡吧？
0: 是，这个问题我早就已经发现了，我也问过钱天心，他说他不记得具体时间，包括保罗，他也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日期了。
1: 是不记得具体日期了。这毕竟啊这事情发生在2年前，那对于一个这个中年的女人，而且每天忙忙碌碌日理万机，也难免是记错日期。但是呢，控方，我觉得你忽略了一件事情，7月15号那一天啊，不仅仅是一个大雨天，而且还是 A 国一年一度传统的节日——保护神节。请问，那天全国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那有谁能记错这么一个日期呢？
0: 真的吗？
1: 这是我刚刚查到的，我发给你啊。

0: 你说说，安妮啊，不应该呀！这是显杰，咱们这是诉错了人。
1: 我其实也有怀疑过，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钱天心。
0: 行了，这次还好咱们发现啊，也是个算个教训，咱们好好分析分析啊。
1: 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连死都不怕，都要替老爷顶罪呢？我明天就去提审钱天心。
0: 哎，你等会儿啊，这么一个铁了心的啊，连死都不怕的，你这肯定不行。你啊，我建议你从这个从犯入手啊，问问这个口供。走吧。哎呀，
1: 谢王主任啊。
0: 啊，没事没事。
1: 谢谢你们啊。
0: 哎，
1: 佳佳，辛苦了。
0: 哎。
1: 寒暄，明天可能有事情需要辛苦你一下，你帮我去查。寒暄，
2: 审完了。
1: 你明天辛苦，帮我去查一下钱天心犯罪团伙每一个人的资料，国内国外的都要。

0: 还是不都弄完了吗？太难了吧！
1: 发挥你的长项，我就不信他们没有在网络上留下个人信息。快点收拾东西回去睡吧，不早了。
2: 哦，怎么了，姐？
3: 张小北他爸去世了。
4: 爸，害死我姐的人还没受到惩罚，怎么就不能挺一挺呢？怎么就能这么走了呢？爸，你也走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没有了。
3: 小北，你还有我们呢啊，小北。
5: 好了好了。还有我跟你安妮姐呢，啊。

0: 姓名。
1: 胡德旺。
2: 曾用名。
1: 网名老胡，拼音老老呼呼。
2: 还有吗？
1: 没了。
2: 李全，老五，张强，这些人的名字你应该不陌生吧？
1: 你说什么呀？
2: 他们根据你的照片指认你就是在 A 国的漏网之鱼，当时你叫什么来着？
1: 王德发。
3: 根据你们提供的名单，今天抓捕的人群里少了以下人员：王德发、李楠和李善的。
2: 现在是什么情况？
4: 这几个我准备回来，估计是听到风声跑了。这些人里面如果有假身份假护照，或者虽然是真身份证护照但属于他国的亚洲人，抓捕就难了。
2: 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重要分子？
4: 没有，都是厨子、保洁、司机之类的。宛如同志收集到的证据中都有他们的照片，后期都可以随时去追捕。
5: 但目前抓到的人引渡问题也很棘手啊。 A 国这边要走刑事司法程序，协助我们就得有嫌犯的准确身份信息。现在咱们办的这种电诈的案子，不抓到人哪里知道网络背后的真真，一环扣一环，结果是个死扣子。
2: 是，这些引渡问题确实挺复杂的，但是你们交给我们就行。根据我们两国之间司法协助备忘录精神，他们会帮助我们。当时你还真以为你成为漏网之鱼了，一个人的运气不可能总是那么好。今天你不就还是坐在这儿了吗？
1: 我是猪油蒙了心，不该心存侥幸蒙混过关。先生，万小姐姐，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坦白，我全坦白都行吧？
2: 那你就从前天新犯罪团伙的经历开始讲起。哎，雪儿，要不然我们就听听他这几年的故事吧。不如你就从你到 A 国的第一天开始讲起，重复几遍都没关系，我们听着。
1: 您这不是整我吗？
0: 你既然想从轻处罚又不想交代，想要隐瞒，我告诉你，如实供述既要供述自己行为，也要供述你应当知道的同案犯行为，否则就不能认定有坦白情节。
1: 检察官，你到底想要问什么？
2: 从你在前天新犯罪集团的经历从头到尾一点都别落下。
1: 我在组织里面就是个小喽啰，在 A 国就是厨子，在 F 国就是个讲师。
2: 从厨子晋升为讲师还挺励志，怪不得你从诈骗团伙出去了还得再回来。
1: 那不是我的功劳，那就是上边人家安排的好，给的资料精准。
2: 精准？那我们就随便聊聊，你这个准确率到底是多少？你到讲师的级别怎么着都得有80%吧？
1: 差不多。
2: 差不多是只多不少还是只少不多？你看看我有这天赋吗？哼，
1: 您别取笑我了。

0: 我们公司分好几个部门，有的部门资料拿得好，它的成功的几率就85%以上；有的部门资料拿得不好，它就得广撒网，精准度就没有这么高了。
1: 你在前天津犯罪团伙干了这么久，怎么说也是个老人了，有没有听过前天津上线的情况？
0: 欣姐身边心腹这么多，再说了，她要是有心事，也不会跟我说吧？
1: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0: 没有了，有我一定说，谁不想立功减刑啊？
1: 你有没有说实话，你自己心里清楚。娟儿，今天收工。这个胡德旺说钱天心他掌握的个人信息数据分为精准的和普通的，而像郭景安他获得的个人信息一般都是一些没什么钱的普通民众，这对这些诈骗团伙来说并没有什么作用和价值。而钱天心交代的 AI 语音诈骗筛选受骗人群，说白了就是在找猪，大海捞针似的测试接电话人他们受骗的可能性，再下一步就是养猪，而养猪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很多问题，更别提最后一步杀猪了。再加上这些年公检法系统成功劝返电诈人员，阻止受害人汇款的情况非常多，这也就说明他们这个杀猪盘的成功率并不会很高。但是刚才胡德旺说他们的成功诈骗率高达85%，这也就说明钱天心他提供的个人信息精准程度绝对不像他交代那么简单，他肯定有所隐瞒。这个线索我们一定要抓住彻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这些犯罪团伙。
2: 又要大干一场了。
1: 钱天心诈骗团伙对被害人的锁定率高达了85%以上，这要是没有一个精准的网络数据的话，是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的。这背后应该有一个非常精通网络的高智商罪犯，钱天心他不符合这个条件，因此我怀疑钱天心他只是一个二级管理者，在他背后应该还有一个隐藏的上级。
3: 根据这一点，你就认为真正的老 A 另有其人？
1: 这些年像钱天心这样的惯犯很多，直到开庭都是零口供，但是钱天心他一开始就招认了他自己就是老 A， 他想要保护背后这个人的目的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这个精通网络的人不一定是钱天心的上级，有可能是他的合伙人？
1: 您的意思是说他在保护他的同伙？
3: 不排除这种可能。像钱天心这种经历非常复杂的人，在他身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但是目前在证据链不够完整的情况下，钱天心究竟是不是老 A 也只能是存疑，但是这次开庭不能起诉张婉如被杀案了。
3: 还有其他发现吗？
1: 还有胡德旺，每次审讯他的时候他都是吞吞吐吐的，我估计他应该是有所隐瞒，但是攻克他还需要一点时间。
3: 不能再拖下去了，这个钱天心一伙害了太多的平民百姓了，大伙都盼着把他绳之以法，这个案子要抓紧开庭，你赶紧准备一下。
1: 好，那我先下去了，郭姐。

0: 今天可是关键的一仗了，调整好你的呼吸，呼吸乱了，一切也就乱了。对方立时会抓住你的弱点，穷追猛打。
1: 他们来了，
2: 带被告人上庭。

0: 不好意思啊，王主任，何队跟局长在开会，所以派我过来。哦，你们何队都给我打过招呼了啊，一家人谁来都一样。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席。
1: 全体坐下，现在开庭。被告人钱天心、杨威、胡德旺等人在 F 国建立犯罪组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助网络电信虚构事实，并诈骗我国公民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钱天心、杨威使用殴打方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钱天心在 A 国伙同他人故意杀害我国公民，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当然，我太了解安妮了，她一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打算彻彻底底地把钱天心送进监狱。被告人钱天心，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我认罪、悔罪，所有的犯罪事实，我全部都承认。 我的确在 A 国和 F 国等多地组织犯罪团伙进行网络犯罪。这期间，我还组织了故意伤人、非法拘禁，组织了偷越国境。不止这些，我还亲自策划了一起故意杀人案。
1: 安妮准备的那么充分，想从他那儿找到破绽入手，已经太晚了。而钱天心呢？他为了保护你们。 肯定把所有的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这是一次没有悬念的庭审。
2: 对，张婉如就是我杀害的。我在 A 国萨尔瓦港找了一名当地的司机保罗。

0: 钱天心的辩护人对其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1: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钱天心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的辩护人。通过认真的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法庭调查，我对本案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刚才安妮检察官宣读的起诉书我已经听清楚了，钱天心对于其涉嫌网络犯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已经认罪，作为辩护人对其涉嫌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是我认为其涉嫌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等罪名存在事实上一定的模糊。
2: 审判长，我方申请证人张小北出庭作证。
0: 同意。

0: 我叫张小北，我发财心切，听信网络上的虚假招聘宣传，被骗到 F 国工作，落入钱天心的诈骗团伙。钱天心把我们这些国内来的打工人圈禁在他的地盘里，天天让我们在网上伪装成美女进行诈骗，没日没夜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听话，稍有反抗，他便会指使他手下的打手对这人严刑拷打，轻则关狗笼，重则下水牢，什么恶犯、皮鞭、铁棍，甚至砍断手指、挑断脚筋，所有狠毒的刑罚没有他使不出来的。我们过的是地狱一般的生活，被逼无奈，只能昧着良心帮钱天心骗中国同胞和骗那些跟我们一样爱做梦的网民的钱。
1: 证人张小北，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证词，本人郑重承诺，上述陈述全部属实，如有虚假，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1: 证人陈述完毕，被告人钱天心，你还有什么需要提出质疑的吗？
2: 其他人的指证我无话可说，可是这个张小北，他可跟我有私人恩怨，所以他在堂上的证词全部对我都是诬陷。
0: 钱天心，你罪行累累，还用得着诬陷吗？
1: 证人，注意控制情绪。
2: 张婉如，
0: 我今天就为我姐报仇！放开！
1: 法警，维持法庭秩序，将证人带出法庭。
0: 钱天心，你逃不过法律的制裁，你给我等着！
3: 董事长，这样更好，有利于咱们接下来已经安排好的采访。
1: 被告人杨威，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4: 没有意见，认罪认罚。
1: 被告人胡德旺，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5: 我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没有意见，但是我想当庭向人民法院揭露一个重要的线索，争取宽大处罚。
6: 但是安妮怎么也想不到，甚至连钱天心他自己也想不到，我们会用这种方式入手。我太了解安妮了，所以我知道怎么应对她。她是一个苛求完美的人，正是因为她这份对正义的苛求，会帮助我们打败她。
7: 胡德旺，你瞎说八道什么呢？我都已经认罪了，所有的安排都是听我的，我就是老板。在庭上你还敢胡说八道，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多说几年吗？啊！
1: 安静，现在单独讯问被告人胡德旺，待其他被告人退庭。

0: 检举行为？
1: 没有，我之所以当庭提供线索，就是为了积极配合，争取宽大处理。
0: 把你要检举的情况叙述一遍。
1: 我在 A 国的时候，就听说 F 国有一个分支部的负责人是张老板，这个人从来都不露面。钱天心就是他的马仔，更是他的情妇。我从 A 国到 F 国的所有的船票，就是他负责的，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他所有的指示都是通过钱天心来告诉我们，所以我认为他才是 F 国真正组织跟领导的幕后黑手。
0: 请被告人胡德旺进一步提供这个张老板的详细信息。
1: 我之前在审讯的时候就说过了，我是一个底层的人，就是一个小喽啰，根本没有办法企及到上层的事情。但是我听说所有的钱都是这个张老板拿走了。
2: 我也希望检察官能够顺藤摸瓜，钓到更大的鱼，抓到真正的幕后黑手。
3: 这点证据怎么查？叫我们上哪儿找这个张老板？
4: 哎，现在这个 F 国的案件呀，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呢，这个卷宗材料没有证据显示有涉及到老 A， 那各位辩护人应该还不知道有这么个老 A 的存在。其次，这个资金流尚未理清， F 集团的这些犯罪赃款呢去向不明。我相信呢，这些呢律师在越过卷之后也都心知肚明了。所以啊，胡德旺并不是检举老 A， 一旦现场产生质疑和半点的犹豫，就会影响审判方的内心确信。
5: 审判长，公诉人请求讯问被告人胡德旺。
0: 同意。
5: 被告人胡德旺，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为什么没有供述上述事实？
1: 我都说过很多次了，我没有想起来。
5: 好，被告人胡德旺，请你将你所知道关于张老板的所有细节从头到尾叙述一遍。
4: 不对呀，这不是明显给安妮设套了吗？
3: 设套？
4: 啊，哎呀，我们这安妮啊，对办案要求非常极致，对于每一个细节她都要查清楚。可是这幽灵辩护本来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啊，就像幽灵一样，这世界上就没有啊。
5: 请再将
4: 那你这是越往下查越查不清楚
5: 的行为从头到尾再叙述一遍。
6: 贺宇，你们得赶紧想办法提醒安妮。
3: 哎呀，要不给他打电话吧。
4: 哎，这不行。庭审期间咱们得要注意庭审纪律，你说这个公然扰乱庭审秩序，轻则被驱逐出法庭，重则会被司法拘留处理。
5: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7: 审判长，辩护人申请提问被告人胡德旺。
0: 同意。
8: 胡德旺，我是本案被告人钱天心的辩护律师，有几个问题想要向你提问，请你如实的回答。
1: 可以。
8: 第一，你是什么时候与我的当事人钱天心认识的？
1: 我从 A 国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
8: 你是否看到或者知道我的当事人钱天心将涉案的所有的赃款资金占为己有？
1: 我不知道。
8: 在 A 国的时候，你是否看到或者知道我的当事人参与了指使故意杀人行为？
1: 我不知道。
7: 提问完毕。
0: 待各被告人入庭。请被告人钱天心发表辩护意见。
9: 从 A 国到 F 国，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本人安排的，故意杀死张婉如也是我指使的，我不是从犯。
0: 请钱天心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8: 钱天心对于其涉嫌网络犯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已经认罪，作为辩护人对其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
10: 可是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来看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8: 我的当事人将涉案的资金赃款全部纳入了自己

0: 的口袋。
1: 我的当事人起的是次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此外，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来看，其涉嫌非法拘禁与故意伤害等罪名仍然存在事实上一定的模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当定罪。建议啊，以诈骗罪从犯判处有期徒刑3年，适用于缓刑，罚金我们会多交。
2: 请被告人胡德旺发表辩护意见。
3: 我认罪认罚，且有立功表现，希望法庭从宽处罚。
2: 请被告人胡德旺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4: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人，本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本案的辩护人。通过认真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法庭调查，我们对胡德旺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是，胡德旺系从犯，认罪认罚，且有立功表现，建议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2: 下面有公诉人答辩。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

0: 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请被告人胡德旺发表辩护意见。
1: 我认罪认罚，且有立功表现，希望法庭从宽处罚。
0: 请被告人胡德旺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2: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人，本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本案的辩护人。通过认真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法庭调查，我们对胡德旺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是胡德旺系从犯，认罪认罚，且有立功表现，建议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0: 下面由公诉人答辩。
3: 首先就钱天星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一，虽然目前赃款去向不明，但是通过刚才举证的各个被害人的陈述，以及被害人提供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大量下游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同案犯供述，以及本案被告当中的各个客服供述，以及客服对各个被害人提供聊天记录进行辨认的辨认笔录等证据，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二，各个被告人的供述均证实上述资金汇入本犯罪集团控制账户，并且由被告人钱天星统一划拨，最后不知去向，因此钱天星在本案诈骗罪中有主要作用。三，现有证据证明钱天星在杀害张婉如案件当中有传递联络信息行为，系故意杀人罪、共同犯罪。综上所述，建议数罪并罚，判处钱天星死刑。其次，就胡德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一，胡德旺在法庭供述的材料自相矛盾。刚才在讯问阶段，胡德旺说他对张老板的描述是显示张老板这个人对比自己低几级的人员随意透露自己的信息，可是他对钱天星的描述则是为钱天星掌控整个犯罪集团，纪律严明，等级分明。因此可得知张老板根本就不可能凌驾于钱天星之上，所以胡德旺在说谎。
4: 真的有更高级别的老板？
1: 钱天星恐怕你还不知道吧，那天我给你送咖啡，我在门口明明听到了你跟一个中国客人说，我们集团包括东南亚各国还有 A 国 C 国的最高集团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老 A 的人，所以你们抓到老 A 就可以抓到幕后黑手。
5: 吴德旺，你血口喷人！法官大人，他完全就是捏造事实。
3: 林董事长，您今天为何会来旁听这起案件？
6: 我们汇泉是本市的一家民营高新企业，我们对互联网犯罪非常关注，这次我们就是想看看这些犯罪分子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兴风作浪，我们也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警示，这也告诫了我们在今后研发新的产品中如何针对性地加强防火墙，加强防御意识。我们都是普通议员，我们对钱天心犯罪集团所犯下的罪行强烈谴责，我们坚决支持法院严肃公正的判决。
5: 那您对张小斐出庭指证钱天心作何评价呢？
6: 我们汇泉因为张小北的事情已经多次被我们广大的网友诟病，我们这次来也是表明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0: 和关注。张小北能够出庭指证钱天心，那是客观事物的真实描述，足以说明他这几年所受到的伤害，其背后的罪魁祸首都是钱天心。所以我们希望张小北尽快地从伤痛中走出，回到原本就属于他那阳光灿烂的生活。
1: 那汇泉会有什么具体针对帮助张小北的举措呢？
0: 我们会尽快和他沟通，征得他的同意，当然也肯定会让他满意的。
2: 李董事长，有传闻说最近汇泉财政吃紧，请问是真的吗？
3: 各位媒体朋友，请你们不要信谣传谣。汇泉集团是一家负责任的高科技企业，有政府的大力扶持，也有资本市场的青睐和帮助，有全体员工的辛勤拼搏，它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请你们放心。我们还有事，接下来还有工作，谢谢大家。
2: 李董事长，
1: 再说两句吧。
2: 您说的是事实吗，李董事长？
4: 行了，胡德旺，你别抖腿了，抖得我心慌。
5: 我没有办法，我紧张，我控制不住自己。
6: 行啊，你胡德旺，你睁眼说瞎话。开庭前我问你，你是怎么说的？你不说你压根就没听过什么老 A 吗？
5: 我真就是刚刚想起来的。
6: 你现在还不老实？我看你压根不是想要减刑，你是想要加刑吧？
5: 检察官，你无凭无据，你不要随便给我安罪名，我可是有律师的。
6: 是，赫赫有名的金大壮嘛，你还有钱请得起他？
5: 钱也是我老婆跟他邻居还有朋友凑的。
6: 行，我暂且先信你，我会去查。我一直在想，你在法庭上弄这么一出，其实受益人只有两个，一个是钱天心，一个是你。但我仔细考虑了一下，你如果想要为自己脱罪的话，你肯定早就招了，何必要卡着点闪亮登场呢？
5: 我说过多少遍了，我就是刚刚想起来的。金律师一直提醒我，交代重要信息才可以减刑，我就是一直想。
6: 金律师是出了名的难请，他没道理从外地过来专门为你辩护。金律师就算想要一朝成名，他应该也挑钱天心，哪还轮得着你呢？
5: 合着我找个律师还有你们检察官管，这不是我本身的人身自由吗？
6: 是，这是你的自由，但你如果做了虚假供述，那我可就管得着了。
5: 检察官，你没有证据就不要给我盖棺定论，您是骗狗诱供还是指供啊？
6: 这词儿还背得挺溜，早有准备啊。其实你说不说都没关系，我来给你普个法，定罪证据比口供重要。金律师帮的是钱天心，对你没有一点好处。当然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功过相抵，如果是假的就会加刑，你自己看着办。
5: 好，我交代，老 A 本来我不想提的，因为我不想节外生枝，是金律师让我说的。他说只要我照做，就给我加了一笔钱，足够让他们挨到我出狱。
6: 这么说你真的听钱天心说过老 A？
5: 是，听得清清楚楚。
6: 那你还知道关于老 A 其他的事吗？
5: 我就是个无名小卒，重要的事他钱天心不会跟我说的。
0: 诸位，汇波现在的占有量只需要再努把力，一举拿下业内垄断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各种资本的青睐，因为这些老总们他们就喜欢投第一做第一。肖某人，你看看你还有什么不同意见？
7: 董事长，我想说的话您未必爱听，不过为了公司好，我必须得给您说实话，说真话。

0: 我们公司之前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扩张，不但在拓客和争抢用户上花了不少钱，在宣发上也砸了不少。为了树立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哎，我们去高薪聘请那些知名主播，还自己培养了一批新人主播。
1: 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你一定要保全自己，保全老 A， 一切都听老 A 的吧。
2: 这么说你是已经铁了心了，就算把自己弄进去你也要保全他。
1: 我们得认清现实，火中取栗，虎口拔牙，有的时候机会和风险都是对等的。
2: 收手吧，咱们已经攒了这辈子足够花的钱了。
3: 我早就已经没有办法抽身了，咱们都得认清现实。
2: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吧，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和他之间只能保全一个，你会选择谁？
1: 老 A。
0: 我们拿自己的钱自己的流量去捧他们，为了能够做出一个安全高效的系统，我们是不断的升级改造在研发，这全都是要花钱的地方。当然我们的汇波已经成为了行业的头部，但是我还是担心再这么下去的话，如果没有做到完全垄断，我怕公司会被拖垮呀。
4: 赵杰开，
5: 我觉得董事长说的是对的。那个，既然我们已经调整了我们的战略重心，发展直播业务，那我们就应该朝着一个方向继续努力。就像董事长说的那样，只要我们力争做到了第一，那些融资就不在话下了。
6: 为此，我们游戏事业部可以无条件的支持肖总。
7: 我尹慧泉能有今天，靠的就是两条腿的定律。企业要想做大做强，靠的是两点：一要靠抢占先机，二要靠独家信息。现在网络的发展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那么我们只能是弯道超车，抢先一步。所以我认为权力少。老罗，你认为呢？
8: 董事长，论商业机制、商业模式、商业价值，在座的各位比我更有发言权。我就从宣传和公关的角度说一下。刚才肖总也提到了，宣传的花销大啊，确实，我们应该在资金的分配上更加的合理，把钱用在刀刃上，争取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具体怎么操作，我也没想好，可能还需要大家一起来探讨探讨。
7: 兄们，你是直播专家，说说你的想法。
0: 董事长，我的建议呢是将游戏和直播融在一起，增加游戏主播。这一方面呢可以宣传我们的新款产品，另外一方面呢也增加一个新的门类。
9: 至少反正都是在为自己内部服务，在一个盘子里，宣传哪一头，另外一头也能获利。另外呢，
0: 我提议通过钱天心的案子，我得到了一些启发，可以聘请张小北作为我们公司的游戏主播，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代言人的规格大肆宣传一番，价格不会太贵，可以借他热度，而且还是媒体们感兴趣的话题，为我们公司再造一波好的口碑和知名度，更加有利我们去融资。
7: 说得挺好，就按你的意思吧。老罗啊，这件事情就你负责吧，好吧，因为毕竟你曾经。

0: 曾是张婉如的老师，那么相对我们而言，张小伟会更加的信任你，你说呢？
1: 我知道了。

0: 这牌局人不够，是不是完全用意思啊？所以不要乱打牌。 A 往往是留在最后面出的王牌，他只喜欢这张牌，希望你更喜欢。
1: 赵总，您这是要下一楼吗？
2: 啊，对不起。
3: 阿凯，到底出什么急事儿了？非得把我约出来？这儿安全吗？
4: 你没出事儿的，很多点都被警察断了。不过你放心，他不会拱住我们两个。
3: 我知道，说吧，接下来需要我做什么？
4: 继续，不要停。把谁搞得越混越好。
3: 行，我明白。

0: 安大检察官亲自来接我，稀罕啊！哎呀，你这话说的，赵继凯呢？没跟你一起出来，舍得把你让给我了。我俩又不是连体婴，还能24小时待在一起啊？再说了，什么事儿他不得为你让着我？
1: 确实，他确实得为我让着我。
0: 也不看看咱俩什么关系，小娇呢？叫上了吗？
2: 早在饭店候着了，蹭饭这种事儿还能少得了他？
0: 这个药，哎呀，这什么呀？寄针啊？嗯，哎呀，
2: 我果然直肠子，我得上厕所啊！啊，哎，
0: 你这在吃多会儿啊？
2: 受不了了，大哥。
0: 哎，怡棠，嗯，我问你件事儿啊，你认不认识那个金律师？就是之前审钱天心的时候给胡德旺做辩护人的那位？
2: 我认识啊，你真认识他啊？
0: 嗯，
2: 他那么有名，谁不认识啊？
0: 只不过人家不认识我罢了，我还以为你们相互之间很熟悉呢。没有，我是搞民商的，人家是专业干刑事的，我又不当律师那么久了，但毕竟人家资历在那儿，想不认识多难。怎么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2: 嗯，其实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就是想打听一点情况。
0: 算了，没事，不聊工作了。哎，你吃点这个，应该已经熟了。
3: 好，
0: 小心烫啊。嗯。
3: 胡德旺先生，你好，我是你爱人为你委托的律师，我们抓紧时间聊一下关于你案子的问题吧。

我们汇泉是本市的互联网企业，对互联网犯罪我们非常关注。这次我们就是想看看这些犯罪分子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兴风作浪，我们也好从中啊得到一些启发和警示，这也告诫了我们在今后研发新的产品中如何针对性地加强防火墙，加强防御意识。我们都是普通一员。

0: 我们对钱天心
1: 范集团
0: 所犯下的罪行强烈谴责，我们坚决支持法院严肃公正的判决。
2: 安姐，你怎么来了？
3: 那您对张小北出庭指证钱天心过度评价呢？
1: 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啊？
2: 快进！
0: 因为张小北的事情，已经多次被我们广大的网友
2: 说说说。
0: 我们这次来，也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支持。
1: 还行，我还以为你一个人会把家里弄得特别乱，这我还能接受。其实那天看你在庭前那么激动，本来夏庭我就应该赶紧过来找你，但是因为出国落下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好点了吗？
2: 我没事儿，我知道你们这工作不管在哪儿，天天都得加班，我挺好的。
1: 那就好，来，这个你拿着，我要是给你钱你肯定不会收，我要是给你买点什么水果营养品，就算放烂了你也不会吃。这个是你们楼下超市的储值卡，你拿着去买点用的喝的吃的。来，
2: 我怎么能要你的东西啊？
1: 不把我当姐姐了是吧？
2: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那要是你姐姐给你呢，你要吗？你肯定两手一摊你就要了。虽然我不能代替你姐姐，但我也想替她关心关心你。拿着吧，两个姐姐的心意。
2: 谢谢。
1: 然后你想做点什么呀？
2: 我还没想好，但是肯定不会像之前那样不懂事儿了，总让爸和姐失望。
1: 还真是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其实不管你之后要做什么也不着急，慢慢想，有任何问题你都来找我，我跟何乐园你就不用见外了。但你千万不能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有什么事儿你要相信法律能给你解决啊。
2: 法警已经批评教委过了，不干了。
1: 那个罗小婷你还记得吗？
2: 啊，
1: 小婷这姑娘是个好姑娘，而且三观也特别的正，我觉得你们可以交交朋友，也别整天把自己闷在这个屋子里，多出去转一转。
2: 嗯，我知道罗小婷其实是个挺好的姑娘，要不然我也不会在之前直播自杀的时候找她帮忙。但是现在我确实不想再跟之前那些事儿掺和在一块儿了，他们一来找我我就特别烦。
1: 我其实能看得出来，小婷她不单单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来找你，她呢是我老师的女儿，我觉得你以后啊多跟她这样的女孩交交朋友，我也会放心。
2: 明白了，姐。
1: 那行，那我来收拾一下。
2: 不用了。
1: 哎呀，没事儿，我本来还想给你做做饭的，但是我约了朋友，我最简单的给你收拾一下就走。
2: 我也可以的，没事。
1: 之后啊，到我们家去吃饭，叔叔阿姨正好也想有一个可以陪着他们说说话的人。你自己刚吃了没啊？
2: 吃了，吃了。哇，
4: 所以啊，有些人在问。秋秋，你当过记者，也当过编辑，去过那么多地方，觉得我们江城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人人都绷着一个脸，一点笑容都没有，一点都不友好。好了，今天就先到这儿了，等我回到家再跟大家聊。下播了。直播间的有些喷子啊，我真的是服了你们了，人云亦云，一点都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承认别人优秀有这么难吗？我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管得着吗？下了。这些网络喷子真的是气死我，没有见识的东西，什么玩意儿。
5: 你好啊。
6: 你别动，
5: 老实点，老实点。

0: 安心，
1: 我就是想找你聊聊。
2: 你谁呀？你跑我车里干嘛？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
1: 严秋秋，网络红人，250万粉丝，内容风格尖刻泼辣，自称是头铁，不怕死，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我觉得你啊，还挺有能耐的。我昨天把你的视频全部看了一遍，你敢扒明星大腕的黑料，骂过大型集团的老板，不得不说你的头是真铁，所以我才来找你啊。
3: 小婷，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张小北，现在我们集团有个机会，我觉得很适合他，就自作主张去见了他。你跟他年龄相仿，好沟通，你去跟他说说，千万别错失了机会。
4: 爸，您去贿选我都不是很同意，我怎么可能劝他也去呢？
3: 你放心，就是爸爸自己出问题，也绝不会让他受到伤害。哎，我慢慢跟你说啊，其实这个事啊是个好事。
0: 爸，姐，昨天安妮姐来看我了，
5: 还给我带了东西，我现在挺好的，你们放心吧。
4: Hello。
0: 哎，你也太随便了吧。
4: 现在可是你拉着我一个姑娘，谁随便？
0: 行，有事说。
4: 张小北，好歹你之前闹自杀的时候还给我发私信，还让我帮你，还说那么信任我，现在利用完了翻脸无情啊。
0: 行，你说吧，怎么谢你都行，就别再跟我提跟什么汇权合作这事儿啊。
4: 张小北，你说我们算朋友吗？
0: 也算吧，这重要吗？
4: 挺重要的。如果我在你眼里连朋友都不是，那我真不知道我在这忙活什么呢。如果你拿我当朋友，我就一定会努力把你变得更好。
0: 主要吧，是安妮姐说你跟别人不一样。
4: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大家都很关心你。
0: 这我知道。
4: 其实我觉得你想太多了，我跟慧泉毫无关系，甚至一度在我自己的作品里我还针对慧泉。你也知道，我爸一直在慧泉当那个公关顾问，我俩没少因为这事吵架。
0: 那我就不明白了，那你干嘛还死乞白赖非要让我去跟慧泉合作呢？我招谁惹谁了？我之前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我不想再掺和这些事了，怎么就不行呢？
4: 没人说不行，只是我们都觉得。你就把这个我们当成我和安妮姐吧，我们只是希望你能重新开始你的生活。你有你的天赋，有你的优势，你脑子快，口才好，打游戏又是一把好手，那你凭着自己的努力去换取回报，赢得尊重，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我知道你是过不去慧泉这个坎儿，但你想想，就算你不相信我，你还不信安妮姐吗？就连公安局和检察院都没有说慧泉真的有问题，那我们为什么非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生活呢？
0: 其实说白了，之前确实是我自己太冒失了，我把小虎的事全都赖到慧泉身上，我就认定是这游戏害死了他。但是尹慧泉后来的采访我看了，包括那天带着一帮高管去旁听钱天心庭审的时候，他们对我都挺好的，也都当面道歉了，又是成立基金，又是加大力度改善的，而且他们还主动把小虎的游戏账号交给詹阿姨了，我真的觉得做得不错了。
4: 其实你能这么说，证明你挺爷们儿的。
0: 哎呀，这有什么呀？其实我最近吧，我想挺多的，是谁错就是谁错，躲不开。你看小虎这事儿，其实就是怪我，我得面对。
4: 你 你看你连这个事儿都敢

0: 面对了，现在面对汇泉你就更不应该害怕了，对吧？说白了，他们汇波公司就是想找一些游戏经验丰富的主播进行合作，这方面你是人才啊。我呢，一次次跟你说这么多，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你今后能踏踏实实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过日子。至于是跟汇泉合作也好，还是跟什么别的企业合作也好，都无所谓，干得好咱就干，干不好就走，我都支持你。
1: 但是吧，你看我虽然打游戏，但是我哪懂什么直播呀，这游戏主播我更是没经验，我怕我干不好。
0: 这有什么难的，就跟你当初做主播直播跳河一个道理啊。开玩笑的，我们都很看好你，我还有安妮姐。
1: 其实啊，我之前说只相信安妮姐，但是我一直挺相信你的。
0: 那就好。
2: 谢谢，都堆满了。哦，对了，你胳膊上的伤怎么样了？后来一直没机会问。
3: 早就好了，已经拆线了，要不然我该来吃火锅。
2: 是。
3: 阿林，正好我这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我们公司呢，想跟张小北合作，想让他成为我们公司的游戏主播，就是在网上直播体验，顺便帮我们推广一下新开发的几款游戏。我是这么想的，张小北最近不是一直闲着的吗？若是希望他往职业化、专业化发展，那么从事电子竞技是他目前最好的选择。这可是未来的风口，很受年轻人喜欢和推崇的。当然，目前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对游戏有偏见，一说到游戏啊就摇头，总感觉电子游戏会让年轻人啊玩物丧志、误入歧途什么的。可这事情啊都是有双面性的，你觉着呢？
2: 我觉得挺好的。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我真觉得挺好的。你看，像现在国家统计局已经承认让电子竞技成为体育竞技，而且参加比赛的话还能为国争光。其实只要这个游戏它是健康的，善于利用的话，还能够锻炼玩家的意志力，达到身心平衡发展。而且现在有些游戏啊，它还有一些团战的设置，也能够让玩家体会到团队合作的精神。像张小北现在的状态，我觉得你们这个行为确实可能会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3: 分析得很到位，佩服啊，在这方面还这么精通呢。
2: 你别取笑我啊，我们这都是被逼的。你看像现在社会发展，包括一些案件的分析，逼得我们必须得去多学习，多去了解。
3: 原本啊我还担心呢，怕你啊提汇泉色变，一说游戏啊就反感。
2: 你这绝对对我有误解。我呢对汇泉和汇泉游戏没有任何的成见，相反的，我觉得只要这个游戏它是有正向价值观的，它不会有一些伤害用户的设置和行为，我绝对是鼓励和支持的。简单的来说，张小北他做的选择我百分百支持。
3: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放心吧。
2: 你别告诉张小北我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为什么？
2: 因为如果他想让我知道的话，他会主动告诉我。
3: 明白了。

能不能上岸，就看这一把。

0: 他的保他的药了，你要安心调养，别再情绪激动，要不然孩子可真危险了哈。
1: 好，没事就好。老婆，我在呢，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啊。
2: 坤。
1: 啊？
2: 坤，我叫你坤，你别出现在我面前，我不想看见你，你快点滚呐！
0: 我说什么来着？情绪不能激动。家属，你先出去，等孕妇平静了再说。
1: 好，老婆，我去给你买个馄饨吃啊。

0: 我想把这个孩子打掉。你别冲动，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知道，我得把这个孩子打掉。你都快六个月了，这种情况下动手术，对你来说也是很危险的。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1: 六个月的引产手术还是太冒险了。 就算你本人同意，没有家人亲属的陪同，我们医院也是不能给你做的。你再好好想想吧，考虑清楚了，告诉我。

0: 合同给他了吧？啊，董事长，合同已经给他了，咱们法务部门也都审核过了。这次啊，咱们是为了表现我们的诚意，所以是先盖完章以后再给了他。现在就等着他签字回复了。你的这种做事的态度啊，真是让我特别的放心。不像咱公司有些人呢，整天呢糊里糊涂的。
1: 出差融资也不及时的向公司汇报，这方面你得盯紧点儿，不能出任何的差错呀。哎，我知道了，您放心。好，另外，我把准备上市的游戏的内容给了张小北了。
0: 哦，
1: 这几天他正在家里研究。
0: 同时，我也给咱们行业内的几个主要媒体打了招呼，让他们到时候帮咱们大力宣传宣传。乘胜追击，一定要抓住机会。另外，你跟穆恩呐，也可以多策划几个和政府互动的直播事件，哎，就是专题节目也行啊。
1: 啊，
0: 这样能够帮助解决当地的税收。
2: 这对政府有益，对我们民营企业也是有益啊！至于和政府如何衔接，这就是看你的运筹帷幄了。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汪小娇是在哪个病房？
4: 在3号病房，
2: 谢谢。
3: 哎，你是汪小娇家属吧？
5: 正找你签字呢，
6: 不是，我是他朋友，签什么字？朋友不能签，家属才能签。然后他已经确定要做引产手术了，你赶紧让他家人把这个相关证明也给补上。
5: 他要做引产手术？嗯。行，谢谢啊。
6: 喂，安妮，我在医院呢。
5: 我到了，你等等我。
6: 你又开始了是吧？啊，你过来！你怎么又开始赌博了？
7: 不是，永刚，你怎么回事啊？小娇她都。

0: 我们都信任你了，你都说你不会再赌了，我们也信任你了，你这样反反复复对得起我们的信任吗？
1: 我最近压力太大了。
0: 行了，你别跟我辩解。赌博的人他理由永远都有成千上万条，不赌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惜自己。你要是爱惜自己，珍惜你所拥有的，你还会陷入这样的困局当中吗？你非要等到失去一切你才后悔啊？ 我从事的这份工作，我接触过太多进行网络电信诈骗的人，他们永远都会利用人性的弱点，把他们所有的利用价值榨干。永刚，这话我跟你说了不下10回了吧？凡事总得有个度吧？你要怎么才能戒掉啊？你问问你自己，你有多久没关心过小娇了？你知不知道她要把孩子都要打掉了？
1: 你说什么？他说的。
2: 小娇，晚一点我跟他聊聊。行了，别气了啊。
3: 我去，北哥，这游戏干呀！确实挺好玩的，还有很多互动选项呢。
2: 北哥啊，怎么还充值啊？算了吧。哎呀，我不会像之前那样犯错误了，会选统一给报销。我这打到后期了，越到后期越难打。哦，这新上的游戏啊，多了挺多保护措施的。啊，
3: 北哥，你多长时间打完？我有点那个，
2: 我饿了，多了，你先去找点吃的吧，我这还得一会儿。
3: 哎呀。
2: 走吧，一块去吧。游戏而已嘛。哎呀，我这是我的工作，我过会儿得直播了，我得负责呀。我自己得先打熟练，你到时候我直播跟用户说不清楚，人家看什么呀，对吧？
3: 行，那我给你整点，
2: 去吧。哎，我还上了呀，走。
4: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4: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10: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
4: 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
12: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3: 太东墙不稀罕，中央倒的那天，
14: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金涅尔，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绿城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绿城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绿城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绿城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是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绿城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绿城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绿城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4: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绿城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5: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1: 从此郑绿城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绿城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2: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0: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1: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

0: 处，郑履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1: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见向前，
2: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3: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4: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0: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5: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三日之期，包括今天啊，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0: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5: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履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6: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履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0: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履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履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7: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
1: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8: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0: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履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履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艺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

0: 两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1: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跟着大家给他们鼓掌。
0: 然而婚后近半年，郑吕成和丁雪松就面临两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1: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艺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0: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吕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吕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吕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吕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2: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吕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2: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吕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吕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3: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的歌写了很多，2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2国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吕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2: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吕成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吕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吕

0: 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履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履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狠劲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履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履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履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履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1: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2: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强，梆梆梆梆梆梆梆，马上要弱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是遥远的。
1: 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1976年，
1: 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 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 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 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0: 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1: 夕阳会游走山头的大衣，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嘛。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3: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志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志成同志，是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4: 乔玉老师的话，那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女神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奉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5: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玉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玉成国际音乐节上。郑玉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玉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快剪头发呢，发型有事儿肯定帮你剪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高通、
10: 普洱
11: 发生一起
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2: 摩托车事故，
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3: 导致颅内出血，
14: 造成了2人受伤、
15: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6: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7: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8: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9: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0: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1: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2: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3: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4: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5: 阿斗摩托自来自能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牛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莫哩，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坐那阿我站啊。
26: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7: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8: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9: 让我们安全骑乘。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与风骨。

0: 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

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云南不断探索科学保护和活态传承新路径，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让文化和自然遗产愈加可感可亲，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1: 王宇波会见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阿达姆。
0: 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1: 南博会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为引领，推动会展经济与消费市场同频共振，让展会流量变消费活水，让全球好物走进寻常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云南牢记嘱托，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不断探索科学保护和活态传承新路径，让文化和自然遗产愈加可感可亲，融入大众生活，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1: 丽江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加五 A 级景区加居民社区三位一体的开放型活态古城，城内完好留存历史建筑92处，当地遵循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原则，实行建筑分级，实现精准保护，遵循传统降噪，实现修旧如旧。经过恢复重建，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还原了明代建筑的庄重典雅，又让纳西族传统营造技艺在榫卯衔接中活态传承。
2: 幕府以历史基因，再加上空间叙事，加

0: 我旅融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游客引导与宣传上，靠着专业的讲解，再加上沉浸式的体验，再加上线上的直播，再加上研学教育的落地，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做到了每一处细节。
1: 阿者科村是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五个重点村落之一。当地通过阿者科计划，引导村民以梯田、民居、民俗等遗产资源入股，抱团发展乡村文旅产业。2018年以来，65户村民已累计分红400.66万元。
2: 今天分了100块钱，我们这个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好开心啊！
1: 中国南方喀斯特石林是云南的3处自然遗产之一。近年来，当地优先安排世界遗产地和缓冲区村民从事景区旅游服务，并动员涉及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负责人参与资源保护巡查工作。目前，景区本地员工占比超90%。2025年，石林县接待游客14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90亿元。
3: 在家门口就能工作，又能照顾家里边，很好。其次，因为石林是5A级景区，作为一个当地村民，我觉得能参与到景区的这个管理呀、工作，还是非常开心的。
1: 非遗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恰逢第10届南博会举办，众多非遗瑰宝亮相这一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命力让人惊叹，
4: 老小艺跟这个现代的集合起来，开发了很多项目，这个新的有创意的，适应当今社会年轻人喜欢的，价位又不高的，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的创新。
5: 我觉得使用是最好的传承嘛，在到了我这里这一代以后呢，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创新，包括产品的一些形态，包括我们的一些加工，可能会借用到一些现代化的一些机器设备，可以把我们茶叶呢更标准化。
1: 在2026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开幕式上，古老遗秀再次闪耀现代 T 台。多年来，楚雄州深耕非遗活化。2025年，泉州遗秀文化产业产值达13.3亿元，带动6.2万名乡村绣娘居家就业，增收致富。
6: 我们引入了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引入了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的设计团队，还有我们上海纺织职工大学，团队。这样呢，就要抓住设计的这个灵魂，培养设计的人才，这是最核心的，然后的话，为企业输送这些设计的思维和市场需要的这些设计的元素。
1: 云南现有6大世界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项目4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45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6000多名。随着一项项务实举措的深入推进，这些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将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融入大众生活，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7: 6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10届南博会和第7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阿达姆一行。
1: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伊鲁蒂沙姆率团来访，并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15大规划开局之年，我们正以习近平主席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3个定位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近年来，云南与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日益密切，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希望与马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促进双边人员往来，持续扩大贸易规模，加强农业、渔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领域合作，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推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效。 伊鲁蒂沙姆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马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合作。

0: 共赢的典范。衷心感谢中国及云南省长期以来为马经济发展和民生事业提供的积极支持。马方非常珍视与云南的友好合作，希望借助南博会等平台吸引更多游客赴马旅游，推动更多中方企业赴马考察投资，在进出口贸易、教育体育事业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携手推动马中友好关系迈上新台阶。马尔代夫驻华大使、外交部官员等，云南省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连日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文物展览、非遗体验、专题培训、集市体验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让文物走出展柜，文化融入生活。在临沧市博物馆，孩子们身着少数民族服饰，从容走秀，展现当地24个民族的人文风采，赢得阵阵掌声。玉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通过数字化展陈、多媒体互动、传统技艺体验等方式，让观众一站式读懂玉溪的非遗家底。
1: 主要展示的呢是玉溪市8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还有56个省级非遗项目，196个市级非遗项目。
0: 昭通、大理、怒江、楚雄、西双版纳等地通过非遗展演、集市体验等形式，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全民共享。文山、普洱、曲靖、迪庆等地结合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开展相关政策培训和非遗进校园活动，增强大众的文化认同与自豪感。
2: 我们这个鬼马将出通古物已经走进校园，作为这个校园的口诀桥，以后我们就继续发扬，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利用这个刺绣是更好的体现哈尼的图腾，更好的了解其背后的意义。我们不仅要学好它，还要把它传承下去。
4: 第十届南博会期间，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
0: 作为第十届南博会特邀伙伴国，今年老挝的参展规格创历史新高。
5: 今年我们有升级，不仅展示农产品，还展示老挝的总体情况，有哪些产业潜力，比如地理位置优势。我们有连接中老铁路的塔纳能陆港物流以及经济特区展示。
0: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友好年，南博会的举办也将进一步推动双边务实合作。
5: 南博会主题为团结协作共谋发展，这一主题有着重要的时代内涵。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更需要在发展中增强团结，齐心协力。
0: 近年来，云南发挥区位优势，通过中老铁路、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等标志性项目，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5: 目前云南省和老挝已经在经贸、投资、物流、互联互通等领域开展多项合作，未来还将持续深化这些合作，我们也在积极关注进展。
6: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为引领，深度构建消费促进平台，推动会展经济与消费市场同频共振，让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让全球好物走进寻常生活。
7: 南博会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人气旺。早上9点钟一开馆呢，你看这个人已经是络绎不绝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南博会里面这些特色商品啊，都是货真价实，来这里啊，一定能够满载而归。
0: 本届南博会更深入拓展新领域，细分消费赛道。孟加拉的黄麻、巴基斯坦的皮革、尼泊尔的毛毡、印度的家具等畅销品陈列更加集中，特色更加鲜明。珠宝玉石展区也成功塑造了珠宝玉石消费在南博特色 IP。
8: 我想办个那个翡翠这些，
9: 我看了他那些财宝，都看了，打算闭馆前来买一个吧。
10: 我们第7次参加南博会了，人很多，销售很不错。
7: 消费的活力还源于消费场景的不断创新。我现在来到了南博会首次设立的服务贸易馆，电竞和国漫啊也在这里首次设立展区，展示了产业与消费的迭代和创新，同时呢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前来逛展。
11: 我们的累计报名人数已经来到了1000多人，以云南目前来

0: 来说是比较火爆的，可以看得出来南博会的宣传力度以及南博会的平台 IP 效应是非常可观。
1: 本届南博会精准把握新型消费趋势，各特色展馆亮点纷呈。服务贸易馆设立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展示低空加多种应用和消费场景。医疗康养馆重点呈现生物医药研发、大健康产品、中医药等创新趋势。文化旅游

0: 计划特色商品集散交易品牌。与此同时，云南还配套发放彩云系列消费券，继续开展南博美食会等活动，借力第十届南博会的流量优势，以展会活力带动消费升级，市场活跃。
1: 我们是投资公司，同时也做物流，第一次来南博会就让我们看到了投资云南的机会，我也很想把云南的咖啡产品销售到马尔代夫去。
2: 我现在来到了南博会采购对接中心，这里每天都举行专场推介会，同时呢，这里还设立了展商快闪区，不定时的更新南博商品好物，让国际国内的参展企业与采购商呢，能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进行商务对接、合作洽谈，推动信息对接向实际交易转化，持续提升新商贸促消费的成效。
3: 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了。我们来了以后呢，你看这个才有半天多的时间，我们差不多前前后后接待了有30-40家咨询的、问的，非常多，这个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4: 南博会和昆交会已经在我们中国和世界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国际贸易、国际商品展销的一个品牌。我也组了一个采购商团，10个人，我参加这个活动，希望能够更多的促进我们云南的商品走向加拿大及北美市场。
5: 6月12号，2026丝路云裳南博时装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启幕。
0: 本次活动以丝路云裳、楚雄一绣、美美与共、世界共享为主题，以楚雄一绣为纽带，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国内外服饰文化互学互鉴平台，积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活动将持续至6月16号，通过服饰推介、文创展销、非遗体验等形式，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各地特色服饰魅力。启幕式上的服装秀以华裳再聚丝路情、同心逐梦启新城为主题，透过云绣之梦、东方之彩、丝路之约三个篇章轮番展演云南非遗服饰、中华传统服饰、南亚、东南亚、欧洲、非洲多国特色服饰，展现非遗服饰之美与文明交融之韵。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出席启幕式，副省长杨洋出席并致辞。
6: 6月12号，首届南亚东南亚网红创作者大会暨主题创作活动在昆明举办，85位中外网红围绕跨国传播、内容创作等话题展开深度对话。
0: 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传播局指导，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中共云南省委网信办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活动向南亚、东南亚30组网红及国内6位网红颁发了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闪耀创作者奖，发布2026年度网红联盟共创计划。围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过节，外眼看云南，河的故事等主题，鼓励中外创作者联合创作，推出发布南亚、东南亚国家 IP 共创计划，介绍印度跟着郑和游山海，孟加拉国光影连心看中梦，越南沿着胡伯伯的足迹，老挝中老铁路会客厅，缅甸你好包波，柬埔寨游云南看吴哥，泰国中泰友好漫游等特色项目。6月13号至16号，中外网红还将深入云南各地，围绕非遗传承、生态文化、自然美景等主题进行采风创作。
7: We are very happy to be here.
8: 得到今晚的奖项，我们很高兴。一方面，我们创造了好的内容，得到了粉丝的认可；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到了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的认可。中国和缅甸的友谊源远流长，几个短视频是讲不完的。我们会慢慢地讲好两国友谊故事。
0: 2025年9月，在“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期间，云南广播电视台发起成立了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汇集周边10多个国家的300多位网红，总粉丝量超过2亿。近一年时间，联盟组织周边国家网红深度参与跨国春晚、中秋晚会以及来云南过节等品牌项目，累计在12个海外多语种社交账号矩阵及外籍网红账号发布内容近20000条，实现海外总阅读与观看量2.33亿次，总互动量超过650万次，形成了主流媒体、海外网红、各大平台共创的强大共鸣。 云南将依托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继续坚守国内外网红大 V， 构建正能量引领、媒体服务运营、项目互利共赢的区域网红传播生态，生动讲述南亚东南亚各国命运与共的好故事。

0: 我们在海外的粉丝量都有2000多万，然后像我们现在视频不是也翻译成了很多其他国家语言嘛，然后有一部分也是那个国家的一些粉丝在义务的在帮忙，我也邀请他们以后可以多来云南，去云南的各个地方去采风。
1: 6月12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参加第10届南博会和第7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阿龙·赫马钱德拉一行，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情况，并就加强滇斯在经贸、农业、旅游、教育、人文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交流。
2: 6月11号，借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大湾区东盟企业经贸交流洽谈会在昆明举行。洽谈会聚焦先进制造、新能源、农产品贸易、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通过企业分享、一对一精准对接等形式，促成进出口贸易、项目共建等多项合作意向落地。活动集结了60家企业代表，实现中国湾区、云南与东盟、欧洲市场的经贸对接。
3: 我们这次的目的呢，是想借南博会这个舞台，能够推动我们深圳和大湾区的企业辐射到我们的南亚以及东盟市场，获得更多市场份额。
4: I am the president of the。
5: 这次我代表希腊过来与中国进行一些实质性的项目洽谈，对接会非常成功，对于中国和希腊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合作空间，可以双赢。
1: 6月12号，第10届南博会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境外特色商品专场举行，来自澳大利亚、老挝、马尔代夫、日本等国的9家企业带来了葡萄酒、精品咖啡、金枪鱼罐头等境外好物，吸引众多企业、商会代表和专业采购商驻足关注。
6: 我们澳大利亚云南经贸促进会带来了澳大利亚本土顶尖的品牌和高级酒庄进行新品首发，我们希望通过南博会和婚交会这个双重国家级平台，为中澳企业搭建一个最高效最直接的国际商贸对接通道。
1: 6月12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举行数链两亚算起未来面向南亚东南亚算力枢纽推介会，专题推介云南出海云底座硬核智算集群方面的发展优势，40家省内外企业围绕云算力服务、国际数据服务、互联网医疗等领域开展精准招商与对接。
7: 我们想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服务大家，把更好的文化产品、更好的服务产品能够走出国门，走向海外。
8: 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的话，是对我们在国内国外的一个拓展的话，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
1: 6月12号，第10届南博会重点配套活动特色农产品出口对接交流活动举行，聚焦水果、花卉、茶叶、咖啡、中药材等11个重点产业领域，邀请来自老挝、越南、柬埔寨、克罗地亚等国家和地区约80家采购商代表，与国内10个省区市的102家供应商开展供需精准匹配和高效对接，推动形成走出去与引进来双向互促的经贸合作新格局。
9: 我们重点是想和马来西亚、马尔代夫的这些商家进行沟通，继续把市场扩大。
10: 我们是希望在贸易方面，包括进出口方面有一些突破，希望我们云南民族的特色的风味能走向全国，走向全球。
11: 6月12号，2026中国联通云南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大会在昆明举办。大会以数智融合、向实同行为主题，全方位展现了中国联通在算力应用、民生消费、 AI 赋能、数据治理等方面的创新成果和能力。大会发布中国联通全新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行业解决方案及生态发展计划，同步发起成立金牌服务合作生态联盟和联通云南生活生态联盟，成立人工智能行动生态联盟，将通过算力筑基、技术赋能、场景落地、生态共赢，整合本地资源，赋能美好生活，推动 AI 技术与云南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全域服务新生态。
1: 受冷空气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6月13号至15号，云南自东向西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昆明、曲靖、楚雄、德宏、怒江北部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部分区域累计雨量可达100至150毫米，局地还将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次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气象部门提醒各地要加强水库、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

0: 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和风雹灾害。
1: 请看一组简讯。
0: 6月12号，第十届南博会南博新品首发仪式低空经济与先进制造专场在昆明举行，9家企业集中发布11款新品，航空转子发动机、自主无人机巡检系统、激光除草机器人等前沿装备悉数登场，全面展示低空经济与智能制造领域最新技术成果。活动同步开展商务对接，助力新技术新产品开拓海内外市场。
1: 6月11号到13号，2026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暨供需对接活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汇聚联合国相关机构、亚洲开发银行及南亚多国采购代表，通过开设专项培训、一对一供需洽谈，完成多项合作签约，助力国内及云南企业开拓南亚国际公共采购市场。6月11号，缅甸珠宝公盘首次在南博会上举办专场推介。推介活动以共建翡翠新平台、共享发展新机遇为主题，吸引中缅两国珠宝行业企业代表和专业人士，共话跨境珠宝产业合作。今年缅甸珠宝公盘将走出缅甸，落地云南瑞丽，打破60多年来仅在当地举办的行业格局。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

0: 逃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风有道，户外无忧。
2: 美食背后藏着一方风土，烟火人间，烟味是舌尖上的多样，26个民族炊烟中的故乡，天养食材，烟味生活。清晨，格咱乡家家户户天不亮就上山了。芝士拉姆走得晚一些，他想多陪一下女儿。
3: 记得正阳给你编头发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小学吧，是吗？
2: 19岁的拉荣卓玛今年考上昆明的大学。
3: 你们是不是26号、27号就要去报到了？
4: 对
3: 呀、啊。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临别之际，芝士拉姆打算为女儿做一顿送别宴。山间雾气缭绕，芝士拉姆在松树林中缓步前行，
3: 有一朵，
2: 目光朝着地面仔细搜索。格咱乡平均海拔3200米左右，森林覆盖面积高达88%。每年6月至9月，气温升高，湿润的气候和高原上充足的日照，为数百种真菌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深藏于土壤之中的菌丝凝聚成型，长出能产生孢子的子实体，云南人管它们叫菌子。云南有800多种可食用野生菌，占中国可食用野生菌的9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野生菌王国。芝士拉姆正在寻找的是野生菌中最为珍稀和名贵的品种。松针微微鼓起，一朵淡黄色的菌子躲在松针之下，它的菌盖尚未完全打开，表皮上分布着褐色的鳞片，散发出浓郁的松木香气。这就是菌中之王松茸。
3: 我们从小就是在找松茸，对吧？自己也会有一点经验，有自己的那个菊窝。
2: 芝士拉姆把根部沾有菌丝的组织重新埋进土里，做一个简单的标记，以后这就是它的菌窝子了。在地球生物的进化过程中，松茸的菌丝与松树的根系达成了共生关系，这种关系需要特定的温度、湿度和地理条件才能维持。苛刻的生长环境使得松茸在全世界都极为珍惜，但在格咱乡，松茸是最常见的野生菌。云南近70%的松茸都出自香格里拉。格咱乡作为核心产区，2003年就被云南省林业厅授予"松茸之乡"的美誉。

0: 经过半天的山中徒步，这只拉姆收获了近2公斤的松茸。
1: 就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几乎都是在那个去山上找松茸，也是我们农村的妇女过得最充实的那个一段时间了。
0: 中午之前，芝士拉姆必须把松茸带下山。

0: 麻雀我有，
1: 有。
2: 刚刚下山的松茸，一部分卖到市场，一部分留给女儿。
3: 明天你要去学校里面吗？今天晚上我们几个吃松茸啊。
1: 好，别辛苦了，老师这几天
3: 还是有点辛苦呢。
2: 松茸的赏味期非常短暂，从冒头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倒计时。芝芝拉姆把松茸分为三类：菌柄粗壮、菌盖尚未打开的松茸，香气浓郁，品质最高。个头较小、形态尚幼的松茸，肉质细嫩，香气稍弱。菌盖完全打开的松茸，纤维丰富，口感弹韧。

融化的酥油散发出浓郁的奶香。用它来煎烤高品质的松茸，是当地藏家最地道的烹饪方法。滚烫的油脂渗进松茸的纤维组织，富含水分的菌肉开始

一道酥油煎松茸完成了。酥油的奶香与松茸的木香相互交织，浑然天成。松茸醇是松茸的香味来源，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特殊的药用功效。藏香猪腌制的枇杷肉，无骨带皮，肥多瘦少，喷香可口。枇杷肉油脂丰富，可以

0: 枇杷肉炒松茸，两种风味相辅相成，珠联璧合。小个头松茸比较鲜嫩，适宜与土鸡一起炖煮。松茸中含有的核苷酸是它和各种食材搭配都能呈现一锅鲜的秘密。对于即将离家的拉荣卓玛来说，妈妈芝诗拉姆为她烹制的这道松茸鸡汤是对身心的双重滋补。一桌地道的藏家松茸宴，包含了芝诗拉姆一天的辛劳，以及对女儿拉荣卓玛的依依不舍。
1: 哎，家人们，明天就走了，好伤心呀！来，干一个，
2: 好好学习啊！
1: 好好，干杯！
0: 啊！一餐一饭，心有所期。不管去到哪里，拉荣卓玛都会记住家乡的味道。八月底，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松茸美食节即将开幕，各地的烹饪高手汇集于此。
3: 鲜活嘛，山上是啥来着？一问味道就问得出来了。
0: 张福昌、何春泉、杨晓东来自维西县，一大早他们就在商量参赛的菜肴。
4: 有可能这道菜就其他就不会做，
5: 绝对不会做啊！是
0: 的。三人决定打破传统，制作一种别出心裁的松茸菜肴。做这道菜，除了松茸，还需要另一种迪庆特产。
3: 这好点，大牦牛。
0: 牦牛肉，高蛋白，低脂肪。拿它与松茸搭配，既要保证口感，又要调和两者的味道，这对烹饪技能是个挑战。比赛临近，张福昌做着最后的准备。牦牛肉细细剁碎，等待与松茸结合。

刮除松茸表面的泥垢，但不进行清洗，这能最大程度保留松茸的香气。把松茸切碎后，张富昌需要制作一种关键的配菜。

0: 它增加菜肴色彩，丰富食物口感。材料备齐，只等开赛。参赛的共有18支队伍，都是香格里拉餐饮界的佼佼者。轮到张富昌上场。他把切好的松茸粒倒入油锅反复煸炒，剁碎的牦牛肉如法炮制。张富昌额头冒汗，煸炒的火候拿捏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为了最大程度激发松茸和牦牛肉的香气，他们再次入锅。松茸特有的菌香和牦牛肉粗犷的肉香香得益彰，在舞台上弥散开来。然而制作还没有结束，要留住这道菜的香味，蛋卷皮该上场了。蛋卷皮裹住松茸牦牛肉馅，锁住了四溢的香气。经过热油的洗礼，这道创意十足的松茸牦牛肉卷完成了。它浓缩了森林的味道和牧场的风味，口感丰富，层次鲜明。比赛把大厨们对松茸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到底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1: 松茸牦牛肉卷总得分88.67分。
2: 梅溪青年食谱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松茸。
0: 三位伙伴凭着对迪庆饮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热爱，完成了一次从县城到州府的跨越。香格里拉，这里的人们生活富足，源于勤劳的天性和大自然的馈赠。松茸其味至美，其源珍贵，它可简可繁，激发人们对于美食的无限想象力。从百姓厨房到世界餐桌，至纯至味至人心。美食背后藏着一方风土，烟火人间，滇味是舌尖上的多样，26个民族炊烟中的故乡，天养食材，滇味生活。早春3月，大山包的黑颈鹤陆续开始迁徙。这片寒冷的土地迎来了复苏。马铃薯原产南美洲，明朝传入中国。昭通人更喜欢叫它洋芋。白花洋芋因开白花而得名，是当地人最喜爱的品种。作为滇东北洋芋生产的主要片区之一，这里出产的洋芋个头大，淀粉含量高，口感甜糯。

0: 米浆打底，将煮熟的洋芋泥压实成饼，再盖上一层米浆，放入热油锅，不到十秒，洋芋饼与模具脱离，继续炸至外表金黄酥脆。这种吃食，当地人叫油糕。常大姐开了18年的早点铺，她制作油糕的秘诀就是白花洋芋。在众多洋芋品种中，白花洋芋淀粉含量高，蒸熟之后有薯类淡淡的清香。
1: 哇，两碗油糕二块。
0: 饵块抹上酱料，包裹油糕，就是昭通最具特色的早餐——油糕饵块。酥脆的油糕搭配豌豆磨成的稀豆粉，迸发出这座城市清晨最独特的美食音响。
2: 前座，
0: 昭通有世界马铃薯高原种属之都的美称。其貌不扬的洋芋在昭通人手中变成了无数种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人们对这种富含淀粉的食物情有独钟。从早餐铺到宵夜摊，洋芋永远是餐桌上的主角。
3: 这个洋芋是哪点的？
4: 大传宝林。
3: 大传宝林，哦，
4: 好吃，这个老品种。
0: 63岁的李嘉兴做了40多年的厨师，和洋芋打了半辈子交道。洋芋切丝儿，用盐简单腌制入味，洋芋丝儿变得绵软服帖，利于定型。用小火持续干煸，直到洋芋丝儿变成饼状。撒上葱花，起锅。本地酸菜微微翻炒，放入洋芋丝同煮，大火快煮，保持洋芋丝脆爽的口感，清爽开胃。一干一湿的两种搭配是本地餐桌最为家常的洋芋做法。
5: 香不香？
6: 你们做的洋芋好吃。
5: 好，好吃，而且我天天做给你这个哈。
0: 洋芋一播种，口感好，产量高，曾是高寒山区的主粮。它与昭通的不解之缘来源于自然和悠久的历史，早已融入昭通人的血脉和文化之中。在食物丰富的今天，经过厨师们的巧手，洋芋一改低调质朴的形象，华丽转身。
3: 我们昭通的洋芋吃的是糯回甜。
0: 今天，李嘉兴要和晚辈们一起制作一席洋芋盛宴。洋芋蒸熟，反复捶打，直到洋芋泥拉丝儿。粘稠的洋芋呈现韧糯的口感，质地的改变让洋芋的烹饪拥有更多可能。馒头片裹上蛋液，放上洋芋丸子，依次点缀上香菜、火腿碎，按压成铜钱形状，油炸，快速脱水，形成松

0: 洋芋里所含的淀粉和蛋白质迅速变性分解，产生独特的油炸香味儿。香脆的口感正是这道金钱洋芋饼的魅力。
1: 特别是我们炸的东西，一定要把这个盘子炸得没得水，有水分的话，我这个炸出来酥香脆的东西就会绵在那就要不得了。整个把这个菜品做得高端大气，上宴席，相当于我们师傅的脑筋来开动。
0: 糯米和红酒曲做成的脆香米，裹在洋芋丸子上，形似荔枝。油炸后口感外酥里糯。新鲜洋芋中间掏空，填入特制的猪肉酱，炒熟后称为洋芋堡。洋芋切片汆水冰镇，就是一道洋芋刺身，煎炒烹炸独出心裁。朴实的洋芋变换出一道道形态各异、口味立体的珍馐美食。昭通宜良小草坝，全年湿润多雨，林下草丛间生长着另一种昭通的宝贝。
2: 等等喽，
0: 这种外形类似洋芋的植物块茎就是天麻。天麻含有天麻素，具有镇静、安眠和镇痛的作用，是一种名贵中药，也是一种食材。宜良小草坝盛产乌天麻，被誉为乌天麻之乡。陶宇酒一家承包了山林间的陡坡，专门种植天麻。此时的天麻已经生长了3年，口感和药效都是最好的时候。
3: 今年盛开挖到好多，
4: 20斤，
3: 全部都像这种了，这种麻现在好了吧？
5: 好哎，对。
0: 妻子敖前芬擅长用新鲜天麻烹制菜肴。新鲜天麻切片后，肉质洁白紧致，渗出的乳白色的汁水越多，说明天麻素含量越高，天麻品质也就越好。烹制天麻少不了另一种食材，全国最窄县城延津盛产山货药材。乌骨鸡药用价值高，

燕京乌骨鸡肉质紧实鲜嫩，因为细胞中含有特殊的黑色素，乌骨鸡的皮肤骨膜均呈现黑色。简单焯水，最大限度保持鸡肉的鲜甜。搭配天麻，便是昭通当地的传统美食——天麻炖鸡。

三个小时小火慢炖，天麻特殊的药香与乌骨鸡的肉香融合在一起，乳白色的汤汁显示这道菜可以出锅了。天麻镇静，土鸡滋补，二者搭配能镇静安神，滋补强身。脆爽甘甜的天麻可塑性极强，往往简单烹饪就可

普通食材登宴席。对于昭通人来说，喜爱一种食物就是简单热烈，就是化繁为简，就是顿顿离不开的大快朵颐。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工记六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方无古灯，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誉，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

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入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
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嗨，所以篮球也输了，又被击追，还摔了一跤，手表也输给人家了。
1: 嗯。
0: 你这才回来了一天，这经历可太丰富了。
2: 那你说的鸡是叫阿杜吧？
1: 爷爷，你认识他？
2: 那是你张爷爷家的鸡，想当年在咱们村儿可是战无不胜的斗鸡之王啊。
1: 哪里是鸡啊，那是战斗鸡，冲我飞过来还会吐果子。
2: 对对对，那可是他的独门绝技，当年他就是靠着一手内外兼修，会吐果子，飞得又高，其他鸡能靠近他都算成功了。
0: 儿子，阿杜厉害归厉害，不过你爸爸我小时候啊，别说阿杜了，村里的猫啊狗啊牛啊，就算狼来了也能被你爸追在后面拔根毛。
2: 嗨，别听你爸瞎说，小时候胆子比你还小，还不是因为从小跟我学舞龙虚花，那可是勇敢者的游戏，把它锻炼出来了呗。